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啊，外包装就是这样一大包，一大包呢，它一共是有
1: 750克，
0: 对，它是30条，一条一条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条，这一条当中有25克，
1: 对，
0: 然后我们一共呢就是30条，
1: 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背后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条给大家这个分享的，我们是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在这儿，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乳糖酶、维生素 A、维生素 D 啊，在这儿。
1: 对，
0: 然后呢，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大概每次我们说泡一小包，
1: 对，
0: 放到这个热水当中或者冷水当中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很方便的。那包括下面的营养成分，在这个下方哈，
1: 对，
0: 我们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在意的是什么乳制品里面的钙质含量、蛋白质的含量高吗？您可以对比一下啊，优质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3.9克，钙质含量是达到了800毫克原生的啊，因为澳大利亚本来就是畜牧业大国，人家的奶牛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喝得也特别棒。然后另外我们还是高端配方奶粉，里面有 VA、VD 辅助我们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些吸收。乳糖酶不用多讲了，这个东西你看它有和没有的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你喝完以后容不容易拉稀跑肚？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什么拉稀跑肚？其实最简单的一点，你肠道当中乳糖酶分泌的太少了，所以大分子的一些，比如说乳糖，你没有办法把它，比如说分解到小分子，所以肠道吸收不了，就容易让你拉稀跑肚。这个奶粉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我妈妈就是啊，就是乳糖不耐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所以她在家里的话呢，看我爸爸喝牛奶、喝奶粉，羡慕得不得了。我也想喝，但是我就喝不了。那这个给她喝完以后，她就说：“哎呀，终于找到这个福星了。”所以现在在家里的话呢，就是她也开始喝奶粉，而且这个她觉得很方便，我不用想着一天几勺，我就拿上一袋冲泡一下，将将好啊。
0: 是的，这个呢我们在很多的渠道也都有销售哈，然后大家也都放心，因为在很多的其他的渠道也都销售。
1: 对，
0: 它是草饲散养的牛、
1: 是，
0: 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饲养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使用激素的，并且是鲜奶来喷粉的，
1: 对，
0: 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另外呢，像类似像这样的这种便携式的这种，就是你随身携带嘛，比较方便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放在包里啊，随时吃起来比较方便。这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带在身边或者跟人分享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是，
0: 我们这一包就是25克，
1: 25克、刚刚好。基本上我们常规来讲，冲泡奶粉的话呢，就是25克。哪怕你平时在家里，比如说它是小勺的，我们一般也是这样的一个分量。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给您就是剪开一袋看看啊。您出去旅游的时候，您也不用想了，哎，我到底要几勺？怎么样带你就带上几条就可以了，记住了啊，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不需要说热水，影响它的这个营养价值。然后看这个上面的这个奶粉的颜色，看到了吗？它是浓郁的那个乳黄色。然后看啊，温水进行冲泡，快速的进行溶解。
0: 哎呦，
1: 我还没进行搅拌呢。然后这个颜色大家肉眼可见的啊，它都是什么？有浓郁的那种乳黄色，这个就是什么？真的叫奶品品质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就远远的我就闻到那个奶香四溢的感觉。关键是什么？这个我不用担心，哎呦，喝完以后拉稀跑肚。就针对有一些朋友，尤其格外就是乳糖不耐的那种非常突出的朋友们，你来尝试一下。这个颜色啊，给大家看一下，
0: 包括它的那种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哈，就是包括那种乳制品浓郁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哎呦，特别棒，
0: 是的
1: 呀，把握住了啊。
0: 对，
1: 一袋今天算下来其实也才7块钱，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这个就是特别友好了啊。
0: 对，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嘛，也不愿出去，就在家里面，比如喝个下午茶，
1: 你可以
0: 来上这样的一杯，或者说是晚上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但是呢，想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还是摄取到一些营养物质，你可以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然后呢，比如再配个小馒头，配个小包子，对吧？晚上这一顿就吃得很有营养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0: 我们是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两包加到一起一共就是1500克，
1: 3斤哦，
0: 1500克就是3斤，
1: 对。
0: 另外再有就是两盒。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啊，
0: 就这样的送给大家两盒。
1: 对，
0: 这个每一盒是200毫升，给大家两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其实含量还是非常多的。
1: 对，
0: 这当中呢不仅有这个牛奶的蛋白，还有大豆的蛋白，因为我们当中还有大豆磷脂，就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我们也包含了。它其实是有大豆，相当于有大豆粉，也有这个牛奶粉啊，它是调配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是有这个乳糖酶在这个当中，
1: 对，
0: 那么就帮助了那一部分有乳糖不耐的人群更好的能够适应这款奶粉。所以呢，对于一些就是想要喝奶的但是又担心乳糖不耐的朋友，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对，特别友好啊。
0: 对，
1: 然后批次的问题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下啊，因为像奶制品很多的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哎，这个价格跟这个比如说某东某猫当中我们还是很有性价比的。那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这个批次，我手中的样品是2026年3月份的，那么2年保质期，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赠品的话呢，我们的有效保质期是1年，奶粉也好，我们的纯牛奶也好，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去做到一个冷藏或者冷冻的一个储存，您就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刚刚老师还反复强调，我们是独立的小袋的包装，所以你想喝多少拿上一两袋就可以了，方便携带出门，或者哪怕您的孩子现在上班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买杯奶茶的价格，你想想看多少钱啊？20来块钱30来块钱，您随便的给他带上个两三包也没问题啊。
0: 对，因为马上开学了嘛，对吧？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可能家里一方面是小朋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照顾小朋友的老人家，
1: 对，
0: 其实也是要稍微关注一下，对吧？还有一些上班族，
1: 对，
0: 大家都要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体了。那今天这个我们就是整个的这个构成是2+2的组合，
1: 对，
0: 一个是3斤的这个奶粉，
1: 哎，
0: 另外还有就是2罐的这个纯牛奶，这2罐，1罐是200毫升哈，就给大家来尝尝鲜，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这个整个的组合就是2+2的一个构成，就是扫码，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碰到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嗯，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然后它的毫升数就是750克啊，
1: 对，
0: 750克，
1: 对，
0: 就是一斤半。这里面一共有三十包，
1: 对，
0: 30小包，嗯，每一包是25克，嗯，就这个样子的包装。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随身携带，其实今天的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可以方便大家随身携带。
1: 对，
0: 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产品类型叫调制乳粉，嗯，调制乳粉，嗯，它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
1: 是，
0: 配料是全脂奶粉，
1: 对，
0: 大豆灵芝，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大豆粉的啊，嗯，大豆灵芝，嗯，然后有乳糖酶，还有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是啊，
0: 这一共是5样东西作为配料。嗯，那大家要冲泡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拿一杯水，然后我们就直接倒进去，一包倒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非常的香浓。那么这一杯里面呢，既有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也会有大豆的营养成分。
1: 对的，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牛奶当中的话呢，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营养价值可以说是非常好了。那你可以看到啊，就冲泡起来多简单。嗯，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外面温水可以吗？没问题。天气现在的话呢，其实稍许有点转凉了啊，因为确确实实立秋也有一段时间了，然后的话呢也已经出伏了，所以大家放心看啊，我还没有进行搅拌，嗯，上方的话呢你看粉质很细腻，慢慢快速进行溶解，颜色的部分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小时候喝到的那种牛奶奶粉的一个感觉，嗯，因为很浓郁啊，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寡淡的颜色，相反的浓郁的不得了，而且奶香味格外的浓，嗯，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里面有乳糖酶，我们反复强调，乳糖酶是干嘛的？就是帮助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大分子的乳糖在肠道内不能吸收，我把它很好的分解成小分子，嗯，所以让你肠道很好吸收，嗯，避免出现那种拉稀跑肚的一个现象。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朋友，您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0: 是的，我们来说几类人群啊，比方说到了这个快下班的时候，肚子有点饿了，嗯，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还要开车，在路上要开很长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人又比较疲惫，你其实可以在下班之前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嗯，这样呢也可以防止晚上大吃大喝，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这个牛奶吃下去之后，其实人体是会有一点饱腹感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说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呢，这个骨骼哈健康是需要有钙和蛋白质的帮忙的。嗯，那么如果说是咱们想要去摄取一些这个乳制品，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点乳糖不耐。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是帮大家添加了乳糖酶的，这样可以很好的缓解乳糖不耐的这个情况。
1: 对，
0: 那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就是然后我们说在比如说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待会儿就是要吃晚餐了，嗯，有些朋友都说，哎，我在吃晚餐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有点吃不下东西，你可以在晚上散步之前来上一杯这个牛奶，然后再出去散散步，哎，感觉到今天可能走路的劲儿也会足一些。嗯，还有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对吧？我们说一些读书的孩子，嗯，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嗯，课业压力比较大的，那有的时候呢，你想晚上让他在写作业到9、10点钟的时候肚子有点饿，给他吃两块小饼干，嗯，那你也可以给他准备上这样的一包牛奶，嗯，对不对？就冲泡一下就可以了。嗯，所以它其实适用的人群还是蛮多的。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随身包，就是你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啊，你这样跟朋友分享，那我跟妍希比如分享，那妍希我觉得今天这挺好的，你带去尝尝味道，
1: 太棒了，啊，
0: 对
1: 吧？
0: 对
1: 对，这个好朋友之间妯娌之间随便拿上一点也可以。哎，这说到分享，好像也是不头长时间，就是我们说中秋节了，嗯，一个多月出头一点点，对吧？
0: 中秋佳节送送礼也挺好。
1: 是是是，然后这个送出去别人也觉得，哎呦，真的很有面子。为什么？嗯，因为我们这个原产国大家可以看到纯净的那样的一个奶源地澳大利亚，嗯，所以大家放心，批次啊，大家放心，主商品是2年保质期，嗯，然后赠品我们2罐的纯牛奶是1年的保质期，常温避光储存。记住，这里面是含有乳糖酶的，
0: 对，
1: 而且它的含量也不低，刚刚好，就恰巧的话呢，让你每次喝奶粉的时候不会产生那种拉稀跑肚的不好的感觉。
0: 是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刚才排队很高，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排队当中，有些可能朋友在问问题哈。我们今天是这样的，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首先今天这款产品它当中含有的是有两样营养成分，一个呢就是牛奶，牛奶当中的营养成分，另外一个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它是全脂奶粉再加上大豆灵芝，这两样东西。
1: 是。
0: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乳糖酶。那为什么加乳糖酶呢？是因为很多人他吃奶粉、吃牛奶的时候，他会有一点不耐，所以我们就特意把乳糖酶加进来了。而且如果你以前不知道该吃多少乳糖酶的，那今天我们是根据需要来给大家添加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这个对眼睛啊、对骨骼啊帮助都是挺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上一包哈，就是比如说你早饭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倒在你的那个粥里边，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去散步之前，你可以来上这样一条，也都是可以的。
1: 对。肉蛋奶这几样东西，我相信啊，就是上海的这个家庭的话呢，基本上每天可能都是不断的，也是需要的。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补充奶粉它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困扰。然后我妈妈就是平时的话呢，就看见我还有我爸爸，我包括我爱人喝牛奶也好，喝奶粉也好，他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没有口福啊，这个东西这么好，钙质含量又高，蛋白质含量又高，怎么我就不能喝？他一喝一个感觉就是什么，不到这个十来分钟跑厕所去了，不到半小时再去一趟，所以他就是本能的排斥。但这个的话呢，他喝完以后他就觉得哎呦，这是现在真的科技啊，可以改变很多。因为这里面富含有到很好的这个乳糖酶，刚高丽老师还给他讲了，就是我们是什么，就是每100克当中有到500FCC 的乳糖酶，这多少也是有讲究的，太少了你还不起到效果。然后我们今天是什么，每100克当中有到足量的乳糖酶，恰巧的帮你每次就喝的时候分解掉大分子的乳糖，避免出现那种乳糖不耐不舒服的感觉啊。所以针对有些朋友想喝牛奶但是有一些困扰的朋友，今天就太友好了。奶源地也很好呀，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很方便，然后可以给家人来订购或者给自己来订购。因为马上就是深秋的季节就到了，有些朋友说哎，我这个秋天要养养膘了，对不对？要贴贴秋膘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帮大家把这个营养补足上来，02151119000。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它的营养成分表，嗯，大家拿到其实也可以来仔细了解一下。嗯，这当中的蛋白质是23.9克每100克啊。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碳水、脂类都在这边。嗯。然后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D 啊以及钙的含量都有。另外，每100克当中会含有5000FCC 乳糖酶、嗯、啊，就是它因为。整个的营养成分含量是比较多的，嗯，所以大家平常呢每天吃一包就可以了、嗯、啊，吃一包，因为它本身也是全脂的这个奶粉，当中还是含有一定的脂类的，嗯，那我们在冲泡的时候就用温水冲泡就可以了，你不用说是拿很开的水，嗯，然后每天比如说早上你可以跟你的粥搭到一起吃，然后或者晚上你可以、哎、跟你的这个一些比如说也是一些小米粥啊、嗯、都可以搭到一起，没有问题的。
1: 对的，而且冲泡极其的简单，嗯，因为我们今天是一袋一袋独立的包。这一袋就是25克啊、嗯、所以大家放心看好了，温水冲泡不需要说热水烫水，对吧？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也知道，如果水温过热的话呢，容易什么把里面的营养物质破坏掉了。你看我还没有搅拌哦，它不是快速溶解、嗯、然后上方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这种浓郁的乳黄色，大家放放心心冲泡出来以后的话呢，这一杯就是奶香浓郁，嗯，喝到嘴巴里面你也觉得哎呦，这个就像咀嚼那种奶糖的感觉，那种质地一样。所以优质的奶粉真的那叫与众不同，然后给您晃一晃，嗯，看看它整体的一个挂壁效果，
0: 对，
1: 也是特别棒的。嗯 ，VE 也好 ，VD 也好，这些东西我们说高端的奶粉基本上也是有一点点配方的这个加持，
0: 对，
1: 像婴幼儿的奶粉，我宝宝喝的也是要有的，所以大家放心，都是根据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物质来帮您做到高端的这种搭配啊。
0: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坚持吃乳制品哈。嗯，我们今天是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嗯，那么加到一起呢，就一共是3斤，
1: 对啊，
0: 3斤就是我们的，一共是带回去两大包，
1: 对，
0: 它一包是这么大啊，
1: 750克，
0: 750克，嗯，然后另外一个就给大家送2罐，这2罐也是这个金百瑞的纯牛奶，是这样的2罐小的给小朋友喝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每一罐是200毫升，
1: 对，
0: 给大家有2罐。那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嗯，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其实您可以拿你账上的积分来买，或者说是您买了以后呢，你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的活动，比如说你之前买了一些高单价的保健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可以拿它来参加凑单，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一共的组合就是2+2的构成，378块钱带回家里去、嗯、直接扫码打电话，比如说给自己买上一套或者说给家人买上一套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5111-9900。

目前我们的电话线特别忙碌，只有最后的四分多钟了啊，把握住。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话呢，牛奶也好，奶粉也好，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家庭成员来讲的话呢，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喝牛奶喝奶粉。为什么？可能您的肠道啊，先天性的就是有一点点乳糖不耐的这种感觉。没关系，今天我们是给大家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是众多奶粉当中挑选出来的，这里面是含有到乳糖酶，而且我们的含量还不少哦，每100克当中含有的是什么？是5000FCC 的乳糖酶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就是帮助各位肠道里面的话呢，分解大分子牛奶当中的乳糖，避免到你出现拉稀跑肚的这种尴尬的现象。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一点不舒服的朋友，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下。除了我们说有乳糖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外，今天我们的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含有到23.9克，然后钙质含量含有到每100克当中800毫克，都是原生的，放放心心。然后奶源地大家听好了啊，我们是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放放心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里面是每一袋是独立的包装，里面有小包装，每一包里面是750克，分为30小包，那么你拿出每一包来冲泡是25克，刚刚好，大家放放心心，温水冲泡就可以了。那么什么人群适合？基本上3岁以上的一些朋友们我们都可以来喝，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因为在某东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250多块钱，两大包带回去的话呢500多，今天东方购物378，还送给大家一共4罐的牛奶。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常温避光储存。我们今天的主商品可以喝到2028年，那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赠品的话呢，保质期也有到1年，所以放放心心。先把时间留给大家，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啊，把握住抢先喽。

好，只有最后两分多钟时间，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只有最后的九组现货了啊，把握住！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听大家，我们今天这一款奶粉的话呢，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首先，原产国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而来，放放心心。第二点，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是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一点肠道不舒服的朋友，里面添加了足量的乳糖酶，所以让你喝完以后肠道是舒服的、健康的，避免你长期比如说。喝完奶粉喝完牛奶就要跑厕所的一个尴尬。另外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高钙高蛋白都是原生的，还有到大豆灵芝，还有到 VA 维 D， 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特别棒，所以把握住了。现在已经慢慢步入到秋天的节奏，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喜欢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那今天这一款奶粉很适合大家。听好了啊，每一袋里面都有到独立的小包装，25克，您冲泡的话呢，可以根据我们的背标当中可以看到，一次性冲泡大概200到200毫升的水来冲泡一袋就可以了，然后温水进行冲泡啊。每一包我给大家算过了，其实6块出头一丢丢，性价比比较高的。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把握住了。趁现在还有个位数的现货，先把订单抢到手中。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希望您抢购成功，加油抢现喽！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飘泽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是耿瑶。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和推荐的，确实是我们每个人生活日常当中都必不可缺的一个维持生命必备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 族。既然叫维生素，就像耿瑶说的一样，它对我们人体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但是呢，在这个季节，维生素 B 族啊特别容易流失。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当您出汗的时候，您喝水喝得多的时候，哎，它会随着您的汗液呀、尿液呀、体液快速的被代谢掉、排走掉，所以其实到了夏天，你更需要补维生素 B 族。反正在很多年前，我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开始养成了每天补这个 B 族的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而且它和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不一样，维生素 B 呢，它是一个家族，每一个维生素 B 族当中的家庭成员，它都承担和承载着不一样的使命和责任义务。因此呢，维生素这个家族呢，最好是能够一下子补全、补齐、补到位。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健美生的维生素 B 族是东方购目前销售至今可以说是妥妥的人气王，卖的成绩非常的亮眼的同时，大家重复的购买率啊、复购率也非常非常的高。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一个非常优惠的方案。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对维生素 B 族已经关注很长时间了，或者之前一直在吃，快要需要补货了。”本档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了啊！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9: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生素 B 族呢，在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它也参与神经合成的这个递质，神经递质的合成，同时呢也参与我们细胞的能量的这样一个代谢，所以呢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维生素。
8: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还是那句话，不是葛瑶随便说说的，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水溶性的，特别容易被代谢，看到了吗？在人体内最快4小时会被代谢掉，为什么？因为它是水溶性的。换句话说，您出汗多一点，您排尿排的喝水多一点，排尿排的频繁一点，就很容易被代谢掉。
9: 对，
8: 维生素 B 族也是中国人比较缺乏的营养素。你看啊，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比例达到了，哇，这个数字很惊人啊。
9: 对，
8: 说的十有八九，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对不对，观众朋友？来，那很多人说，为什么咱们会这么缺乏呢？原因很简单，首先呢，和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和现在这个季节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你看，洗米，你大家现在吃米饭都是精细粮食，对不
9: 对
8: 精细加工，
9: 精米
8: 本身抛光已经抛得很厉害了。
9: 对，
8: 洗米的次数多，维生素 B 族大量流失。
9: 是，
8: 经常抽烟喝酒，对不起，抽烟喝酒的人群，您的维生素 B 族也是流失非常非常严重的。以及中国人没有不爆炒的吧？就算是炎炎夏日，大家家里还是会爆炒，
9: 还爆个汤。
8: 哎，爆炒的话，这种高温，一旦经过高温之后，维生素 B 族也是会大量流失的。它这个所剩的这个概率已经不多了。
9: 对，
8: 然后包括加班熬夜、夜生活比较频繁的，现在夏天很多观众朋友熬夜之前看球的等等的，对不对？
9: 是，
8: 挑食、荤素搭配不营养不均衡的，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季节夏天体液流失容易出汗多的，夏天 在家叔叔阿姨说出去买趟菜，
9: 对，
8: 浑身上下像湿透了一样，
9: 对
8: 吧？
9: 对对。
8: 所以这个时候维生素 B 族额外需要补，而且我们说了，维生素它是一个家族的形式出现，
9: 对，
8: 每个家庭成员其实它扮演的角色和主要的使命任务都不一样。
9: 原来我们维生素 B 族啊，它其实不是太缺，为什么呀？我们吃的比较粗一点，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大米的这个坯牙呀，包括它的麸皮呀，这里面富含维生素。但是现在我们洗的太多，然后呢打磨呀、抛光的过于精细之后，于是呢维生素 B 族就缺少了。那么它不是缺少一种，你看我们有 B1、B2、B3、B5、B6、B7、B9、B12，这个呢一共有8种。那么各自呢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起到不同的作用。比如说啊，维生素 B1 呢，它是参与我们啊整个身体这个糖分的这个代谢。你吃的米饭呀、淀粉呀，它怎么转化我身体的能量呢？它要把它转化为糖分。那么如果说它这个转化的能力下降、缺少了之后呢，那你整体的它的能量就不足啊，所以有倦怠啊、头疼啊，或者这些情况就会出现。第二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2。这个 B2 呢，很多时候很熟悉。哎呀，小的时候啊，当它对于呼吸道和黏膜、口腔黏膜啊，这个损伤呢，它是有帮助的。所以很多人小的时候，像我有的时候，口腔里面有点红红肿肿的，哎呦，子不吃膀子痛啊，妈妈就说吃点维生素 B2起。好了，吃完之后你会明显的觉得，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你上厕所的时候，小便里面就发黄了。其实就是这个维生素 B2，就是主要是这个啊。而且它是主要是什么呢？你身体内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脂肪啊，哎，像这个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的这个代谢呢，就是靠 B2 来进行转化的。那么还有一个 B3 叫烟酰胺。这个烟酰胺呢，它是对于糖分、脂肪、蛋白质它整个的转化呢，它是加速的一个作用。
8: 是的。
9: 那么再来泛酸。泛酸呢，它其实呢也是参与到我们体内的，比如说激素的这些合成。那么这些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各个方面的表现呢，也是很有，你看很直接的。再有呢，我们说到的这个维生素 B6 呢，它叫匹多醇，这个呢叫神经递质的这个合成，它重严重的参与啊，所以它是能够分泌出这个 GABA， 对吧？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说快乐这个维生素，所以这些呢就是对我们的情绪啊、对我们的状态、心情啊，这个也是很有益补的。那么再来生物素7。哎，之前耿瑶也跟我说过，很多的他买的一些化妆品啊，包括一些东西里面啊，
8: 都有这个生物素。
9: 对，生物素，这个生物素干嘛用的呢？对你的手指甲，对你的全身的这个指甲，包括皮肤，包括头发，它是营养的这个作用的，好吧？还有呢，这个叶酸，这个叶酸大家都知道了啊，家里有孕妇的，那一定会要补充叶酸的。再来呢，就维生素的 B12。哎，我们说到你比如说腰椎啊、颈椎啊不太好，其实什么呢？就是你的髓鞘嘛。这个髓鞘它其实啊，它这个它营养你的髓鞘的这个神经，哎，周围神经它是都起到一个很好的营养
8: 作用。所以我们开个玩笑说啊，就维生素 B 族这个家庭成员，它是从头管到脚
9: 啊，对，
8: 哎，它哪哪都管，哪哪都起点作用。然后如果说一旦缺乏某一个家庭成员，就会不大不小的发生一些问题，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我们是健美生，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加拿大一个知名的家喻户晓的品牌。然后今天呢，健美生给大家带了中国进入中国市场之后，还给大家特意申请了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认证。
9: 对。
8: 然后刚刚大刚老师给大家讲了家族的8个成员，对不 对？我们今天每一粒健美生的维生素 B 族，就是把 B1、B2、B6、B12。烟酰胺、叶酸、生物素和泛酸，全部8大兄弟都给大家集齐了，
9: 对，
8: 每一个都补到位，而且补足量，
9: 对，
8: 种类多，数量多，
9: 是，
8: 给大家足量也能够做到，所以这样的话，一粒儿就可以真正意义上抵达多粒儿，
9: 对。
8: 然后呢，我们今天因为有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的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每天一粒儿就够了。但是这一粒儿，恭喜大家，您吃到肚子里，你补的可是8种维生素 B 族、
9: 对，8种，而且量都是很足的8种。
8: 哎，然后呢，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好在什么地方？给大家来看一看。
9: 对，
8: 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啊，夏天额外需要补一补，因为夏天水分流失多嘛。但是夏天，你像上海这种天气，江浙沪这种天气又潮，又闷，湿度又大，所以你看家里很多买的维生素 B 族啊，本来可能这一大瓶吃半瓶扔半瓶，为什么？
9: 对，
8: 到了后来都发霉了，
9: 对，
8: 都长点儿了。
9: 你像这两天基本上家里面我家干湿度计基本上都在80到90的这个湿度哦，
8: 特别对于维生素 生素 B 不友好，所以大家以前如果真的踩过坑的话，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家之前的维生素 B 族就是打开盖子一段时间你不敢吃了，为什么？倒出来之后上面都是那种橘黄深橘黄色的咖啡色小小点，然后你就只能扔掉，
9: 手一摸都粉化了。
8: 但我们今天的健美生有个什么好处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它怎么和我们家的维生素 B 族不一样？我们家的是那种金黄色的，黄灯灯的。但你看今天啊，我们健美生这叫独家的生物包衣技术。哎，
9: 里面是黄灯灯的，
8: 哎，里边黄灯灯都在里边。
9: 对。
8: 然后我们外表呢包了一层这个覆膜，
9: 哎，
8: 生物膜。
9: 对。
8: 然后这个生物膜呢，就可以让大家就是不用再担心
9: 隔热呀、隔潮啊，
8: 对，光、潮等等这些都不再怕了。
9: 对。
8: 所以这样的技术呢，也目前我们看到现在啊，就健美生家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9: 毕竟104年的
8: 这一粒儿多少钱？这个是很多观众朋友关注的，对不对？
9: 在专柜当中的这一瓶呢，很多关注营养的朋友们都会去买它，哈，198块钱。这一瓶呢，我们说大概是90粒，
8: 那90粒，
9: 那差不多的话呢，也要两块多一粒。
8: 哎，两块多一粒，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两块多我补9样的，8样的，你说值不值？很值得了，对不对？一粒才几毛钱，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比市场上的这个价格要优惠了不止一星半点儿。首先呢，有个小组合，刚刚外面一盒卖198，小组合今天总共才398。
9: 对，
8: 按理说外面两瓶，对不对？哎、今天给您翻倍，打5折，
9: 4瓶。
8: 哎，4瓶装带回去，但是小组合每一档直播订购的数量都非常的少，因为大家都是盯着大组合在订。
9: 没错，
8: 大组合划算的太多了。大组合今天总共才696，对不对？600来块钱，但你看带回去几瓶？
9: 八瓶，对，
8: 合下来大组合单瓶
9: 80出头，
8: 80来块钱，
9: 80来块钱。
8: 单粒儿刚刚给您算2块多，对不对？今天大组合单粒儿9毛钱，
9: 对，
8: 9毛钱补8样，1样维生素 B 族的家庭成员，你补下才1毛钱左右。然后呢，如果再参与凑单活动，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参与凑单了，满3件满3888。我们再送您400元积分，算到他头上的话，相当于到手720粒的维生素 B 族，每一粒才4毛钱。然后您不要觉得多哦，你拿回家去之后给孩子，年轻人现在健身的呀，注重身材保养的，因为和您的代谢有关系嘛。小姑娘、小伙子都爱吃，都能吃，都可以吃。你跟他们孩子们分享分享。
9: 对。
8: 哎，跟孩子们2瓶，老公2瓶，自己留2瓶，很快就消耗没了。
9: 对。
8: 今天如果说核算下来的话，凑完单，一粒价格才4毛钱。
9: 哎呦，真划算。
8: 这个一直。我们说它是什么？东方购物所有的营养补充剂当中
9: 基础
8: 性价比也没有跟谁能跟它拼了。
9: 对，
8: 补一样花个
9: 几毛钱
8: 几分钱，
9: 对，
8: 你就想想自己划不划算啊。
9: 对，
8: 各位观众朋友，尤其是炎炎夏日，维生素 B 可以补起来了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10: 协调能力、
0: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10: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0: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11: B 六
0: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1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8: 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维生素 B 族，今天也是一个感恩回馈的价格，尤其是大组合卖得非常的火爆，8瓶装，今天只要696块钱，原来在东方购物是796的，今天直降100，600来块钱，你买8瓶，每瓶很好算，80来块钱。
9: 对，
8: 80来块钱不是给您36、66，我们一瓶里边是有90粒的。
9: 对，
8: 很多观众朋友也在担心说，哎呦，这个价格是不是灵宝啊？因为市面上我也看到这种维生素 B 族有卖灵宝。好的啊，我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营养补充剂不要吃灵宝的，不要吃灵宝，
9: 尽量新鲜，
8: 真的尽量新鲜。日期对这些营养补充剂来说很重要，对保健食品来说很重要。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的，因为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它要漂洋过海的。
9: 对，
8: 所以这是我们市场上市面上能够看到 很难有比我们这个日期更新的了。
9: 对，它毕竟周期比较长，要进关报关等等，这个周期是非常长的。那我们是2026年的3月份，对，2026年的3月份啊。
8: 然后我们今天补的还全嘞，吃一粒儿补八样。我们说维生素 B 族家里的八个成员兄弟，我们一个不落一个不少。
9: 对，
8: 不用说，哎呀，要要，当然了，你说，哎呀，我。反正我就建议大家就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而且，不管是什么20来岁的年轻人呀，
9: 对对对，
8: 30来岁的上班族啊，40来岁的亚健康呀，50来岁、60来岁的叔叔阿姨都可以吃，都没有问题，甚至70、80岁的老年朋友们都可以来吃的。
9: 对，因为说句实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现在就决定了，你吃的过于精细之后呢，你的食物摄入当中，你的米当中啊，这皮芽呀、麸皮呀，这些富含维生素 B 族的，你全部都已经就没有了。第二个呢，你又是特别反复的淘洗这个米，那水溶性的这个维生素呢，你想它在淘洗的过程当中一遍遍溶在水当中也被洗掉了，甚至你在有一些煲汤的过程当中，哎，它也维生素 B 族它也溶在这个汤里面了，对吧？所以都是在流失。甚至你吃的平常一些高油啊、高糖啊，哎，你说我有没有办法，我叫的就是外卖，我在外面中午也没有食堂，我在外面吃的就是是吧饮食店里面吃的这些东西，那确确实实在外面也没有办法掌握，再加上生活规律不作息不规律啊，什么你比如说你熬夜呀、加班啊，甚至有一些什么呢，你整个的抽烟喝酒啊、吃外卖啊，那么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维生素 B 族的摄入量呢是大为不足，尤其现在夏天，为什么现在维生素 B 族现在这个季节一定要补得特别好一点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夏天出汗呐、体液啊流得比较多，那这个还是更需要维生素 B 族的补充。
8: 是的，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来带您了解一下维生素 B 族。我们说维生素 B 族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个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它在身体里边啊，人体的运作的这个工作啊、职责都不一样，给大家介绍介绍好不好？
9: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整个啊，来，它主要是由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和烟酰胺八种来组成的这个 B 族维生素的大家族，它能够维持心脏啊，包括神经系统的功能，以及消化系统和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人是需要能量的，你吃进去的饭，你吃进去的肉是吧？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都是要代谢的。
8: 是的。
9: B 一是干嘛？B 一主要是参与我们糖分的这个代谢，所以我们能量，你糖是基础呀，你包括你糖分少了，你的脑子思维能力都会慢很多，对不对啊？
8: 对的，对的。
9: 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同时呢，就是说它把这个基础打牢了。好，第二点是什么呢？维生素 B 二。这个维生素 B2 它是参与什么呢？脂肪和蛋白质的这个代谢，这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它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啊，参与细胞生长的代谢。你想想看啊，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啊，稍微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痛呀、红呀，你吃饭的时候吃不下去，嘴巴就痛，你看你要吃的就是主要吃的就是维生素的 B2 核黄素。这个核黄素你看它对于呢皮肤黏膜的健康很有帮助。你想维生素 B 族它流失的有多快，其他你可能还不一定看得出来，维生素 B2 你马上上个厕所小便里面就发黄了呀，
8: 核黄素嘛，
9: 对吧？
8: 所以我们这个维生素 B 吃完之后
9: 没几个小时的
8: 上厕所如果发黄黄的观
9: 众
8: 不用担心，非常正常，这就是您吃完维生素 B 族之后的一个正常现象
9: 啊，它随着体液排出去了、
8: 对对对，
9: 包括 B6 啊， B6 呢它是叫匹多醇，那匹多醇呢它其实是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尤其是什么呢，它会促进多巴胺，多巴胺是让人呢更加快乐的，
8: 对，
9: 状态更好的是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质。再有呢GABA 的分泌
8: GABA,
9: 很多人说
8: 我们这里也卖过 GABA,
9: 对吧，大家都知道 GABA 是派什么用场的、对吧，还有快乐维生素，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12 啊，这个呢说句实话它主要是营养你的周围神经的末端的周围神经的、很多人说哎呦我的脊椎啊腰椎不好，神经呢它其实有这个髓鞘的、这个髓鞘很多人它是到年纪大了它这个营养就不够了、那这个呢它很好的营养到这个成分、还有呢就是烟酰胺，它是 B3, 这个 B3 呢它是整个增进我们的啊糖分呀，增进我们的脂肪蛋白质的、促进它的代谢、而且呢是加快皮肤细胞的吸收，所以它针对于很多的皮肤暗沉呀、黑斑呢、你让它皮肤代谢速度快一点的话呢、那对这个啊你整个的状态皮色状态的改变也是有帮助的。
8: 是的，还有泛酸、
9: 对吧，脂类啊糖类的代谢也促进我们什么呢，它的整个的激素的这个合成、哈。还有呢叶酸啊，叶酸的话大家非常熟悉啊，它是比如说我们是这个孕妇妈妈一定要吃。
8: 但其实我那天看到一个科普的视频啊、就是讲大家都以为叶酸是 这个女性怀孕的时候的一个
9: 专属，不是专属的啊，
8: 不是、老年人一定要补叶酸。嗯，其实很多老年这个情况和您叶酸体内叶酸的缺乏是息息相关的。
9: 对，
8: 所以叶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一定要，就是要需要去补充的一个。如果您缺乏的话，一定要补。
9: 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呢，你的血管内膜损伤的这个情况就会发生的比较多一点。
8: 对啊，
9: 所以叶酸好，再来呢就是生物素哈、这个呢针对你的头发、指甲、皮肤，
8: 是的，
9: 这个是营养、
8: 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老师说，我自己刷那种短视频软件、我自己还买过，就这么一小瓶100多块钱，
9: 是吧？
8: 就是这个生物素，
9: 对，
8: 它其实就是对我们女性啊，各种美美的这头发呀、指甲，其实都很有好处的。
9: 生物素嘛，
8: 哎，今天生物素也在我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当中，
9: 这一例当中，这八样全齐，全
8: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观众朋友您不懂的话，哎，你说，哎呦，人家卖生物素的，人家卖烟酰胺的、人家卖叶酸的，人家卖泛酸的，好，你左一种右一种，你零零总总，你可能得吃一堆，然后关键这一堆你买回来都不便宜。
9: 我跟你讲，你真的要一样一样吃啊！你吃八种，你要吃八粒。这个八粒呢，我说句实话，我们维生素 B 族啊，它怕什么呢？又怕光，又怕湿，又怕酸，又怕碱。然后呢，你开封之后呢，你像今天湿度大概在80%左右。哎，80几的湿度，这几天都是这样，天天下雨嘛。好了，你开完湿气进去了，到最后有点粉化了，甚至呢，时间久了手摸摸呀，都甚至有点变质了。
8: 哎，我们今天不用担心。首先啊，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健美生，真正的国际大品牌，
9: 1922年就成立了，加拿大品
8: 牌，也是专门做这种保健食品的。然后也，我们今天这个也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
9: 对。
8: 但是呢，取得了中国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有保健蓝帽子就一定有保健功能。我们的保健功能叫做补充 B 族维生素，这一瓶当中我们是有90粒，
9: 对，
8: 每一粒给到大家8个成员，八个维生素 B 族的家庭成员，有 B1、B2、B6、B12。烟酰胺、叶酸、生物素和泛酸。
9: 我在这里插一句啊，耿耀，我之前看过一个朋友，他说我也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我看了一下，它里面只有5种，没有说8种全有的。
8: 是的，
9: 我看好像 B12没有，而且我看生物素没有，是吧？你不要小看这些啊，其实还是要一次性的把这八样全都补足。
8: 是的，一来呢是市场上一定是有没有八个的，
9: 不到八种，
8: 还有不到8种的，还有就是
9: 量不够
8: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啊每一个维生素B 族家庭成员补充了多少量？
9: 对，
8: 他写的都非常清楚的。
9: 是。
8: 然后呢，如果你想要补足这个量，很多观众朋友说，维生素B 族我靠吃的就可以吧？好，如果想补到这个量的话，您吃得吃多少东西啊？给大家看看。
9: 对。
8: 如果用食物来对标我们今天这个量的话，好嘞。5.3斤，
9: 因为我们这个 B1 啊，它里面有13毫克。我之前看了一个，它里面只有5毫克。你看差好多的啊。
8: 是的。
9: B1 很重要的，你看5.3斤的精米当中，它的 B1 的含量。
8: 观众朋友，你说很多人说我天天吃牛肉，你一次能吃4斤吗？我们今天这个 B6 能补充的量，相当于4斤牛肉里边。

0: 量补得有多足了，观众朋友，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不光量给大家足，技术给大家做得非常的好。
1: 对，
0: 首先呢，刚我们给您介绍了维生素 B 这个东西啊，比较娇气，
1: 对，
0: 特别怕光啊，怕湿。
1: 哎，
0: 尤其是怕湿，
1: 对，
0: 尤其在江浙沪地区特别怕湿，湿了之后就容易发霉泛潮。但你看今天我们这个独家的生物包衣，外表这是包了一层咖啡色的小衣服的，穿了小衣服的生物独家包衣技术。如果你把这个掰开，哎，这里边就是我们、
1: 熟悉的那个红灯灯的颜色，对吧？维生素 B 的那个颜色。
0: 然后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说吃了之后上小便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点黄，很正常，
1: 正常
0: 不用担心啊。
1: 水溶性的，
0: 然后对于咱们的代谢呀、对于咱们维生素 B 族正常的一个日常补充啊，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今天这里边的 B 族，我们说了，不管是 B1、B2、B12、B6。都是生物天然酵素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对，
0: 什么概念啊？就比如说大家买维生素 C 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有那种很便宜小瓶
1: 100粒
0: 啊，
1: 100粒，
0: 几块钱，
1: 几块钱的，
0: 对吧？
1: 化学、那个、化学合成，
0: 对，那个维生素 C 叫做化学合成的。还有一种维生素 C 挺贵的，
1: 对，
0: 100多块钱一小瓶，它是什么针叶樱桃里边天然植物里边提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种非化学合成它价格就比较贵，
1: 成本
0: 不一样。我们这个维生素 B 呢，它是天然酵母里边提取出来的。
1: 对，
0: 它不是说那种它不是说那种随便给你化学搞点科技和狠活就能勾兑出来的那种的，不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在市场上，我们看看多少钱一瓶，好不
1: 好？198块钱这一瓶90粒，所以一粒算下来也得2块多啊！你日常吃当然也是很便宜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呀，那真是便宜到家了。
0: 是的，小组合当然大家也可以买啊，但我们更推荐大家大组合，而且其实大组合是更多人的选择。小组合是398，四瓶合下来一瓶大概就100块钱都不到。每一粒就1块1毛钱。大组合呢，今天是696块钱8瓶装，从原来的796变成了696。
1: 对，
0: 然后呢，八瓶装给大家到手，合下来一瓶，今天
1: 80来块钱。
0: 对，参与凑单的话更便宜。
1: 是，
0: 好像。一瓶就几十块钱吧，30-40块钱，
1: 对
0: 吧？
1: 对，一瓶才
0: 30块钱。每一粒儿你就不算凑单了，我们就直接算单粒9毛钱，9毛钱补8样，每一样是不是就1毛钱左右？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维生素 B 族，我们说就是一个低门槛、性价比高，
1: 但又是基础。
0: 基础，
1: 哎，它是个基础，
0: 真的，万什么千层高楼平地起，
1: 对对对，
0: 地基一定要打好。
1: 你鱼油要吃，辅酶 Q 十要吃，其他的也要吃，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每天膳食当中可能补充不足的。维生素 B 族的8种，你要把它补起来。
0: 好了，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大组合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的热销非常的火爆，赶紧先来抢我们大组合的少量席位，02151-9900。
2: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绀。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能力，
2: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2: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4: B6
2: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5: 老早么我在吃一个 B1、B2、B6，因为这是一粒粒吃，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0: 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刚我还在跟大哥老师聊，我说哎，最近真的是这个，喝水呀、啊、什么的、啊，然后经常会，你看我今天又肚子又不舒服。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当你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体内的水分这个流失的也很快。
1: 对对对 对, 对。
0: 一旦水分流失快，不管是大的，对吧？
1: 对。
0: 反正就是流失快的时候，啊、你的维生素
1: B 族是加速加速的，
0: 对，额外需要补充的、嗯。还有就是中国人的很多的习惯啊，导致我们国人缺乏维生素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
1: 对，其实现在吧，我跟你讲，由于我们现在吃的太过于精细了、嗯，其实如果你吃的不精细的话，粗粮啊，你像这些全麦的东西吃的多一点，相对来说维生素 B 族还好一点。但是我们现在你看五斗米，我们家里面米买来，首先你看都是发亮的，是吧？坯牙没了。啊，麸皮没了，还有抛光打磨，一个个漂亮的不得了。我还在水里面淘洗的过程当中，我要把那个白的都给它淘干净了。
0: 嗯，
1: 维生素 B 族都在你的水当中融化掉了，洗掉了。好了，少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烧菜的时候高温爆炒，维生素 B 族。

0: 破坏了，你在水里面煲汤，它又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B 族流失，对吧？再来你的饮食当中，你可能挑食啊，哎，你的营养就不均衡，荤素搭配不够。再有一些呢，外卖吃的比较多，什么高油啊、高甜的呀，这些高脂肪的东西吃的多了之后呢，你还是对你的这个维生素摄入是不够的。再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抽烟喝酒的观众朋友们，是吧？这个呢也会消耗又增加了。再有呢，加班熬夜、夜生活过于频繁，又是增加了一个消耗。你东西吃进去少了，摄入少，但是你消耗又多，再加上夏天汗比任何一个季节它出的都要多，对吧？而且你大量喝水，你上厕所的次数也比较多。好了，你的 B 族又在几个小时之内又流失出去了，所以摄入不足，流失又多，所以我们其实是处于一个缺口的状态。
1: 是的，那怎么补呢？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以前吃，比如说这种传统的维生素 B 二、叶酸补一个 ，B 六补一个，好，林林总总的吃一把
0: ，B 六补一个。
1: 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吃一把太麻烦了，每天想都想不起来。我们今天呢是一粒儿就可以搞定。我们这一粒儿当中有八种维生素 B 族当中的家庭成员，从 B 一、B 二、
0: B 六、
1: B 十二到什么烟酰胺、叶酸、
0: B 九、B 七、B 九，
1: 对，全都有啊。而且我们的量也是非常足的。
0: 你把种类补足了。第二个呢，维生素 B 族的它的含量补足了。
1: 是的，
0: 这两点啊，我很多人说，哎，我也在吃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但是我问你两点，第一点，你回去把那个瓶子你打开看一看啊，但是那个标签上面它写的有没有八种，对吧？有的有没有重要的？你比如说 B 六有没有？B 七比较值钱的是吧？那么这些有没有？没有的话，那你自己打个问号。第二点，每一种的量你要跟今天来比一比的啊。我们主要的，你像 B 一呀、B 二啊，包括我们的B 三，差不多都是多少呢？都在13毫克左右。
1: 是的，
0: 对吧？甚至我 B 六有5毫克，这些都是量比较大的。
1: 是的，就是观众朋友，如果说光去看数量的话，我们数量绝对是多的。你看。从 B 一、B 二、B 六、B 十二到烟酰胺、叶酸、生物素、泛酸，八个，对不对？一种不少，一种不落吧。那如果说，哎呀，
0: 单个
1: 别人也有八个，但是你看看我们的数量呢？
0: 你看啊 ，B 一13毫克 ，B 二13毫克 ，B 五泛酸13毫克 ，B 三烟酰胺10毫克 ，B 六5毫克。就这前面这几种，你看这个量啊，很多我之前看到 B 一只有5毫克。像 B 六只有2毫克，那这个其实说，哎，你说有是有了，但是呢，我这个摄入量不足。如果汗再出的多，体液流失的多的话，其实啊，你还是入不敷出。
1: 对的，你看我们的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既有数量又有质量，把大家的量也给您补足。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健美生这样的大品牌，有着保健食品蓝帽子的标识认证，所以其实今天合下来单粒只要9毛钱，不凑单的情况下只要9毛钱，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里边的这个内容物啊，
0: 是
1: 我们的样子是这样，咖啡色的。
0: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也没吃过别人家的，别人家应该是什么样的？观众朋友，
0: 正常你吃的是不是这样？很熟悉吧？
1: 对，一般都是这种小黄粒儿，
0: 核黄素，对，
1: 黄的不得了。但是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瓶里边有的时候都有100粒，
0: 刚刚打开的时候，对，
1: 哎，打开的时候是好的，
0: 很好，很黄。
1: 你不可能100粒、200粒很快吃完吧？
0: 对对。
1: 好，到后面之后，上面全是密密麻麻这种小煤点儿，
0: 你吃都不敢吃。你只要瓶盖一开。湿气就进去了，像今天湿度在80左右，那这个潮很潮嘛。第二，你手一拿，你手上有没有汗，有没有细菌？那这个里面就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1: 是的，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它外面像穿了一层小雨衣一样，哎，小雨衣。然后你把它掰开之后呢，
0: 哎，才是我们的有效物质，
1: 哎，核黄素。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生物包衣技术呢，就可以使得它存放起来不用担心。
0: 你看
1: 我们今天也是一瓶90粒的，但是没有问题的。你哪怕你说，哎，我慢慢一天吃。我吃上3个月的时间，
0: 是
1: 打开3个月之后，这个维生素 B 族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关心说，哎，你们的批次是什么时候？
0: 买这种
1: 保健食品，
0: 啊、
1: 我还是那句话，别贪便宜买零期的。观众朋友，这个东西其实日期还是蛮重要的，对于它的这个有效呀，对于它的整个的品质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更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3月份。
0: 对，
1: 你要知道，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啊，漂洋过海过来的，我们能拿到3月份的这个有效。生产日期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这一瓶现在很多货架上都卖到198。
0: 对。
1: 然后前两天我刚刚去逛我们家门口的一个超市，人家搞活动，好像是差不多118还是108，反正也比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小组合都要贵。我们今天小组合给到大家的价格是，398四瓶，每一瓶100块钱都不到，对不对？
0: 99块钱。
1: 外面108是不是要比我们贵一些？
0: 对。
1: 但是今天还有一个80多块钱的组合，纯纯捡漏的，就是我们这个大组合，大组合6。

0: 696块钱给大家八瓶装，每瓶核算下来就80多块钱，哎，然后
1: 每粒九毛，
0: 每粒9毛钱。当然了，你说哎，我这个价格我还能再凑单，那就恭喜您，您更划算。你说我不凑单了，我告诉大家不凑单这个价格，你也可以随便去看，随便去比。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是在保证日期新。正品，正品啊，不是什么假冒伪劣的，正品且是更新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东方购物这个价格真的是质低质低，大家可以随便去比较，如果买贵的话退还给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来拼手速吧，感兴趣先来把我们大组合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00。
2: 它是有糖啊，
3: B 族有九种，
2: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3: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不不
3: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呢？
4: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九种，有九个成员，这九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3: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3: 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3: 因为我听起来辅酶 Q10 的那个。
2: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啊，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5: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能力，
5: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5: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6: B 六
5: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0: 好的，观众朋友，其实通过这些画面，我会发现啊，维生素这个东西，甭管维生素 A、B、C， 就是它只要是维生素，牵一发动全身。
1: 对对对。
0: 别看小小的一个维生素，如果真的缺乏的话，和咱们很多这种外在的表现都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它是一种辅酶嘛，它其实对于我们身体当中啊所有的这些能量，你比如说糖分呀、脂肪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甚至像这个氨基酸，它的这些的代谢是必不可少的参与的。
0: 是的
1: 啊，所以缺一不可的，不是说少奶呀，哪样都不能少。
0: 所以你看，不管是男性女性，可能您的性格、您的脾气，
2: 对，
0: 您外在的一些哎呀不舒服，或者是外在的一些征兆、一些表现，其实都在暗示大家维生素 B 族可能缺乏了。当然，我们只能说可能啊。但是维生素这 B 族这个东西呢，
1: 它是个大家族。
0: 对，一来它是个大家族，二来就是它补了也没问题。
1: 对，
0: 它不会，对它很安全，因为它在体内很快的就会被你人体进行一个代谢掉。
1: 因为它第一个它是水溶性的，
0: 对，
1: 是吧？那你想，我们很多你最简单的就是小时候我们就是吃那个维生素 B 二嘛，因为它这个颜色比较明显嘛，大家就看得出来嘛。那个核黄素你吃进去之后，基本上隔个一个小时左右，你上厕所的时候就小便发黄了呀，
0: 是的，
1: 对吧？你哎，慢慢你几次以后，它就哎就淡掉了呀，说明什么呢？它排出去了呀，水溶性的。
0: 所以其实当时我为什么几年以前就坚持在吃维生素 B 族啊，就是因为当时我想，反正很多人都缺，
1: 那
0: 我不知道我缺不缺，我不如就补起来，这成本又很低，
1: 对，
0: 而且说实话，就算是你补了进去也没问题，很快就代谢掉了，
1: 对，
0: 这就是维生素 B 族独有的一个属性。
1: 但是实际上吧，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其实我们现代人有一个特点，他其实吃的都比较挑，
0: 对，
1: 哎，它其实摄入量，它这个不是很广泛的。我们说一天要吃多少种，比如水果、蔬菜、颜色、杂粮，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全麦的这些东西，你有吃到吗？我就问你，你没有吧？包括蛋白质啊，包括脂肪呀，包括这个淀粉的这个补充啊，糖分的补充，你有没有？我觉得不一定全都齐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它的参与，它参与你的转化、合成，甚至有一些对你的营养的这个神经营养也是很有作用的。所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维生素 B 族里面啊，它一共有八种维生素，比如说啊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烟酰胺这八种组成，它能够帮助我们维持心脏、神经系统的功能，以及消化系统和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你人不能缺少这个能量的呀，对吧？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所以你看啊，维生素 B1 它是参与糖分的，就是我们糖分的这个代谢，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基础。而且呢，它也维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那么还有 B2 啊，这个 B2 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参与你的脂肪啊，你的蛋白质的一个代谢，而且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参与细胞代谢生长、细胞生长代谢。这你想想看，为什么你口腔里面你有的不舒服了呀、痛了呀、吃东西有点疼了呀、喝点水都疼，对吧？那个时候妈妈会叫你，哎，维生素 B2 吃起来，对吧？啊，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对，对吧？然后你上厕所，马上哎，小便的时候它就，小便颜色就是发黄的，不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大家都很熟，生活经验，对吧？代谢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的。还有 B6 呢，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而且呢，它促进多巴胺以及 GABA 的这个分泌，这个是快乐维生素，这个你的身体当中也是缺少它，肯定不行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 B12，对我们的周围神经啊，末梢神经它是有营养的。啊，所以很多人说，他这个很多人说，哎，我腰椎啊、脊椎啊，这个不太好啊，这个不舒服。实际上什么呢？你的这个髓鞘啊，它这个营养不够了啊，髓鞘是个神经营养不够了，所以你要对它进行一个营养和补充。再来呢，烟酰胺 B3啊，它是减少加快皮肤的这个细胞的代谢啊，促进铁的吸收。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泛酸，是吧？它是 B5， 它是参与到我们身体内的激素的这个合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还有呢，就是叶酸，除了我们孕妇要吃，还有呢，就是对我们的同型半胱氨酸的，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至于我们说到生物素 B7，它是对于你的指甲、皮肤还有你的头发，它是有营养这个作用的。
0: 哎，
1: 你看哪样你能缺掉？
0: 是的，
1: 都不能缺。
0: 关键是维生素 B 族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水桶效应。什么桶效应？什么意思啊？就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转动过程当中，这就是维生素 B 族家族的几个兄弟。
1: 对，
0: 那你的身体里能装多少？你的身体有一个什么样的反馈？它不是看最长的板，不是看皮，它是看最短的板。
1: 最短的那根。
0: 如果你一旦有哪个缺乏的话，
1: 是，
0: 它你可能带给你的身体都是一个 很直观的一个反应。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缺一不可，缺少哪个都不行。
1: 对，好了，那你就吃吧。
0: 哎，吃吧。
1: 八种，那就八种吃。八种吃，你自己说。我们每天除了 B 族之外，我什么像
0: 鱼油
1: Q 十啊 ，V Q 十啊，鱼油啊，我都吃的呀，一大把的。我跟你讲，你再加八粒啊。对不对？是不是太多了？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吃这补剂都吃饱了。
1: 对，是啊。
0: 所以我们今天是能节俭则节俭的这个原则，该补的营养一个不落，八种啊都有，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您吃到嘴巴里的数量只需这么小小的一颗，
1: 够了，
0: 并且是给大家补足量了。我们今天都是由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的啊，选健美生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我们是一个真正的保健食品的大企业、大品牌。国际都是有知名度的、影响力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有着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一个保健功能。每天吃这么一粒儿，我们这一瓶有90粒呢，观众朋友。这一粒儿既能补足数量种类，又能补足它要的多少，对不对？对人体的好处是非常非常多的，也给大家节省事儿了。
1: 对，
0: 而且我们独家的生物包衣技术，把这颗打开之后，你才能看到里边才是我们今天维生素 B 族啊。
1: 外面这层膜隔绝了外面的空气，对吧？湿气，对吧？
0: 不会受潮，不会发霉这种问题发生。然后这一粒儿呢，外面是卖2块多，因为这一瓶人家是卖198。
1: 对，
0: 刚刚说了，前两天逛超市好像是118还是108，反正就搞完活动，所有的优惠领完下来都没有我们东方购物的小组合划算。小组合今天是4瓶，398，合下来单瓶连100块钱都不到。当然了，买大组合一定是更划算的，大组合是8瓶696，
1: 是
0: 单一瓶80来块钱，每一粒只要9毛钱。所以我们一直开玩笑的说，维生素 B 族是门槛低，
1: 对，
0: 但是呢需要的人特别多，
1: 对，
0: 再加上这个补的性价比特别高，
1: 对，补的全
0: 嘛，你哎补一粒儿，你只花9毛钱，但是你能补8种，你说它香不香，对不
1: 对？
0: 同样是维生素，同样是辅酶，它的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
1: 而且不单是只有老年人吃啊，其实我们像家里面的子女啊，其实都可以吃起来的。
0: 是的，我们这个保健食品呢，不适宜的人群只有17岁以下的人群及孕妇乳母，其他的人群大家都可以吃，20-30岁的小青年儿，或者是那些40-50岁的、50-60岁的、70-80岁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其实都该搏一搏，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的大组合即将全面售罄，抓紧时间，喜欢先来抢大组合的，少量备货吧，02151-9900。
2: 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
0: 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一来呢是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大家好好的补维生素 B 族，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代谢也会加快，所以这个时候补补 B 族呢，对咱们人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再来呢就是怎么补，选什么品牌。
1: 对，
0: 健美生这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非常
1: 1922年到现在已经104年了，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全世界知名度很高的营养补充剂的一个品牌，对吧？第二点呢，我说句实话，也有很多人在跟我说，哎，我平常我也很注意啊，我也注意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但是你自己去看一下，这个 B 族里面它是不是包含了8种，是吧？有的5种，有的6种，哎，你缺2种，那你到底是吧？你还是缺少一点的。
0: 是的。
1: 第二个你要看它的量 ，B 一是不是有13毫克啊 ？B 二有没有13毫克呀？然后我们看到它的 B， 就是我们的 B 五啊，泛酸有没有13毫克呀？那我们的 B 三10毫克有没有啊？我们的 B 六5毫克有没有啊？这些你不要单看第一个数量，你还要看它整个每一个单个的一个量都到不到位了。
0: 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家还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你一味的高也不行。
1: 对，
0: 太高了，其实对身体来说代谢起来是一种负担，
1: 要合理范围。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怎么找人从这个各种国家给我买回来的？哎呦，这个数字高的吓人。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吗？没有，对不对？我们今天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让大家在合理的范围内补足量、不够量，让大家真正能够把维生素 B 族补进去，还有独家的生物包衣技术，不怕霉、不怕潮、不怕各种水汽光照，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都是天然酵素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种天然属性啊，大家也是非常的喜欢的。东方购物懂得观众朋友都知道的，一直以来的价格都是比较贵的，我们今天是降了100块钱，做到696块钱。买8瓶，单瓶80来块钱，但是你这一 一粒儿核算下来只要9毛钱，因为每一瓶都是给大家90粒装的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大组合全面热销，赶紧来抢大组合，02151299000。

0: 的观众朋友，其实通过这些画面，我会发现啊，维生素这个东西，甭管维生素 A、B、C， 嗯，就是它只要是维生素，嗯，牵一发动全身。
1: 对， 对对。
0: 别看小小的一个维生素，如果真的缺乏的话，和咱们很多这种外在的表现都是有关系的。
1: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它是一种辅酶嘛、哦，它其实对于我们身体当中啊所有的这些能量，你比如说糖分呀、脂肪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甚至像这个氨基酸，它的这些的代谢是必不可少的参与的，
0: 是的
1: 啊，所以缺一不可的，不是说少哪样，哪样都不能少。
0: 所以你看，不管是男性、女性，可能您的性格、您的脾气，
2: 对，
0: 您外在的一些哎呀不舒服，或者是外在的一些征兆、一些表现，其实都在暗示大家维生素 B 族可能缺乏了。当然，我们也只能说可能啊。啊。但是维生素这个 B 族这个东西呢，
1: 它是个大家族。
0: 对，一来它是个大家族，二来就是它补了也没问题。
1: 对，
0: 它不会，对它很安全，因为它在体内很快的就会被你人体进行一个代谢掉。
1: 因为它第一个它是水溶性的，
0: 对，
1: 对吧？那你想，我们很多你最简单的就是小时候我们就是吃那个维生素 B 二嘛，因为它这个颜色比较明显嘛，大家就看得出来嘛。那个核黄素你吃进去之后，基本上隔个一个小时左右，你上厕所的时候就小便发黄了呀，
0: 是的，
1: 对吧？你哎，慢慢你几次以后，它就哎就淡掉了呀，说明什么呢？它排出去了呀，水溶性的。
0: 所以其实当时我为什么几年以前就坚持在吃维生素 B 族啊，就是因为当时我想，反正很多人都缺，那我不知道我缺不缺，我不如就补起来，这成本又很低，
1: 对，
0: 而且说实话，就算是你补了进去也没问题，很快就代谢掉了，
1: 对，
0: 这就是维生素 B 族独有的一个属性。
1: 但是实际上吧，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其实我们现代人有一个特点，他其实吃的都比较挑，
0: 对，
1: 哎，它其实摄入量，它这个不是很广泛的。我们说一天要吃多少种，比如水果、蔬菜、颜色、杂粮，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全麦的这些东西，你有吃到吗？我就问你，你没有吧？包括蛋白质啊，包括脂肪呀，包括这个淀粉的这个补充啊，糖分的补充，你有没有？我觉得不一定全都齐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它的参与，它参与你的转化、合成，甚至有一些对你的营养的这个神经营养也是很有作用的。所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维生素 B 族里面啊，它一共有8种维生素，比如说啊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烟酰胺这8种组成，它能够帮助我们维持心脏、神经系统的功能，以及消化系统和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你人不能缺少这个能量的呀，对吧？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所以你看啊，维生素 B1 它是参与糖分的，就是我们糖分的这个代谢，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基础。而且呢，它也维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那么还有 B2 啊，这个 B2 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参与你的脂肪啊，你的蛋白质的一个代谢，而且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参与细胞代谢生长、细胞生长代谢。这你想想看，为什么你口腔里面你有的不舒服了呀，痛了呀，吃东西有点疼了呀，喝点水都疼，对吧？那个时候妈妈会叫你，哎，维生素 B2 吃起来，对吧？啊，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对，你知道吧？然后你上厕所，马上哎，小便的时候它就，小便颜色就是发黄的，不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大家都很熟，生活经验，对吧？代谢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的。还有 B6 呢，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而且呢，它促进多巴胺以及 GABA 的这个分泌，这个是快乐维生素，这个你的身体当中也是缺少它，肯定不行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 B12， 对我们的周围神经啊，末梢神经它是有营养的，
0: 不适宜的人群只有17岁以下的人群及孕妇乳母，其他的人群大家都可以吃，20-30岁的小青年儿，或者是那些40-50岁的、50-60岁的、70-80岁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其实都该搏一搏，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的大组合即将全面售罄，抓紧时间，喜欢先来抢大组合的，少量备货吧，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虾仁，我们上海家庭的话，冰箱里面一定要有的。当你的冰箱的冷冻室没有虾仁，心要慌的呀，因为它呢，就是真的在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者说，哎，我今天要快速烧一个菜的时候，虾仁炒蛋、清炒虾仁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是我们独园的苏北的淡水虾仁，现场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因为爸爸妈妈已经看到了九盒装。
0: 对，
1: 九盒装我们的苏北的河虾仁，今天价格238哎，你算一下，每一盒20多块钱，
0: 对，200克一盒，
1: 对，
0: 而且是苏北的淡水河虾仁。
1: 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的话，其实原来如果做一些特卖的时候，像苏北啊、高邮啊这地方的什么虾仁，一盒200克的话是8盒装是特卖价格，原来是8盒特卖，因为以前常规节目是6盒加2包其他什么赠品，对吧？然后8盒装特卖是248，248，我们今天是238，还要再多
0: 一盒，除以9，
1: 对，9盒，
0: 是的，你看39还27呢，就称下来才
1: 20多，
0: 20几块钱，
1: 就这两天大家
0: 淡水虾仁哎，
1: 对，就这两天大家就放心东方购物下单，因为东方购物4月1号
0: 庆生，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庆生活动期间，然后给您看一下啊，独园的品牌。就很多爸爸妈妈还是很熟悉的，而且很喜欢，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虾仁。沔江的苏北的淡水河虾仁，盒装的啊，很漂亮，很精致，一盒分量依旧，你看给大家是做到200克，不是180克、150克的啊，固体物含量来90%以上，也就是说。没有很多什么压分量的东西什么在里面，因为最近也是315刚过，有时候买这种虾仁啊或者这种东西会担心里面有包冰率很高，对吧？但是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写得很清楚，90%以上。然后再看配料表，配料表是什么？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糖、蛋清、植物油。这个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帮您去上浆用的。那么很多时候爸爸妈妈说这种虾仁啊，我网上看到的那个315里面有什么保水剂什么东西，你看我们有吗？
0: 没有，
1: 没有保水剂，它的学名叫什么？磷酸盐，我们有吗？我们是没有的，好吧，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啊。然后我们的产地就是江苏高邮，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啊，
1: 保质期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今天一盒200来块钱，
0: 对，
1: 然后青青可以
0: 打开，就是这样子的，
1: 给大家看，
0: 是的，全部都是免浆、免洗、免调味，炒熟就可以了。
1: 而且最主要一包哎，一包要这么多虾哦，看这么多虾，
0: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已经是完全解冻的，你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很多的这种水分的，
1: 是
0: 对的，每个虾仁的话个头也是非常大，
1: 对，
0: 拆开之后放到盘子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是完整的啊，
0: 对的，
1: 不是虾仁粒，不是虾仁段，
0: 是的，
1: 好吧，就是完整的，一颗一颗，一只一只，饱满的这个虾仁，然后我们放下来之后给大家看，这个虾仁呢是属于淡水河虾当中是不是属于个头比较大的了，真的很大哎，拿我的2个手指头过来遮一下，好吧，然后你再看新鲜度很高，因为你买独园的不管是它的哪一个货号的虾仁，它的品质都非常好，新鲜度，你看这个肉头
0: 厚厚的
1: 啊，厚厚的肉头是弹弹的，
0: 对的，
1: 你就吃起来的话就是比较过瘾的，
0: 是的，
1: 包括我再换一颗再给您看一下，
0: 而且你看
1: 每一颗
0: 都很色的呢，还是
1: 怎么可以每一颗都是大小规格差不多，
0: 因为是独园出品，
1: 圆滚滚的，你看圆滚滚的很厚实啊，就是春夏季节的话其实白肉还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
0: 说到这个白肉它的蛋白质也高的，
1: 对，
0: 8.4的蛋白质，脂肪只有3.8，
1: 主要是脂肪含量低，然后那个卡路里低，
0: 对的，对的，
1: 还有来做法简单，哎呦，
0: 这个跟鸡蛋炒在一起蒸在一起都是非常好的，
1: 你知道现在网上
0: 双重的优质蛋白质，
1: 我最近刷很多网上的，他不是拿这个大盘子，他是拿那个小碗一盅一盅，
0: 学那个日料的那个，
1: 对对对，一盅一盅，然后呢水蒸蛋，对，上面放2颗这样子的虾仁，
0: 换一个形式呢，对吧？自己看了也开心，小孩子可能也更爱吃，
1: 那样就更加适合早餐，一人份，对吧？一下子一家三口来个3人份，然后又吃得很清爽，也没什么多余的油脂。你如果讲究一点的话，想要营养平衡的话，你可以放一点点橄榄油进去，对吧？淋一点点橄榄油进去，
0: 对的。
1: 主要还是看虾仁品质，好不好？这个夹子一夹哦，肉不散，看看这个肉。是不是我夹在夹子上面，你看这个肉都很弹，然后再来看看它的侧面哦，饱满吧， 很麻烦的。你比如说你自己要去菜场买那种淡水虾哦，淡水河虾，你要剥出这么大的虾仁，爸爸妈妈现在应该知道的，一斤虾
0: 对
1: 给花多少钱，是什么档次，嗯，对吧？是不是个头越大的，
0: 对，
1: 你像那种什么糟虾呀、鸡尾虾呀等等啊，
0: 你
1: 个头越大，价格是不是越贵的？
0: 自己买原料再包，
1: 对，
0: 再要做成这样子，那这一盘得花多少钱？花多少的精力？你要包出这么一袋虾，成本要比这个不止200克哎。
1: 就是虾仁基本上啊，
0: 因为虾还带个头的呀。
1: 对呀、啊，头
0: 对、啊、
1: 包括那个壳。
0: 你剪掉头，剪掉壳，嗯、你要包这样200克的虾仁，你的原料得300克起，400克可能。
1: 我们不往一斤多里说，
0: 算
1: 你
0: 我算不清，反正肯定是要比200克来的肯要多的。
1: 然后你
0: 花要花更多的钱的。
1: 对，现在虾
0: 没有，虾不便宜的。
1: 春天的虾不算特别便宜的季节，夏天。放暑假的时候，虾是最便宜的时候，
0: 所以现在这季节
1: 自己买回去做虾仁的话，是不是还要姜？
0: 还要姜，因为你不姜的话，很容易把它那个做老。
1: 而且你自己啊，像我妈妈以前那个时候自己去买虾回来去冻过，你知道吗？剥虾仁冻过，这个口感不对了，因为我们工艺不一样啊。
0: 那不可能，就每次要去买再包，这很复杂的呀。毒圆这一口为什么急着要尝？好久没来直播了，
1: 这个
0: 我跟雅玲很长时间没有直播过毒圆的这款虾仁了，想念它。
1: 对，
0: 今天。我们青春终于来了，
1: 对，九盒装啊，九盒装看清楚了，原来你想做特卖的时候248才8盒装，对吧？今天是238，就是9盒装，把你多囤2套，都是新鲜批次，冰箱里面的话，接下来就是这个叫什么？比较忙的时候，
0: 是的，
1: 对吧？或者你随便要做个小炒菜的时候，
0: 对的，好的，新鲜的批次，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个价钿要毛两百块银。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仁呢是烂糟糟啦，不灵的啦。正宗的下花仁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伐？这个花仁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仁。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伐？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呢是相当方便的。
1: 搿只花仁吃起来有弹性，斤两头顶，老适宜啊。那么搿只花仁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仁呢，剥也勿要剥，伊浆好，我回去稍许放一眼油，油勿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讲讲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勿着加啥佐料啊。就爱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搿只花仁。阿拉只牙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得个便当。有辰光你搿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适意了？

0: 好，毒圆，毒圆的这款淡水河虾仁太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本身的话它也是供给很多的这个供货商嘛，毒圆本身就外面也是销量不错的。
1: 对，
0: 今天来到东方购，我们是为了特别的一个清真档，238元8+1盒9盒带回去，每一盒都是200克，然后你冰箱放得下的话真的赶紧来囤货。你要是说哎冰箱空间有点紧张，把外面的这个盒子都扔掉，我们直接门缝里面塞一塞都是塞得下去的。
1: 对，然后今天这个虾仁的话跟往常平时大家能看到的虾仁啊，不光录播带啊，有什么不一样啊？哎，跟您稍微就是介绍一下啊。因为首先价格爸爸妈妈都知道的啊，这个价格确实划算的。然后今天毒圆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虾仁在卖，今天这个虾仁是特别大规格的，特别大规格的。因为你自己去小菜场买鱼买虾，那个一个桶里面盆里面都是按照大中小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定价的。
0: 怪不得我听那个我家的那个阿姨说，就我阿姨啊，是亲戚阿姨啊，然后她说她去买虾，有一天跑了2次菜场，早上去一锅了没火，我不捏这薄的，然后要一个一个挑，就是为了买一个好虾。就像你说的，你不可能随便一抓有好的品质。
1: 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就是个头
0: 挑选过的，
1: 对，个头就是更大更饱满的啊。你是在比那个现在这个外拍 VTR 里面的应该规格大一点的，就是大姐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反正我是觉得春天这个季节虾仁白肉特别特别的适合，
0: 真的，
1: 因为红肉啊就是油脂含量高的呀或什么，你倒不一定吃得下，对吧？有时候想少吃一点，那你其实必须要有蛋白质的，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现在年轻人。
0: 对的，而且虾仁我就觉得还蛮清淡的口感，对吧？
1: 对啊，
0: 你不要放辣的嘛，就清淡，这个季节挺容易上火的。
1: 对，
0: 虾仁炒蛋，
1: 对，
0: 清炒虾仁，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的一道家常菜，哎呀，美味的家常菜。
1: 而且现在特别适合做轻食，你知道我做轻食怎么做吗？
0: 什么叫轻食？
1: 就是
0: 高蛋白低脂肪这种意思。
1: 哎，就是轻，就是
0: 清淡
1: 分量的轻，那个轻，体重比较轻的那个轻。
0: 我知道那个轻食，
1: 然后
0: 我们化妆师经常中午叫那个轻食的外卖，
1: 对，就是不要去重口味，
0: 对
1: 不要去重烹饪，不要去重料理，
0: 重食物的本味。
1: 对，就是我是拿那个黄瓜牛油果拌一下，一点点芥末，一点点这个生抽，然后把这个虾仁焯一下水，拌在里面，
0: 好会吃哦！
1: 哎，这个就很好喝，
0: 这个绝对
1: 推荐给你
0: 管理体重，
1: 然后推荐给你，因为黄瓜维生素，牛油果优质脂肪，
0: 是的，
1: 虾仁优质蛋白质，唯一有点遗憾的可能缺一点碳水，你可以吃一点粗杂粮面包、
0: 米饭，配点米饭好了呀，配点
1: 对
0: 你要吃你爱吃的这个主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菜，无论是白领带饭，或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老两口自己在家里吃，都是比较健康的。
1: 对，因为今天核算下来2389包，
0: 对，
1: 你每一包核算下来是不是才
0: 20多块钱？
1: 对，20多块钱，而且我们的分量哦，200克一包，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配料表干干净净的，你不用担心色素、香精、防腐剂，包括保水剂，什么碳酸盐、什么东西这些，磷酸盐，
0: 哎，对的，我们没有的，
1: 没有
0: 的，干净的，是的，是的，
1: 我们就一个碳酸氢钠是小苏打，
0: 对的，
1: 小苏打就是上浆用的啊，
0: 对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
1: 18个月，
0: 18个月，
1: 对，
0: 时间蛮长的，
1: 是
0: 太好了，新鲜的皮子18个月的保质期，好吧，这种东西，9盒家里真的。如果冰箱放
1: 9顿就没了呀，
0: 对的，囤2套、
1: 是
0: 这个不能分享了。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说要分享一下，这个9盒这还分享不了了，家里9盒是必须要的，好吧？我们今天是加量不加价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下人我不配。
1: 这个范范去的饭店，我刚以为我听错了。我问雅玲多少钱，是我没听错吧？
2: 饭店呢有饭店的档次，人家
1: 他去的是
2: 一顿
1: 外餐的，当然价格就。说明这个原料本身，这个食材是个好食材。我们上海家庭都知道了，俺的总说请他出来点一道河虾仁，
2: 水晶虾仁，
1: 是的，
2: 来不到那种
1: 硬菜。以前好像我们老上海请客，不点这个，像这个请客足够不圆满，对不对？
2: 过年啊，包括圆台面啊，
1: 对，
2: 比如说八小碟是凉菜，然后热炒。第一个你先选什么？热炒你第一个就先选什么？基本上
1: 说到圆台面，以前结婚就撕，
2: 对，
1: 就洗蒸。
2: 你虾肯定要，对吧？整鱼肯定要，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鸡呀、或者什么那个什么
1: 什么
2: 牛肉啊，
1: 对这种，
2: 对对。
1: 以前
2: 我们今天来8盒加1盒变9盒，原来你做八盒有时候特卖你看到都是248，今天变成9盒是238，生产批次还很新鲜，对吧？还是200克1盒的分量，也就是算下来每一盒我们真的才20多块钱，
1: 是的，
2: 200克的虾仁哦，你20多块钱你自己去买20来块钱的虾，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我没有夸张吧？这个爸爸妈妈有生活经验都知道的，
1: 去头去壳了呀。
2: 你20多块钱，你真的去买个20来块钱的虾，你怎么能剥这么多虾仁出来？而且你看个头还是这么大的，这个头有多大？我给您看看哦。就是这个包装里面的，您收到手的
1: 比较，反正
2: 就别比了吧，就这样吧，大家懂的自然而懂。你看我们这个食物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那个两个手指头都没有完全遮住它，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大规格的这个高油的河虾仁给大家，而且你看这肉啊，好饱满，特别弹。
1: 是的，
2: 你要特别弹，说明什么问题吗？新鲜度高。它要是不新鲜的虾，那壳也是软的，肉也是软的，对吧？我们这个你看就是弹弹的，
1: 对的，
2: 很紧实的，非常好。20来块钱，反正特别的经济实惠。
1: 对的，而且你拿出来200克，你如果不是清炒，你跟蔬菜炒在一起的话，
2: 这个好，这个好，
1: 挺大的，
2: 特别清爽。哎。
1: 这个绝对是符合你轻食标准的，对吧？
2: 黄瓜炒虾仁，
1: 山药，
2: 荷兰豆炒虾仁，
1: 对，
2: 芹菜炒虾仁，
1: 绿色的、白色的炒在一起。
2: 蚕豆炒虾仁，哇，现在春天就吃。
1: 我们还做了一个椒盐的，本身我们的虾仁就是已经有味道的啊，已经有味道的，你就说什么料都不放也是可以的。
2: 你看，如果是那种小一点的虾，你做这个椒盐的就挺麻烦的吧，对不对？挺麻烦。但你看我们个头大，其实你想想看，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概念餐厅，对吧？那种新概念。餐厅或者私房菜餐厅，他会选特别大的那种淡水河虾，然后呢裹一圈那种色拉酱，就是什么芥末虾球，
1: 好贵的，
2: 那个叫
1: 这个菜
2: 虾球，不是说真的是一个球，而是堪比这个球大的虾仁，
1: 对的，
2: 做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它叫芥末虾球。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嘛。
1: 是的，还有那个闻着就很香，香椿，
2: 然后这个
1: 香椿炒蛋炒虾仁。
2: 哇，现在有很多春菜哎，就是拿回家之后，还有南瓜花，那个什么南瓜，
1: 南瓜南瓜藤啊，
2: 不是不是，就很多春天那种菜嘛。然后我就在看到，就不知道怎么做。你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跟虾仁配，
1: 我来吃个这个吧，想
2: 甜辣
1: 吃这个，对，
3: 酸酸
1: 甜甜，好久没吃了，因为好久没有做他们家的这个虾仁直播了。
3: 你是好久没做，我经常做，但是这个这么大的虾仁是挺久没来了，
2: 烧不来了。
3: 这个不太家常，就烧不来。
2: 这个你去超市有买那种泰式酱哦，你就去买泰式酱就可以了。
3: 厨艺不行，不过有了这个虾仁啊，我的厨艺也是秒升级的。我清炒好虾仁，抓一把茶叶扔上面，龙井虾仁，
2: 龙井虾仁。今年去年的龙井。
3: 妈妈会炒虾仁，
2: 而且20来块钱，是不是特别的这种啊划算的样子？
3: 你外面吃一盘龙井虾仁98，
2: 那你看如果西湖边上那又不一样了，
3: 那不一样。
2: 来，我们今天这个是周年庆生的啊，周年庆生的特别组合方案，所以大家之前看到的就是8盒特卖，就是248的价格。我们今天9盒，好吧，9盒238，
1: 是的。
2: 以前有看到过10盒，10盒是288，好像还是298，
1: 对的，
2: 对吧？11盒是300嘛，
1: 是的。所以这个价格在庆生
2: 档的，
1: 对的，这样的一个直播一定是划算的。18个月的保质期，加油囤货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0: 外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4: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像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5: 对对对对。
0: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5: 200克左右吧。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5: 就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什么米晓得吧？
0: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5: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0: 268。

0: 虾仁面不错的呀，我记得好像到苏州的时候吃一碗虾仁面，你什么时候去吃？是不是春天的时候吃？
1: 对呀，哎，就是你知道每年啊，就是每年其实春天的时候，三月份开始吧，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春菜。
0: 对吧？我们刚刚说的各种的，包括清明节前，对吧？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河鲜，所以你看三月份是吃河虾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不一样，因为经过了冬天，对吧？
1: 对，我们古人也是讲究什么春季养生，夏季养生，什么季节吃一些什么。
0: 你看你春天有时候去苏州的时候，要不虾仁面，要不三虾面，对吧？就是很多
1: 多贵，对不对？
0: 一百一十八，
1: 对的，对的，100多块钱一碗呀。我们今天拿出200克，
0: 那当然。
1: 就是不一样，对吧？对对，
0: 我们不能相提并论，是现剥或者什么？对，就是那个有那个的味道。
1: 对的，
0: 但你家里面自己吃，我们只是跟大家说，今天现在呢也是三月份的时候，全部都是新鲜的。对，新鲜帮你捕捞上来，产地是哪儿的呢？苏北高邮的，我们的虾的话还讲究工艺。因为工艺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呢，它要活虾剥，活虾剥它新鲜度不一样啊，口感不一样，死虾就不行了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帮你姜、帮你调味、帮你加工的过程。
1: 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对吧？
0: 对，什么什么的，
1: 很怕就是他用什么乱七八糟东西来帮我来做这个姜汁的。我们今天没有，配料里面也都是干净的。
0: 对，还有一些虾呀，你看看这个生的，个头特别大，回去一烧啊，哇，这个锅底啊都是那个浮沫，就是那个泡泡那种，然后虾仁缩得很小，有碰到过吗？
1: 有碰到过，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读研的可以跟大家保证，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经过泡发呀、药水泡啊，或者是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是的。然后今天还有更关键的一点哦，今天这个个头真的特别大。
0: 是的，而且又新鲜又好，还是1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238元，
1: 今天是加赠了一盒9盒。
0: 一盒我刚刚有算过，你知道多少钱吗？自动订购 APP 下单减价5块钱，本身还有点积分，相当于230块钱9盒，一盒25.5块。
1: 25块5是河虾仁，是高油的河虾仁，淡水河虾仁。你知道我们之前如果是做这个什么去年的庆生啊，或者是什么要29块钱30块钱一盒了，
0: 对的，29块钱一盒。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划算的，而且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大家正好是一个囤货的机会，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2: 价钿要磨2.5块银，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到1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还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灰鳞呢是蓝糟糟的，勿灵的。正宗华灰鳞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伐？是个灰鳞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灰鳞。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伐？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 而且拿调羹舀了吃，乃末搿米浆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伐，就讲炒拨伊吃呢是相当方便。搿只婚姻吃起来有弹性，尽量偷听，老适宜的。那么搿只婚姻呢，假使真个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呢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婚姻呢，包勿要包，伊姜黄我回去稍许帮伊眼油，油我覅捞高上去一炒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
0: 味道又好，因为它加啥佐料啊？就应该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吃货，阿拉正外口勿大好，我去烧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因为它加啥佐料啊？就应该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吃货，阿拉正外口勿大好，我去吃起来呢，搿个味道，伊侬讲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磨饭唻，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又多少适宜了？
1: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构成啊。加2部加酱，238元，从8盒我们加赠到一盒变成9盒虾仁。刚才雅玲算过了，减掉积分啊，自动订购25块多，25块多一盒是200克，200克。
0: 对，
1: 你再比如说加上鸡蛋炒一个虾仁鸡蛋一
0: 的。 对吧？整只虾仁哦，整只虾仁今天一包一盒25块钱，25块5毛钱，而且肉头非常非常的饱满。嗯，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嗯，给大家看一眼，好吧？
1: 是的，来，都是你看得懂的东西。嗯。
0: 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那就是小苏打，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然后产地是什么地方？高邮、对吧？江苏高邮，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一盒一盒的。嗯，我们今天就是周年庆生的话，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大家买到就买到吧，就后面几天也没有我们这个直播了。
1: 对的，一口气囤个九盒，完全不嫌多。
0: 对，
1: 九顿就吃掉了。
0: 对，
1: 一周像我们家一周可能就要吃一次。
0: 对，
1: 每周里面总归牛肉吃一个，鱼吃一个，虾吃一次。
0: 而且夏天的话，
1: 你餐桌上嘛，对吧？总归是就是这些东西变来变去啊。
0: 对，而且夏天嘛，本来就是虾呢，就吃的更多
1: 一些。是这样子的，鸡肉、白肉，这种白肉类的。
0: 我给你看看啊、这锅虾已经在这里面烧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看一下生的、熟的有没有太大太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是
1: 没有、
0: 这个是熟的、
1: 对的，
0: 这个是生的，
1: 而且煮了一段时间的。
0: 对，然后你再看这个厚度，对吧？说明我们的虾是自己长这么大。不是用药水帮你发这么大的，
1: 对的，哎，
0: 不是用那些，
1: 还有我们姜的工艺也好，
0: 对对 对, 对，然后
1: 因为我以前买过虾，自己去姜，
0: 哦呦，
1: 网上还学了一下什么蛋清咯，冰一冰咯，怎么用了，弄不好，
0: 真的没有厨艺，厨艺不是很好的就弄不好。
1: 我连咸蛋都调不好，要么就是炒太大，要么就是一把放过头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调好味道的，这点很重要。
0: 我们帮你调好的啊，就是味道什么全调好的。
1: 对的，我喜欢这种的。是的，九盒带回去，
0: 对，
1: 238元。如果你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进去啊，直接可以扫码下单，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4: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想吃口香肠好，有弹性，而且老有稀头的。有当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3: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5: 对对对对，
3: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5: 200克左右吧。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5: 也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啥米晓得吧？
3: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5: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3: 268。

0: 还有九分钟的时间啊，我又遇到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和嘉宾，又在说我青青，你看着像不吃饭。我说不是，一定是吃的，但是呢要吃
1: 有选择的吃。
0: 对的，雅琳最懂我了，
1: 对对吧？
0: 高蛋白的饮食一定要高蛋白的饮食，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上次也看到一个文章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要更加的多的补充蛋白质了，对吧？我们鸡蛋牛奶要喝，我们的虾仁你肯定鱼虾什么肉你都要吃的，蛋奶肉类啊。
1: 对，就是其实身体很复杂。不是你，
0: 我说不但是为了皮肤和头发，你身体的这个营养是很非常讲究的。
1: 对，这只是表象啊，皮肤啊、头发呀、骨骼呀，包括还有你的血液呀、等等，你的代谢啊、新陈代谢啊。
0: 所以他们老误会我不吃饭，我说怎么可能？
1: 你不开
0: 蛋白质啊？你知道吗？虾仁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选择。
1: 对，因为脂肪含量也低嘛。
0: 对的，它上面写的脂肪含量才3.几。
1: 你不像鸡胸肉，有一说一，鸡胸肉确实蛋白质含量高，但是不好吃呀。
0: 很难做，烧完的鸡汤把那个肉撩出来，然后你知道我就倒点酱油，我一般吃不下，我也只能吃点鸡腿。
1: 就是鸡胸肉你要做的好吃，除非你放很多料啊、
0: 哦，那不行
1: 吧？那种什么剁椒的什么
0: 我也拒绝。
1: 对、哎，但是你看虾仁的话，就是很多
0: 清
1: 淡的做法也可以，重口味。
0: 清炒我特别喜欢清炒。
1: 对，你要重口味，喜欢吃一些什么宫爆虾球啊，对吧？或者是什么那种川菜的做法、湘菜的做法，虾仁也行吧。包括现在
0: 倒也是可以，
1: 春天了。
0: 跟家里面豆腐炖在一起，
1: 对，现在春天了，家里面包大馄饨的也很多，因为很多春菜嘛，特别适合包大馄饨。
0: 你
1: 剁一点虾仁，我们这个虾仁不心疼啊，因为一盒
0: 20几块钱的成本，
1: 25块多。我刚还在跟青青算账，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有一款虾仁呢，卖得特别的火爆，是那个11盒300块钱的。有印象吗？
0: 有印象的，
1: 11盒，
0: 对的，
1: 300块钱，多少钱一盒？27。
0: 哦，那我们这样算下来比那个还划算。
1: 我们今天230块钱左右是9盒，一盒25.5块，是不是更划算？
0: 是的，
1: 是不是你要多囤两套？
0: 真的是的，我真的觉得，我平常一直是替大家精打细算的，说买回去分享。今天这个的话，真的，
1: 今天这个你囤一套都少了，
0: 还嫌不够。
1: 对，你看
0: 对吧？这看你的冰箱放得下，真的囤两套。
1: 像我儿子，像我小侄女很喜欢吃这种粉条，
0: 这个哦、
1: 你就可以虾仁跟粉条，
0: 而且他这个还把粉条红烧了，看着更有食欲了。
1: 前提是。是什么？

0: 021-5391-9900。
1: 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虾仁我不配。
0: 好的，还有5分多钟啊，我们的河虾仁一盒一盒这样子的，如果你冰箱空间不够把盒子扔掉，里面是这样子的，200克一包。
2: 对，嗯，200克是这样子的一包啊，然后呢固形物含量是90%，好吧，90%，就这一盒我们今天是25.5块哦，25.5块哦，东方购物之前300块钱11盒的都给要卖到27块钱多一盒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性价比。嗯，然后来品质，所有的我们都是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那就是一点小苏打，没有什么保水剂，没有什么磷酸盐什么什么的东西在里面。嗯，然后产地是江苏高邮的，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然后今天选的全部都是大规格的。
0: 对的，
2: 大规格的河虾。嗯，个头是更大的，这么大呀。嗯，对不对。嗯，你这个真的就是大虾，
0: 肉厚大厚的这种
2: 大的河虾，什么什么虾在外面就是价格就是更贵一些嘛。
0: 对的，
2: 你看哇，这么肉头厚实。嗯，
0: 是的，
2: 饱满，新鲜度高。
0: 对，
2: 烧一顿25块钱多一点。
0: 是的，吃的我都打饱嗝了。
3: 就是做法的话，就
0: 除了炒之外，
3: 全部都是快色菜、快手菜。
0: 还有4分钟，我们可以看一下。哦，这个。刚才我说到跟豆腐炖在一起，它可以跟海带、豆腐，然后煎一个荷包蛋放在里面，非常的挺补钙的啊。
2: 嗯，就是家里面如果就是有小朋友的啊，这个菜春天是一定要记得多吃。哎，你一定要多吃
0: 植物蛋白，对吧？
2: 钙质
0: 和优质的蛋白都在里边，
2: 钙质
0: 人的蛋白，
2: 钙质含量特别高。
0: 嗯，
2: 然后这个汤头呢，奶白奶白的，对吧？
0: 对，
2: 荷包蛋一煎，开水一冲，虾仁、豆腐什么裙带菜往里面一丢，
0: 而且这一锅饱腹感极强，因为虾仁、蛋还有豆腐的饱腹感都很强的。
2: 哇，这个特别适合晚上吃，哎，
0: 对的呀，
2: 没有太重的身体负担，
0: 嗯，
2: 又方便，对吧？
0: 对，
2: 又不会说今天晚上吃的太油腻了，今天晚上吃的太多。
0: 对的，对的，很多。叔叔阿姨吃完饭不是下楼要走一走嘛？
2: 对，
0: 刚才我在说，今天我们家那个他们有烧红烧猪脚，这个吃完了倒是要多走几圈的。这种吃完了，稍微走走就消化了。
3: 多走几圈也不够，
0: 因为在这个季节确实要多吃点这个虾仁啊。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的，238元特别加赠了这个一盒，
2: 强调一下
0: 回去哦，
2: 强调一下性价比哦。原来大家看到的可能是8盒装是特卖的，都给要248，对吧？8盒248，我们今天是9盒，9盒是238，对不对？一盒是不是25.5块？很多时候你能看到什么10盒装299，11盒装300块钱，那个一盒也给要27块钱了。
0: 我们精打细算，刚才一算，哎，那个算下来反而还比我们还贵了，我们现在这个划算的，
2: 所以就压。偷偷摸摸的中午2点钟的时间。
0: 是的，备货也是有限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啊。虾仁它是属于白肉类的，也是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只有三点几。就像雅妮说的，你要管控身材体重呀，然后想要补充更多的蛋白质呀，虾仁是我们的好的选择之一。包括很多上海的家庭，家里冷冻那个冷冻室里面没有虾仁，也是像我们家肯定不行的。嗯，因为当你想不出来吃什么，我们家就很痛苦。哎呀，明早吃啥？问了一圈，每个人都回答不知道的时候，虾仁坚决的选择虾仁炒蛋。
1: 对，而且的话，其实虾仁的话，就是一个呢，大家是觉得好吃，对吧？营养价值含量高，符合现在春天这个季节的一些需求。嗯、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做起来很方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高兴，
0: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菜场买回来洗一包去壳。哎
2: 呀，你要做家务、做菜，做菜最烦的就是。
0: 就是前期准备工作，
2: 前期准备，对，
0: 一个是后期的洗，一个是前期的准备啊。
2: 对，然后还有啊，调味呀、啊，或者是这个各种的一些折腾啊，等等啊，
0: 状况难。

0: 条，一会儿烧淡了，会儿烧咸了。而我们独院这款的免浆免洗免调味，大厨帮你调的味道，咸但是正好的，
1: 20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全部都是苏北高油的河虾哦，淡水河虾。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买的话，自己去看看，高油的河虾的话，价格不会太便宜的，好吧？20来块钱，25块钱左右一盒，你自己去买25块钱左右的虾，你是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的。所以性价比特别高，
0: 是的，庆生档案238元9盒带回去，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1531199000。

0: 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宝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了，东方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金九银十是一个传统的家装旺季，所以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立邦刷新的门店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款爆款的好产品。家里的墙壁出现任何的开裂问题啊等等，包括想要全屋的换新，给孩子房间，给自己的阳台做做防水等等，这些工作来交给立邦刷新，也是请到了今天的立邦的王总，先跟大家问个好，王总。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就像潘老师说的，金九银十已经到了这个刷新最好的一个时节了。希望大家通过这个东方购物网来仔细的了解一下我们立邦刷新，
0: 是
1: 为大家解决这个家里墙面发霉起皮这些所有的墙面问题。
0: 立邦跟东方购物合作已经有着将近10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已经是服务了好多的家庭，上万户的家庭，所以其实每家每户的情况不一样，对吧？有的人说家里的阳台这个水漫金山啊，需要重新的做做防水。有的人说家里的卫生间需要做做防水，包括你的墙壁你要进行修补，
1: 是
0: 等等，包括换新颜色，包括踢脚线啊，墙壁的开裂起皮啊。黄明天一过，对吧？我们说本身九月份是一个，这两天已经感觉到了秋高气爽，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其实更好的刷新。我们说到立邦刷新，在这将近十年来，其实它的服务在不断的升级。
1: 是，
0: 那今天给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服务升级在哪儿呢？第一点叫按平米报价，
1: 是的，
0: 王总。什么意思？
1: 按平米报价是今年立邦新推出的一个计价方式，它是为了让消费者更透明的去了解到我需要花费多少钱。另外呢，就是为大家省工省料，去解决家里这个墙面问题。
0: 就打个比方，就有点像咱们计价是按照买一套房子按照套内面积，
1: 是的，
0: 对吧？而不是按照建筑面积，
1: 是的，没错。
0: 所以其实每一分钱都花在自己所刷新的区域当中，
1: 是的。
0: 然后专业施工。实景拍照这个也是运用到了现在的 AI 的技术，
1: 是的，
0: 对吧？就是大家免去了上班请假呀，到工地现场来看啊，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这种方式。
1: 是，
0: 然后先享后付，满意再付款，就今天只要定一个定金1535，然后中间所有刷新过程都不需要再付一分钱。
1: 是的，
0: 尾款再付，就是到了最后工期结束，你满意了，验收完成了，
1: 是的，
0: 再付尾款。
1: 是的，
0: 像我们之前采访那位马阿姨，
1: 对
0: 吧？我还记得。他们家就跟我很开心的说，哎呦，这真的是中间一分钱一饭也不要付，对吧？到最后才付钱啊，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种服务的态度。那为什么会选择立邦刷新啊？大家会发现房子啊，哎，就有的时候跟人穿的衣服一样，你穿了几年了，上年头了，这些旧衣服，
1: 是吧？
0: 你肯定要需要怎么样？需要重新换新。
1: 是的。
0: 那我们说墙壁也是，房龄结构越老的房子，它出现问题更多。
1: 是的，墙面问题，像我们看到这个起皮在飘窗底下，就像今年其实台风很多。
0: 对。
1: 我们有很多。
0: 海豚啊。
1: 对，我们有很多客这两。都是这种同样的情况，
0: 是
1: 包括开裂，就像潘老师说的，十几年前可能我们的产品以及施工的质量没有那么好，
0: 对，
1: 那遇上了这个房屋的沉降之后，就会有很明显的一道很大的一个开裂的情况。
0: 对，包括你之前可能说一开始最早十几年前刷新的质量还没那么好，用到的涂料还没那么好的时候，它往往只刷一层面漆，
1: 对，
0: 其实是不够的，它需要解决一些根基的问题。
1: 对，就像这个空鼓，就是原先的材料可能是用胶水去做的，
0: 对，
1: 甚至包括只刷了一个面漆，那就会大块的去起反，甚至这个空鼓的情况往下掉。
0: 这如果楼下这下面是一个饭厅呢，是个饭桌呢，对吧？然后这个是
1: 墙角的粉化，就像上海因为特别。水质不是特别好，那会有在墙角会出现这种反碱啊或者粉化的情况。尤其是郊区，我们到顾客家会发现很多这样子的情况。
0: 包括你可能说是临着靠着河边的，
1: 对，
0: 它的湿度会比较大，
1: 是的，
0: 反而会导致墙壁的受潮发霉。
1: 是的，
0: 包括像这种
1: 泛碱
0: 的情况，
1: 发霉。
0: 我们家以前是住一楼的，就是像一楼这种采光不好的这种时候会比较多，基本上你的灯可能24小时都得除了睡觉之外都得开着。
1: 是的，
0: 那这时候其实显而易见，采光不好呢，它阴暗潮湿的角落就会相对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0: 它出现问题更多。这个是飘台、
1: 飘窗，
0: 对吧？飘窗、飘台的地方，你很容易，因为冬天冷啊，外面是冷的，里面是开空调暖气的，
1: 对，
0: 这冷热不均呢，你看会造成这些大面积的霉斑。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包括像铺了墙纸、墙布的，
1: 是
0: 这种情况也有。
1: 你看
0: 啊，墙纸、墙布以前还很流行呢，
1: 对，
0: 以前最早的时候也卖过好多次不同款式的墙纸、墙布。那么用了没几年，你也会发现，哎呦，掀开一个角，霉斑很多啊。
1: 是，
0: 这其实霉
1: 这个是墙面的这个墙纸、墙布是我们特别多的客户，尤其上海客户发生问题。包括像我们这个小区店，已经先先后后来了4、5个客户。就是来说，当时可能精装修交付交的是墙纸，然后呢，因为我们都是实景拍摄的，你可以看到
0: 这个墙布的印子还在上面。对吧？这个墙布的印子还，因为墙布很厚，闷在上面它是不透气的。
1: 是的，
0: 所以它容易造成里面，而且你看上去表面光鲜，其实已经里面啊 一塌糊涂，
1: 是的，
0: 一塌糊涂的，是吧？所以包括还有像这种墙面的问题，
1: 对
0: 啊，包括还有像瓷砖的崩裂呢，防水也没做好啊，
1: 对
0: 对。那当然你说我今天想要再来门店看一看也可以，
1: 是的，
0: 门店的地址其实也很好找，
1: 是在太阳山路，火车站边上，哎，你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太阳山路的
0: 这个区域。其实辐射的不光是周边小区，其实它辐射了像静安区、
1: 是
0: 虹口区等等，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顾客会到我们这门店来。
1: 对，
0: 然后大家会说，那到门店来看什么？其实会看到立邦刷新的每一次的这种服务的升级，
1: 是，
0: 然后也看到有不同的款式涂料，
1: 是，
0: 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魔术漆，
1: 是，
0: 这就是我们说到门店来的一个好处。
1: 对，
0: 今天只要付定金，但是王总，如果说我定了定金，最后看了之后我不想刷了，
1: 可以退，
0: 哎，定金全额退款，
1: 是的，
0: 没有担一分钱的风险损失。
1: 是，
0: 好，那您为什么要选择立邦刷新？第一个是门店，再加上东方购物平台的背书。
1: 是，
0: 第二点来说，你想想看，你既然要找这样的一家企业来刷，你能随随便便找一家瓦炉油机队吗？
1: 对，
0: 对吧？那首先第一个，他不会帮你啊，一开始的阶段什么地板的铺好啊，家具的包不会的，
1: 是，
0: 他只会到时候就来刷，刷的时候，哎，你地面墙面滴了好多的粉尘涂料，
1: 二次污染，
0: 用的材料是不是环保？
1: 是的。
0: 万一第二年、第三年出了问题，我找谁去？
1: 是的。
0: 这些问题是不是都变成了问号？
1: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来找到立邦刷新，你真的是要感叹一下。立邦首先它叫全屋的涂装体系，
1: 是，
0: 就是外立面的防水我们也做，
1: 可以做。
0: 三天快装我们也可以做，
1: 可以做。
0: 阳台刷新也没问题，
1: 可以做。
0: 但比如说我有独立的阳台等等。包括你看全屋打胶，我打美风也可以啊，
1: 也可以，
0: 是吧？然后外立面的防水，因为你想外立面防水，小区物业肯定也会管，它一年，反正我们小区是一年管一次，
1: 对，
0: 你还得动用物业维修基金
1: ，对的、
0: 啊，这个其实工序还蛮繁杂，
1: 是的。
0: 但我自己其实今天就可以做了，
1: 是的。
0: 然后墙面刷新、美缝收边，
1: 是，
0: 屋面的防水、
1: 屋顶的防水
0: 和包括阳台内侧的防水，我们都会做，
1: 是的，
0: 都会做，好吧？好，那不管我做什么服务啊，不管做什么的项目，服务先行，
1: 是。
0: 那首先第一点，我们这些叫专业工具免费检测，王总什么意思？
1: 首先是这样，我们的师傅上门啊，不是随便帮你看一看，随便给你估个价，它是根据我们专业的仪器去测量你家的面积，测量你家的含水率，测量我们前面说到的墙面的这个含碱程度，然后根据你现场的情况，以专业的角度去帮您出具一份报价。
0: 哎，这个其实很重要，这个至少我知道了这个专业仪器检测之后我的墙壁出的问题在哪儿。
1: 是的，
0: 对吧？好，那如果说我到这一步，我今天付了定金1535，我最后不满意，定金可以退，
1: 可以退。
0: 我要满意了，我签合同了，我也只要付这个定金就可以。
1: 是的，
0: 剩下的合同的报价是要等你全部刷新完，你验收完成之后，
1: 我再付
0: 尾款。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合同满意了，我要付款了。好，付完款之后，1535付掉，我们就请师傅上门，家具的安仪、地板的保护、家具的保护。甚至我说踢脚线小的射灯的这种包裹
1: 是
0: 都不需要我动手，
1: 对，不需要，包括材料我们帮您，如果您是六楼没有电梯，我们是帮您免费搬到楼上。
0: 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场的实景，你看我们这张台子，对吧？
1: 是，
0: 这个是个吃饭桌，我们帮你包好了。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包括我们身后的椅子
1: 也帮你包好了，
0: 也帮你全部包好了，甚至我们脚踩的这个地膜，哎，咱们今天都帮大家包好了。
1: 对，
0: 不但包好，你看它都用那种绿颜色的强力粘胶带，帮大家在刷新和不刷新的区域当中明显的区别
1: 做了区隔，对，
0: 好吧。而且这个绿色粘胶带它的粘贴性很强，
1: 对，不会钻进去、
0: 哎、甚至我们还有家电的保护，你看我们身后啊，我们今天身后还有这个是
1: 冰箱
0: 啊，哎，冰箱我们今天都保护好了，
1: 对，就不影响您正常的使用，
0: 包到门封条，
1: 是，
0: 哎，这个其实很贴心，
1: 是，
0: 一包到门封条之后这个粉尘灰尘就钻不进去，对。
1: 有些顾客我们是住在家里面，边住边刷新，
0: 哎，
1: 所以你烧饭啊，正常的起居啊都不影响，
0: 也就3-5天时间，
1: 是的，没错，
0: 对吧？你说你墙面面积不大，我就可能1-2天时间，
1: 对，就完工了，
0: 帮大家全部刷新好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啊，这立邦刷新服务叫服务先行，第一步就是帮大家所有地面、墙面、家具搬移、保护等等，最后刷完之后的归位，
1: 对，
0: 全帮大家做好。
1: 是的，
0: 这一步要不要你动手？
1: 不要
0: 你动手，
1: 对，
0: 好吧？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整个的涂装体系。如果说第一步让大家满意是它的服务的话，第二步就是它的质量。
1: 是，
0: 这什么质量呢？就是它不光光是刷一面墙，在刷墙之前，它其实还检测到了各种的问题。
1: 对，
0: 你要知道，一面墙最后呈现在你家眼前的那叫墙面，那是你看得见的地方。
1: 是，
0: 你看不见的是什么？比如说它的
1: 加固
0: 基层，
1: 对，要
0: 对吧？比如说它的红砖
1: 是，
0: 比如说它你可能还要加固网格布等等，这些区域你是看不见的，
1: 是，
0: 但是往往它的问题就发生在那些看不见区域。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做了多道的防涂装体系啊，就比如说
1: 墙面加固，
0: 墙面加固
1: 对，
0: 有了，对吧？
1: 防水有了，然后前面说到的我们做抗裂也有了。就是网格布也好，接缝带也好，一些开裂的情况都是通过这个抗裂去解决。
0: 然后
1: 找平，
0: 哎，
1: 墙面的找平，
0: 嗯，
1: 然后收光，
0: 嗯，
1: 原先这一层可能腻子，我们大多数上海居民朋友知道的，它是加胶水的，那我们现在不是加、不加胶水的，然后接下去才是底漆，
0: 嗯，
1: 面漆，
0: 嗯，
1: 现在甚至包括我们的服务升级，包括墙和踢脚线处的收边我们也可以帮你做到、
0: 也特别好，
1: 对，
0: 所以我们做了多道的涂装体系，当然这个是要根据师傅上门测量之后确定你家需要做几步，
1: 是
0: 要不一定我说今天这么多步都要做，
1: 对，
0: 对吧？但是有可能还会做的比这个更多，
1: 对，
0: 都有可能，就是
1: 是的，
0: 就是根据你家的这个房龄的老化程度，然后现在这个墙面的问题出现的严重程度来定的。
1: 是
0: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既有什么美缝胶啊，既有腻子膏啊，嵌缝膏啊，还有底漆面漆，到底环不环保？哎，我们既然承诺大家可以一边刷新一边居住，那当然是要环保，
1: 是的，
0: 对吧？那不然的话大家说，哎呦，都是居家都是味道，对吧？味道是大家通过鼻子率先能够感觉得出来
1: 的，是的，没错。
0: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数据报告，这份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叫立邦植萃护敏抗病毒儿童漆，
1: 是，
0: 它是内墙的面漆。好，看看这份报告里面它所检测的项目其实有很多，对吧？比如说像好像这边你看它有好多项，对吧？你看这里来，这个叫 VOC 含量，
1: 是
0: 标准值小于等于80，我们是未检出。
1: 未检出。
0: 甲醛含量小于等于50，我是未检出。
1: 是
0: 啊，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是未检出等等，重金属含量也是未检出。
1: 是的，
0: 这些项目都叫未检出。
1: 是，
0: 王总，为什么我们能做到一边刷新一边居住？这么多项都是未检出。
1: 现在的这个乳胶漆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材料也好，是完全不加胶水的，完全是通过水性环保认证的这个产品，所以不会有这个安全的隐患。
0: 是，好，那既然是帮大家理一理啊，先到您家，对吧？你说我把家具都包好了，地板都铺好了，开始施工了，
1: 是
0: 我有多道的涂装体系帮大家全程呵护这个工艺的完整性。
1: 是，
0: 最后我们说请客户自己来选择你需要什么样颜色的面漆，你说我今天就刷一个乳胶漆也可以，
1: 可以，
0: 对吧？但是我想给孩子房间营造出更好的儿童童话世界，也有儿童漆。
1: 是，
0: 儿童漆我刚才看了一下，还分了好多种，
1: 是
0: 植萃精华、儿童漆等等等等，对吧？
1: 是。
0: 然后还有的人会选择我在某一个墙面当中的某一片区域来做一个点缀和装饰，
1: 魔术漆，
0: 比如说现在魔术漆很流行，
1: 是。
0: 而且魔术漆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你看这种有那种石灰岩质感的，
1: 是
0: 啊，有那种大理石质感的，
1: 蚕丝质感的，
0: 小羊皮质感的，对吧？
1: 雪花岩，
0: 哎，好多好多
1: 颜色也有很多种。
0: 以前我记得好像就一两种，
1: 是
0: 要么轻肤的，
1: 是的，
0: 要么柔光的，
1: 对。
0: 今天也有多种不同的色彩，
1: 是的，
0: 可以给大家带来。所以刷没刷还真是不一样，你看一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区域检测，你看啊，原来是一面你同样居住这片区域，
1: 是
0: 家没有搬过，我空间还是这空间，原来有出现漏水、渗水、发霉、粉化各种情况。好，通过立邦服务刷新，短短占用大家几天时间，
1: 是的，
0: 但是还给您一个整洁、干净、明亮而且环保的家庭，
1: 是的，
0: 对吧？也通过了这么多层的涂装体系，让大家知道了我们的刷新的工艺是非常严谨的，
1: 是的，
0: 师傅也都是十多年以上的老工人，
1: 老工人，对，
0: 说实话这样的技艺啊，你要再传承下去还蛮难的，
1: 有点难，
0: 对吧？
1: 有点难。
0: 所以我们今天像这种底漆面漆全部当班做好的同时，你还能选择不同的啊，这个
1: 是我们模拟的一个家具保护班，因为我们到门店里面很多顾客都在问， 哎呀我这个住在家里或者是我该怎么弄，就是这个事情是给大家看，我们会把你的家具放在中间，然后呢把墙面处理掉，
0: 对，
1: 所有的家具地板全部做一个保护。
0: 是，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订购流程是这样的啊，我们先订购流程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只要付1535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定金，
1: 是，
0: 订好这个定金，你到门店来，对吧？你到门店来之后，我们就可以享受到 VIP 的一个待遇，
1: 是的，
0: 对吧？就专门的人员接待，然后倾听您的需求，
1: 是的，
0: 给出解决方案，并且给出报价。
1: 是，
0: 那如果说你方案报价都满意，我们就签单， 就开始施工。
1: 是，
0: 你要不满意，1535这个价格是如数退还，不少你一分钱的啊。然后定制方案签的是闭口合同，
1: 是，
0: 所有签好合同之后，在施工过程当中的增项都算是立邦的。
1: 是的
0: 啊，然后遮蔽保护验收完成，收取余款，安心质保。我们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今天差不多，比如很多人在咨询儿童房，儿童房是三十个平方米，
1: 是
0: 30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然后解决的问题墙面涂鸦、陈旧暗淡、
1: 抗
0: 菌护米。报价是3880元起，
1: 是。
0: 但有的人说，我就这个报价来刷，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可以，没问题。但是我想再增加几个品类的涂料，也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好吧？好，这个报价您看好了，我解决了有三十个平方，但同时就以这个报价为例，今天还会额外得到好东西。第一点，见面就有好礼，6罐小苏打。
1: 是。这个不论你签不签约，只要我们师傅上过门，这6罐小苏打就是免费送给大家。
0: 哎呦，这个小苏打怎么着也是很实用的产品，
1: 是，没错，
0: 对吧？你今天洗个瓜果蔬菜啊等等都可以用的、啊、
1: 是的，没错。
0: 然后第二件好礼是我们的施工礼，对吧？在施工过程当中，您家不是说顶面
1: 有
0: 顶面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比如说原来是一个日光灯一个节能灯，
1: 是，
0: 那么帮你拿掉了，拿掉之后你总觉得家里不能没有照明啊，
1: 是，
0: 我今天送您一台风扇，欧普的36寸的风扇灯，
1: 是，
0: 它是风扇也是灯，
1: 是，
0: 对吧？价值499，而且这个产品今天是包安装的，
1: 是的，没错。
0: 然后完工之后再送大家200块钱礼品卡，哎，相当于你今天里外里这个价值699，
1: 六百九十九，
0: 你减一减算一算，你今天得到的实惠有多多，对不对？
1: 3100块钱，哎，刷一个家，
0: 你想想看，我今天不光是刷一个儿童房，
1: 是，
0: 我要客餐厅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
0: 也可以。
1: 对，
0: 具体报价等师傅上门测量之后，给您一个明确的报价和报价。
1: 是的，
0: 但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锁价，
1: 是，
0: 而且锁定好这个定金之后，秋高气爽了，对吧？趁着现在定好之后，11假期期间，对吧？您出去玩，我们照样可以刷，
1: 是，没错，
0: 或者是抓紧点的11之前，咱们就能够搬上一个新家新房子了啊！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梦想改造家的节目主持人诗妍。跟立邦的合作呢是非常愉快的，合作了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慢慢的从理性开始上升到感性的认识。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要到工地上去出差嘛，我记得包括去四川，去河南的平顶山，我都在现场看到了立邦的工作人员，总是做到特别到位，有任何的要求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满足。因为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我觉得梦想有大有小，小到可能我只是希望家里边有一个抽水马桶，或者我把一面墙换成蓝色，大到可能我想拯救整个星球。立邦帮助的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空间当中最大的完成你的梦想，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在帮你实现梦想。由于这样的影响力，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都在使用立邦漆，包括他们现在因为有一个新的理念，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听到我的朋友反馈说，哇，真的哎，我们不需要自己任何的参与，他们对家具对于什么都非常的呵护，你只要交给他们就全完成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将来有可能，我当然也会使用立邦服务，而且有一个期待，立邦一定要继续优秀下去。

0: 这个立邦刷新服务真的是声名远播啊，也是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全上海的家庭都享受到了我们今天的立邦刷新服务。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整个的刷新的质量和刷新的内容效果，您只有到门店来，我觉得到了门店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那种服务的专业性，
1: 是所见即所得，
0: 刷新品质的这种高级，
1: 是
0: 确实你看现在用到的涂料跟咱们一开始卖的那个立邦刷新那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1: 对
0: 对吧，也是高了好多，环保性啊对吧，包括它的那种效果呀等等，哪怕你今天不讲啊效果，我就想把家里的防水问题解决一下都没问题，
1: 是的。
0: 所以你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家客户家里面其实也是拍了前后不同的对比照片，
1: 是的没错，
0: 这都是实景拍摄，
1: 实景拍摄，
0: 实景拍摄，
1: 真实顾客，
0: 对，这一看就是个厅，
1: 是
0: 对吧，这是个客厅，这东三墙啊，这你看啊，就上海东三墙西三墙其实它的问题还蛮多的，
1: 是
0: 对吧，风吹日晒雨淋，有的时候窗台密封不严的时候
1: 是
0: 哎这个水会进来，
1: 是
0: 过了没多少时间这已经墙壁发霉了，
1: 对
0: 对吧，这其实
1: 成片成片的出问题，
0: 或者你刚刚买了一套二手房对吧，
1: 对
0: 二手房的其他什么都还可以，地板也不错，但墙壁有问题，咱们其实就不需要大改，
1: 是
0: 明白吗，我们替大家想，就是你不需要大改呢节省了费用，
1: 是
0: 但是感官上你得到了提升，
1: 是的，
0: 为啥呢，你一看就是因为墙壁面积很大嘛，
1: 是
0: 你一回到家不会低头看地板，
1: 是
0: 你肯定抬头看墙面，那就墙面的问题如果解决了，你看像这个客户家里面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不就心里想不要他开心吗，
1: 没
0: 错吧，你看他不但是把它刷成了这个颜色，而且我相信他在房屋的底部的墙壁的里边也会做了多道的工序，
1: 是
0: 包括你看他刚才那个门板都是刷了不同的颜色，
1: 对，木漆漆我们也可以做，
0: 木漆漆铁漆漆对吧，
1: 对
0: 各种的环保的涂料，
1: 包括窗边的收边，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其实有可能像潘老师说的从窗口过来，那我们现在这个服务设计之后你整个窗门边上也是可以帮你做防水，
0: 对都没问题，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看这个书房，那书房其实你看它是没有，应该是没有窗户的，
1: 是
0: 个暗室，
1: 是
0: 所以像这种呢有点密不透风了，
1: 是
0: 那你想它容易造成霉斑霉菌的滋生，甚至楼上如果它是一个下水排水管，
1: 对
0: 搞得不好可能还会漏水，
1: 是的
0: 至少是渗水，
1: 是的
0: 那一点点往外渗，经年累月没了多少时间啊就开始发霉，
1: 对
0: 但是我今天你看在这种环境之下工作好还是像这种环境之下学习好，
1: 今年这个白海豚之后我们有很多顾客让我们上门，全部都是这种漏水，
0: 对而且今年台风有个特点就是它风大于雨，
1: 是
0: 对吧，然后就是像这种问题的情况会出现特别明显，
1: 是
0: 然后再看一家，你看这是孩子房间，
1: 对
0: 对吧，儿童房，你看小朋友小的时候他可能涂涂画画，
1: 是
0: 但是他待的这空间没有变呀，
1: 是
0: 小学初中尚且可以，
1: 是
0: 到了高中阶段他还是这个哎，墙壁上面的涂鸦还留存吗？
1: 是，
0: 他现在肯定要给他换个新
1: 的，
0: 换个新。刚才看了啊，30平方米的涂刷面积不到4000块钱。
1: 是的，
0: 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加一些更好的环保涂料也没问题。
1: 对，
0: 我们是3888起啊。
1: 是，
0: 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你看这个它是用到，你看一面白墙有点素啊，来你看
1: 用到我们蚕丝的魔术漆，
0: 哎，它是有点薰衣草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对吧，整个的粉嫩的感觉都马上出来了，
1: 是
0: 吧，
1: 一些新房或者是可能下半年考虑结婚的这个家庭可能其实只需要换一面墙，你可能就像换一个家的样子，
0: 是我们再来看，那这个是我们的局改，
1: 对
0: 啊，局改，当然大家说我看了这个节目之后，看了东方购物直播之后，你说我今天想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可以到门店来咨询啊，
1: 就包括这个
0: 防水，这是屋顶防水，
1: 屋顶的防水，对、
0: 啊、
1: 现在我们立邦也可以做到屋顶的防水，就我们这次台风好多都是漏水，这个屋顶的漏水的客户现在也需要我们
0: 有很多，然后你包括像比如说自己有一栋就比如别墅啊等等，屋顶自己可以说了算，
1: 是
0: 那你说住顶楼的对吧，我们也可以，其实我们说请物业来做，那当然是不错的一个程序化的一个工作，
1: 对
0: 但你自己如果解决家里的一些急需的问题，你自己可以找立邦来做，
1: 是
0: 都可以，
1: 是
0: 对吧，还有吗，我们来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是按照平米来报价，也就是意味着就像我们计价的时候就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
1: 是
0: 对吧，装修公司给您报价不是按照建筑面积了，
1: 是
0: 给您按照套内面积报价，一样道理，立邦不再按照以前的计价方式，给您按照平米报价，刷多少平米
1: 算多少
0: 就报多少价格，
1: 对
0: 好吧，
1: 消费更透明，
0: 这个透明是让您放心，
1: 是
0: 然后专业施工，当然了立邦是正规军，
1: 是
0: 啊，人家全上海全中国都数得着名头的，
1: 是
0: 对吧，我们说这个立邦本身都是深耕了几十年了一个大牌子啊，大厂，然后 AI 的实景拍摄以及效果啊，这个很重要，先享后付，就享受服务最后付尾款，今天只需要锁定定金，
1: 是
0: 1535块钱定金，锁定好定金之后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订购流程，就是你不用操心说我后续应该怎么做，所有后续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提前都会给您通知好，
1: 是，
0: 而且你不需要自己去搬，
1: 是，
0: 什么搬不动的家具啊等等都留着让工人帮你搬，
1: 对，
0: 工人帮你包地板墙面，包括像你的家电、空调、冰箱等等，对，定金付好，上门检测制定方案，王总，到这一步我要不满意
1: 免费退，全额退给你，
0: 全额退，但是六罐小苏打
1: 留给您，
0: 你看这六罐小苏打六罐啊，
1: 对，
0: 是免费送的，哪怕你最后不签单，什么叫见面礼，只要见上面不管签不签单咱们都送，
1: 对，
0: 好吧，
1: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方案也留给您，您甚至可以拿着我们的这个基建方案跟其他的人家做比较，
0: 你再去对比一下，
1: 对，没错，
0: 货比三家嘛，
1: 是的，
0: 对吧，好，明细报价闭口合同啊，签订的是闭口合同，施工过程当中师傅不会每天打电话需要这么增加
1: 增项啊，
0: 所有的增项是立邦的，
1: 对
0: 啊，遮蔽保护专业施工，验收完成收取余款，
1: 是
0: 清洁归位，好吧，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儿童房的案例当中看好了，30平方米有这些问题通通解决，3880，常规到这里呢其实已经结束了，但是为啥要在东方购物订，你到门店来可能也是一个报价，
1: 是，
0: 但是在东方购物订我们今天有三重大礼，
1: 是，
0: 第一重刚才说了，这个小苏打六罐免费送，
1: 是，
0: 第二重送一台36寸的欧普的
1: 风扇
0: 灯，既是风扇也是灯，这天啊你开空调门有点冷，
1: 对，
0: 不开电风扇呢热的，
1: 是，
0: 空气流通对流挺好的，
1: 是的，
0: 好吧，这台是包安装的啊，
1: 是的，
0: 好吧，然后200块钱的礼品卡，
1: 是，
0: 一次性送给大家，
1: 是，
0: 好吧，然后再问说，那你刚才不是说有防水工作要做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防水。立邦其实可以单独来做防水，
1: 对，没错，
0: 也没问题。你们家就是要解决防水问题，
1: 是
0: 什么意思？这有两个墙面，
1: 是，
0: 一个是立邦，我们说到家里面看到的普通的
1: 普通墙面，
0: 墙面。当然，我们说它上面没有涂料，一会儿你给你看一下，这个很震撼。
1: 是，
0: 然后这个是立邦刷了它的金瓷膜，
1: 是，
0: 刷了一层防水涂料。两个防水涂料在应对同样的台风暴雨天气。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反应呢？来，我们同样把水，这倒水的这个区域就模拟一下是外头，
1: 室外，对，室外，
0: 室外，室外，这个雨水拍打在你的室外墙面，
1: 是，
0: 好，您现在肉眼看到的

0: 手指的这个地方是室内，
1: 是
0: 啊，刚才外层是飘了好多雨水进来，里面有没有水？
1: 肯定
0: 马上就渗水了，
1: 对，
0: 看到吗？这些地方，
1: 对，
0: 滴滴答答渗出来的，
1: 甚至包括你可能会慢慢看到我们这个道具上有一些白色的，就是盐花。我们说的泛碱的问题，其实就是靠这些，因为这些水汽渗透了你的墙面内层，开始慢慢。
0: 对啊，这个墙面它现在是水泥墙，
1: 是
0: 您家里面外面还是不是找了平，
1: 是
0: 还是刷了漆，
1: 是
0: 甚至还安上了咱们的强度墙纸，
1: 对，
0: 那你说它受了潮，它能不发霉吗？
1: 是的，
0: 而且这种大面积受潮，你看啊，真的叫大面积，
1: 是。
0: 而且每次我们做这个道具其实已经做了好长时间了，它都有水渍痕留在上面，你家墙壁也是这样的呀，
1: 对
0: 对吧，三年五年五年十年，
1: 尤其上海现在有很多干挂石材的外墙
0: 啊，
1: 其实这个我们模拟的就是干挂石材，你的水全部在这个石材跟你的墙面夹层中出现这个问题，
0: 是的。然后再来看咱们今天立邦刷了金丝膜之后的这个墙外层的防外层的风雨对吧，水打在你的外墙上面，里面漏不漏，
1: 跟你里面没有关系，
0: 我就这么转过来，
1: 对，
0: 一点的只要滴水不漏，
1: 是的，
0: 这个工艺非常好，解决家里窗台下面，
1: 是
0: 阳台，
1: 是
0: 南北阳台，
1: 是的，
0: 对吧，
1: 包括卫生间的背后也是可以做这个，
0: 对，因为这些都可能朝北，
1: 是
0: 朝北它本身它光照时间不够，容易有一些细菌，包括像一些这种霉菌的滋生，
1: 是的，
0: 所以这种问题我们一并帮大家解决掉，
1: 是
0: 好不好？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看一眼，第一个叫不用你动手，
1: 是
0: 啊，轻松无忧换新家，
1: 是
0: 所有你在家里面所涉及到刷新区域的啊地面和墙面的保护管不管？
1: 管。
0: 家具的保护管不管？
1: 管。
0: 我想一边刷新一边居住在里面，影不影响我生活、啊？
1: 不影响，完全可以。
0: 不影响的，对吧？吃饭的台子、座椅。
1: 是。
0: 啊，甚至给您就看这一点，来，咱们身后的啊，这个还是
1: 开关，
0: 空开啊，这个空气开关啊，
1: 然后电的开关
0: 啊，
1: 而且不影响您使用，
0: 是
1: 灰也不会上去，
0: 哎，
1: 涂料也不会滴上去，
0: 对。然后再来看咱们身后的这个冰箱，冰箱门三门冰箱、几门冰对开门冰箱都帮你包好，但是不影响我的正常使用，我正常吃饭，我里面拿东西，
1: 对，
0: 炒个鸡蛋没问题，对吧？而且它包到是这个程度。所有你看它都是包到门空调的，
1: 是，
0: 但是门空调它正常你看到这个区域
1: 是
0: 里面拐角地方都包得很严实，
1: 对，
0: 灰都不太容易进去的，
1: 是的，
0: 好吧，最后完成了也有人帮你把这些全部拆掉，
1: 对，
0: 然后把家具再归位，
1: 是，然后再做保洁，
0: 不需要你动手，所以老两口腿脚不便年纪大搬不动不存在，我们帮你搬掉，
1: 是的，
0: 年纪轻的人上班一族了，对吧，我没有时间没空，我今天也帮你搞掉这个事情，好不好？抓紧时间，今天先锁定好名额，1500多块钱的这个定金付掉之后，到门店来，满意了签单付款，不满意可以支持大家全额退款。但是金九银十，九月份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刷。
1: 对，
0: 早几个月做的时候呢，订单也很多。
1: 是，
0: 但是哎，我们会看到更多的顾客是希望在这个时候
1: 对，集中在这个时候施工。
0: 哎，秋高气爽呀。
1: 是的，
0: 而且空气的对流速度快呀。
1: 是，
0: 人也不会觉得燥热呀。
1: 是的。
0: 更好的适合施工的季节到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
2: 你好，
3: 你好，
2: 哎，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哎，我是东方购物主持人雪琪。
3: 哦，东方购物我是他的，是你们的粉丝，我十年前就开始买了，买到现在。哦、你看我身上穿的裙子也是东方购物买的，家里
2: 阿姨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3: 对对对，特别是我在东方购物买的东西
2: 啊。什么？
3: 对，哎，
2: 这全部都是吗？
3: 全部是的。哎、
2: 天哪！这个
3: 电风扇，
2: 淋浴风啊，
3: 这个是
2: 吊灯，
3: 这个是淋浴器，还有好多东西没拿。
2: 那阿姨这边就您选择立邦漆也是在东方购物上？
3: 对对对对，我在东方，我早就想刷墙，但是呢，我不知道找哪家好，懂吗？因为我的家就都是红木的，我搬不动，懂吗？后来我在电视上看了东方购物说不要我动手，完了我就开始就。定了。
2: 您家里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3: 墙上嘛有霉，看到吗？
2: 是不是因为您家是一楼？
3: 一楼光线不大好，霉，懂吗？还有一个呢，我家小宝宝小时候调皮，拿针抠的。
2: 哦，真的啊。
3: 还有一个乱写字、乱画画、乱贴，
2: 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啊。
3: 都是红，全是红木。
2: 那咱自己可搬不动。
3: 空调对吧？
2: 真的
3: 是。插座对吧？你看吧，哎，窗子多封好，对不对？你看，哎。你看这个踢脚线全封好
2: 哦，就等于说他刚进来就会把这些家具和门窗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3: 严严实实的，
2: 就是你们包裹好了以后才会进行施工，
3: 对对对，
2: 就每个地方都要包裹，
4: 全部包严实了才可以施工的。
3: 他不让我动手，阿姨你不要弄，你年纪大，你说的我们就不用你到手，到时候满满意意的给你装。

0: 装修好，保洁给我们，最后叫保洁工给我们全部装好，钱也不收。到最后，全部装修好了，保洁好了，你满意了你付钱。
1: 就是等于说，
0: 当中不付钱，
1: 全程都不用您动手。
0: 对对对对对。
1: 不会，当中不会付钱。
0: 不付不付，到现在一分钱没付。
1: 特别省心，放心。
0: 对对，放心。他们都汗滴的不得了，我不好意思，我就烧点水给他们喝吧。他们不要，自己买水带过来。
1: 就是等于说不喝人家的水。
0: 对，我丝瓜开下来的，他不吃，不吃我没办法，我又拿视频的报纸来放在里面，葡萄我是给我们三个小孩吃的，你看。
1: 也不吃您家的西瓜，
0: 不吃，
1: 就是喝自己的水。
0: 哎，不喝自己的西瓜也不吃，真的。
1: 这应该是公司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0: 对对对，要求。他说的公司要求。
1: 嗯。
0: 说句老实话，我都眼泪都要掉下来。

0: 我觉得今天立方刷新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机会第一点是季节给的，
1: 是
0: 啊，九月份真的是立秋完之后啊，这个天气人就凉快很多，
1: 对，
0: 人也不那么燥热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其实刷新啊，包括像一些举感啊，都特别适合。
1: 是，
0: 你要大热天三伏天七八月份的时候，确实人动一动一身汗，
1: 对，
0: 按摩个心想。
1: 对，
0: 但现在呢，大家说，哎，而且天气合适，还有一点，不光人觉得舒服，墙壁啊。它也干得快，
1: 对，施工更快。
0: 你要再到晚，到晚十二月份、一月份，东方煤，
1: 对，
0: 我没提雷冷光，冬天的时候也是滴答答答下雨啊，
1: 对，
0: 对吧？
1: 虽然能做，但是也快过年了，那你肯定是希望迎接新年嘛，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
0: 我们现在刷好之后，十一假期就可以开开心心去玩，
1: 是的。
0: 甚至你说我假期期间我出去玩了，就让立邦工人师傅帮我家刷，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我们师傅会在施工群，甚至包括我们有云监理，你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你家里的一个施工情况，都没有问题。
0: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我今天这个家是怎么打造成的。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模型，快速微缩模型，但是能让你快速一眼就能了解到我们的服务。
1: 是
0: 第一点，家里多多少少都会出现问题，谁也不能保证说墙壁永远是干净亮、
1: 是的
0: 整洁的、明亮的。开裂问题、破损的、
1: 是
0: 空鼓的。发霉的，
1: 是
0: 起皮的，
1: 是
0: 粉化的，
1: 对
0: 渗水的，各种情况都会有，甚至可能都会叠加。
1: 对，
0: 那这种问题出现，而且墙壁面积你要知道，它是你建筑面积的1.5到2倍。
1: 对的，
0: 建筑面积如果是100平方，你墙壁面积可能就150平方。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问题蛮明显，大面积存在。你在这看看电视，心情都不好了。
1: 是的，
0: 因为抬头一看，天花板裂了一道缝。
1: 是，
0: 这时候如果你找到立邦刷新服务。我们先给您怎么样来
1: 做遮蔽保护，
0: 服务方面做得非常好，
1: 是
0: 家具帮你包好吧，
1: 对，
0: 帮你搬好吧。
1: 是，
0: 你比如说你要刷一个客厅，但客厅有沙发，
1: 是，
0: 我帮你搬到卧室去。
1: 对，没错，
0: 这些工作其实你看似它不大，但是它挺费体力的。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些工作我们都帮你做好。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做好之后再给你，不是马上刷新墙面的。
1: 是，
0: 我们告诉你先怎么样，基层的重建，
1: 对，
0: 墙壁的加固，
1: 是。
0: 然后有必要咱们做防水，
1: 是。
0: 然后再做底层找平，
1: 是。
0: 挂网抗裂，这个也是看需要的，
1: 是，
0: 对吧？不是说每家都要做到这么多，
1: 对。
0: 看你家墙壁，你说三五年的可能不需要，
1: 是，
0: 但是三五十年的可能都需要，
1: 是，
0: 对吧？好，面层收光、底漆和面漆，
1: 是
0: 对。这么多道工序做完，然后。最后再来刷，你想要什么颜色？
1: 是
0: 蓝色是一个比较安静的颜色，
1: 是
0: 比如说鹅黄色，它是一个比较明亮的颜色，对吧？粉色又是一个很清新的颜色，等等。你再对比一下，哎，我同样是一户人家，我没有改变过家具，我也没有硬装修，全部改变过它的那种装修风格，
1: 对，
0: 我只是刷了一面墙，
1: 是
0: 你要什么样的居住状态？那肯定选这个呀，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整个的立邦刷新给大家吃几个定心丸。第一点，你用到的涂料是不是环保？
1: 是
0: 的。我们既然承诺大家是可以一边居住一边来刷新的，那涂料首先得环保啊。
1: 对，
0: 好，先给大家，我们说环保没有用啊，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所有的数据，它有好多啊，就比如说它有底漆的环保，对吧？有儿童漆的环保，
1: 是，
0: 有面漆的环保。我们就举这一份儿童漆，看好了，它的环保 VOC 数量。小于等于80，
1: 是，
0: 我们是未检出，甲醛未检出，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未检出，
1: 是，
0: 重金属未检出，等等都是未检出。
1: 是，
0: 王总为什么会未检出？
1: 因为现在的乳胶漆已经不加胶水了，只有不加胶水的材料，它才能做环保的涂料。
0: 哎，环保打头阵，
1: 是，
0: 你要不环保，你跟我今天说工艺再好，对吧？我都不放心给家中的孩子老人，别说他们，就我自个儿我都不放心推荐给您了，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第二点，再看一个服务，地面帮你保护好，对吧？所有你家里面如果铺大理石瓷砖的，铺那个地板的，
1: 对，实木地板
0: 的等等，
1: 对
0: 啊，都是给大家保护好的，好吧？不光是家具保护好，家电你来看一下咱们身后。哎，这个冰箱也帮大家包好。
1: 是，
0: 你说冰箱为啥包好？那怕这个涂料滴上面，你上面在刷的时候它有可能的。
1: 是，
0: 好，帮你包好的同时，也就是说是不是密不透，就是不是不能打开啊？来，我告诉你，这可以正常开启，
1: 是不影响你的正常使用。
0: 我今天下班了，我立邦刷新，对吧？我帮你包好了，我正常炒菜做饭，我同样可以冰箱正常打开的。
1: 包括你要出去，你的冰箱不能断电，所以我们的冰箱全部都是这样子包好的。
0: 哎，甚至小到一个细节，我们抬头看。那边啊，王总身后的这个墙壁上面有几个开关插座，这个全帮你包好了。
1: 对，
0: 而且你看它包到侧面都是手指甲抠不进去的。
1: 是的，没错，
0: 说明它上面如果再刷涂料滴不下去。
1: 是，
0: 涂料不滴下去，那你正常如果把它打开的时候 正常还是一个新的开关，
1: 是的，
0: 新的插座，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啊，服务也做得非常好。
1: 是，
0: 好，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既然是服务也好，对吧？然后工艺这个手艺也好，那么看看报价你是不是满意？我们是。其实是每个家庭的需求不一样，
1: 对，
0: 是吧？因为房型，哪怕你同样是阳台，有的阳台
1: 大一点，
0: 它需要动的少一些，
1: 是；
0: 有的阳台它需要动的多一些，
1: 对，
0: 对吧？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请师傅上门测量之后出具报价。但是我们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儿童房，60平米的涂刷面积解决这些问题，对吧？啊，这是客餐厅，
1: 对，
0: 6700多块钱
1: 是
0: 起，对吧？其实作为涂刷面积60平方，它的建筑面积应该是在。你想想看，是在30平方米左右，
1: 是
0: 30多平方，
1: 是
0: 一个厅能够达到30-40平方米的面积，是不小的，
1: 是
0: 不小的。它基本上餐厅的三面都应该是，
1: 对，全部都做掉了，
0: 客餐厅三面全部帮你做掉了，
1: 对的，没错。
0: 好吧，60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公道一个报价。那你说正好想把孩子房间，对吧，带掉也可以啊，因为儿童房它面临着一个什么呢？学生，对吧，从小升初中到高中，它作为一个人生阶段的一个转换。那么他也需要在心理上给自己一定的暗示，
1: 是的，
0: 我是，对吧，我是少年了，
1: 对，长大
0: 了，我可能不再是个孩子了，
1: 对，
0: 那这时候你原来的那些涂涂画画呀，涂鸦斑点呀，相对比较卡通的那些可能都得丢弃了，
1: 是的，
0: 那谁帮你做这个事情？
1: 是的，
0: 一帮墙面的涂鸦、陈旧暗淡等等都帮你解决掉，3880元起。
1: 是，
0: 不管你今天定什么面积，咱们先把定金定下来，
1: 是的，
0: 1535。锁定好名额报价之后，第一点啊，你看好了，我们这一套6罐装的小苏打叫见面有礼，
1: 见面有礼，
0: 送不送？
1: 送。
0: 什么意思？就是哪怕你最后不签单，只要见上面了，咱们就送。
1: 是
0: 第一重好礼。第二重好礼，施工大礼，
1: 是
0: 欧普的这一套吊扇灯免费赠送包安装，
1: 包安装，对。
0: 第三重大礼，200块钱礼品卡，哎，是不是东方工又可以买200块钱产品了？
1: 是的，没错，
0: 好不好？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整个的工艺都非常的，整个的礼物都非常的贴心和给力。至于我们说今天订了券，我们是以券配送的形式，
1: 是。
0: 然后到了您的府上之后，您看看您时间什么时候有空。

0: 双休日或者周中都可以，
1: 都可以
0: 约师傅上门测量，制定方案报价，这一步叫免费的，
1: 是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即使您不签约，我们都会把这个定金，您说不要了，我们把定金退给您，
0: 是，
1: 同时留下您家里的这个方案，嗯，您可以去跟其他人家做对比啊、哦，包括前面这个小苏打也是免费，
0: 方案都给我了，
1: 对，
0: 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拍板，但是拍板之前大家都要慎重考虑，我再去比比看，没问题的，你去比。对吧？最后其实回过头来找立邦人特别多，
1: 对，
0: 为啥？就是立邦的正规军，
1: 是
0: 正规服务很重要，
1: 是的，
0: 对吧？你花的这份钱里面是包含了像服务啊、质量啊，是吧？包括售后啊，
1: 对，
0: 全都有了，好吧？明细报价、闭口合同，啥叫闭口合同？
1: 所有的增项只要是立邦报价失误，全都是由立邦买单，嗯，
0: 然后再来。遮蔽保护专业施工验收完成收取余款，最后是清洁归位安心质保，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啊，一定要先锁定名额。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放在大热天对吧，您可能推后一点定也没问题，但是这个季节九十月份比较黄金期啊，
1: 对，有点等不及，
0: 本来就是一个啊，我们说秋高气爽，一个是出去适合出去旅游，
1: 对，
0: 第二个也是适合咱们居家来改造一下，
1: 对，
0: 因为季节合适，空气干燥的速度很快，
1: 对，
0: 对流速度也很快，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今年的台风特别多、啊、我们的工队其实在上个月的施工完全是因为台风的情况，嗯，现在这个月是特别特别的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嗯、
0: 对，白海豚啊，
1: 对，
0: 等等啊，然后但是你想今年台风过去了，明年呢
1: 还会有，
0: 以后每年都有，所以大家会说那台风天一来家里不就一个是水漫金山，
1: 是
0: 第二个说墙壁发霉，各种问题都会马上显现出来，
1: 是的，
0: 与其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咱们不妨把这个担心化作放心，
1: 是
0: 啊，这样一施工短短几天时间，它不是全屋改造，全屋改造嘛，对吧？就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我就几天时间。
1: 是的。
0: 啊，嗯，说这面积不大，可能就一两天、三天时间。
1: 对。
0: 但是还大家以后每天的放心，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原来是开掉了蛮结棍啊，而且甚至于就讲搿涂料侪脱落下来了。
3: 长了交关霉点子，包括墙头啊、天花板啊，侪得霉点子。
4: 马路里有几台不敢叫的。
3: 立邦不但是一个产品好，更加服务也老好。
2: 第一趟做是2014年年底，一直到现在为止没啥问题。
5: 用不到你动手的，一点都不用操心的。
2: 伊所有的家具、任何物事，不要我动手的。凡是有露了外头的物事，伊全部侪帮侬保护好。包出来是方方正正有角的，一切
4: 接线板、那个插头，侪帮侬封好的。
3: 加上包括门窗，伊拉侪好翻新
5: 了。所有都交给他们了，到最后就是干干净净的交给我了。
3: 其中立邦，因为伊里向没搞事、没甲醛嘛，葛末阿拉搿样子就晓得了，对宝宝肯定是有好处的。
5: 直接进去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给你搞得干干净净。
4: 本来我想住到外头去嘛，就怕有的味道老哪弄了。
2: 味道也没，的确是老环保。
4: 房间弄好，直接就看到房间里去了。来再弄听一下，
3: 打磨下来粉尘老少的，搿点我也蛮放心。
4: 塞好以后完全变样了，搿屋里向，
3: 拨我老惊喜了。老亮堂啊，
5: 就住进去很舒畅的，
3: 我觉得老满意，
4: 非常相信立邦搿只牌。

0: 好的，抓紧时间啊，还是今天订购速度真的是超出以往的快，但是我们的备货没那么多啊。
1: 是，
0: 王总今天能不能加点备货？
2: 有点难，因为工队实在是要安排，所以大家还是要抓紧。
0: 因为这是为了东方购物的顾客，你既然订了券，
2: 是
0: 我们优先考虑订了券的朋友。
2: 是，
0: 你如果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其实是不作数的。
2: 是的，
0: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快速来进行锁定名额。
2: 是，
0: 好吧。所以今天的这个名额为啥有限？因为首先我们准备的大礼很多，
2: 对，
0: 见面好礼
2: 是，
0: 施工好礼
2: 是，
0: 一台吊扇灯，完工好礼200块钱的礼品卡，
2: 对，
0: 好吧。然后我们今天有服务给您，
2: 是
0: 吧？我们到了门店可以享受 VIP 待遇，
2: 是
0: 一对一服务，
2: 对的啊。
0: 倾听您的这个户的需求，
2: 是
0: 给您制定专属的方案，
2: 是，
0: 而且这个方案不是一枪头的，
2: 是
0: 啊，你说我今天可以修改，你报一下方都可以，
2: 没问题。
0: 改来改去，我最后不满意，
2: 可以退，
0: 可以退，全额退，
2: 1535全部还给你，
0: 哎，全部还给大家。但是小苏打6瓶
2: 留在你家里
0: 带走，打了保，
2: 对
0: 吧？然后还是那句话，你再晚一点，还有这个到11、12月份的时候，再与其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如现在趁早。
2: 对，
0: 9月份、10月份，哎，金秋时节，秋高气爽，天气什么哪方面都合适，
2: 是的，
0: 也适合刷新，
2: 是的，
0: 好不好？就是短短几天时间，这个决定很好下，
2: 是，
0: 只要占用大家几天时间，但是还大家以后天的开心，
2: 对，
0: 和放心，好不好？今天我们而且还有一点服务升级，要多说一句啊，就是按平米报，
2: 是的，
0: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2: 对的。就是让消费者消费得更满意，
0: 是，换句话说就是按照套内面积，相当于今天这把装修房子我不按界面了，
2: 是的，
0: 我是按照套内面，就实刷面积是多少，
2: 是的，
0: 这个其实更加公道，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今天既然我说不能开预约，那么有限的备货，大家抓紧时间，
2: 是的，
0: 不要放购物车，放购物车的朋友，你过没几分钟就可能、
2: 没有了，
0: 对，最后时间就不多了，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

0: 析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呢，天气已经开始入秋了，大家都想要喝一点汤汤水水的东西，但是自己去熬一锅高汤实在是有一点麻烦，但是光喝汤也不行啊，咱们也来点实在的。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武亭的扬州狮子头，不仅仅为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扬州的狮子头，而且一个狮子头就自成一碗汤。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沈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4: 哎，我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很高兴给大家带到是我们正宗的扬州狮子头，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下午能够买到一个非常称心如的正宗扬州好东西。
3: 对，哎，一直在叫狮子头，一直在叫狮子头，再给大家正本清源一下，这个叫做扬州大斩肉，
4: 没错，
3: 跟我们的狮子头平时要油炸过一遍的完全不一样啊，
4: 不一样，是没错，
3: 您自己去到武亭迎春茶社，
4: 是
3: 自己单个点啊，各位在那边没有说一碗狮子头，
4: 对的，
3: 吃不下，
4: 一盅一盅，
3: 一个都是这样的拳头大小、啊，
4: 小盅小盅，
3: 给到大家的，
4: 没错。
3: 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
4: 没错，
3: 一克就是一个，
4: 一克就一只，
3: 一克就一只，
4: 是
3: 扬州狮子头，今天28块钱一克，
4: 原味的，
3: 给到大家原味的啊，
4: 没错。
3: 来，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多少钱啊？首先为大家来做到的全部都是
4: 加量，今天没错，
3: 跟武亭扬迎春这个茶社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4: 就是一模一样，
3: 大小一模一样，
4: 是
3: 制作方法也一模一样，
4: 没有问题。
3: 马蹄狮子头五袋就是30颗，
4: 对，常规我们是，
3: 如果我们没有算错，30块钱一颗，在这儿就是900块，
4: 没错，是
3: 这里就已经900块了，
4: 这是6只装的啊，
3: 6只装啊、
4: 没错，是
3: 我们给了大家，请注意了，268块钱，900降到268，
4: 没错，
3: 是不是？但是大家看。

0: 大家2.48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40块钱
1: 左右了，是
0: 240块钱左右，带走市面上接近小1000块钱的扬州狮子头。
1: 是，
0: 那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都在说啊，扬州大展肉和咱们上海的狮子头有什么不一样？给大家来看看清楚，好不好？
1: 来，各位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狮子头是这个状态。所有很多老师为什么去扬州，去扬州去买我们这样的狮子头？因为我们选的都是五花肋条肉，然后老师傅手工给大家切成石榴子大小，上手去灌，灌完之后串成团。之后才是我们真正的我们扬州狮子头，
0: 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啊？
1: 是，
0: 不是那种红色的？里面也没有酱油，直接为大家来做到这样。哦，我们直接这样夹一下好吗？
1: 切开，对，切开，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表面，
0: 切开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看到我们里边肉都是呈现出颗粒状，而且是粉粉嫩嫩的。颗粒状证明我们是纯手工，粉粉嫩嫩代表我们的肉足够新鲜，
0: 直接让大家吃的，而且全部都是冷鲜肉，
1: 没错，
0: 不是那种冷冻肉。
1: 是，
0: 隔壁就是屠宰场，直接运到我们的工厂来进行加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里面都是老师傅手工搅打上劲，要上千次，
1: 是
0: 才能够团成团儿，否则的话是不可能做成这个样子。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大家来稍微尝一口啊，就是这么一口，鲜嫩多汁儿。
1: 对的，
0: 肉香四溢。
1: 是，
0: 来，如果吃原味的，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油腻。
1: 对的，
0: 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马蹄口味，
1: 马蹄口味更加清爽，
0: 吃进去咸鲜适口，淡口吃没问题。你要是弄点酒啊。别提
1: 更棒了，是吧？对，没错。关键家人们，为什么说我们有这么香？因为我们在除了我们的原材料好之外，我们还给大家用我们的老母鸡汤、大骨棒以及河虾子提鲜的汤料炖煮两次。第一遍是为了大家所谓的焯水，但是我们不用清水，我们用鸡汤焯。
0: 鸡汤焯水。
1: 第二遍换一锅清汤，再给大家再炖一下，把所有味道全部吸进去。
0: 这是真真正正的好的扬州大展肉。
1: 对的，是
0: 好的扬州。先看配料，再看配料怎么做。
1: 没错，
0: 配料只有猪肉、五花肋条、冷鲜肉，
1: 贵的啊，是
0: 马蹄、水、糖、盐、酱油、淀粉、鸡蛋、味精、葱、姜、黄酒，
1: 没有了。
0: 我就问一下大家，这里面有没有不出现在你厨房当中的食物？
1: 没有，完全没有
0: 吧？
1: 是，
0: 没有什么三零什么三绿，
1: 完全没有，六片都没有。对的，是
0: 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怎么做？来，我们到那边给大家展示一下吧。这个是我们整体的制作方式，所有的葵花大展肉一定要和猪大骨和老母鸡汤这么炖。
1: 对的，
0: 请注意，是第一是为了去它的腥，但是请注意，一般来说去腥就是拿葱姜水，对不对？我们是拿老母鸡汤，
1: 老母鸡大骨煲汤，
0: 一点点把它。
1: 对，
0: 所以跟大家来说啊，为什么一个狮子头一碗汤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狮子头是吸满了我们的大骨煲和真正的老母鸡汤，现在哪儿还有这么好的鸡汤的高汤炖出来啊？
1: 是，
0: 我就问一下大家，现在很多的饭店都是拿那个什么鸡精啦、高汤精啦
1: 浓汤宝去冲，是吧？
0: 浓汤宝
1: 是。
0: 只有在在扬州啊，你发现那种老式的餐馆、老式的茶馆才能做，但是我们自己因为自有工厂，所以仍然能够来做到这么好的这个鸡汤。然后请注意啊，扬州尤其是苏锡常还出一个什么？出一个虾子，对不对？
1: 没错，是。
0: 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整个的虾子来吊香，
1: 对的，
0: 给到大家。现在又正好是秋高气爽的时间，现在湖蟹还没上市。在湖蟹上市之前，你如果去苏州、去无锡，一定要吃个面，叫做三虾面。其中有一个虾就是虾子，
1: 没错是。
0: 但是虾子非常非常的少，而且非常非常的贵。
1: 是
0: 我们今天用虾子来进行调味。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只在今天先降20块钱，
1: 周末包杀，只降20，没错，
0: 20块钱，给到大家整整的34个。
1: 对的，
0: 狮子头
1: 常规组合24颗，今天足足多加10颗，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只在周末爆杀，
1: 是
0: 只此一档直播。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
1: 是
0: 1号键021-5111-9900，
1: 加油！
2: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石榴子大小的颗粒，

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调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两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

0: 各位，大家现在看到的，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不是狮子头，而是扬州大赶肉。
1: 没错，是
0: 右下角不是写的是狮子头吗？
1: 来，是
0: 上海的狮子头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你鲜肉买回来，然后葱姜水稍微煮一煮以后，切成肉馅儿，
2: 然后放油里炸。
0: 然后，请注意了，一定要加淀粉。
1: 对，
0: 一定要加大量的淀粉，否则你不上劲儿嘛。
1: 对的。
0: 然后再挤出一个，放到油里炸一下，
2: 炸这一下，
0: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呢，一定是红烧的。嗯，为什么？因为清蒸一下的话，它直接就散掉
1: 了。没错，
0: 你如果煮的话呢，马上就变成肉末汤。
1: 肉末汤是。
0: 但是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扬州大斩肉，首先一定是师傅这样拿个两把刀在那边剁，然后再加鸡蛋清，最后它怎么上劲儿的？
2: 纯手
0: 工，稍微加一点点。这个葱姜末了等等等等，然后手工的搅打上劲，
1: 没错，是
0: 还不是这样的搅打，是直接捏起来往下扔，
1: 是
0: 捏起来再往下扔，
1: 这个叫灌，
0: 这个叫反，对，反复的灌出来的，
1: 灌完之后放到手里成团成型了之后，那个动作叫串，
0: 对，
1: 是。
0: 然后呢，最后就是用高汤来给它来进行塑形，
1: 是没错，
0: 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油炸，哎，这是真真正正的扬州大斩肉，
1: 是，
0: 但是因为它费工。废料，很多人说为什么废料？你想想看，我们用来固定它形状的是什么汤？
1: 高汤，
0: 大骨棒加老母鸡的鸡汤，
1: 加河虾子，
0: 再加上河虾子。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口咬下去，它的这个狮子头除了猪肉的咸香之外，还有高汤的鲜味儿？
1: 没错，鲜味一定有道理。是，
0: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狮子头一道菜。
1: 没错。
0: 您就算红烧狮子头，我说句实话，红烧狮子头稍微有一点暴殄天物，为什么？
1: 也行，
0: 因为丧失了它原来的美味的原来的本真。
1: 对的，是。
0: 但是如果说您吃口重的话呢，红烧呀、茄汁啊都没问题。另外呢，咱们今天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隔水蒸。蒸完了以后有汤有肉有蔬菜，你再放点青菜嘛。
1: 是的。
0: 然后一碗饭，哦呦，美美的就这样子灌下去，
1: 对
0: 的，非常的不错啊。
1: 关键我们还可以，家人们，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狮子头放在我们冰箱里边冷冻，
0: 对，
1: 我们可以保存12个月。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您家里边冷冻放不下，可以放冷藏，我们可以保证6个月。
0: 冷藏保证6个月。
1: 对，
0: 冷冻保证12个月。
1: 冷藏如果放不下也没问题，可以拿出来直接放常温，避光3个月也没有任何问题。
0: 也没有问题，因为里面是抽真空的。
1: 没错，
0: 是抽真空的。你看，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
1: 是
0: 扬州狮子头28块钱一克，这个是什么？是武亭迎春茶社，
1: 扬州三春鸡的武亭迎春茶社。
0: 自己开车到那边，上海你开车到那边，停车费、过路过桥费加上，可能要一个人200-300块钱。
1: 没错，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自己在家里面完美复刻，就是武亭的，就是这个迎春茶社，
1: 没错，
0: 一模一样的，
1: 是
0: 同款的，
1: 是
0: 马蹄狮子头，刚才看到了30块钱一克，对不对？
1: 但是我们
0: 一颗就是一颗，对不对？
1: 对的。我们这里边一袋不是4只装，家人们，给大家全部升级到6只装一袋，对，
0: 6只装，所以这里是5袋30颗，
1: 对，
0: 30颗，曾售价是268，如果按照武亭迎春茶社的话，应该是900块，
1: 900块，
0: 当然不能这么比啊，
1: 是
0: 因为武亭迎春茶社它有占地面积啦，它有这个
1: 服务费啊、堂费啊、
0: 对，等等等等一些
1: 全部去完，
0: 所有的去掉了以后，我们今天直接送到您家里面，是多少钱？268，今天再送4个的原味狮子头，
1: 原味狮子头。
0: 原味狮子头这个就特别特别的鲜了，
1: 没错，
0: 再给大家34颗，34颗，按照道理刚才900块钱应该是小1000块钱，
1: 对，小1000多了。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啊，248，
1: 周末爆杀，
0: 今天周末爆杀，
1: 是
0: 再降20，248块钱，34个，每个连10块都不到，
1: 都不到，是
0: 10块钱都不到，甚至我7-8块钱就差不多了。
1: 算下来之后7块多一点点，
0: 是7块多一克，跟市面上30多块钱一克真的区别非常大，
1: 就是个零头嘛。对，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这个味道这么好。首先所有的配料表全部清清楚楚，要么你在菜场里可以看到，要么你在厨房里能见到，
1: 是
0: 猪肉、马蹄、水、糖、盐、酱油、淀粉、鸡蛋、味精、葱姜、黄酒，没了，
1: 没有了，干干净净，
0: 就这么干净，
1: 是，
0: 就是这么干净，而且速冻是熟制的，让大
1: 家全部新鲜批次，大家放心，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是
0: 冷冻12个月，冷藏6个月，常温的话，
1: 避光，
0: 你放心，我这个可以拆吗？
1: 没问题，可以拆，
0: 我给大家来拆开来看一下啊。拆开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敢说就算常温也可以储存？
1: 是，
0: 看一下里面，
1: 抽真空，
0: 全部抽真空，
1: 没错，
0: 全部抽真空，铝箔包装，建议大家 真的没地方放就常温储存，但是只能放三个月，只能放三个月。
1: 对，
0: 如果有条件一定放冷冻，一定放冷冻，
1: 冷冻时间更久。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把两个扬州菜应该来说是结合在一起，
1: 是
0: 大煮干丝和扬州大斩肉。
1: 对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叫扬州名菜荟萃，然后里边是我们的大煮干丝，以及我们既是肉又是汤底的我们的狮子头。
0: 你的红烧狮子头，你的油炸的狮子头，敢不敢放在汤里面煮这么久？是不是不敢？
1: 完全不敢。
0: 为什么不敢？因为你怕它煮碎掉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在这边您自己来看啊，直接切开，里面是有颗粒感的，一颗一颗的肉粒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您自哎呦对不起啊，
1: 没事，
0: 您自己来看看，挤挤还有汤汁出现
1: 吧，
0: 看到没有，
1: 全部都是汤汁。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光光用料好，而且还给大家里边用了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的汤进行炖煮。所以说您不光光在吃我们的狮头，
0: 这碗汤里面没有放盐，没有放其他任何调料。我不吃狮子头，我就尝一尝这个大煮干丝，这个味道怎么样？
1: 没问题，我们叫做什么？叫十分钟清水变浓汤。只要您会烧开水，就会做我们家狮子头。
0: 太棒！
1: 是，
0: 这个干丝都很鲜。
1: 是，
0: 为什么做到这样？来，还是要给大家看看。你要知道，我们的狮子头除了手工上镜以后，怎么来塑形的？就是这种高汤，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老母鸡大骨棒一点一点炖煮，炖煮出来的这种浓的跟牛奶一样的白色的高汤。
1: 对的，
0: 然后再把狮子头放进去，
1: 是
0: 再来炖煮，把它炖煮成型。所以每一颗狮子头就是一碗高汤，
1: 没错，
0: 每个狮子头就是一个浓汤宝，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我们的东方购物购买了我们的这个狮子头以后，您尝到的这个狮子头的鲜香的味道，就和吃高汤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的，
0: 除了有大骨棒和鸡，这个老母鸡之外，还有我们的虾子
1: 和虾子，
0: 而且是炒干的虾子，更鲜喽。
1: 对的，虾子以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马蹄狮子头的马蹄，
0: 对，
1: 都是应季的好的马蹄，再加上我们的五花肋条肉，让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家人们全部能够吃到第一口正正宗宗的扬州狮子头。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是冷鲜肉，不是冷冻肉，这个价格差的很多。今天的价格来248块钱，我们的马蹄的30颗，
1: 没错，
0: 原味的4颗，总共34颗，
1: 是
0: 248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加油！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扬州舞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舞亭美食，我们舞亭的狮子头、舞亭的包子、舞亭的茶点，还有舞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舞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舞亭的美食能够那么那么的好吃，那么那么的美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啊，咱们今天其实好不好吃，马上就吃得出来。好不好吃，马上就吃得出来。
1: 一入嘴就知道了嘛。
0: 因为咱们今天一入嘴，首先我非常讨厌这个词儿啊，叫做入口即化。但是我跟大家来讲啊，它不仅仅是入口即化，
1: 是，
0: 而是真真正正的鲜香无比。
1: 一抿就。
0: 因为所有的肉全部都是冷鲜肉，
1: 是。
0: 然后咱们的大厨全部拿这个大砍刀，一点点给它剁成一粒一粒的。
1: 对的。
0: 不能太小，
1: 是。
0: 也不能太大。
1: 石榴子大小。
0: 石榴子大小。
1: 是，没错。
0: 然后稍微加一点点的玉米淀粉。
1: 对。
0: 不像是我们上海的这个狮子头，你要加小半袋呢。
1: 大量
0: 的玉米淀粉。因为呢，我说句实话，上海狮子头其实是扬州狮子头的简化版本，
1: 是
0: 因为上海菜很多的也经过了这个简化，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这样在家里面复刻比较方便，
1: 没错，
0: 没有说是人家真的拿大师傅一个下午在那边灌啊灌啊灌，
1: 费时
0: 啊蹲啊
1: 费力，
0: 费时费力，
1: 没错。
0: 然后我说句实话，谁家里面买一只鸡买一节大棒骨就为了煮汤然后扔掉？
1: 不可能。
0: 你家里面这么奢侈吗？
1: 不可能，
0: 是，但是因为我们舞亭迎春茶社有这样的能力，因为这个鸡 煮完了，我们还能做其他的鸡丝面呐、啊，或者说是做一些其他的。
1: 对，
0: 大骨棒我们还能去做别的菜肴。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武亭迎春
1: 茶社我们愿意这么做，
0: 能够这么做。
1: 是，
0: 所以武亭迎春茶社，你一盅就是一个，一个就是三十。
1: 是，
0: 我们今天给了大家34个，
1: 对的，
0: 每一个价格就是30块钱，
1: 对的。
0: 所有的加在一起1000块，
1: 1000块出头一点，
0: 今天是248块，
1: 没错，
0: 1/4的价格都不到，4折的价格都不到，对吧？是不是4折的价格都不到？
3: 2.5折，
0: 对吧？啊，对不对？2.5折的价格，
1: 对，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
1: 没错，
0: 全部手工搅打。不用机器搅碎，保留颗粒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嗯，你到家里面做一次你就知道了。嗯，直接的一颗我们的大斩肉，一碗高汤
1: 是
0: 给了大家
1: 10分钟清水变浓汤，
0: 19分钟了，
1: 没错。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爆杀，从来没有过这么给力的价格。
1: 对的，
0: 之前。我还是那句话，268块钱已经非常给力了。
1: 是，
0: 5包，每个是6只。
1: 对的，每袋6只。
0: 每袋是6只。
1: 是，
0: 那这里就是30颗，
1: 5-6-30。
0: 按照我们武亭迎春茶社给到大家的价格，30颗，30块一颗，30块钱一颗。你看自己在这儿写着吗？30块钱一颗。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就是900块，
1: 对的，是
0: 按照道理就是900块钱。那我们今天900块钱不用了，268，
1: 是
0: 268块钱还不止，再给大家送上1袋4个。那这个我们送给大家
1: 原味狮头加给大家，
0: 送给大家，
1: 没错，
0: 不要怪我们为什么不是6只装，因为实在给不起了，
1: 有限了，
0: 6只装。真的，沈老板今天就不疼，我宁肯不做这个节目了，
1: 是
0: 宁肯不做这个节目了。来，再给大家来算上的是再降20，248块钱，因为你不但要加赠，而且要立减呢、啊，各位，
1: 没错，
0: 这个沈老板心里面在滴血啊，
1: 加加减减都是利润啊，是吧？
0: 248块钱34只，您带走的是在武亭迎春茶社小1000块钱的产品，
1: 是，
0: 我说句实话，还要再加冷链的费用，还要再加配送的费用，
1: 是，
0: 这些费用全部加上去，包装的费用一加上去，真的没有利润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就是这样。你在家里面，很多人说到了年底了，到了中秋节了，
1: 中秋节
0: 到了国庆节了，
1: 是，
0: 要相聚一下，
1: 团圆聚会，
0: 团圆聚会。这一锅汤，我觉得每家人都会做，
1: 都会。
0: 但是你用的这个狮子头是什么？
1: 我们用的就是武亭狮子头，
0: 是武亭狮子头，
1: 是
0: 还是红烧狮子头？
1: 对，
0: 完全不一样了。
1: 没错，
0: 甚至原来那个狮子头还不能叫狮子头，肉丸子这么小一个，然后它放了大概，就算是放个10几个，
1: 是
0: 还不如我们4个大。
1: 所有的外面做的本帮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肉圆，它是不能够给汤底带来鲜味的。
0: 对的，
1: 我们记住我们的狮子头，10分钟清水变成汤，煮完之后它就是一口底味。关键是您加上所有的配菜，它都好吃，而且只要10分钟清水变浓汤，
0: 10分钟就可以清水变浓汤，
1: 没错，是
0: 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再给大家来煎一个看看啊，看我们直接给大家来挤酱，你看，首先。这个肉啊，
1: 一碰就
0: 砸，一碰就给大家，但是它久煮不烂啊，
1: 对，
0: 久煮不烂，而且
1: 都是汤汁，
0: 就能断，
1: 对吧？
0: 一挤出来里面全是汤汁，
1: 对，
0: 我们里面包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肥瘦肉啊，还有马蹄，这样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3分肥7分瘦，
1: 是，
0: 再加上马蹄这样的一个
1: 爽口的口感，是，没错，
0: 让大家吃的，来，我再替大家尝一口。
1: 很多老师都会知道说，哎，吃上这一口的时候，它叫是天花板。为什么？但凡只要舌头跟我们的上颚一顶一捻，它就能够入肚了。这个口感是很多不能吃很，比如说肉质紧的老师的一个福音，今天一定不要错过。
0: 牙齿不太好的朋友们，小朋友都可以。来，除了能够做汤之外啊，
1: 对，
0: 蒸一个也没问题。
1: 没错，
0: 尤其是啊，消化不太好的，最近呢。我的母亲啊，就是这个身体不是很舒服，然后呢我就是跟她这样说，你就打4个鸡蛋，
1: 对的，
0: 就放点这个东西
1: 狮子头，
0: 然后你放个狮子头，你放一个就可以了，
1: 双嫩，
0: 然后稍微加一点这种生抽，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很鲜很鲜，
1: 没错。
0: 而且我妈妈本来就不太容易吃一些硬的东西，硬的倒不是，她你满口牙很好，肠胃不舒服啊，
1: 对，
0: 但是这个吃进去胃很暖，而且不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看到吧，都是粉粉嫩嫩的。
0: 还是那句话，年纪轻的时候爱吃冰的呀，爱吃寒的呀，现在吃这个东西感觉到胃舒服了，
1: 对，
0: 才是真真正正的好处。
1: 来，没错，
0: 再给大家说一下价格， 268块钱，
1: 是，
0: 给到大家。一共30颗，市面上的价格多少钱？
1: 市面上
0: 900块了，
1: 没错，是
0: 900块了。
1: 是
0: 武亭迎春茶社，
1: 我们自己门店里面900块，是
0: 对。但是今天给到大家不是30颗，是34颗，
1: 又加4颗，
0: 给大家4颗原味的，
1: 28块钱一支，
0: 4支，
1: 102块钱。嗯，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48，
1: 没错，
0: 直接2.5折还不到。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1: 加油。
3: 隋炀帝到扬州来赏青花吃美食之后，他让他们做4道这种象形的菜嘛，所以这个厨师们就根据这些地方的不同特点做出来，其实其中有一道就是葵花斩肉。
4: 狮子头是每个地道的扬州家庭招待上宾的必备菜肴，肉丁切成16丁大小，肥瘦各一半，加上葱姜鸡蛋等配料斩成肉泥，成型后上锅蒸煮，用砂锅在微火上焖至少要40分钟。
5: 扬州的清炖的这个狮子头呢，它的这个口感啊更加的这个滑爽，更加的这个容易消化，哎，入口即化的感觉啊出来了。 you gotta live your
0: life, you gotta treat your life, 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啊，其实
1: 到扬州，
0: 到扬州就是早茶，
1: 没错，是
0: 扬州3把刀、扬州人早上叫做皮包水，为什么？是那个汤包，
1: 汤包
0: 和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汤汁，
1: 是
0: 下午水包皮泡澡嘛？
1: 哎，泡，
0: 对不对？
1: 是
0: 让大家可以非常非常的舒适，
1: 没错，
0: 给到大家
1: 慢生活，
0: 这就是慢生活。嗯，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广式的早茶也好，包括说金陵的早茶也好，其实都是从扬州的，因为那个时候发源就是扬州嘛，
1: 是没错。
0: 直到后来才渐渐到了广东，才发生了这样的这个早茶的文化。
1: 对，
0: 但是这种早茶的文化，扬州菜，尤其是这个江苏菜，现在没有江苏菜哦。江苏菜的名字叫什么？淮扬菜，
1: 没错。
0: 淮州和扬州的菜肴，就说明那个时候扬州菜是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1: 没错，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快一细到什么程度？所有的肉必须是冷鲜肉，
1: 五花一条肉。
0: 冷鲜肉的意义是什么？隔壁屠宰场，或者说是市区啊、市区外的屠宰场，
1: 就是快嘛。
0: 不经过冷冻，屠宰完了以后直接送到我们工厂，
1: 要是那口鲜，
0: 直接吃到这口鲜，
1: 没错。
0: 然后马上师傅处理以后，开始进入到了这个切剁的过程，
1: 手工切手工剁，
0: 然后再手工搅打上劲儿了以后，怎么塑形？
1: 放到我们的高汤。
0: 一般来说，很多人会说我们这个塑形
1: 油炸，
0: 是不是油炸一下，这样塑形就比较方便吗？
1: 我们不是啊，是
0: 直接老母鸡和我们的猪棒骨来给大家炖汤，
1: 河虾子
0: 一边炖汤一边入味儿，
1: 没错，
0: 给到大家
1: 是
0: 河虾子来提鲜。当然这个汤里面会稍微放点盐，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一整颗的
1: 调好了
0: 大斩肉里面全部都是非常鲜的高汤，
1: 是
0: 炖完汤以后再用清水去去除一些血沫，让它的这个口感更加的清新，
1: 没错，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一个大斩肉就是一碗汤，
1: 没错，
0: 10分钟清水变高汤，
1: 对的，久煮不烂，入口即化，
0: 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家里面要吃的话，很简单，就拿个这个炖盅，放一颗我们的狮子头，
1: 对的，
0: 放一点青菜，隔水蒸10分钟，你就去吃吧，
1: 怎么方便怎么来
0: 就去吃吧。
1: 是
0: 家里面白水煮面你觉得没味道，放一颗狮子头，
1: 可以，没问题，
0: 放一点青菜，
1: 是的，可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家里面实在是没有东西下锅了，来2颗狮子头，
1: 方便，
0: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保质保量。
0: 但是今天给大家来保证的是，市面上小1000块钱的产品，今天248块钱，
1: 248，
0: 很多人你吹牛吧，来，我不算你从上海开到扬州的车费，
1: 车程不算，是，
0: 我不算你过路过桥费，这里边加起来来回差不多500块钱。武亭迎春茶社，
1: 扬州三春之一，富春、迎春、野春，扬州三春。
0: 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
1: 一克就一只，没错。
0: 扬州狮子头28块钱一克，
1: 就一只，
0: 一克就一只，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如果说你要来进行选择的话，您自己来看看啊，在这边。马蹄狮子头是不是30块钱一克？
1: 对的，
0: 这里30克。
1: 常规是4只装，今天给大家升级到6只装，5袋就是30克。
0: 啊，很多人说啊，那这个里面可能还有一些青菜啊，还有一些什么豆腐丝啊，
1: 全去掉。
0: 菜，我们把它去掉，900块钱，我去掉100块钱可以吧？
1: 去200块钱多一点，
0: 700块钱。
1: 对的，
0: 我们今天268。
1: 268，家人们，这个价格一下子下来了吧？
0: 可以了吧？
1: 是。
0: 好，还不够，再给大家送上的是原味狮子头。
1: 是。
0: 原味狮子头28块钱一克，
1: 28块钱。
0: 配菜值8块钱，20块钱一个，
1: 对，
0: 80块钱了吧？
1: 对，
0: 780块钱，今天只需要248，
1: 而直降20啊，家人们，对，
0: 今天再降20，700块钱直接变成248。
1: 是，
0: 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扬州是从它敢叫这么贵？给大家说一下，除了地段贵，除了品牌贵之外。真正贵的是它的做法。嗯，你家里面做狮子头，不可能找一只老母鸡，找一个大棒骨炖汤，然后再把肉变成肉圆放进去煮。
1: 五花肋条肉，然后给大家
0: 煮完了以后，
1: 对的，
0: 很多
1: 时令的马蹄，看到没有？
0: 对的，
1: 放在一起做成我们狮子头，老师傅手工切，切完之后放到我们的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的汤底里边，
0: 这个
1: 进行炖煮。
0: 对啊，这个老母鸡炖完了以后就扔掉了。
1: 对啊，
0: 你舍得扔吗？
1: 家里一般不愿意的是吧？
0: 大棒骨煮完了以后还有肉哎，扔掉，为什么？因为鲜味已经没有了。
1: 对，
0: 这个肉已经没有味道了。那我们今天就是不惜成本、不惜工本的给大家来做，所以这口高汤，我说句实话，真的非常非常的鲜。咱们今天做出来的就是非常的好。来，所以啊，你看啊，我们今天做出来的是什么？我们做出来的今天就是，现在秋风已经起了，秋天要多吃一点白色的东西。
1: 没错，是
0: 这一锅砂锅。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胡萝卜、莴笋，给大家非常的清爽。
1: 是，
0: 然后再加这个百叶结。这一锅水，请注意了，这一锅水原来就是纯净水。
1: 对的，
0: 农夫山泉吨吨吨倒进去。
1: 对，
0: 然后我们放了六个狮子头。
1: 对的，
0: 炖了10分钟就变这个样子。
1: 最主要的底味就是我们的狮子头。
0: 炖了10分钟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扬州大斩肉这么的好？您直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一个狮子头就是一煲汤，
1: 没错。
0: 你看啊，我这样夹住了以后，用筷子就能分开，所以它不硬不柴，
1: 全部都是粉粉嫩嫩的，看到没有？
0: 不硬不柴，
1: 对的。
0: 中间的肉汁还在往下淌，
1: 都能看到我们的肉粒的颗粒感，
0: 看到没有？
1: 看到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说，这就是扬州大斩肉。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好的扬州大斩肉，好的狮子头。它是给所有的菜肴增鲜的。你看，我刚才拿了一个狮子头，我不吃狮子头，我吃什么？百叶结。
1: 百叶结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入味，是不是有鲜味，能够把豆制品同样变得好吃。
0: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
1: 是，
0: 而且，我说实话，有股特别鲜的那种虾子的味道。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是，
0: 在家里面啊，现在秋风已经起来了，昨天晚上是不是有点冷了？
1: 有点冷了。是，
0: 来，就是一个狮子头。
1: 暖暖就一锅汤，
0: 是可以轻松的搞定了。
1: 没错，
0: 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我不看多少个了，30个，
1: 对的，
0: 马蹄的，4个原味的，34个组合，
1: 原来
0: 是24个，
1: 现在多10个，
0: 34个，
1: 没错，是
0: 直接多10个，
1: 全部都狮子头啊，
0: 还要再降价20块钱，248块钱，34个全狮子头组合，没有什么扬州的包子了，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这个凑数，喜欢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没错。
0: 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1: 加油，家人们！
6: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的切成16指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
0: 各位，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
1: 最后6分钟，没错。
0: 平时喜欢来吃到我们的这个扬州狮子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是既降价又加赠的
1: 周末爆炸，没错。
0: 之前给大家来做到是268，24颗，今天是给大家来做到248。34颗，
1: 直接多了10颗，
0: 直接多出10颗，
1: 没错，
0: 而且没有多出啊，我们武亭的包子没有， 没有拿那些什么面粉
1: 是
0: 给大家来做这个添加，
1: 是
0: 给到大家就是实打实的34个狮子头，而且这个狮子头个个都是精工细作，全部手工切、手工剁、
1: 手工切、手
0: 工剁、手工摔打上劲儿，
1: 对的，
0: 手工给大家来做到用高汤来进行调制，还是那句话。10分钟清水变高汤，
1: 久煮不烂，入口即化，
0: 没有让大家开玩笑的意思，自己在家里面尝试一下就知道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48，34个，30个是马蹄的，4个是纯肉的。
1: 是，
0: 其实很多人说那纯肉的应该贵，您错了，反而是马蹄贵。因为首先第一，你现在菜场上是不是很少看到这个马蹄，或者
1: 对的对的，新鲜的很少有，对
0: 对吧？第二个，自己马蹄你自己回去处理一下试试看，
1: 削皮啊，
0: 削皮
1: 煮熟啊，
0: 抠那个梗，
1: 对，
0: 很难了，
1: 很烦。
0: 还有多了4分钟的时间，
1: 没错，
0: 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48块的积分，一旦要送，相当于是240块钱左右，带走34个，
1: 没错，
0: 五亭狮子头
1: 是。
0: 平时平均每一个6块多7块钱，
1: 6块多7块多是
0: 真的很划算了。现在你喝个可乐，喝个咖啡，怎么着的也得
1: 都是这个价格，对，没错。
0: 咱们今天一罐可乐钱，2罐可乐钱，带走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亭狮子头，好吧？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他又换回来。
1: 是、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是多少个？来，在我们的武亭迎春茶社，自己来看，自己来查。嗯，如果说您现在网上查的
0: 某重点评，
1: 某重点评上也能查得到，一克是30块钱。当然，它有什么场地费、服务员的费用等等等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
0: 扬州费用、啊。
1: 但是我们今天，你无论说到天去，你吃到肚子里是不是就是这一颗？
0: 没错，
1: 我们今天30块钱一颗的，今天给到大家7块多一颗。
0: 对，7块。
1: 7块多一颗，
0: 算完之后零零总，
1: 2.5折的优惠、
0: 啊。没错，
1: 因为在这边马蹄的30块钱一颗，我们30颗的话应该是900块。
0: 是，
1: 今天268。嗯，还没完，再给大家送上的是一整袋的原味狮子头，
0: 特别加重、哦，对，没错，
1: 那就是34颗。
0: 是，
1: 再给大家送上的是立减20，
0: 再减20，周末爆杀
1: 248，
0: 没错，
1: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2.48块的积分礼外礼，就相当于是240块钱，整整34颗，而且平均这样下来才7.05块，
0: 七块钱，
1: 对，我就问一下大家，7块钱您现在能够吃到啥？7块钱您现在？一包泡面可能还不能
0: 够，两根火腿肠
1: 还不能是那个什么什么老坛酸菜，
0: 对，还不能加料，不能挑口，
1: 不能再加一个鸡蛋，
0: 是，
1: 而且就是你吃饮料，你喝个两杯可乐，
0: 关键是我们健康啊，
1: 对呀、啊，
0: 我们安全啊，
1: 只有肉，
0: 对，
1: 菜和一些调味料，
0: 没错，
1: 没有其他的什么防，
0: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
1: 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嗯，咱们今天如果放冷冻，可以放12个月，
0: 12个月没问题；
1: 冷藏可以放6个月。嗯、如果你实在没有冰箱区间了、嗯，因为我们是抽真空的，
0: 对的，是
1: 铝箔包装，您只要避光，不要去高温暴晒，
0: 常温避光3个月、嗯，我们给大家做保证，
1: 可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
1: 好吧？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02151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因为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243，
1: 对，
0: 2.48元的积分，咱就不要再增进了，好吧？咱们就算它240块钱，
1: 没错，是差不多
0: 240块钱左右。您带走的是34颗武亭迎春茶社，
1: 要
0: 卖30块钱一颗的狮子头，
1: 除完七块钱
0: ，人家7块钱。啊，人家30块，
1: 我们
0: 才七块，啊，才7块钱。
1: 是，
0: 您还得开车到那边。

0: 您还得停车，
1: 排队，
0: 油费
1: 是，
0: 您还得过路过桥费。
1: 没错，
0: 我们今天7块钱自己在家里面完美
1: 全包了，没错。
0: 而且今天保证的是跟在武亭迎春
1: 一模一样
0: 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武亭迎春茶社，他现在也不可能给你大师傅在后厨现搅现打，
1: 都是一样的。
0: 武亭迎春，你别以为扬州房价便宜啊，地价也不便宜的，哪来这么大的厨房，哪来的这么好的大师傅？
1: 对的，是
0: 也是一样，这种冷冻包装
1: 中央厨房做好，
0: 直接送到您家里面，
1: 没错。
0: 只不过人家是大包装。透明的，里面46颗，
1: 对，
0: 50颗，
1: 对，
0: 一拆拆颗来就可以了。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是客制化的小包装，送到您家里面，您吃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口感也是一模一样的。248块钱，整整34颗，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这个季节啊，大家会觉得哦，嘴巴当中有点淡淡的，但是呢又吃不太多，总想有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老大黄品牌，为大家所献上两道非常经典的美食。第一道呢就是我们的啊腐皮荠菜卷啊，带回去之后又鲜又嫩，还有蔬菜，对不对？那么上海人的早餐也好，包括是点心也好，怎么少得了双档呢？那另外一款好商品就是我们的双档了。当然，两款商品结合在一起买的话，性价比更加高，价格更加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就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价格特别劲爆，我先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双档呀，比如说什么这个豆腐卷啊、荠菜卷啊之类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西区老大房，我们帮您单价打到了只要几块钱一份，只要几块钱一份，你自己现在随随便便去苍蝇馆子呀，去什么小店点一份砂锅双档粉丝汤，25.8块，对吧？包括来换一家店，28.8块，
0: 对，
1: 都给要20多块钱。
0: 是。
1: 那么东方购物之前有卖过吗？卖过，差不多大概15-16块钱，16-17块钱一份。
0: 对对对，我们先把最劲爆的组合给大家说说，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就是10盒10份，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腐皮荠菜卷，每一盒呢是180克的10盒，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的老上海双档10盒，总共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
1: 20盒，
0: 对，就像我们雅玲说的哈，单独一盒就几。9块钱，
1: 对，
0: 9块多，而且
1: 9块钱
0: 都是十足的份呢，而且用料非常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小组合呢，其实也蛮划算，跟外头来比比的话啊，腐皮荠菜卷10盒129，那么我们的这个双档啊10盒带回去129，
1: 好，
0: 如果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将近260块钱？对不对？你买大组合等于在东方购物啊，这本档节目当中，又被大家省了大概60多块钱了。
1: 对对对，肯定是10加10的组合嘛，对吧？两个味道你都吃到了，因为你又可以红烧，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烧汤，等于全。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看品质，好吧？因为今天算下来确实9块来钱一盒单价的话，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我看过产品的本身实物，包括配料表、包装之后，我觉得太超值，不愧是老字号。
0: 你看啊，
1: 西区老大房，对吧？我们中华老字号，要么不来，要来就给大家劲爆的组合，
0: 是
1: 腐皮荠菜卷。那么看到这个名字就能看得到了啊，里面包有荠菜的，然后同时它不单只是全素的。一开始我想9块多一盒，是不是都全素，只有荠菜？它有黑毛猪肉，
0: 哟，还那么厚的猪
1: 黑毛猪肉啊，价格是不是比白毛猪肉更贵？
0: 香鲜。
1: 然后，而且黑毛猪肉写在荠菜前面，
0: 对对，
1: 对吧？然后再加上腐皮，腐皮我们用的还是头道原浆腐皮，
0: 是的，
1: 营养价值含量更高，在外面卖的更贵。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
0: 没了，
1: 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了，包装盒全部都是 PP5 可循环利用材质，包装都一点都没有给大家偷工减料，
0: 是的。
1: 开一盒给您看看啊！
0: 好的好的，
2: 不好意思，这个没工到。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材料吧。你看，我们是头道的这个腐皮，对不对？所以呢，它是啊，非常的嫩。
1: 对。
0: 然后呢，颜色也是很正宗。我们看看，对吧？这是腐皮，薄如蝉翼哦。但是
1: 蛋白质含量更高，
0: 它吸饱了荠菜和黑猪肉，它整个黑毛肉猪肉，哦，这个味道肯定是一绝呀。
1: 对对。然后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小叶荠菜，小叶荠菜都是挑选那种更嫩的。对。然后呢，荠菜味道会更香一些。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来打开盒。我们看一下啊，今天不是9块钱一盒吗？
0: 对，
1: 你看划算吗？划算不划算？9块钱一盒，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0: 六个嘞！
1: 来来来，我就是抓紧时间，没戴手套。
0: 好好，
1: 不是说包的泼泼满的都是荠菜吧？
0: 对呀，
1: 是不是里面黑毛猪肉？
0: 我们黑毛猪的占比更加多了，所以排在那个前面。
1: 就这么一盒9块钱，
0: 是
1: 9块多，你红烧一下，这是一道菜了。9块多钱，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0: 是的。
1: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典的双档，你外面9块钱可能一份单档都吃不到。我们让您吃双档，然后配料表猪肉看清楚，后面括号是什么？添加量70%以上，猪肉添加量70%以上，饮用水、鸡蛋、大葱、油面筋、豆腐皮、竹笋、食用盐、木薯淀粉、生姜粉、黑胡椒粉、花生酱等等一些调味料，是不是也很干净？
0: 对呀，
1: 对吧？然后来，我也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的，
1: 双档顾名思义就是两个百叶包包肉，两个面筋。 心塞肉，
0: 是的，
1: 所以就是这样，这构成很简单，啊、
0: 对的，
1: 九块钱一盒、哎，
0: 是的，所以呢，就是十加十二十和一百九十元，现在真是抢疯了。
1: 他们以后还来卖吗？
0: 不一定吧，我是觉得哈，因为他们家也是提前引爆了618，
3: 赚钱吗？这
0: 吧，这是我们这个，哎呦，
3: 双档，
0: 我们双档，浓弄点这个细粉对吧？粉丝弄点这个小青菜，
3: 对，
0: 又挡了挡了，太紧了。
1: 我们里面呢放了这个，放了两份。两份双档、哎、就是四个百叶包包肉，四个这个面筋，
0: 是的，
1: 也就成本花了18块钱，嗯，成本18块钱，
0: 对对，
1: 然后我要给你看看这个里面包的这个肉馅儿啊、哦、
0: 是弄的两
1: 你先吃你先 吃, 你先吃、嗯、我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0: 好，
1: 不愧是西区老大房，
0: 对，
1: 有的很便宜的，他给你包的里面的肉馅很少很少，
0: 是的，
1: 就是烧完了之后很小很小一颗、嗯、你看我把外面的这个油面筋把它包掉，
0: 哎、嗯哦、
1: 呦，这么大一个大肉丸子、
0: 啊、是吧，而且这个油面筋哦也是触感可知很嫩的，
1: 而且
0: 那个汤汁
1: 很有弹性，很有弹性，
0: 对呀、啊，肉
1: 肉新鲜度非常好，所以老大房，我们老字号出品的东西，你是不用担心任何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对
1: 对吧？无非就是说，哎呀，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十几二十块钱一盒、
0: 哎；
1: 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花了才几块钱一盒，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雅玲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对吧？百叶包同样也是
1: 手工，
0: 啊，
1: 都是手工包制，包的料足不足？
0: 嗯，
1: 实惠不实惠、嗯、比你自己去买猪肉，自己去买什么这个什么千张，
0: 嗯，
1: 对吧，百叶回来自己包都来得省钱，
0: 好吃，你知道吗，嗯，我刚才咬了一口我们百叶包啊，它那个豆皮我觉得吸满了肉汁的味道，而且当中除了我们肉汁啊，还有这个笋丁，很脆爽的，嗯，特别好吃，
1: 不潇洒，不是我，我要吃这个，我好久没有吃这个了。
0: 经典的百叶结，包括是我们这油面筋能做好吃，它肯定不会差的。这个呢是啊，就很少，对吧？很少能看得到腐皮荠菜卷，一般性家里头很少能够做得出来的。
1: 嗯，因为荠菜其实处理起来自己家里面挺费时间的，嗯、
0: 对吧？
1: 然后这种嘛，
0: 红烧
1: 就类似于那种黄姜的做法了，对吧？红烧的，嗯、然后。哎，
0: 这个倒真的蛮好吃的。哦、嗯，你待会儿去找找啊，这种什么
1: 黑毛猪肉，
0: 对对，双黑毛猪肉，还有腐皮什么荠菜卷，还
1: 蛮难买，
0: 哎，很难买得到的，对吧？今天是西区老大房，十加十的组合带回去，总共20盒，只需要199块钱。
1: 嗯，
0: 好吧，赶紧来抢先了，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
1: 嗯，
0: 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0000。

0: 们新疆电话线太繁忙了啊，
1: 一下子排队排那么多
0: 啊、嗯！老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对吧？一听到，哎呦，这个什么双档啊，百叶节 C 肉，今天我们这个百叶节当中啊，会有我们这个肉啊，包括还有这个笋丁，嗯，还有那个腐皮的荠菜卷，黑毛猪的猪肉，加上荠菜，新鲜的小头荠菜、嗯，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腐皮，对吧？头道的这个腐皮，嗯，你可以带回去吃哦。说句实话，你端午节也好，包括平时双休日也好，晚上尴尬的时候，包括平时要说，哎呦，我不想是进厨房的，弄个汤，上海人怎么要的，对吧？不管吃什么菜，汤汤水水的，这个做汤可以，那红烧的也可以啊，各式各样的做法，包括是油里头过一下，煎一煎也很好吃，香脆可口。关键啊，认准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每个菜都是跟肉有关的，嗯，因为做成了肉酱啊，包括是这个有猴子跟牛拉、嗯、大家如果说不认准品牌的话，都会觉得，因为为什么这家人家的这个肉啊有那个松有个奇，他那个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不是很新鲜的呀，原材料你也不知道。那西区老大房他们那么多条生产线，也有线下门店，对不对？也有很多一些线上的，特别是在东方购物跟我们进行合作，保证新鲜批次，十盒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加上十盒精品的双档超值组合，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购物积分的话，才9块多一盒。
2: 对、啊，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闭着眼睛入，好吧？一定要订我们的大组合、哎，因为今天这个组合方案我们618活动开始了，嗯、也是618活动才给到大家。
0: 是的，
2: 如果不是刚好碰到我们的年终大促的话，不可能大家看到9块钱你要吃一盒双档，9块钱
0: 我这个商品都很难卖到。
1: 哦、对、啊很，
2: 我们之前是不是我们两个也有推荐过很多，对， 对吧？就没有一家是低过什么1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2: 这15块钱以下都比较少见到。
0: 对对，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把握住了，老朋友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现在是七分钟时间，打电话来的朋友们，有些这个太太啊，包括是先生们，这个比较长，对吧？年纪比较长，还没搞清楚。我告诉大家，如果说是你买十盒双档。 或者是十盒我们的啊，这个荠菜的腐皮荠菜卷，
1: 对，
0: 单独的话，十盒十盒是120.90元。
1: 对，
0: 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20盒带回去要299了，对吧？
1: 嗯，
0: 那今天不是你买199的，同样也是十盒双档加上十盒腐皮荠菜卷，通通带回去，不需要269元。所以今天你看到129的价格和199的价格，立刻选择199，好吧？立刻选择199，然后呢，你吃起来也方便，然后做起来也方便。
1: 对，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没有一下子选择20盒装的理由，无非就比较担心啊，你都是盒装的，我冰箱里面放得下的问题，对吧？
2: 朋友在平台，
1: 对我在家就是这样，因为基本上这个的话，比如说这是一人份嘛，双档家里面有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午可能一个人吃饭的，那可能就这样子装一个袋子。像我们家一家三口的话，我可能就是两盒或者三盒直接把它装成一包了，对不对？这样子就是冰箱里面就可以省出很多空间，但是我们看品质，你这样子是不是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0: 对呀。
1: 很划算的理由是在什么？一个是性价比之外，一个是我们是西区老大方，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品牌过硬，我们的原材料选择够严格。然后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你看。 一盒180克，
0: 对，
1: 就这样子的一份，
0: 嗯，
1: 可算吧。
0: 可算的。
1: 中午大夏天，小暑马上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小暑节气，
0: 对的。
1: 大热天在家里面清蒸一下。

0: 是不是很方便？是的，不用家里面再去这个厨房间啊，反复去倒饬了，对吧？
1: 今天正好在吃晚饭，是吃，加上我还连床嘛，所以我就准备在这个节目当中
0: 来吧。
1: 吃一轮，
0: 我们先吃。
1: 你要吃红烧的吗？
0: 我要吃红烧的。上海人怎么会不爱红烧的啦？那红烧的最好配白米饭呀，对吧？
1: 刚刚那个，
0: 对吧？这有秘境哦。
1: 很面，红烧三丝啊，对，哇，你看看你吸满汁水，看到吧？
0: 好有汤汁水，清进去之后，它那个肉要咋做？哎，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做菜哦，就是各种肉都可以直接怎么样啊？就是包起来，
0: 对，
1: 面筋包肉啦，青椒塞肉啦，橘肚子里面都可以装肉啦。
0: 对呀，
1: 把这些肉啊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做，哎，把这些肉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吃，就感觉它味道很好。
0: 有秘境财务了，
1: 对，来，因为。
0: 这个肉汁啊，对吧？鲜度啊，香气啊，它就包在里面了，
1: 是的，
0: 对吧？包括你看，你喜欢吃馄饨，喜欢吃饺子，为什么家里面小孩就爱吃馄饨跟这个饺子？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个也给你。
0: 好的，有的心思了，对吧？他那个油面筋啊，因为是他那个做的好吃，木耳鲜，然后呢，他能够吸饱红烧那个汤汁，还有当中那个肉的味道也能够沁到面筋当中去，
1: 对，
0: 所以它是个复合味道，
1: 对，
0: 它本身带着这种豆香味，所以特别好吃啊。
1: 就是老品牌老字号，对于原材料他们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买的，它肯定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的原材料，所以你看我这个百叶包包肉啊，看到吗？这个豆皮儿，这个千张，是不是都很有这种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大组合已经来到了第三轮时间了。目前我们的大组合199元大，或者真的是非常多，而且两个口味都有。而且很多一些朋友，我们看看，哎呦，桑当米也喜欢的，对吧？然后呢，老弟子米的，然后呢，这个腐皮的荠菜卷，在外头去买买还很难买得到的。 说句实话，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头做了，也很少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为大家所就通通弄好的，一样是吃，一样是买了。你买那个小组合十盒装的呢，9元2，12块9毛钱，对吧？12块9毛钱一盒。嗯。但你买大组合，核算下来9块钱一盒，好吧？自己可以来看看。而且不同的口味，再加上你说它的食用率，如果只有一种吃法，我都不太建议说那么多带回去。可以烧汤，可以红烧，可以什么酱汁。 可以油炸都行的呀，
1: 我跟你说，你就订大组合。你要实在觉得二十盒有点多，像我跟艳华，我们俩拼个单，订个大组合，
0: 对不啦？对呀，我拿五盒双档，拿五盒腐皮荠菜卷，你拿五盒加五盒，两个味道不都吃到了？而且价格还想到实惠价格了。
1: 是的，确实，好吧，这个接下来小朋友们也要放暑假了，然后呢，端午佳节也要到了，反正各式各样的天气也蛮也热了，黄梅雨季就比较丰富一点。那这个时候外头。 万一下雨，你说中午的时候吃什么，对吧？晚上的时候吃什么？真正好好双档也好，腐皮荠菜卷也好，烧汤可以，虾面条可以，拌饭可以，下饭也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那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很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不要排队啊，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完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二维码，扫码之后也可以减5块钱的。那哪种你自己用起来方便就订哪种。
0: 对，
1: 关键呢是10+10盒带回去，199块钱。
0: 20盒带回去，199块钱，之前在东方购物也很少看到，
1: 对吧？
0: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今天这个订购的数量啊，大组合的话很可能不一定支撑得到我们直播结束了，所以现在要大组合就是10+10，10盒双档加10盒我们的荠菜这个腐皮荠菜卷的，一共是20盒的，你真的要抓紧时间。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9块多，其实懂的人特别多，因为一看品牌西区老大房，一看配料表，算心啊，就买了呀，就下单一看价格9块多，哪怕其实12块9也划算，
1: 算的真的，
0: 9块多是不是更划算？
1: 三四十块钱，
0: 我们而且哦，你看我们多挑剔，用的是黑毛猪肉，黑毛猪肉啊，然后荠菜还是小叶荠菜。
1: 腐皮还是什么呀？头道原浆腐皮，
0: 对的，
1: 为什么一定要用头道原浆？不是2到3道的营养价值，还有蛋白质，对吧？含量就更高。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的，双档也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而且猪肉添加量70%，看得清楚吗？70%，
0: 反正带回去自己看。
1: 对，大一等于70%，然后饮用水呀、鸡蛋呀、大葱啊，这个什么豆皮啊、竹笋啊、食用盐啊、调味料啊等等等等。
0: 感谢，这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对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双档，对吧？腐皮荠菜卷，这是双档的组合带回家啊，10盒加加一起20盒，只需要199元。最后19分钟时间打电话吧，不过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5119900。

0: 但是有可能有素，有豆制品，你要不要太均衡哦，对吧？
1: 哎呀，我是觉得你这个拿回家，你看夏天的时候烧烧丝瓜，对吧？跟丝瓜毛豆一起，或者冬瓜一起烧个汤，清清爽爽的。
0: 对，
1: 对，清清爽爽的。然后呢，也不用自己去包，也不用自己去买原材料。
0: 对的。
1: 我们西区老大房品牌又好，对吧？老字号，原材料，而且用料又是很扎实的。
0: 对。
1: 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荠菜那个腐皮荠菜卷，
0: 对
1: 吧？里面包的都是黑毛猪肉。
0: 是，所以鲜呀香呀，对吧？罐头是豆制品，然后它会吸味道，对吧？你外头不一定要弄什么这个盐啊什么的，可以少放一点点，因为每一个原材料它当中的口味都帮你调好的，特别好吃。而

0: 然后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头道的这个腐皮，
1: 原浆腐皮，
0: 原浆腐皮，
1: 对对对，
0: 黑毛猪的猪肉，然后呢是新鲜的这个
1: 小叶
0: 紫菜，
1: 对，
0: 所以现香。
1: 我给你看、
0: 哦，那个酷酷的怎么的？你说了肉哪里没有买，对吧？腐皮哪里没有买？紫菜也有的买的，但是用的原材料好跟不好，哎、它的这口味完全不一样
2: 的。我想给大家看是看里面的荠菜，
0: 哎，
2: 跟黑毛猪肉的配比，
0: 对，
2: 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荠菜的颜色，
0: 嗯，
2: 碧绿碧绿的，
0: 是呀，
2: 新鲜不新鲜？
0: 新鲜呀，
2: 是不是特别新鲜？
0: 嗯嗯嗯、
2: 我们今天虽然价格大组合做到了9块钱，但是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品牌，所以我们品质是不打折的。
0: 是的，是的，
2: 只是因为东方购物的618的活动，
0: 嗯，
2: 这点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对吧？
0: 然后我跟雅玲就卖到现在那么多的一些食品，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就这套组合我是第一次卖到。
2: 我也是第一次啊，因为就第一次来呀、
0: 啊，我能买
2: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次啊？卖这么便宜，
0: 确实是这个价格也好，包括品质也好，还有这个吃口。
2: 对，
0: 如果有了老爱老爱嘛，拿出吧武器，得吃过的嘛，吃吧武器，对吧、
2: 嗯？
0: 或者说只能烧一种菜式，或者只能烧汤的，我也不太建议那么多，
2: 180克、
0: 啊，但它可以红烧上汤啊，包括是烧汤都可以。
2: 估个价，
0: 哎，估个价，
2: 我9块钱，
0: 18块。20块，
2: 对，
0: 差不多，
2: 对吧？你基本上这个价格，
0: 搞个活动嘛，15块，
2: 那
0: 15.8块很划算。今天算下来，这个9块多。
2: 那如果跟您说里面用的是黑毛猪肉呢？黑毛猪肉呢？
0: 嗯、
2: 你说说看多少钱、
0: 嗯？
2: 我们是黑毛猪肉哦，
0: 是，
2: 对吧？
0: 我就想，那我得嘎嘎
2: 学。然后，不是解释清楚了吗？
0: 618
2: 的活动啊，对吧？晚上西区老大荒也第一次把这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像这个商品，这种商品，有一说一，
0: 嗯，
2: 东方购物之前有很多品牌在给大家做推荐，
0: 是，
2: 也挺。好吃的，
0: 对，
2: 也卖得非常好。
0: 嗯、
2: 那么西区老大房作为后来的一个品牌、
0: 嗯，
2: 对吧？就是同样的品类当中，
0: 有革命感。
2: 对他要怎么说？哎，人家已经这个吃得好好的，买得好好的。
0: 普通话来进行翻译，大家也能够进行了解一下。
2: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0: 哎？
2: 明白就可以了啊。
0: 明白就行。反正划算的是我们的消费者。
2: 对，
0: 再加上因为他要打品牌，而且他本身就有品牌，我的帮侬在原材料当中还不够，对吧？
2: 对
0: 我们死了不太会，所以今天带回去呢，10加10组合199元、
2: 嗯，
0: 是20盒单品带回去。反正两种口味都有的，
2: 看看
0: 大组合目前啊，直播备货最后的67组了，他们其实备货备的蛮多的了，
2: 对
0: 对吧？但是还剩下最后67组，好吧？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您里减5元，关键是抢到这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确实是划算，说句实话，我就报个组合，我就不说是什么西区老大房，大家也觉得，哎呦，这价格蛮划算。
1: 就是买个小品牌的。
0: 对的，然后再过来看看品质，包括是品牌，又是中华老字号西区的老大房，还用到我们这个荠菜菠这个不是腐皮荠菜卷，当中用到的是什么？
1: 里面是黑毛猪肉，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商品，一算这个价格，荠菜卷啊，里面都是荠菜全素的，对吧？然后结果一看实物，黑毛猪肉，这样子算下来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
0: 是吧？然后再看看他那个口味，还有配料表很干净，大家也是吃的放心，好吧？本场的直播的商品啊，这个无论大小组合，即将要售罄了，都备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售完真的是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我待会儿去问问，好吧？先打电话，现在还有限时现货，能够抢到现货的 Link.

0: 供应商在旁边，两尊给金丝猫了，就会变得更夸张。
1: 然后我们两个人搞得一脸懵，
0: 但是真的不太是，他没想到能够卖那么多。
1: 对，他想他呀，你今天怎么做，怎么一眨眼你要跟我要货了？
0: 时候对吧？又不是说黄金时间段七点半八点的时候能够那么多的量啊，我们也没想到。但是今天确实是划算。你说句实话啊，现在大家看电视的朋友们也蛮多的，就刚以前比的话越来越少，大家有时候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刷刷手机。
1: 会多少钱应该个新品只有好的，肯定蛮啥应该对吧？
2: 对。
1: 然后现在问问题就是保证新鲜批次吧？嗯。想想今天药品牌有品牌，今天药品只有品，要价格有价格，就看生产日期。
2: 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反正六月份的吧。
2: 新品首发都是，你看新鲜批次六月份的
1: 啊，六月份的。
2: 6月。
1: 包装上印的是11号的，对吧？然后
2: 这次一色罗哎。
1: 保质期，冷冻12个月，冷冻12个月啊。
2: 证明你此。
1: 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
0: PP5材质，就是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PP。就是想跟大家，对，它再怎么省成本哦，不会什么省到盒子都还是为大家所做到的。反正今天就是让利，好吧？可能是供应商当我们这边来，就为了搞姑娘的，然后呢，那么优惠的价格。
1: 对，
0: 199元10盒我们的生当，再加上10盒虎皮荠菜卷，加在一起20盒，才199块钱。所以刚才很多些朋友们千万不要什么129买1套，我们再129买1套，2套加在一起。
1: 那不知道嘉靖这个2269块钱的嘛，对不对？一样两个商品通通带货，就选择199块钱的，这样呢，在节目当中就能够为大家便宜将近60块钱了。
0: 对，
1: 反正你就抓紧吧，闭着眼睛订啊。西区老大房所有的很多的食品啊、熟食啊、点心啊，都能够都是卖的非常好的，
0: 拿下
1: 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很好，卖了多少年了？对，卖了多少年？
2: 平安夏，他们肉啊、原材料肯定好的。
1: 人家老字号创立到现在多少年？然后我们再看啊，黑毛猪肉，黑毛猪肉，荠菜
0: 是
1: 腐皮是头道原浆。
2: 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好吧，没了啊，这就是我们的食物，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原材料都带到现场来，黑毛猪肉，这是食物。
1: 提示一下，那个导演告诉我，就是单独要二九的10盒的腐皮荠菜卷，库存快要没有了，
2: 没了。
1: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买10加10的组合，这个还有大概到十几套，反正供应商们很闷，我觉得。你来，你不能闷到现在。
2: 来来来，
1: 7分钟的时间，还有7分钟时间。
2: 这次一份地道的双档汤，
1: 反正呢能够抢199的，立刻来抢。
2: 加盐，加盐。
1: 冰箱当中放不太下的，啊，都拆开了，好吧，放在这个食品袋当中，就节省空间了。
2: 看看夏天的时候啊，
1: 汤头也好啊，
2: 夏天一直悟空调房里面，一直不出汗，
0: 烧一烧才多长时间？
1: 是呀，
0: 是不是很方便？
1: 对，
0: 而且这样子，你如果觉得不够，我再这个丢一盒进去，老两口在家吃的可以非常非常的满意了。
1: 是的，其实啊，很多一些先生太太，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其实睡得蛮开心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起来之后想要他妻，想要出去买个菜的，一看这个天气阴雨蒙蒙的，不要落雨吧，落雨吧，高兴出去了，那么赶紧开开来，汤汤水水可以吃，对吧？弄点面条啊，弄点这个粥弄进去，然后呢，这个荠菜腐皮卷的可以弄成红烧，这个是上汤的啦。
0: 对，这个是上汤的，
1: 而且里头弄的是番茄的那个茄汁，它有番茄，有丝瓜。有我们的这个虾仁，
0: 你那不知道，这应该是、
1: 这是小虾对吧？
0: 这应该是虾脑炒出来的虾油，
1: 嘎讲究啊！虾脑炒出来的虾油，嘎讲究。
0: 我看过视频是这么做的，虽然我没有做过。
1: 就是红烧大概有买的，
0: 对红烧，
1: 红烧
0: 然后干煎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
1: 是的呀，
0: 小朋友很爱吃这个本来是。就是满满的一盘、
1: 你看看这个现在不是有
0: 这
1: 个足球赛事嘛、对吧，浓浓盒子子牙都夸嚓夸嚓吃好了，过过老酒不太甜哦、是不是好了，最后五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打电话过来有现货的立刻来抢现货、没有现货的开了少的那预约，我们那个这个腐皮荠菜卷可能有一点预约名额啊，这个订购的话预约也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10和5匹计菜卷120元，但是如果10盒加10盒呢，5匹计菜卷10盒，再让老商档10盒，20盒通通带回去，才190元。所以今天大组合20盒组190元的特别热销。
1: 对，一定要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190元，你单盒算下来，我们真的9块钱而已啊！而且这个9块钱不是说全素的，你现在去买点素菜、小青菜、买点荷兰豆多少钱了，对吧？买一点有机黄瓜等等多少钱了？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我们的腐皮计菜卷，里面用的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包的馅料呢是小叶荠菜加上黑毛猪腿肉，而且是黑毛猪腿肉啊！今天一盒里面有6个180克，您直接选购大组合，我们是9块多钱一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双档，也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的味道，169的分量，一盒里面是有2个百叶包包肉，2个油面筋塞肉啊，所以猪肉的

时间直播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打爆了，真的现货抢爆了，不多了啊。今天你是有三个这个货号可以选择，然后呢，我们的十盒腐皮挤菜卷是129，选择二呢是十盒双档129。当然，今天订购最多的是十盒腐皮挤菜卷加上十盒双档，一共20盒，我们今天才199的价格，单盒算下来我们才花了9块多钱。而且保证一下大家，配料表干净，正宗的老上海味道，西区老大房品牌，并且我们的腐皮挤菜卷里面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腿肉，用到的挤菜都是小叶挤菜，用到的腐皮都是头道原浆腐皮。所以今天懂货的懂行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多啊，9块来钱双档，你在外面你肯定吃不到，包括你要吃我们的这个180克，也就是6个腐皮挤菜卷，你在外面你也吃不太到。我们今天这个少量现货了，下一次再来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618的活动方案啊，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也不可能拿到9块多钱一盒的价格，哪怕你去小菜场自己去买也不太可能看到，好吧。所以还有50几秒的时间啊，一定想办法插个队，或者是直接 APP 上面来下单抢我们一点点的现货了。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标盒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呢，现在大家还是觉得天很闷很热，对不对？那下厨房还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上海人到了这个季节比较喜欢吃的大排，对吧？拌个冷面呀，拌个馄饨呀，都喜欢来上一块大排。那大排自己在家里做可麻烦了。今天呢，我们结合了松鹤楼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本帮葱烧的大排和红烧的大排，但是给大家价格非常的给力和实惠啊，所以又能省事儿，又能不用大家麻烦，还能吃到正宗的老字号的味道，非常的难得，一定要把握机会。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这个产品的负责人薛总也来到了现场，跟我一起推荐。薛总你好。哎，
1: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好吃的东西又来了。今天呢，推荐一个好吃又方便，上海人又特别喜欢的东西。对的，这个做起来非常麻烦，但是呢，今天我们把红烧大排和葱烤大排都带给大家了。
0: 是的。
1: 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我们行政主厨已经帮调好，回去加热就能吃到。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全部都是给大家松鹤楼的中央厨房统一出品，
1: 是
0: 真正的松鹤楼本帮的老味道。
1: 没错。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和那个苏州的松鹤楼和上海外滩的松鹤楼是一样的味道吗？
1: 必须一样的。
0: 一样的，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啊。
1: 没错。
0: 来，松鹤楼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乾隆始创的松鹤楼。
1: 没错。
0: 然后也是我们的老字号，对不对？
1: 1757年开始始创，然后在冠家街前街第一家开了面馆，现在已经是269年的历史了。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葱烧大排，给您看看啊，里边固形物的含量是80%，并且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就有好多片的，你看固形物含量80%，
1: 对，然后
0: 每一袋360克，
1: 那一片约120克左右啊，
0: 就
1: 给大家，对的，
0: 给大家打开一个，
1: 我直接给大家拆一下，好不好？然后的话，对这个的话，
0: 拿回家也是这样啊，我们都是煮熟了的，
1: 是的，
0: 但我们拿回家是冷链冷冻的，给您配送到家
1: 的。我直播前稍微把这个包装
0: 稍微热了一下，
1: 对，连带烫了一下，所以姐姐们有没有看到你们里面都是有葱的，葱烤大排三块合在一起，我给大家直接拆出来啊，你回去也是
0: 是的，
1: 隔水蒸就行
0: 了。你愿意勤快的话，你愿意冻的话，你就再回个锅，不愿意冻的话，像我们一样隔水把它加热透了，
1: 没错，
0: 就直接倒到盘子里就可以吃起来了。
1: 对的，
0: 因为都已经是熟制过了的，观众朋友，
1: 关键还有汤汁，还有蒸的葱在里面啊，
0: 蒸的葱段在当中，很新鲜的。这个葱都是绿油油的感觉啊，
1: 没错。
0: 说实话，这餐厅里边真的给您上这么一盘
1: 15-20，20-30，
0: 要您20来块钱一片，您也会买单，也以为是刚做出来的，
1: 没错。
0: 其实说不定都是
1: 漂不漂亮这色面，
0: 厨房给大家出品的。就像刚刚薛总说，这个色面是真漂亮。
1: 是的，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首先，我们大排一定要跟大家说，我们是有骨头的，没有骨头那叫肉片，是很可怕的，姐姐们不要去啊。但是我们骨头是很小的，就是骨边肉这一片，是不是？
0: 一点点。
1: 然后对的，然后给大家说，每个都是手掌的大排给大家，我随便拿一块是这么大，再拿一片也是这么大，
0: 一片就是120克左右。
1: 对的，葱都在里面。好，我最后再拿第三片，我们也是这么大，每片都是比我手掌还大的大排。
0: 关键它不光大，还有一定的厚度。
1: 没错，你看
0: 不是那种削削薄的。
1: 是的，我给大家稍微撕一下啊，
0: 撕一撕，
1: 一撕就烂的，很容易抿出来的。姐姐们，不是说那种啊咬都咬不动的，是不是？你看我手轻轻一撕就出来了，这个横截面是不是很漂亮？这就是我们好吃又大、味道又好的大排，
0: 关键是
1: 葱烤大排，
0: 外面包裹的那一层啊，已经浸满了那个葱烧的那个葱香的酱汁了，特别的好吃，一口就下去，哇，特别的满足。
1: 对，
0: 去松鹤楼的门店看看啊，我们松烧大排，它是这样一份一份的，一份的价格就24块钱，这一份是几片啊？
1: 一片
0: 啊，一份就一片。
1: 对，我们吃面经常能吃到，
0: 一份一片就24块钱，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这一包呢，是给到大家
1: 三片
0: 来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呢，除了葱烧大排之外呢，还有红烧大排。
1: 对，
0: 红烧大排它不是一包三片，它是一包里边也是三片，但是它每一片是分开独立包装的。
1: 没错，
0: 哎，给大家拆一个看看
1: 吧。
0: 好，
1: 我直接拆吧，好不好，姐姐们？这是我们红烧大排的包装，我先稍微烫了一下啊。这个味道都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的味。
0: 红烧的就是那种甜味可能会强一点，
1: 对
0: 吧？也是浓油赤酱的感觉。
1: 我拆了个葱烤的，没事没事，我直接拆红烧的，
0: 没关系的。反正我们今天
1: 直播就是真实。
0: 对，这个是我们红烧的系列的啊。反正不管是葱烧的还是红烧的，一包都是三片。 片，
1: 没错，
0: 只不过它的方式不一样，葱烧是三片一个袋子，
1: 有没有看到红烧是，你看，
0: 哎，三个独立的小包装，
1: 对的，
0: 这个很好的，老公晚上回来了，一碗面给他来一个大排，
1: 对的，对吧？而且每个都是
0: 早上起来小朋友上学赶不及的，你给他来一块来一片大排，嗯，对不对，嗯？哎，我们这个独立的包装，这个是红烧的，
1: 没错，
0: 也是浓油赤酱，但是固形物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应该是大于80%，
1: 大于80%，
0: 大于80%。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观众朋友梳理一下啊，红烧大排我们是360克一袋，
1: 对，
0: 四袋给到大家。葱烧大排也是360克一袋，四袋给到大家。
1: 没错，
0: 东方购物是四袋加四袋，总共到手八袋。嗯，每袋大概是三片。
1: 对，约三片左右。
0: 324，一共24片大排。
1: 我们这个图片有点不准确，不是一片在里面，我们是三片在里面哦。
0: 24片，大概24片大排，我们接199，一片大排合下来几块钱。
1: 真几块钱。
0: 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是这个大排是松鹤楼的大厨帮大家调味的，味道非常好吃。
1: 没错。
0: 就这个大排，我们家吃完之后一致好评，我婆婆。我公母那都是地道的上海人，
1: 谢谢
0: 大家都觉得味道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如果你也想尝试一下的话，把握住机会啊，观众朋友，今天八袋全部冷链包邮配送到家，只要199块钱，每袋当中都有三片大排。时间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00。

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作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1: 哇，各位观众朋友们，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因为上海人喜欢吃大排，
2: 没错，
1: 但是大排呢做起来又比较麻烦，
2: 是
1: 你得拿回家去捶呀、敲呀、打呀，你还得腌，
2: 对，
1: 你还得煮，你还得炖。但我们今天拿回家去可能解冻只需要个3-5分钟，
2: 是
1: 回家你回回愿意动弹你回回锅，不愿意动弹的话直接解冻就可以直接吃起来了。
2: 对的，微波炉加热一下就行了，隔水蒸也是可以的，非常方便啊。
1: 是的，
2: 而且我们原材料真的非常好，我们首先是太湖猪大排给大家做的，我们松鹤楼必须是它，因为苏州的企业嘛，用的太湖猪大排，然后其次味道都是行政总厨，我们的松鹤楼行政总厨帮大家调的味，所以你回去开袋计时、加热计时不需要做任何调理，你不要去敲了，不要去炒了，不要去弄了，味道已经调好了。
1: 是的，
2: 你在松鹤楼门店饭馆吃到的大排就是这个味道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又认可松鹤楼这个品牌，然后又觉得大排这个东西是好吃的，
2: 没错，
1: 尤其上海人吃大排吧更喜欢浓油赤酱。
2: 对，
1: 所以就是他们家那以前那个蛋汁大排，我刚才在跟他开玩笑，我说也很好吃，
2: 是，
1: 只不过上海人会更喜欢红烧和葱烧的多一点，对不对？我们今天红烧大排、葱烧大排给大家两个口味。
2: 好，
1: 每一个口味呢是4大包，
2: 没错，
1: 不要以为一包就一片哦，一包我们当中是有3片左右，
2: 对
1: 不对？所以也就意味着199块钱带回去的是24片左右的一个大排，
2: 是12个那个红烧的，12个葱烤的。
1: 对，关键是这个大排每一个个顶个的个头够大，
2: 没错，
1: 肉质是那种嫩的，轻轻的一抿就可以融化的，
2: 对的。
1: 然后整个那个汤汁啊，味道真本帮酱香十足，浓油赤酱，拌个饭。盖个面，哎呦，味道都好吃的不得了。所以哪怕你说，哎，孩子们马上回来了，
2: 哎，
1: 现在孩子们开学了，对不对？
2: 是。
1: 放学回家，急急忙忙要去赶辅导班的，或者是要去学习的，
2: 是。
1: 给他回家一块大排，
2: 是。
1: 烫点蔬菜，
2: 完全可以。
1: 来一碗面，
2: 没错。
1: 这样的成本你可能花了10块钱都不到，
2: 是。
1: 但是您给孩子有蛋白、有菜、有碳水，营养可全面了。来，快速再给大家看看。
2: 好的。
1: 我们开一袋给大家。
2: 是的，因为这个我刚才拆过了，然后这是红烧大排。
1: 对，我们直接先。给大家看红烧的，红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葛阳说的，每一次开一袋，一次一包独立包装。
2: 对，
1: 然后你看随便拎一个，
2: 随便带，
1: 个头有多大？
2: 对，我再开一个给
1: 大家。我们这个大排不是肉片，不是肉片。很多人说肉片的话它是没有骨头的，
2: 对，很那个
1: 可能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咱不知道啊，我们就随便说说。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是真正的大排，
2: 没错，
1: 带骨头的，个头也够大，像手掌一样，并且用到的是松鹤楼的本帮烧法，
2: 没错。
1: 哇，
2: 这块大不大？
1: 我就闻
2: 是，姐妹们都看到，哎，真的，我一个成年男性的手在他面前都很小。
1: 哎，徐总，你不是因为呈现特意给大家做的吗？
2: 没事，
1: 都是大货来的。
2: 不会，都是大货，
1: 都是大货。
2: 东方购物所、电器所的。
1: 嗯。
2: 然后你看，刚才那块骨头已经掉了，然后这边还是有骨边肉给大家的，是吧？
1: 但你看那骨头小小。
2: 对，一点点。我给大家稍微撕一下，骨头真的不是很大的啊。然后哎，我手一撕就烂了，为什么？我们非常入味，非常的烂。老人小孩放心大胆吃啊。然后你看这个厚度，这是我们红烧大排的厚度。你看我随便凹一下，你想要用多少厚的大？大排给大家做，
1: 哎，
2: 比脸还大的大排，我把骨头都去掉了，真的直接吃就行了啊！
1: 是的，
2: 你需要
1: 吃起来了。各位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他们家大排就是你吃下来就是拔不下来了，放不下来就停不下来，一口接一口的，味道非常的那个酱香十足，淡淡的微甜。因为松鹤楼本身就是苏州的一个老字号，我们很多人开车去苏州就是为了吃一口松鹤楼。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正宗的松鹤楼啊！除了我们的红烧大排，一包3片。我们给您4包， 还有葱烧的，
2: 没错，
1: 我跟大家讲，葱烧的更嗲，更赞，绝了。葱烧的今天也是一包，当中是有三片的，给大家看看啊，全部都是这样的，来来来来来，哎呦，个头都是堵的嘞，不得了，看看啊，大不大？观众朋友，你看看，
2: 看到
1: 娇嫩欲滴，滴下来那个汁水，拌个饭，盖个面，哎呀呀呀，都是绝了。
2: 没错，
1: 我们今天这个葱啊，不是我们二道加工的，
2: 是，
1: 不是我们另外给它
2: 放里面就有的，
1: 包装里面就有的，然后一包里边是有三片这样的大排。
2: 对。
1: 同样的味道特别的正宗，
2: 没错。
1: 然后拿回家去怎么吃啊？告诉大家，它已经熟制过了。
2: 对的，
1: 只要彻底加热完成，
2: 对的，
1: 就能吃。
2: 你要保证是热的，姐姐们。然后，如果你姐姐们真的是厨艺好，或者是喜欢做这件事，
1: 再改改刀，
2: 对，稍微改改刀，放点我那个蔬菜，是不是就可以了？
1: 我要吃口热的，
2: 排
1: 给我来一块。
2: 好，来一块。
1: 这个是用红烧大排还是葱烧的？
2: 这是红烧大排。
1: 红烧的，哎，你看看啊，观众朋友，这个镜头看到
2: 啊，对，
1: 我们今天都是有骨头的，
2: 没错，
1: 但是都已经做到几乎脱骨了，
2: 没错，
1: 我们是真正的大排来的。然后你看看这个大排，
2: 哇，
1: 有多少厚？
2: 是，
1: 真的厚度特别扎实，看横截面啊，看到了啊，
2: 看到了，看到了，
1: 是厚厚的一片，
2: 不是那种薄薄的一片、
1: 啊，不是打成肉片了、啊，
2: 没错，你吃一下，而且这个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了，我们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调的味，你在松鹤楼门店面馆去点一块大排多少钱？24块钱，今天多少钱？今天几块钱一片？
3: 好吃不得了，
2: 199块钱是收到12块葱烤大排，12块红烧大排，回去又不要你煮，又不要你烧，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了，对不对？
1: 观众朋友，你看我咬了一口，看这横截面。厚
2: 哎，
1: 那个肉质超紧实，
2: 真的，
1: 肉质紧归紧，但是它一点都不柴，
2: 没错，
1: 不干不塞牙，轻轻的牙齿一抿，它就化在你嘴里了，
2: 是，
1: 然后它那个味道哦，真的很正宗，就是就连就上海本地人吃完之后都觉得说哦，嗲的嗲的，
2: 对，
1: 非常非常赞，今天我们是红烧葱烤，
2: 我来，
1: 两个口味，给到大家，
2: 好，
1: 然后我们今天一共是8袋，对不对？
2: 对的，
1: 每袋3片，324，一共24片大排，到手199块钱，
2: 没错，
1: 都是松鹤楼的，
2: 是
1: 中华老字号，
2: 是
1: 红烧4包，葱烧4包，199，限量的啊，
2: 是，
1: 一定是限量，我们只有30分钟的秒抢，这个直播不是40分钟的，
2: 对的，
1: 大家抓紧时间
2: 抢完就真的没有了，
1: 100来块钱的东西，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啊，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0: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4分钟，但是现在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
1: 是。
0: 以这个速度来看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前转场，因为本身上海人爱大牌，就算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1: 没错。
0: 然后又很爱松鹤楼这样的老字号。
1: 对。
0: 松鹤楼是什么？松鹤楼在上海外滩，一个人的人均消费要多少钱啊？
1: 差不多五六百块钱
0: 、对吧？然后如果你开车到苏州本地去吃松鹤楼的话，这样一片大排也是24块钱。
1: 对，
0: 你像我们三片的话，我们24乘以3，
1: 70多块钱
0: 了。那我们今天不是三片，
1: 对，
0: 24片。
1: 是，
0: 你24乘以24呢？想一想，观众朋友啊，我们不是说对标同样的价格，但是我们味道肯定是可以给大家保证的。为什么？
1: 必须，
0: 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松鹤楼。
1: 对，
0: 我们不是说什么贴牌的。不是说什么哎呀，这个是食品厂出的，那个是我们统一中央厨房统一配货的啊。
1: 没错，
0: 和您在苏州，和您在松鹤楼，在面馆
1: 吃到的
0: 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1: 没
0: 错，我们是中华老字号，人家中华老字号是有中华老字号对自己的要求，
1: 对，
0: 操守职业标准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正宗的松鹤楼，然后性价比呢？外面买一买，这一包也得大几十块钱。
1: 外面我们是按片买的，24块钱一片给大家。然后的话，正常这一包三片的话就是72块钱。
0: 来，给大家看看。
1: 好，
0: 这个是我们的松鹤楼，你看，月售200家，这个是我们外卖的一个网站啊。
1: 没错。
0: 24块钱一片，这是一片哦，不是说一包一份。
1: 是。
0: 24块钱一片。那我们今天一包当中以三片来算的话，想想是不是70多了？
1: 真的要70多？
0: 70多了。那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多少片呢？24片给到大家。
1: 没错。
0: 红烧的12片，葱烤的12片，
1: 是
0: 加在一起啊，一共24片。我们多少钱呢？199。
1: 对。
0: 所以我们来做除法好了，199除以24，单片几块钱？
1: 是。
0: 观众朋友，连10块钱都不到，几块钱？
1: 真的不到的啊。
0: 可能比您楼底下家楼底下那些什么所谓的
1: 随便个小吃店，
0: 可能卖的还要便宜。
1: 是。
0: 但是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1: 对。
0: 我们是苏州的松鹤楼，
1: 对，
0: 统一中央厨房出品的，品质味道都很有保证的、啊。
1: 是的，我很有信心。那包装是这样的，然后里面是每片是三片，那品质怎么保证呢？我现场拆给大家看啊。
0: 好，
1: 我这个提前预热了一下，你回去也只要隔水蒸一下，
0: 这个是我们葱烤的，
1: 对的，葱烤的。然后葱烤是三片合在一起的，里面是有真实的葱在里面的哦。
0: 是的，有一点点汤汁。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没汁就不好吃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有一点点汤汁，固形物的含量也是大于等于80%以上的。
1: 对，说得清清楚楚
0: 的。所以肉的成分是非常多的，每一片的这个大排都是超大片的，
1: 没错，
0: 带点点骨头，一点点的骨边。
1: 对，你看我随便给大家拆了，看这样的色面，嗲不嗲，像不像你刚刚出锅的那个烧出来的那个松烤大排一面、
0: 哎、
1: 是不是？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这还只是隔水加热了一下，还没有用任何的锅去烹饪它、烹煮它，都已经这么诱人了。你看那个葱绿绿嫩嫩的，关键是大排。
1: 哇！
0: 哦呦，这个大排个头
1: 有骨啊！
0: 啊，有骨头。
1: 然后的肉片，姐姐们不要去吃啊，我们是大排，每个都是这么大。
0: 真的。
1: 他说你是不是随便挑？你看我随便挑一块都是这么大，是不是？
0: 真的，又大又厚实。
1: 是，再来一片，每片都是这么大，我们三片都长得不一样，但是都是这么厚啊！我给大家撕一下这个肉头厚不厚，然后非常的嫩，不需要嚼的啊！你看我一扯就断的啊！
0: 是的，
1: 这个肉煮得非常入味，非常嫩啊！
0: 我们今天这个大排啊，真的要跟大家着重的说一下它的工艺，和您平常看到那种大排不一样。
1: 是。
0: 首先，你看全部都是太湖的猪大排，这是松鹤楼一直以来严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对吧？然后你看要先敲打，然后呢再加入这些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会用到的这调味料，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啊。用到调味料进行一个搅拌，腌制4到6小时。然后你再炖2个小时，你就说这前前后后加在一起7-8个小时，你自己在家里搞吗？麻不麻烦？对不对？然后你再去葱烧它，等等等等的。所以其实自己在家里做，我还是那句话，大排烧起来有点麻烦的，
1: 麻烦
0: 敲腌煮、那我们今天在家里多少时间？3分钟。
1: 对，
0: 只要热透就可以直接吃。
1: 没错。
0: 但是味道，我说实话，很多阿姨妈妈都说，我自己在家里我可做不出来，味道太香了，太好吃了，全部都是那种浓油赤酱，汁水丰沛，肉里边都是夹汁水的，
1: 对的，没有那种很干很柴的味道，因为这是我们的招牌，所以我们一定给大家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呢？都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的味，
0: 是的，
1: 可能比你一些就是普通人要烧的好吃一点。
0: 是的，你看刚刚那么一大块，几块钱，便宜吧啦？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真的是价格实惠，好货不贵。 四包红烧大排，
1: 对，
0: 四包葱烧大排，哎呦，我看的我口水都流下来了。
1: 是，
0: 一共八袋带回去，199块钱。不要以为一袋就一片两片，我们每一袋都是三片起的。
1: 对，
0: 一共八袋，324，一共24片，199除以24，送定中还可以再减5元。
1: 大概7-8块钱左右。
0: 7-8块钱哦，今天买回去的是正宗的大排，还是松鹤楼这样的大品牌？
1: 那一定的呀。
0: 我们卖7-8块钱，但是到了松鹤楼门店，当然了，
1: 一模一样的味道，有糖食，有服务费啊什么的。24块钱一片啊、哦！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纯纯的捡漏儿，关键是给您行方便，自己在家里不用麻烦，就可以吃上美味了。全家对你竖大拇指啊！
1: 是，
0: 来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大家太喜欢了。这个品其实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次本身也不多了，
1: 没错，
0: 对吧？不是说你什么时候想买都能看得到的。嗯，今天男版看到了，又是在这样的一个秋老虎即将到来的时候，又闷又潮的，
1: 没错。
0: 哎，家里总归要吃点荤菜吧？
1: 要。
0: 那这种大荤你肯定也受不了。哎，大排精瘦肉，对不对？
1: 对。
0: 哎，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大排就是带点骨头的，
1: 骨边肉更香吧？
0: 哎，带点骨边的，所以又能很好的补蛋白质，补一个精瘦肉，补这个血红蛋白，然后又可以给家人带来一些营养，
1: 没错。
0: 关键不会任何的肥腻，而且整个的味道用到的是浓油赤酱上海本帮的烧法，
1: 对，
0: 端上餐桌就是全家给你点赞，
1: 对，
0: 那么刚好吃了，怎么烧的，怎么做的？
1: 因为我们都是松鹤楼的师傅帮你调的味，
0: 是的，
1: 我们那个要招待各位贵宾啊，那我们的厨房啊，是那些老师傅厨艺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0: 是的，
1: 你今天吃到的就等于是我们松鹤，你在吃到门店吃到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因为我们松鹤楼是前店后工厂，都是东阳厨房统一调配的，
0: 是的，
1: 所以杨荣尊是就说白了，五星行政总厨带回家，你回去只要加个热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
0: 啊。是的，聪明的主妇一定是知道怎么去做选择的。
1: 没错，
0: 你像做这样的选择，全家对你赞不绝口。
1: 对，
0: 味道又好吃，又能给家人补营养，
1: 是
0: 关键您自己还省事儿呀，偷懒呀。
1: 是，
0: 但这个懒偷咱们理直气壮。
1: 那必须的。
0: 有这么好的东西给家人吃，为什么不去尝尝呢？
1: 对，
0: 对不对？配料表也是比较干净简单的。
1: 哎，
0: 原材料我们的松鹤楼用到都是太湖的这个精瘦的猪排。
1: 是。
0: 哎，原材料用的也好，来给大家再来看看啊。
1: 好，
0: 今天我们这是一包，
1: 对，
0: 一包360克，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80%以上
1: 的。对
0: 的，
1: 然后
0: 全部松鹤楼，
1: 没错，所有工厂啊什么的都是来自松鹤楼的，因为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过来直播的。姐姐们有没有看到松鹤楼本楼过来直播？可视窗，这个是红烧大排，一包里面13片，我再给大家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拆开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拆开
0: 每一片你看都是独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有一片算一片，它一定要挂一点点汁，但汁水并不是很多，
1: 没有汁水
0: 的含量
1: 是，
0: 对，不好吃，80%以上。但你看，有一块算一块，整个比一个手掌还要大。你看我手可以藏在后面，发现了吗？啊，
1: 没错，
0: 它光大不行，你薄薄的一片，薄到不得了，对吧？也不行。我们今天是又大又厚，
1: 是，
0: 关键是吃到嘴巴里它不干不柴，有嚼劲的同时嫩嫩的，哎呦，味道好吃的不得了。真的，我觉得就是家里，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啊，怕塞牙的，
1: 是，
0: 你就给他吃；牙口不好的老人，你就给他吃。
1: 是，哎，我用手了啊，
0: 来，
1: 你们看到每个都是这么厚的啊？你看这个横截面也是非常厚的，不是说薄薄的一片肉片给大家是吧？
0: 关键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松鹤楼才几块钱一片，你自己都会觉得说不可思议。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在松鹤楼的门店啊，这样一份一片，
1: 对，
0: 24块钱，
1: 就是吃面上个浇头，
0: 24块钱的一个浇头。就包括现在家楼底下的小店儿，你去吃个大排，是不是要12、15？
1: 要，
0: 对不对？
1: 真的要。
0: 哎，一份，包括你现在点个外卖，你去搜红烧大排，一份外卖当中的大排是不是也得有两位数，10来块钱？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什么？个位数，7、8块钱的样子。
1: 是。
0: 4包我们的红烧大排，每包3片，12片。4包葱烤大排，葱烧大排，一共是12片，12加12，总共到手24片大排，199。然后呢？一来自己本身可以自动订购立减，
1: 可
0: 是还有积分，所以相当于190块钱左右带回去24片。二来呢，我们可以参与凑单的，这个价格如果你说哎我买了你们东方购物贵的东西，我想凑单得400积分的，你拿它来凑单，
1: 哎好像也可以啊，
0: 很合适的啊。
1: 是，
0: 我们今天是总共到手24片，红彤彤的袋子，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1: 没错，
0: 拿回家去打开一袋尝一尝，你就觉得说哦这个东西买
1: 的味道真的好香，
0: 太值了，
1: 拆出来的那一瞬间那个葱香味都满面扑鼻。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要拼手速快速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多钟了啊、哦！现在电话上单数量太繁忙了。
1: 谢谢大家。
0: 这个大牌有一说一，味道好、口感好，松鹤楼的招牌就在这里，对不对？再来就是我们说说性价比，日常过日子还是得精打细算的。
1: 没错，
0: 你这个东西吃的食物，它毕竟是个消耗品，对不对？你不能说哎呀贵到天上去，24块钱一片。
1: 对，
0: 你说店里馆子里边24块钱一片，
1: 没错。
0: 那我们不能天天下馆子呀。
1: 是，
0: 我们今天就是把店里24块钱一片的。东方购物卖多少钱？
1: 8块2毛钱一片，我算过了。
0: 8块钱
1: 真的是大牌啊，是太湖猪大牌、嗯、已经调好味的大牌，不需要你回去再煮再烹饪再怎么样做的大牌、嗯、8块2毛钱一片、嗯、这个的话你开袋计时，真的是你买生大牌都买不到，而且我们松鹤楼用料，姐姐哥哥姐们放心，一定是好的猪肉，热气猪肉给大家做的啊，
0: 是的，
1: 都是，然后调味都是行政总厨杨龙师傅帮大家调好的。
0: 对，我说实话，这个大牌呢拿回家去不占冰箱空间，不要担心、嗯、因为我们这个大牌一片一片的薄薄，就是给大家是压缩的，
1: 对，
0: 哎，压缩过的、嗯、然后你直接叠着放啊、嗯、哪怕4加4、8包带回去都不太占冰箱空间的。
1: 是，
0: 但是呢家人要回来了、嗯、孩子们突然打电话放学要回家吃晚饭、嗯、等等等等的，给你搞个突然袭击，你怎么办？
1: 是，
0: 这个大牌简单热一热，煮一煮、嗯、加热完成，3分钟端上桌，
1: 没错，
0: 快，你着急的话微波炉转转都能吃、哎，拌个面，盖个饭、
1: 哦、或者是
0: 打个蛋在里边，配点蔬菜，营养那叫一个全面，
1: 没错，
0: 关键是味道好吃呀、嗯、根本停不下来，一片接一片，个头又大又厚实，克重是足斤足两的啊、嗯、360克一包，固形物大于80%，哎，今天4包葱烤，4包红烧、嗯、8包带回去只要199，
1: 没错，
0: 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抓紧时间赶紧抢最后的现货，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复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复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1: 谢谢葛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复硒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复硒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五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
0: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东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四只？
1: 对，
0: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复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五包带给到大家冷链，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228块钱除以五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1: 对，
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复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复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复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复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复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都是复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复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量，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 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0: 有的，
1: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0: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复硒乳鸽。
1: 对，
0: 复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

0: 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嗯，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嗯，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富硒的一个状态。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每一只都是富硒产品，富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塑封的包装，你看啊，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啊，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浸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浸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0: 是
1: 的，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
0: 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1: 对，
0: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放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1: 对
0: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1: 是
0: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1: 对对对，
0: 乳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1: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复习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0: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复硒，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1: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什么玉米啊、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了，
1: 好久没来了。
0: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5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4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5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复硒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5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2: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3: 但是鸽子呢正好，因为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4: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3: 刚才我吃了2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2: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好的，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改叫复吸乳鸽？东方购物以前也有很多的复吸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吸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终于给大家带来复吸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吸不复吸，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吸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是的，是五谷杂粮。
1: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净塘之后不低于300克。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足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照复吸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广东的这个清远市。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当地的话呢，真的啊，山好水好，然后的话呢，一方水土养一方鸽子。以前听过当地的老母鸡好，但你说春夏交替的时候。
0: 现在我们要吃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少一点的，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鸽子首当其冲。人家在那个当地吃的东西可都是不一样的。是的，而且他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然后喝的都是那个广东清远那边潭子岭上的山泉水。所以那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此你看清远地区出的是什么高品质家禽？
1: 对，
0: 清远鸡、清远鸽。包括你看你去广东旅游，广州旅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做鸽子的店，很有名气。
1: 是啊。
0: 其实选择的原材料。 跟我们今天也是同根同源的，
1: 对的。
0: 但它可能不是复吸，为什么？因为复吸的话，它对于整个的生长环境，对于吃的吃食和它的那个水源都要求会更高。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吸，而且拿到了复吸的证明报告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很快。今天是买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复吸乳鸽，无整治带回去，280克，冷链包邮送到家。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忽冷忽热的时候，给家人补一补，很有。 必要啊！电话线全线繁忙了，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先来抢线021512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两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八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这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啦。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阳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多少钱？

0: 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哎，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1: 对，
0: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1: 对，
0: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1: 对，
0: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1: 对，
0: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1: 对，
0: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都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吃，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0: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1: 对，
0: 这个鸽子我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了，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1: 对，
0: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1: 对，
0: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1: 是
0: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1: 对，
0: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1: 对，
0: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9900。
2: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完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所以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啊，不是普通的这种乳鸽，我们是木犀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耿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复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复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哎，比较急需要进补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咱们今天这个价格

0: 128块钱五只，你还觉得贵吗？一只河豚才是40来块钱。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五只带回去，每一只进仓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五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099001。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啪啪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17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
0: 两百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1: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但您今天买的是什么乳鸽？富硒乳鸽。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举个例子，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霆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
0: 对呀。
1: 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5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上卖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了。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300克，对，
0: 而且是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一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1: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浸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浸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但是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以前
0: 真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1: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0: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 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1: 对，
0: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嗯，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嗯，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兴乳鸽东方歌舞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的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1: 是
0: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兴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现，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啪啪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不敢讲话，不怕打乱你们的订购节奏啊，因为真的是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嗯，我们现在已经260套售出了，好像总共才300套备货。
1: 对呀，
0: 我们只有最后的几十组了，售罄之后无补货无追加的。嗯，这个东西本身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卷土重来，给大家带来新鲜批次，带来正宗的带有产品认证的一个复西产品，复西乳鸽。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备货只有30组了，就这么快哦。嗯，观众朋友，再加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数量是5只。嗯，有很多客人在问构成，说228块钱几只乳鸽呀？5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可以参与东方购物凑单送积分活动。
1: 对，
0: 如果拿这个商品凑单的话，那恭喜您，5只乳鸽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普通乳鸽市面上菜场您都买得到。嗯，今天这不是普通乳鸽，叫复西乳鸽。嗯，市面上现在复西产品啊，因为水比较深，
1: 对，
0: 以次充好特别常见。而且如果说以次充好的话，价格也卖到天价去，嗯，至少翻倍吧。嗯，我们今天呢拿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西乳鸽，嗯，而且我们复西产品认证也有，再加上我们今天进糖过之后300克的一个重量，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所以算一算的话呢，今天是什么物有所值，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呢，现在赶紧来下订单。我们还是那句话，7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下一次直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别再等待啊。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法是不是多种多样，很简单。嗯，哎，你做一个这个素面的同时，你别忘了补充一些高蛋白。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一只乳鸽什么概念，就是老两口小两口一顿刚刚好，而且这个乳鸽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你不用特别的长。嗯，晚上的时候在面条里面加点鸽子汤，再加一点我们今天鸽胸脯肉。哎呀，
0: 小朋友吃的嘞，
1: 这太有营养了，
0: 太香了。所以你看各个人群，不管是虚弱的需要进补的，对吧，需要营养的，还是在长身体的，
1: 对，
0: 老年人复西产品的老年人真的对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但我们今天都需要，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买回去。嗯，还有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买家禽类都很严谨，
1: 对，
0: 买鸡买鸭买鸽子。嗯，对吧。嗯，很多人说出去吃饭我鸡绝对不点的，为什么，不敢吃。嗯，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鸭鸽子来自的产地是广东清远，
1: 是
0: 那边有一个潭子岭。嗯，我们今天所有的鸽子都是在那边生活的，
1: 是
0: 那边绿水青山，山泉水灌溉，然后整个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在山林之间放养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鸽子真的把品质非常非常认可，把心放肚子里。
1: 对，
0: 还有就是如果环境不好也养不出复西产品的。观众朋友你看，嗯，所有的复西产品它的原材料产地是不是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当然有，
0: 没有说重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出复西产品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清远那边的。而且我一直在说现在广告法对复西产品要求非常严格，
1: 是
0: 你没有证明的话它是不能叫复西的。嗯，甚至如果它把名字印在袋子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嗯，就叫复西乳鸽。
1: 对，
0: 它如果没有证明的话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1: 是
0: 可以去举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复西乳鸽拿到的是复西产品的认证证书。哎，就是应得我们今天这款的生产商。
1: 对，
0: 然后它的鸽和鸽蛋都是拿到过复西产品，符合复西产品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嗯，我们的有效都是在有效期内的。嗯，所以这样好的产品我们说了就是很适合大家去进补。
1: 对，
0: 因为鸽子这个东西本身你吃了不是吃它的味道的吧，
1: 是
0: 不是吃饱的吧，我们吃了就是为它的营养的吧。
1: 哎，
0: 那我们今天营养给你迭代升级，而且今天的数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228块钱到底是几只，5只。这个产品之所以2年多没来是因为他们价格做不下来了。嗯，之前一直提报是4只。嗯，那东方跟我说你们以前卖5只现在卖4只肯定不行的。嗯，只有在今天庆生月他们贴着本钱给大家再度卷土重来，断货2年，
1: 对，
0: 把4只升级到了5只，5只带回去228块钱，每一只才40来块钱，
1: 是性价比高啊，
0: 就是买普通鸽子的价格买到复西的。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汤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恰巧好好，因为的话呢里面不会有特别多的油花。嗯，第二点的话呢炖煮起来比较的方便。哎，然后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鸽子会不会说里面乳鸽的话呢就是什么很柴的。嗯，肉质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什么来自于广东清远。
0: 是的，
1: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就鸽胸脯这一块，
0: 鸽子好不好吃你是尝得出来的，尤其是不要加太多调味料。嗯，很多阿姨妈妈煮鸽子汤只放盐。嗯，别的什么都不放。嗯，你就尝它那个本味，它既没有腥膻骚气。嗯，又没有那种干柴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很香很嫩的一个鸽子肉。
1: 对，
0: 然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很红，为什么？血红蛋白含量高。
1: 是，
0: 自己家里的鸽子煮出来是不是发青发黑？嗯，发那种咖啡色。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 鸽子原材料新鲜呀，
1: 是
0: 煮出来就是这种雪雪红的颜色，嗯，然后再加上吃口又很好，所以拿回家就我们说了首推煲汤，嗯，然后就是清蒸，
1: 对，
0: 再来你看像我们是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椒盐的
1: 脆皮的
0: 椒盐的烤一烤炸一炸就可以，
1: 是
0: 或者是你做一个像港式茶餐厅用空气炸锅烤一烤的蜜汁的那种叉烧口味的，嗯，都很好吃，所以鸽子这样做法啊拿回家去多种多样，但你不管怎么吃你吃到的都是营养健康的富硒乳鸽。节目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全线告急，备货只有最后的九组，看看能够被谁抢到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赶紧来打电话。这档直播是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哦，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嗯，今天富硒乳鸽5只带回家，每一只至少是300克的净含量，打电话赶紧抢购起来吧，021511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还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赶紧来抢现货。这款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本身是要四支的，今天所有下订单的观众朋友白得一支，我们四支升级到五支，
1: 是
0: 228块钱，五支乳鸽，一支乳鸽算出来的呀，40来块钱，
1: 但是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
0: 40来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乳鸽买不到，菜场也能买得到，但它是富硒的吗？它有富硒产品认证吗？它是来自于广东清远潭子岭这样的产地的吗？
1: 都不好说啊，
0: 还是鸽子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鸽饲料，
1: 对，
0: 还是吃的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我们见这鸽子，你空口去吃吃它，就像葛瑶说的，你炖鸽汤的时候别放别的其他调味料，
1: 对，
0: 就放点盐，哎，你去尝一尝它那个鲜味儿，那个香味儿，你就知道真的是好鸽子。还有一句话，归结到广东人会吃，会做，对不对？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有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话呢，把订单确定下来啊，因为为什么时隔2年多的时间的话呢，终于备到了这个现货，不是不想来，因为确实成本是摆在这边的。今天有到现货，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包括后续的五一啊、什么端午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你可以吃起来，送人也是可以的。如果万一后续，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再来一次直播，您想看这么好的鸽子，这么亲民的价格，是不是很难看到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电话线再度的繁忙满线了啊，个位数的少量备货了，大家想要的、喜欢的，赶紧抓紧时间再来拼一波手速，021519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12生肖的属相。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3: 对，
2: 是4年的周周啊。
3: 是的，是的。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一次来推荐这一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个回家了。
3: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12生肖。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2: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是什么样
3: 的。今天我们
2: 举一个例子，
3: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天是马年嘛，
2: 马年，
3: 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澄澄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2: 是什么？
3: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哦，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2: 很厚，
3: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2: 是是，
3: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亮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2: 龙马精神，
3: 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才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合，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2: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3: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2: 哇，不错。
3: 对，是的，我们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2: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3: 对，
2: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3: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美。
2: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个1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3: 是。
2: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个1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3: 左右啊。
2: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朋友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 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3: 当然
2: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你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3: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2: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3: 是
2: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3: 对，
2: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就是因为
3: 你看这个一看就很老实，这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
2: 它这款
3: 十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2: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这个价格，
3: 这个金大了，
2: 界面开面大了，
3: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2: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3: 7000多，
2: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
3: 哇，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2: 这是我们的，
3: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2: 跟他看看，
3: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2: 跟他看看，
3: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2: 再跟他比一比，
3: 哎呀，真是，
2: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3: 就是
2: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3: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2: 哎，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9月14日。
3: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2: 这一墙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3: 4年前，
2: 对的。998块钱，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你看这里，495，
3: 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2: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用同一家，9月30日的老庙金价是495。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3: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2: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3: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2: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呢啊。
3: 对。
2: 那您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3: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
2: 加个一呗，好吧，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3: 只加500，
2: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您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呐、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这不写了吗？这是足金啊，足金
3: A
2: 颜色 AU 啊99，然后呢浅绿色 AU 99，
3: 我们的翡翠有颜色的，有种有色的
2: A 货，足金写得很清楚啊，
3: 翡翠 A 货，
2: 翡翠 A 货，绝对不是什么 B 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
3: 是
2: 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得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3: 是
2: 涨了1000多块钱啊、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
3: 哇，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2: 一分没动，
3: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2: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
3: 对
2: 绝对不能够。
3: 是，
2: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周周，
3: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2: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3: 好快。
2: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3: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正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2: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3: 对，
2: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3: 送给大家，
2: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4: 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牛，牛养人。
5: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6: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给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5: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 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7: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5: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是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6: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了，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7: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4: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7: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5: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6: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个，老有纪念意义了。伊带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1: 对，
0: 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吸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吸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哦，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现在就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想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天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赤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一
0: 样。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儿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啊，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它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当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啊，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还挺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得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得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哎，关键足金。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
1: 是
0: 的，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 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避祸了，然后包括你那个金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基本上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翡翠没有经过化学的，是的，
0: 染色都没有
1: 处理的。
0: 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足金，
1: 足金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0: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是
1: 哇，真的那种鳞啊爪呀、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我还在吐着性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大鸣，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0: 都是财气、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0: 是
1: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才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哇，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哈。
0: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1: 哦，然后呢，三羊开泰，
0: 这是牛、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1: 希望天天是牛市，
0: 真的是。下边是金钱币啊，
1: 对，
0: 这个小老鼠，金花生，看到了吗？
1: 哇，
0: 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1: 对，
0: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1: 对，虎啸山林，
0: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这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啊，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1: 对，
0: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一下手板。
1: 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0: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1: 都跟你很合，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1: 是
0: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1: 对的，
0: 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佩戴什么呢？
1: 狗、羊、虎。
0: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
1: 啊，
0: 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自己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1: 是，
0: 你要小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1: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就
0: 是
1: 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十二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

0: 赠品，
1: 对，
0: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1: 翡翠，
0: 翡翠。
1: 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0: 是
1: 正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嗯，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
0: 嗯，
1: 而且这上面这抹绿色，您放心，
0: 嗯，
1: 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
0: 嗯，
1: 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嗯，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0: 不是啊，
1: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
0: 啊。
1: 嗯，
0: 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1: 对，
0: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1: 是
0: 4年过去了，
1: 金价翻了4倍左右。
0: 哇，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1: 我们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0: 戒指。
1: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这个是我们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哈，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 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0: 就是
1: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太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姐。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0: 咱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1: 对呀，
0: 它能调整到22年了吗？
1: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我。
0: 那我现在就是说，就是，
1: 但是我们2022年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就9800爆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0: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
1: 是的，
0: 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1: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0: 我们没有少，不是说把原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
1: 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对，玉的品质一样，是金的大小，克重一样，没有都是一样的，少用什么都没少，什么都没有，然后
0: 赠品还增加，
1: 对，赠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
0: 杨绿的翡翠戒指，这个手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洗碗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也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对吧？没必要跟大家玩虚的，
1: 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
0: 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来自己的，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你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了，怎么着？ 你也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1: 真的，
0: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1: 没错，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

0: 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明年，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1: 对呀、啊，
0: 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的。对、
2: 啊。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比一比，就是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好，先比颜色，看这里。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0: 好，
2: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0: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哎、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
2: 哎、
0: 可能人家也叫翡翠，嗯，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2: 是，然后再来看，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嗯、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啊、
0: 足金
2: 这个是7980，看到了啊、嗯、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980，但它这个比较薄，
0: 嗯，
2: 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哦、
0: 我们又大又厚，
2: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
0: 厚、
2: 嗯、哎，你说厚出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两个硬币厚度左右，
0: 是
2: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一元硬币比一比，大概是一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
0: 嗯、
2: 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嗯、
0: 很清透，
2: 这个透度，
0: 对，
2: 这个小电棒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这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0: 对，
2: 但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说明这料子还是不错。
0: 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嗯、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
2: 嗯、
0: 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
2: 嗯、
0: 波光粼粼的感觉、嗯、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重要了，因为黄金涨得
2: 太猛、嗯、黄
0: 金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啊、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 我们是足金
2: 、啊、马上7组了，
0: 对，
2: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
0: 嗯，
2: 如果马上售罄，马上售罄的话，
0: 马上售罄，
2: 那就没有了。
0: 嗯，
2: 我们说了，能跟人家喜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022年，
0: 对，
2: 9月14号。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0: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啊、当时的金价是400多，
2: 对，
0: 我们卖998。
2: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个是2022年的9月30号、嗯、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您、嗯、不相信？您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什么足金饰品？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啊。
0: 对，
2: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嘛，
0: 嗯，
2: 他用的金也涨了。
0: 对，
2: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的话我涨个300-400、400-500也是要的。
0: 没错，
2: 4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0: 天然 A 货翡翠，
2: 看到了没有？
0: 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它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2: 真美啊！
0: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2: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的吗？
0: 嗯，
2: 不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0: 是，
2: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嗯、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在这儿啊，1280块钱。
0: 嗯，
2: 1280。
0: 是，
2: 这就是这一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0: 就是这款，
2: 你现在搜都有，
0: 对，
2: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0: 好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2: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5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0: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2: 还有一个是可能你要送礼物，
0: 嗯，
2: 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0: 是，
2: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
0: 嗯，
2: 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0: 没错，
2: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0: 是的，
2: 金代表财，
0: 金显富贵，
2: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
0: 嗯，
2: 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0: 对，
2: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0: 对，
2: 或者你明年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2年的价格给您算，
0: 回到
2: 一分没涨，
0: 对，
2: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0: 是，
2: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
0: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2: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不是白色的，
0: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2: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
0: 有有
2: 那就没意思了。
0: 有种有色。
2: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过了还蛮细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000-4000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1: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说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压岁钿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4: 搿么伊也老觉得开心的，老有纪念意义的。伊带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的。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草书的一个设计啊，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
0: 都有关系。
1: 所以你自己家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再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的，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话，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们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你也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一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啊，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嗯，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外面喷一层，
0: 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周周意思，那金箔、
1: 啊。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没有铜，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什么大？还有雕工。
0: 哦，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叨叨是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

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我看到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给我们说，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1: 是我们看的啊，你看这周冬天的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真的，
1: 都拿回去，
0: 900多，不让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小石匠都很难。
1: 先算一下，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0: 是，
1: 怎么想象？
0: 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布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阳绿色？
1: 但不，我们不是染色，我们天然的。
0: 天然 A 或翡翠，所有的颜色，除了洗碗糖，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给你做戒指。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朋友们，我太喜欢了。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面，
1: 是不是又金元宝？
0: 它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您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1: 有点像要跃起的状态。
0: 没错没错，然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
1: 对对，
0: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1: 是这样，
0: 用金量很足啊。20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998，还送你个这么好的戒指，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
1: 金价22年的事儿，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咱就梦回22，好吧？梦回22。
0: 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
1: 3月30号，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 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就这一点。骗你是小狗，1555521552。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0: 差1100，翻了4-5倍了。
1: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0: 真没涨。
1: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在这那是别人一般黄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了吧？ 998块，是不是戴的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1: 而且金面都没给你做小一点点啊，开面什么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0: 是吗？
1: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哦，就是个龙，
0: 好像
1: 好像啊，是是是，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啊，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告诉您啊，
0: 我太喜欢这个戒指了，
1: 17671880块钱。 就这个戒指啊，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它是翡翠，天然
0: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就这个。 对，它是 A 货的 ，A
1: 货就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天然的颜色。导演老师跟我讲哦，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0: 好，
1: 9分钟啊，看两个硬币。 竖起来的一个高度啊，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底在后面啊，您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你就让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是的，
0: 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你选择很好的翡翠。
1: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货足金，所有金这个地方啊，金属都是足金，翡翠是 A 货，没有染色，没有注胶。

0: 总克重达到了12.29，是这个马的
1: 11.29
0: 的韩珠啊，这个是马的总重。抓紧时间吧，马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您爱定哪个定哪个，但是今天得抢，
2: 真的，
0: 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1: 就
0: 是不是
1: 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就
0: 赚。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1: 就是，
0: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3: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4: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5: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6: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5: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闲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7: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5: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000-4000块，外加老小的。
6: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7: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4: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7: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5: 说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压岁钱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0: 你看看，这些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1: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0: 就是喜欢好彩头。
1: 对，
0: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这个造型又漂亮，又是那么大块金。
1: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0: 就是
1: 啊、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它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0: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1: 哦，真的，
0: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所以我愿意带这个，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是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1: 守护着你，
0: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他。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1: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
0: 你看，不是踩着金钱币，就是坐着金元宝。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对。
1: 其实你看，它虽然是金哈，它也做出了明暗面。
0: 是是是。
1: 有些地方特别的鼓，这个地方就需要用金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
0: 吃着金花生，踩在那个金元宝上，这是小牛。小屁股上面驮着金元宝，
1: 那我觉得送给老爸，让他就是有一个牛式的期盼，是不是？
0: 有道理啊！玩股票的观众朋友，给我带上牛，
1: 牛
0: 啊，牛，
1: 永远牛式，这个口才太好了。
0: 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稍微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开面啊。既然是马年，我们就用马年来结尾好了啊。今天的颜色上面，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比，在市面上比颜色，一般像这样的2000多块钱的是有证据的啊。我们直接给大家买回来的，没有必要骗大家。
1: 没有任何金，只是一个翡翠的底子，翡翠也不便宜
0: 啊。你看得出来的啊，这两个颜色的啊情况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给您稍微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
1: 我们今天翡翠有种有色。 你看这两个翡翠哪个好？其实你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0: 这个用金量大差不差吧？因为它这个底儿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底儿跑到它上面去了。
1: 是的。啊，
0: 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下去，大概差开面差不多，这个就要花7000多块钱。
1: 7000多。
0: 但是你说从它的厚度、颜色，你想选这种的吗？黄不拉几的吗？
1: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在外面卖7000多，没有一个人会说贵，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已经1500了。我这个东西卖7000多有问题吗？
0: 就我不卖7000多，我卖4000多也要了。
1: 那简直开心！
0: 我不要4000多，我3000多、2000多也行吧？
1: 金价
0: 我1900多也行了。今天是998元，尤其是在之前价格998元我们没有变过的情况下，马还剩下最后一个，刚才还什么兔也是最后一个了吧？2022年9月14号的时候，周周
1: 年前
0: 带了这个998块钱，我们一分没涨，
1: 是
0: 4年前啊，
1: 而金价涨了4-5倍了。
0: 2022年9月30号495，到今天此时此刻价格是1552，
1: 4倍了啊，
0: 都是老庙家的，不用别人家比。都是足金比足金，涨了1000多，我们一分没涨。不仅一分没涨，我们今天还送周周手上戴的这一枚非常漂亮的
1: 正阳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绿色不是人工染色的，
0: 是
1: 天然的正阳绿翡翠给你打造的。
0: 没错，1280块钱免费送，机会转瞬即逝，
1: 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0: 看这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1: A 货
0: 足金，
1: 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哈都是足金，
0: 足金
1: 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没有什么银镀的呀、铜镶的，没有
0: 喷什么金箔，不是啊，
1: 没有啊。
0: 然后这是 A 货的翡翠
1: 底子，翡翠的部分 A 货翡翠，
0: 总重量以这个为例，马年为例是11.29克，
1: 又大又厚实，
0: 生珠。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呢。也很开心，有再一次争取到了这个价格，1毛钱没涨。
1: 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金价一直涨，一直涨，没有办法定价了，都已经。今年回到4年前的金价，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吧？
0: 没有涨一分，惊到我们。
1: 没有涨
0: 一
1: 分钱。
0: 如果您说我账户里面只有8块钱，或者只有98块钱，我没有9998，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
1: 看到现货在。
0: 对喽，您可以今天下午去比嘛，反正这些是个周末什么的时候，你就比看，看完之后你看谁家开门人我们这么大。有我们这么绿，
1: 是
0: 还送你一个翡翠的那个戒指，
1: 戒指
0: 你就买他的也没关系，你就拒收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你那个兔，我就要那个马，没有了就没有了，你要它也没有用啊！
1: 真的，金价1500了，谁还能给你做这么大的金镶玉的
0: 货也没了呀！
1: 真是，今天看到就定吧，
0: 抓紧时间吧，
1: 福利档，福利档。
0: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00。

0: 干呛了筋的，对伐？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带。我觉着伊带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2: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1: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了，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3: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拖回家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其实还是在这个三伏天当中，所以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咱们还是大量的出汗，那我们身体的津液阴液就会随着汗液大量的流失。但是今天也很特别，已经到了这个什么立秋了，所以其实我们说秋冬养阴的话，我们说也是要多吃点好的滋阴的东西，那西洋参就尤为的合适。所以我们咱们今天依然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神象的西洋参片，同样还是高品质哦，每一片它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蕴含到的人参皂根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送给你的赠品啊，跟西洋参一块搭配一块煮也是特别合适的，所以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同样的我们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7: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就像刚才娇娇所说的啊，我们既在伏中，然后又进入到立秋的时候，这就是进入到我们马上又热又燥的这个节气了。哦，所以你想在热的时候大家出汗，确实知道要去补。但很多时候燥气来的时候，身体那种干乏带来的难受劲儿，很多老人家都体会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倍的对自己身体好一点，不但要让身体的气机充足，更要让身体的津液有所支持啊。所以西洋参在这个时间不要停下来，也是要好的好的喝一下的啊。
3: 是，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啊，吃神象的西洋参都吃了很多年，平时每天杯子里面泡着，包括呢比如说那个刚刚吃晚饭的时候，可能家里面汤里面煮的都是神象的西洋参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罐的包装，60克这么一大罐，而且我们的每一片都是来自于要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原汁参，给大家来顶头正切的。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原料产地，就是加拿大。其实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西洋参，尤其是进口西洋参的认知啊，就是从神象开始的。
7: 对，
3: 朱老师，是不是加拿大那个地方，它这个地理位置呀，包括它的这种土壤结构，很适合好的西洋参的生长？
7: 哎，是的，在那里的纬度和它的气候特点，包括它的水分，确实利于西洋参当中的皂苷的孕育。所以我们说加拿大是那个西洋参的道地产地。那么这个地方产出的那个西洋参，您会发现就是它的片的颜色，就包括那个原汁参的颜色，包括它的那个环形纹里面的挥发油环，都表现得特别优异。
3: 是，
7: 所以神象在90年代就已经布局到加拿大那里，有自己的自有基地。关键像这一类的，就是在土壤当中要几乎五六年的这个时间，才能出品的，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要求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那里不但有自己的自有基地，而且还有标准化的种植规范，所以才能让里面的营养皂苷含量非常高，同时像农残啊、重金属啊这一系列的都控制得特别好。
3: 而且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参啊，原汁参它是比较粗的，我们大约是在5到6年左右这样一个参龄，然后呢它这个切片就不用什么斜切，我们就是要顶头正切，就你看这个参啊，它这个直径对吧，有多大有多长，我们这个参片就有多大。
7: 对，
3: 而且再细看这个参片啊，严格按照泡制规范，就是把它切片是在1毫米左右。你看厚薄都很适中，让大家在泡的时候能够很好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在这个茶水里面。
7: 对，
3: 并且你看这个西洋参片，它很好的那种独特的特征，对吧，那个菊花心，那个挥发油环，我们东方购高清画面当中都看得很清楚。
7: 哎，是的，其实我们吃这些滋补食材的时候，就是要吃里面孕育的这些材料，而这些成分每一次检测的时候都是按照100克里面含多少毫克来记的。
3: 是的，我们给大家现场冲泡一下。
7: 确实对于我们很多的那个材料来说啊，它不是说一定会有很多。那么神象正是因为基于规范的种植规范的那个泡制规范，才会让它的这些营养成分不但能被检测到，而且还非常的充足。
3: 是，你看我们现场事先把这个西洋参泡完之后，每天您差不多就是说 3到6克左右，那就是十几片，小20来片。嗯，就我说话那几句话的时间，我杯子里面帮大家晃一晃，
7: 对，
3: 绵密的泡沫一下子就呈现出来啊、哦！
7: 哎，是的，
3: 而且久久不消散。
7: 哎，我那天在家里哦，我就好几个西洋参，我就用这种方式，大家回去可以试的啊。就我们这个是煮过的，我也有把它泡一个晚上的，嗯，就是那么优秀。
3: 是，
7: 那还有呢，就把西洋参直接放水里面，哎，马上就开始摇，嗯，神像依然可以摇出大概这么高的泡沫，嗯，然后摇完之后真的叫久久不散。你看我在说话，它没什么动，对吧？可以想一想，就是说作为它里面核心的营养成分皂苷，嗯，它保留下来，对吧？呈现这种形态，嗯，这才神像的底气。他每次都说，这样的西洋参我们一定是加拿大进口的，我们一定是道地产地的，嗯，怎么来表现？哎，我们可以肉眼看到啊。
3: 是5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你在喝的时候，它这个参香，包括那个参的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哦。然后呢，平时你每天夏天本来出汗多，要多喝水，手边这个杯子里面就泡着这个西洋参茶。
7: 是的，
3: 包括也可以跟很多别的冲泡的东西来搭配。
7: 对，没错，我就说我们经常说话的人啊，这个嘴巴经常会是那种干的，
3: 耗精液，
7: 经常会觉得哎呦毛毛的。
3: 是，
7: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着重两点，第一个，说话好气，把气补进来，第二个，尽快让身体去生成精液去滋润，就会带来好的结果啊。
3: 而且我们说可以单一来泡，包括呢你东方购买的很多做一些滋补汤品的一些，比如说老母鸡汤啊，对吧，鸽子汤啊，老鸭汤呀，也可以撒上一点这个就是西洋参片。包括曲老师特别推荐，就是泡完这个西洋参茶以后的这个参片，还可以撒在这个米饭电饭煲里面。
7: 是的，因为我们说西洋参是给到我们特别耗气伤津的人来吃，但是吃完之后这个参片其实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还有一些，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养生散，放在米饭上的精力饭是相当方便的。但是吃完之后，特别是在这个夏季，入口回甘，然后吃完之后底气充足的那个感觉，你可以自己来试试看啊。
3: 所以其实我们说它这个单罐60克，家里面其实也会吃得挺快的，泡茶呀、煲汤呀都可以。然后呢，一罐很多观众也是在市面上面看到过，这个也是神像的这个明星单品。市面上面如果看到，同样的60克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这个西洋参，原来老包装的时候门店价格就是要399一罐，
7: 对，
3: 我们是新包装，东方购我们的官网上面新包装一罐的这个产品是259元，价格外面我们先带你了解一下。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档直播是有两个组合，一个呢是邱老师前面的那个三罐装就是180克，然后呢市面上面如果专柜来买的话需要花到将近是1200，那么我们的价格呢是498元，已经特别划算了，比外面差不多是便宜了700元左右。
7: 对，
3: 但是性价比更高的是我面前这个我们的8罐装，8罐装为什么划算？8罐它的总的克重达到了480克，那么专柜需要花到将近3200元，我们的价格是1180元，直接省了2000元左右。
7: 对，
3: 每一罐价格低至147元，而且除了有480克的西洋参给到大家，我讲的今天我们的赠品可以跟西洋参一块搭配着泡，搭配着煮的，我们先送神像的宁夏特级枸杞一罐，价值69元。还有一个神像特别好的很糯的那个银耳，今天也送给大家一大包，价值49元。所以你看我们的8罐装总共拿到手的产品一共是有到10件单品，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你泡西洋参的时候撒上点枸杞，或者枸杞你家里面来煮汤也可以，或者你用这个银耳做一个什么银耳羹，做一个甜品，放点西洋参再加点枸杞，那是更好了。
7: 哎，是的，所以夏季我们像银耳当中的植物多糖可以给我们充沛的这个精液的材料，然后西洋参可以把这个材料转化成我们人体自己的这个是精液，同时还有就是枸杞入肝入肾。
3: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真的8罐装我们的主赠品搭配实在是太好了，如果是老观众的话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真的就是要进补正当时，立秋然后呢三伏天你要补气滋阴清热生津，吃一吃西洋参特别的好。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养身啊，大补元气，是吧？这个元气是人身之气之本啊，最主要的气。那么最主要呢，就适合气虚的人。那所以我找的是气虚的人。
1: 嗯，
0: 气虚的人什么样呢？
1: 嗯，
0: 我给大家说几个特点，比较典型的，不一定全都存在啊，可能有几个存在。第一个，我们叫气虚皮肤，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皮肤松弛。就是你比如说同样的岁数，你比别人先耷了下巴颏，你比别人先长皱纹，你的皮一抻起来抻得很高啊，不是那么紧，就是皮肤不是那么紧。
1: 我还好吧
0: 这个您有一些
2: 这不是
0: 您就很明显，皮肤松弛非常明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气虚肌肉，什么样的肌肉呢？就是你那个肌肉啊，跟别人的特有劲儿的肌肉不一样，你的肌肉是软软的、绵绵的，力量不够。
2: 那不运动当然就力量不够了。
0: 气虚的人运动肌肉也起不来，你知道吗？肌肉也起不来，他就差在这儿。姜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1: 嗯，
0: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1: 哦。
0: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你的体质是适合的。
3: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2: 对，
3: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2: 对对对对对。
3: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2: 可以。
3: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2: 都可以。
3: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2: 对，嚼服啊，
4: 不难吃点甜甜的，
2: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3: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2: 一向口比较有点苦。
3: 来，
2: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3: 还回来
2: 有回甘的感觉。
5: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传过来的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6: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7: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不破烂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是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头，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头。
8: 西洋参，
7: 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9: 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罐装这个西洋参啊，还有送一罐，你看枸杞，还有一大包这样一个就是宁夏的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很糯的这个银耳。八罐我们这个西洋参啊，在我们这个八罐装组合里面，西洋参一罐是147元、这个单罐的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说按照它这个克数来算的话，2.9元一克。
2: 对，
9: 这个对于买这个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这个西洋参，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我们的每一罐这个罐子啊，告诉大家它是透明罐子，你后面能够看到所有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参片啊，
2: 是
9: 比较大，而且是比较新鲜的。同时它很干燥，它不是那种什么潮潮的软软的。
2: 对，
9: 外面很多西洋参都是论克买的。
2: 嗯，
9: 我们做的又很干，所以你如果说直接把它拿出来啊，含在嘴巴里面，它是那种比较脆的，你是可以含软了以后用你的口水唾沫去浸润它，然后再整个就吃下去。那个嘴巴里面也是那个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是特别强烈的。
10: 而且你不要说这个干，只要什么烘焙一下就可以了。不是的啊，在这种的那个状态下，我们还要维持它的那个含水率。就这个含水率也要控制在相应的标准里面。所以如果说它不是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这种企业，它不用执行这种专门的标准，而且它的那个储藏，你像有很多的那个商场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一个大罐子，后面就是一个桶，对吧？
9: 散称的。
10: 我在那个零售企业，我们曾经也实习过，我们在那个批发企业实习过，在零售企业，它也有自己专门的库房，但是这个库房的要求和批发企业的那种库房要求完全不一样。库房的那个里面的温湿度，它有专门的保管员去记录，同时那个温度湿度都是有相应的那个数值，而且它的货架靠墙多少，靠顶多少，地面要流出多少，这都有相应的规范。所以你想一想，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神像的西洋参好，但是会觉得哎呦，神像的西洋参好像就是品质那么好的原因在哪里，可能没有人知道。那你想，我们从那个原料的进来，90年代布局自由基地，对吧？进来之后 它不是马上就去切片加工，它要有一道检测环节。那么如果我们其他的那种农户什么的送检去，这个费用非常高，它不可能每一批这么做，对吧？但是神像在自己的质量管控部门里面就有上百万的这样检测仪器，所以他那时候就质量保管的那质量那个部门的人员，他是每天都会要到库房里面去取样，自己就会要做检测，检测下面有记录，记录完了以后还有相应的领导在后面签字，那这一道一道的环节下来保证的是什么？是品质。
9: 其实我们说要信赖大的品牌，还要在我们东方购这样的大的平台能够买到好的神像的西洋参。再加上我们刚才不仅是看了它这个原汁参不是那种三年四年，我们是5到6年左右，它这个按照严格的炮制规范切片1毫米很精确的厚薄以后，泡开了以后它的泡发比也会比较的大。
10: 对，
9: 你看右边这个我们就是要切片是罐子里拿出来干的，一泡以后你看它就会膨胀开，然后所有这些这种参香参味都是散在你这个参茶当中。
10: 是的，
9: 而且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你可以啊用保温杯焖一焖，捂一捂，或者家里面用那个养生壶啊，就是放上一些，每天跟老伴两个人就煮着喝，这个是就是把它给烧得很充分的
10: 啊。对，我因为每年啊我那个到了秋季我西洋参是一定吃的，因为燥气当令的时候身体这个燥的感觉来的时候是很难受的，
9: 是，
10: 所以我那个那时候那个太杯里面我就装着西洋参，然后呢我那时候正好骑自行车，这个自行车骑的时候不是那个杯子在里面一直晃到晃到晃到吗？
9: 对的，
10: 等我那个停下来喝的时候那个泡沫溢到那个杯口这里全都是，所以就是好的西洋参啊经得起鉴定，每一次神像摇完一半以上的泡沫，这都不用我们说了，对吧？这就是道道地地加拿大进口西洋参应该有的表现，而且久久不消散，
9: 是
10: 不是那种很快就消散的？因为西洋参啊有个特点就是加拿大进口确实好，但是我们有很多地方都引种成功了，引种的西洋参跟道地产地的西洋参就是大家要学会去鉴定，很多时候你看到外面什么1块钱硬币大小的这种直径的西洋参，就说句实话我也不能说它一定是怎样怎样，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鉴定的时候，我90年代我就是在上海石药材公司的，当然我不是在神像这个部门啊，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傅他一天到晚吃西洋参，买来的原汁参我现在看神像还是这个样子，就没有看到那种又白又胖又大的原汁参，所以也有可能就我这两年我也会想办法到加拿大那里去看一看，他那里到底是怎么样子，因为我们行业协会有一个数据啊，就每年进口西洋参的量没有出口西洋参的量多，就出口的比进口的还要多，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想吃正正宗宗到底的那个进口西洋参，认证神像一定没错。
9: 像刚才邱老师讲的银种参啊，现在也不是说像东方购接我们神像单克2块钱左右一克，你看看这种银种参电商网络渠道我们搜一搜，4块钱左右一克，
10: 对，
9: 你看这种银种参6块几毛钱一克，我们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西洋参给大家切片，包括你像比如说进口的这种西洋参，像美国那边对吧，很多观众说西洋参也被称作为是花旗参，美国进口的你看这种西洋参原料14块几一克，加拿大比较好的一些地方19块几20几块钱一克都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的大组合1180元8罐，就你光光不说送给大家那个赠品啊，就8罐我们的单罐低至147元，单盒价格2块钱左右，再送给大家一罐我们是宁夏的特级枸杞，以及一包神像非常好的很糯的那个银耳，我们那边也给大家搭配啊做一个甜品，银耳西洋参片对吧，枸杞羹，你看夏天来煮特别的好，
10: 是的，
9: 这个你家里
10: 的银耳，你看它里面的胶质感，
9: 它里面那个胶质感是特别特别强的，
10: 所以这样的银耳你再喝下去，我觉得我们中国的那个甜品冷饮真的是特别的健康，而且到了身体里面都对身体是好的，不是加了那些各种添加剂做成的嘴巴很甜很舒服的那个冷饮，所以你想这种润润的感觉在喝下去的时候多爽啊，然后这里面再配上帮你提气的西洋参，加上我们身体精液生成的这个那个就是枸杞西洋参片再组合在这里面，你看看
9: 对，
10: 这才叫真正的是夏季的滋补啊。
9: 对，包括你像现在比如说三伏天你家里面煮点什么绿豆汤啊，对不对，煮点那种什么别的一些比如说那种甜品啊料理啊也都可以放上一些，非常的清润，食材搭配也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前提是大家家里面要有这个什么我们的西洋参，
10: 对，
9: 整个组合再送我们的枸杞再送我们这个银耳，所以今天我们十件单品大组合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11: 四五年了吧。
1: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11: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六十几岁了嘛。
12: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
11: 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了，
12: 参像牌啊。
1: 参像为什么会选参像？
12: 因为参像老牌子。
1: 哎，上海人都知道。
12: 上海人都知道参像牌子老牌子。
1: 哎，阿姨好，阿姨好，哎，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11: 对，
1: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1: 吃了大概快十年了吧，很多年了。
1: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1: 一个买了，
1: 放在哪里了？哦，放在这里啊。
11: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11: 这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1: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1: 常吃的。
1: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1: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 真的呀？
13: 真的。
11: 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1: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1: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1: 哦，
11: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山参，那么。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1: 哎，这个特别好。
11: 这个
1: 补
11: 每天
1: 蛮好的，
11: 当时茶喝的。
1: 那不错。
5: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6: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7: 要。阿拉那个从天然从来大破浪啊！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头，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头。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9: 抓紧时间，我们节目已经一半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我们的大部分观众订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八罐装，而且你看画面上面也可以跟家里面现在现有的很多夏天你泡的一些什么菊花呀，对不对？包括很多观众说吃的那个什么三七呀，还有那个石斛呀，都可以搭配着一块泡。就西洋参其实也几乎是不太挑什么人群，
10: 对，
9: 而且越是夏天我们也觉得它很特殊，它是人参里面比较少有的清凉参，恰恰你在什么夏天三伏天，包括夏秋交替，以及要这个滋阴养阴的那个秋天都可以来吃。
10: 哎，是的，所以西洋参第一个不太挑人群，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群啊，就是对于西洋参来说，它对我们都比较友好，特别是我们说动脑子的，经常要动脑的，经常要思考要讲话的，所以你看马上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开学了，无论是老师们要进入到繁忙的工作节奏，高考的孩子马上要进入下一轮的那种要冲刺了，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精力饭也好，西洋参炖蛋也好，就把西洋参的第一轮精华让我们需要的人先吃掉，然后剩下的西洋参就可以做成煲汤啊、炖蛋啊、精力饭啊这种。那你想高考的孩子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还是有好处的，那么还有就是他不挑食材，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跟我们的花茶也能搭，跟我们的那个炖汤的那个肉类也能搭，包括还能就西洋参跟我们今天的那个枸杞什么都能搭，但是有一点就不要跟浓茶一起喝，然后还有就是像藜芦啊那个这我们碰不太到啊，五灵脂啊这些不要去碰就可以了。所以西洋参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就传统，这怎么说呢，就大家滋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可能就是西洋参，因为确实就是在提气这一块滋阴这一块是大部分人可能有的问题，夏季气随汗出人就会觉得累，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年过四十身体的津液一旦缺失，我们就会觉得各种干啊燥，所以就有句话叫什么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个阴什么就是身体里面的各种的体液，这些液体有可能在我们嘴巴里面叫口水，在我们眼睛里面叫眼泪， 在胃里面叫胃液，在肠道里面叫肠液，对吧？还有很多的地方分布，所以我们不要管它在哪里，我也不是针对身体已经出的这些问题，而是把身体本身的这个结构这个材料给它补齐了，那是我们自然而然身体自己会回馈。
9: 如果你要买西洋参，你尽量去买能够看得到本身它这个参的形态，它这个参片的样子的。确实市面上面有些你说也是西洋参的东西，
10: 对，
9: 西洋参的一些什么边角料呀，对吧，那种旁枝呀，或者打成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原来到底是哪个部位打的那种西洋参粉。
10: 哎，
9: 看看我们前面有这几种，
10: 是因为我们西洋参呢跟生菜参和那个野菜参都不一样，野菜参生菜参你都看到它完整的形态，西洋参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的须和它的炉头都去掉了，就看得到这样一个枝形，别的都没了，所以呢像这些它也不可能扔掉，它专门有进口的环节的，那么进了这些原料它拿来就是打粉的，打完粉之后其实跟主根比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肯定是没有主根那么完整，那么充分的，而且还有一点，打完粉你会发现这个颜色是不是变得特别黄，因为我们这个粉是一直每次做直播的时候都会出现，每天都是每次都暴露在阳气和那个光下面的，所以它很容易发生氧化，一旦氧化这就叫破坏了，营养成分就破坏了，是不能吃的，我们接下来的参就是很多时候大家看到这种斜切片，我们叫刨花切，为什么？因为它的参龄不够，参非常的细，那这个时候如果顶头正切，那一点点没有谁会去买的，那么所以它用斜切片的方式，一个障眼法让你感觉，哎呦这参片不错，蛮大的，那其实参龄是不够的，那神像为什么？其实我觉得等顶头正切也是从神像开始的，一毫米的厚度也是从神像开始的，因为人家从来不是为了商业销售去做这些事，而是从质量规范上面要求他就会这么去做，那么顶头正切它让你看到的就是参龄的大小，参龄足，参龄年份够了，里面的营养成分才到位，才达到了滋补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顶头正切的时候你能完整的看到它的挥发油的状态，这个挥发油环也决定了我们在吃这个滋补食材的时候能吃到多少，所以今天神像到至此为止一直就是顶头正切，让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用来作为身体滋补的材料，
9: 是，而且还是大家都是熟知的，就是全球范围当中都是特别好的加拿大那边进口过来的西洋参，参龄它这个时间也非常的长，所以我们等于说神像像邱老师讲的90年代就在加拿大当地布局，就它是能够从源头把控这个原汁参的品质和质量的，再加我们刚才讲进口到国内来，神像有大的设备，有多道的检测筛选的环节，让大家吃到的每一片的神像西洋参品质真的特别的好，所以你每天家里面一个人一天3到6克左右，就是十几片小20来片，而且邱老师一直跟大家讲吃西洋参每天你要吃够量，你不要去节省，对吧？一天撒个3-4片5-6片那是不行的，
10: 是的，
9: 3到6克是15片到20片小20来片左右，
10: 是的，因为我们吃任何东西后面都跟了一个量，你吃饭，对吧，有的人吃1两，有的人吃2两，吃3两，我们那个西洋参滋补也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比如说年纪比较大，我们可能真的就按照3克来吃，因为在我们的保健食品原料手册和我们的那个药典当中都有相应的这个数据记载，这些记载的数值没有一个说你吃1片2片就可以的，那我们在滋补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量力而行，这个力是什么，身体反馈的情况，那么人到中年之后你也感觉自己力不从心，身体干的情况比较厉害，那你也是3克，对吧，3克多少就是20片左右，那还有就是你这一罐西洋参20天里面要把它吃完，开罐之后我们尽量尽快的这个20天里面不要拖，因为你要达到结果那是一定跟量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刚才教的精力饭精力汤的方式，我们用养生壶去煮，煮完之后您把这个水喝掉，第一轮的营养都给你拿到了，您就按照这个量足量去吃，那么剩下的这个西洋参片还有微量的这些成分，那就是给到我们这些冲刺的硬烤的，你也不可能让他去吃喝西洋参水，对吧，那就做饭做汤，在外面那个很多饭店里面也有西洋参那个老鸭汤，西洋参鸽子汤，
9: 是
10: 还很贵哦，我们自己家里面做做你看，哎，老两口把自己的滋补知道位了，剩下的家里面一起来分享这种养生散，你说多好，
9: 而且每天你家里面这么吃，我们单颗价格东方购还特别的划算，你像如果你在外面，对吧，399这个是专柜的这个价格，
10: 对，
9: 60克一罐， 那其实差不多这个就是单克的那个价格，差不多是要6.几毛钱一克。东方购物你官网上面，我们平台买这个259元一罐，60克的话也是要4.几毛钱一克。
10: 是的，
9: 但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八罐装的组合，直接给大家的价格每罐哦，能够低至147元。单克的价格才2块钱左右，
10: 是的，
9: 非常的划算。您跟老爸可以每天一起吃，吃够量，吃足量，我们再送一大包的银耳以及一罐这个宁夏特级的枸杞给大家。这两个东西啊，也是神像门店的明星产品。
10: 是的，
9: 枸杞价值69元，我们的银耳是价值59元，两件赠品又是价值120元左右。所以这个组合我们也不少，每档直播每个季节都有，我们也是一个夏日的一个亮相，所以大家订购起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香参啊，大补元气，是吧？这个元气是人参之气之本啊，最主要的气。那么最主要呢，就适合气虚的人。那所以我找的是气虚的人。气虚的人什么样呢？我给大家说几个特点，比较典型的，不一定全都存在啊，可能有几个存在。第一个，我们叫气虚皮肤，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皮肤松弛。就是你比如说同样的岁数，你比别人先耷了下巴颏，你比别人先长皱纹，你的皮一抻起来抻得很高啊，不是那么紧，就是皮肤不是那么紧。
14: 我还好吧，
0: 这个您有一些，这不是您就很明显，皮肤松弛非常明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气虚肌肉，什么样的肌肉呢？就是你那个肌肉啊，跟别人的特有劲儿的肌肉不一样，你的肌肉是软软的、绵绵的，力量不够。
15: 那不运动当然就力量不够了。
0: 气虚的人运动肌肉也起不来，你知道吗？肌肉也起不来，然后就差在这儿。香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你的体质是适合的。
1: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16: 4-5年了吧。
1: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16: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
12: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16: 然后我还带那个外甥了，
12: 神像牌啊。
1: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12: 因为神像老牌子。
1: 哎，上海人都知道。
12: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5: 神像和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6: 是神像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7: 要。不是那个从天上送来大货上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是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头，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头。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9: 现在这个时候啊，其实我开场就讲了比较的特别，今天是什么？是立秋了，所以其实夏秋交替到了。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又是在3伏天当中，要到后面你看8月14号才是末伏，所以后面从这个立秋开始到这个你看10月8号寒露，这个一段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个多月左右。
10: 对，
9: 我们说你就是耗气，然后呢空调吹得多，对不对？但是又是进到秋天，我们要好好的滋阴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们这种什么滋阴的补气的这种，就是说养生就是要做起来了。哎，
10: 其实我们只知道春夏秋冬四季，其实在夏季后面还有一个节气叫长夏。长夏就是我们说的既热又燥。这个生就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身体还特别容易上火，就是干柴烈火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时候滋阴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身体里面津液充沛，到处帮你灭火。还有呢，经过了一个夏季，我们出汗出得多啊，人那个老是那个就没有那个户外活动的情况少啊，大家会出现什么？就人乏得特别厉害，这也是我们从一个高的新陈代谢开始慢慢进入到那个比较低的那个时候，所以 到了那个夏秋换季的时候，问题就特别多，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3: 嗯，
10: 而且一旦那个夏季你没有好好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调补的话，我们叫秋后算账，对吧？
3: 嗯，
10: 你有的时候真的就对应不来。所以我们说年轻人还有大把机会，而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家们，您对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不要太省，不要太那个犹豫不决。
3: 嗯，
10: 因为一旦错失这些节气时间，你可能你的身体就处于那种积重难返的状态。
3: 嗯，
10: 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些节目不断的在帮大家啊普及一些养生方面的正确知识，
3: 嗯，
10: 让大家知道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该怎么来选择，
3: 嗯，
10: 该怎么来搭配我们正常的食物来进行调补。
9: 嗯，而且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老年观众，就是大家说西洋参是个好东西，
10: 嗯，
9: 而且我对于西洋参啊，很早之前的认知，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有什么这个包装，
10: 对，是的，
9: 太熟悉了，你看，
10: 啊，
9: 很经典，对不对？而且当时哦，几十年前感觉好洋气哦，
10: 是的，
9: 一片一片神像那个西洋参，
10: 对，
9: 这样一个这种就是硬纸板那样一个纸质包装。
10: 嗯，
9: 太在我们这个记忆当中印象深刻了。
10: 我们那时候真的不舍得自己吃的，
9: 嗯，
10: 全都是拿来送人的。我们那时候有我的那个师傅，我92年上班的时候，
9: 嗯，
10: 他退休了，
9: 嗯，
10: 我那时候20出头，对吧？20几岁，他50几岁，
9: 嗯，
10: 然后前段时间看到人家80几岁，
9: 嗯，
10: 还在别的公司里面回聘着，继续在发光发热，
9: 哦，
10: 所以他们是我的榜样，是我的目标，我也希望我到80几岁，
9: 嗯，
10: 依然活力满满，还能，
9: 嗯，
10: 就是跟就还能做很多的那个工作，对吧？
9: 嗯，
10: 所以我们说西洋参好东西大家都知道，
9: 嗯，
10: 但是呢第一个不要不敢吃，
9: 嗯，
10: 有的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体征状态，如果不适合你那也不要，也没必要坚持，对吧？
9: 嗯，
10: 但是我没有更多的就是既是气虚又是阴的津液那个缺亏缺的那个状态下，
9: 嗯，
10: 那你就毫不犹豫的吃呗，对吧？特别是40岁左右你都有那种又干又困的那个状态了，你干嘛不吃呢？
9: 嗯，
10: 还有不要不坚持，因为它不是药，
9: 嗯，
10: 我们不是拿它当药来吃的。滋补的食材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9: 嗯，
10: 身体机能的下降，
9: 嗯，
10: 你需要它来帮你支持一把。
9: 嗯，
10: 第三个不要不舍得吃，
9: 嗯，
10: 所谓的不舍得就是每次一两片含在嘴里说我吃西洋参了，
9: 嗯，
10: 但是这一两片真的没有办法给达到帮你的这个目的。
9: 嗯，
10: 我们真正的吃法按照那个规定就是3到6克。
9: 嗯，
10: 就有问题的情况3到6克，我们就按照最小的3克这个数值计是多少，20片左右，
9: 嗯，
10: 20天一罐吃完，
9: 嗯，
10: 所以您把这些都做到了，
9: 嗯，
10: 您再来看看西洋参对您的帮助是怎样的。
9: 嗯，而且这个真的喝起来是太舒服了，
10: 嗯，
9: 就是你在冲泡的时候保温壶里面煮一煮，对吧？
10: 哎，对，
9: 你家里面那个就是那个或者自己的那个杯子里面保温杯里面闷一闷捂一捂，对吧？养生壶里面煮一煮，
10: 嗯，
9: 真的煮了以后你就把这个你看参茶你就喝一口，真的发现参香味道非常的浓郁，随便晃。我们这个告诉大家啊，东方购所有我们做直播的产品跟你拿到是一模一样的。
10: 是的，
9: 你家里面如果有这样一个密闭的杯子，你也晃晃看，
10: 对，
9: 真的就像我们一样，你就会发现绵密的泡沫不仅是浓，
10: 对，
9: 而且是久久不消散。
10: 是，
9: 这个不仅是能看到，而且你还能够喝到它那个浓香的味道。
10: 没错，我真的就在神像的西洋参看到，每次都是一半以上的泡沫，而且久久不消散。所以我们说，像这类滋补食材，神像好有好的道理。第一个背书强，对吧？人家是上海制药材公司旗下老牌的国企，老牌的制药企业下面专门做参茸滋补的这样一个企业，
9: 嗯，
10: 源头来源肯定正宗，而且来源正宗情况下炮制规范要求都是按照特殊的规定要求来的，
9: 嗯，
10: 包括他们质量部的人员要求资质要求，
9: 嗯，
10: 它都不是我们其他的农户可以比拟的，
9: 嗯，
10: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吃滋补食材，一方面为了健康，还有一方面当然要为自己要有那么一份放心。
9: 嗯，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种夏日特惠的神像的西洋参片的组合，我们现在小组合大组合都有观众订购。我们今天小组合，如果你说我实在是预算我就不想出500以上，就500以内，我能不能够买你们今天的产品？也可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三罐，也是有到180克，这个也比外面差不多是要省700元左右。但是如果你是老顾客，你说我一直在吃神像的西洋参，品质方面各种方面我是不需要甚至多听你们讲的，那你今天入8罐装，这个8罐装性价比特别的高，8罐从西洋参的总克重就是480克，8罐不说赠品，外面是3192元，将近3200，我们只要是1180元，这个价格如果你到神像的门店专柜按399他们的价格去买的话，这个花销顶多也就是买3罐，
10: 嗯，
9: 你买不到8罐的，我们是给你8罐，一罐我们这里的价格才147元，再送旁边看一下神像的明星单品啊。你在夏天神像的银耳也很热销，平时任何季节神像这个宁夏特级的枸杞也很受欢迎，今天我们作为跟西洋参的搭配送给大家， 这两个赠品价值120元左右，夏天煮银耳羹跟这个枸杞一块泡这个西洋参茶都可以。但是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最后七分半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甚至有很多的关注啊，多订几组，对吧？后面比如说那个什么教师节，或者后面什么中秋节，你要送人神像大品牌的西洋参明星单品送出去，很有面子。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哎，阿姨好，阿姨好，啊，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11: 对，
1: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1: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吧，很多年了。
1: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1: 一个买了，
1: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11: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11: 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1: 对。
1: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1: 常吃的。
1: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1: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 真的呀？
14: 真的。
11: 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1: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1: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1: 哦，
11: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山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1: 哎，这个特别好。
11: 这个
1: 补
11: 每天
1: 很好的
11: 当茶喝的。
1: 那不错。哎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夏日特惠的神像西洋参啊，真的是啊，大家订购太踊跃了，每一罐看得清清楚楚。东方购物我们在直播现场把它切片之前的原汁参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也给大家展示清楚哦，你看参特别特别的粗，这样的参不是斜切爆花切，顶头正切，让我们的神像西洋参你开罐以后这个片型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干，然后呢也比较的脆，上面我们如果进镜头里面会发现挥发油环呐、菊花心啊都很明显，连厚薄都让大家泡的时候更好的充分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出来，
1: 对，
0: 严格把握一毫米左右这个厚薄，这个参片为什么我们说啊久经考验，神像每一只原汁参在他们工厂里面，我们之前也会有东方购我们的主持人团队去实地去拍摄，看到真的发现啊设备先进，检测严苛，环节很多，不会说有些什么有黑点的、蛀的、霉的，或者参比较细的、参龄达不到的，完全不会坐在神像我们这款西洋参里面。
1: 包括还有啊，就是我们在鉴定的时候，除了你肉眼看得到的，还有你不知道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就是上面啊，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铁锈纹，就雨水太多之后，这个就是上面会有生锈的那个状态，这个大家不知道。那如果你切片的话，你压根就看不到。
0: 是，
1: 但是神像对于这样的西洋参，我们都会把它先品级掉，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以它是不但有那个专门的设备来检测里面的微生物啊，有效成分啊，包括里面的农残重金属的这些检测，还有我们很多的老法师在帮我们把关，就在把关的过程当中，性状鉴定，包括他肉眼看到的一些，就是不合规的一些那个样子，他都会去掉，所以你在吃西洋参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是，在整个这个环节里面有多少道对大家负责任的行为所在，而且都要领导在后面签字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大品牌的原因和理由啊，对不对？品牌就是品质的保证，而且神像也是我们上海人的骄傲，上海的我们本土的品牌，现在它也是啊中华老字号了。很多观众不管什么季节，尤其是买一些参溶质补佳品，就选神像。
1: 对，
0: 而真的一年四季都在泡的喝的，绝对是神像西洋参。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组合，三罐498，八罐1180元，八罐单罐能够低至140几元的高性价比，以及我们贴心的两样赠品送给大家，一罐枸杞，一大包的非常糯的银耳。打电话抢我们的八罐装，八罐装几乎快要卖光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过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香参，
1: 对，
0: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吧，很多年了。
0: 哎，让我们看，去看一眼。
1: 一个买了，
0: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1: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0: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 常吃的。
0: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0: 真的呀？
2: 真的。
1: 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香，吃了好多年。
0: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0: 哦，
1: 新鲜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平时当茶喝的，新鲜参、山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0: 哎，这个特别好，
1: 这个
0: 补
1: 每天
0: 蛮好的，
1: 当茶喝的，
0: 那不错。吃香参有多久了？
3: 4-5年了吧。
0: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香参这件事儿的？
3: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
4: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香参的，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0: 然后呢也比较的脆，上面我们如果近镜头里面会发现挥发油环呐、菊花心啊都很明显，连厚薄都让大家泡的时候更好的充分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出来、
1: 对，
0: 严格把握一毫米左右这个厚薄。这个参片为什么我们说酒精考验，神像每一支原汁参在他们工厂里面，我们之前也会有东方购我们的主持人团队去实地去拍摄、看到真的发现设备先进，检测严苛，环节很多，不会说有些什么有黑点的、蛀的、霉的，或者参比较细的、参龄达不到的，完全不会坐在神像我们这款西洋参里面。
1: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在鉴定的时候、除了你肉眼看得到的，还有你不知道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就是上面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铁锈纹，就雨水太多之后，这个就是上面会有生锈的那个状态，这个大家不知道。那如果你切片的话，你压根就看不到。
0: 是，
1: 但神像对于这样的西洋参，我们都会把它先摒弃掉，
0: 选神像。
1: 对，
0: 而真的一年四季都在泡的喝的，绝对是神像西洋参。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组合，三罐498。八罐1180元，八罐单罐能够低至140几元的高性价比，以及我们贴心的两样赠品送给大家，一罐枸杞，一大包的非常糯的银耳，打电话抢我们的八罐装，八罐装几乎快要卖光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夏日特惠的神像西洋参啊，真的是啊，大家订购太踊跃了，每一罐看得清清楚楚。东方购物我们在直播现场把它切片之前的原汁参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也给大家展示清楚哦，你看参特别特别的粗，这样的参不是斜切爆花切，顶头正切，让我们的神像西洋参你开罐以后这个片型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干，然后呢也比较的脆，上面我们如果进镜头里面会发现挥发油环呐、菊花心啊都很明显，连厚薄都让大家泡的时候更好的充分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出来，
1: 对，
0: 严格把握一毫米左右这个厚薄，这个参片为什么我们说啊久经考验，神像每一只原汁参在他们工厂里面，我们之前也会有东方购我们的主持人团队去实地去拍摄，看到真的发现啊设备先进，检测严苛，环节很多，不会说有些什么有黑点的、蛀的、霉的，或者参比较细的、参龄达不到的，完全不会坐在神像我们这款西洋参里面。
1: 包括还有啊，就是我们在鉴定的时候，除了你肉眼看得到的，还有你不知道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就是上面啊，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铁锈纹，就雨水太多之后，这个就是上面会有生锈的那个状态，这个大家不知道。那如果你切片的话，你压根就看不到。
0: 是，
1: 但是神像对于这样的西洋参，我们都会把它先摒弃掉，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以它是不但有那个专门的设备来检测里面的微生物啊，有效成分啊，包括里面的农残重金属的这些检测，还有我们很多的老法师在帮我们把关，就在把关的过程当中，性状鉴定，包括他肉眼看到的一些，就是不合规的一些那个样子，他都会去掉。
0: 一罐枸杞，一大包的非常糯的银耳，打电话抢我们的八罐装几乎快要卖光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盒、然家组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呢，天气已经开始入秋了，大家都想要喝一点汤汤水水的东西，但是自己去熬一锅高汤实在是有一点麻烦。但是光喝汤也不行啊，咱们也来点实在的。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武亭的扬州狮子头，不仅仅为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扬州的狮子头，而且一个狮子头就自成一碗汤。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沈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我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很高兴给大家带到是我们正宗的扬州狮子头，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下午能够买到一个非常称心如意的正宗扬州好东西。
0: 对，哎，一直在叫狮子头，一直在叫狮子头。再给大家正本清源一下，这个叫做扬州大斩肉，
1: 没错，
0: 跟我们的狮子头平时要油炸过一遍的完全不一样、
1: 啊、不一样，是没错。
0: 您自己去到武亭迎春茶社，
1: 是
0: 自己单个点啊，各位在那边没有说一碗狮子头，
1: 对的，
0: 吃不下，
1: 一盅一盅，
0: 一个都是这样的拳头大小、
1: 啊，一小盅一小盅，是
0: 给到大家的，
1: 没错。
0: 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
1: 没错，
0: 一克就是一个，
1: 一克就一只，
0: 一克就一只，
1: 是
0: 扬州狮子头，今天28块钱一克，
1: 原味的，
0: 给到大家原味的啊，
1: 没错。
0: 来，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多少钱啊？首先为大家来做到的全部都是
1: 加量，今天没错，
0: 跟武亭杨迎春这个茶社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1: 就是一模一样，
0: 大小一模一样，
1: 是
0: 制作方法也一模一样，
1: 没有问题。
0: 马蹄狮子头五袋就是30颗，
1: 对，常规我们是，
0: 如果我们没有算错，30块钱一颗，在这儿就是900块，
1: 没错，是
0: 这里就已经900块了、
1: 啊，这是6只装的啊，
0: 6只装啊、
1: 没错，是
0: 我们给了大家，请注意了，268块钱，900降到268，
1: 没错，
0: 是不是？但是大家看到的怎么样？有个层，哎，换句话说，今天不是这个价格，
1: 今天不一样，我们对，
0: 今天我们先说东西好不好？
1: 是，
0: 除了我们给到大家30颗。马蹄狮子头
1: 是，
0: 再给大家4颗一袋装的我们的原味狮子头，
1: 特别加上
0: 高汤狮子头，
1: 没错，
0: 非常不错。
1: 是，
0: 那么按照道理，这个价格应该是298了吧？
1: 没错。
0: 但是今天不仅仅不用298，还要给你降20块钱。
1: 对的，
0: 34颗直接带走250块钱不到，还没完啊！自助凝固力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2.48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40块钱
1: 左右了。是，
0: 240块钱左右。带走市面上接近小1000块钱的扬州狮子头，
1: 是。
0: 那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都在说啊，扬州大斩肉和咱们上海的狮子头有什么不一样？给大家来看看清楚，好不好？
1: 来，各位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狮子头是这个状态。
0: 棒！
1: 所有很多老师为什么去扬州去买我们这样的狮子头？因为我们选的都是五花肋条肉，然后老师傅手工给大家切成16子大小，上手去灌，灌完之后串成团。完之后才是我们真正的我们扬州狮子头，
0: 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啊？
1: 是，
0: 不是那种红色的？里面也没有酱油，直接为大家来做到这样。哦，我们直接这样夹一下好吗？
1: 切开，对，切开，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表面，
0: 切开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看到我们里边肉都是呈现出颗粒状，而且是粉粉嫩嫩的。颗粒状证明我们是纯手工，粉粉嫩嫩代表我们的肉足够新鲜，
0: 直接让大家吃的，而且全部都是冷鲜肉，
1: 没错，
0: 不是那种冷冻肉。
1: 是，
0: 隔壁就是屠宰场，直接运到我们的工厂来进行加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里面都是老师傅手工搅打上劲，要上千次，
1: 是
0: 才能够团成团儿，否则的话是不可能做成这个样子的。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大家来稍微尝一口啊，就是这么一口，鲜嫩多汁儿。
1: 对的，
0: 肉香四溢。
1: 是，
0: 来，如果吃原味的，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油腻。
1: 对的，
0: 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马蹄口味，
1: 马蹄口味更加清爽，
0: 吃进去咸鲜适口，淡口吃没问题。你要是弄点酒啊。哦呦，别提
1: 更棒了，是吧？对，没错。关键家人们，为什么说我们有这么香？因为我们在除了我们的原材料好之外，我们还给大家用我们的老母鸡汤、大骨棒以及河虾子提鲜的汤料炖煮2次。第一遍是为了大家所谓的焯水，但是我们不用清水，我们用鸡汤焯。
0: 鸡汤焯水。
1: 第二遍换一锅清汤，再给大家再炖一下，把所有味道全部吸进去。
0: 这是真真正正的好的扬州大斩肉。
1: 对的，是
0: 好的扬州。先看配料，再看配料怎么做。
1: 没错，
0: 配料只有猪肉、五花肋条、冷鲜肉、
1: 贵的啊，是
0: 马蹄、水、糖、盐、酱油、淀粉、鸡蛋、味精、葱、姜、黄酒，
1: 没有了。
0: 我就问一下大家，这里面有没有不出现在你厨房当中的食物？
1: 没有，完全没有
0: 吧？
1: 是。
0: 没有什么三绿什么，
1: 完全没有，六片都没有。对的，是
0: 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怎么做？来，我们到那边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这个是我们整体的制作方式，所有的葵花大盏肉一定要和猪大骨和老母鸡汤这么炖。
1: 对的，
0: 请注意，是第一是为了去它的腥，但是请注意，一般来说去腥就是拿葱姜水，对不对？我们是拿老母鸡汤，
1: 老母鸡大骨煲汤，
0: 一点点把它。
1: 对，
0: 所以跟大家来说啊，为什么一个狮子头一碗汤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狮子头是吸满了我们的大骨煲和真正的老母鸡汤，现在哪儿还有这么好的鸡汤的高汤炖出来啊？
1: 是，
0: 我就问一下大家，现在很多的饭店都是拿那个什么鸡精啦、高汤精啦
1: 浓汤宝啊去冲是吧？
0: 浓汤宝
1: 是，
0: 只有在在扬州啊，你发现那种老式的餐馆、老式的茶馆才能做，但是我们自己因为自有工厂，所以仍然能够来做到这么好的这个鸡汤。然后请注意啊。扬州尤其是苏锡常还出一个什么，出一个虾子，对对，
1: 没错，是
0: 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整个的虾子来吊香，
1: 对的，
0: 给到大家。现在又正好是秋高气爽的时间，现在湖蟹还没上市，在湖蟹上市之前，你如果去苏州去无锡一定要吃个面叫做三虾面，其中有一个虾就是虾子，
1: 没错，是，
0: 但是虾子非常非常的少，而且非常非常的 贵，
1: 是
0: 我们今天用虾子来进行调味。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只在今天先降20块钱，
1: 周末包杀，只降20，没错，
0: 20块钱、给到大家整整的34个，
1: 对的，
0: 狮子头
1: 常规组合24颗，今天足足多加10颗，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只在周末包杀，
1: 是，
0: 只此一档直播。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
1: 是
0: 1号键021-5111-9900，
1: 加油。
2: 这道葵花大盏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盏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16指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

0: 各位，大家现在看到了，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不是狮子头，而是扬州大展肉。
1: 没错，是
0: 右下角不是写的是狮子头吗？
1: 来，是
0: 上海的狮子头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你鲜肉买回来，然后葱姜水稍微煮一煮以后，切成肉馅儿，
1: 然后放油里炸。
0: 然后请注意了，一定要加淀粉，
1: 对，
0: 一定要加大量的淀粉，否则你不上劲儿嘛。
1: 对的。
0: 然后再挤出一个，放到油里炸一下，
1: 炸这一下，
0: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呢，一定是红烧的。嗯，为什么？因为清蒸一下的话，它直接就散掉了。
1: 没错，
0: 散了。你如果煮的话呢，马上就变成肉末汤
1: 了。肉末汤是。
0: 但是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扬州大斩肉，首先一定是师傅这样拿个两把刀在那边剁，然后再加鸡蛋清，最后它怎么上劲儿的？
1: 纯手
0: 工，稍微加一点点。这个葱姜末了等等等等，然后手工的搅打上劲，
1: 没错，是
0: 还不是这样的搅打，是直接捏起来往下扔，
1: 是
0: 捏起来再往下扔，
1: 这个叫灌，
0: 这个叫反，对，反复的灌出来的，
1: 灌完之后放到手里成团成型了之后，那个动作叫串，
0: 对，
1: 是，
0: 然后呢最后就是用高汤来给它来进行塑形，
1: 是没错，
0: 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油炸，哎，这是真真正正的扬州大斩肉，
1: 是，
0: 但是因为它费工。废料，很多人说为什么废料？你想想看，我们用来固定它形状的是什么汤？
1: 高汤，
0: 大骨棒，大骨棒加老母鸡的鸡汤，
1: 加河虾子，
0: 再加上河虾子。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口咬下去，它的这个狮子头除了猪肉的咸香之外，还有高汤的鲜味儿？
1: 没错，鲜味已经有了。是，
0: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狮子头一道菜。
1: 没错。
0: 您就算红烧狮子头，我说句实话，红烧狮子头稍微有一点暴殄天物，为什么？
1: 也行，
0: 因为丧失了它原来的美味的原来的本真。
1: 对的，是。
0: 但是如果说您吃口重的话呢，红烧呀、茄汁啊都没问题。另外呢，咱们今天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隔水蒸。蒸完了以后有汤有肉有蔬菜，你再放点青菜嘛。
1: 是的。
0: 然后一碗饭，哦呦，美美的就这样子灌下去，
1: 对，
0: 非常的不错啊。
1: 关键我们还可以，家人们，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狮子头放在我们冰箱里边冷冻，
0: 对，
1: 我们可以保存12个月。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您家里边冷冻放不下，可以放冷藏，冷藏我们可以保证6个月。
0: 冷藏保证6个月。
1: 对，
0: 冷冻保证12个月。
1: 冷藏如果放不下也没问题，可以拿出来直接放常温，避光3个月也没有任何问题。
0: 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里面是抽真空的。
1: 没错，
0: 是抽真空的。你看，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
1: 是
0: 扬州狮子头28块钱一克，这个是什么？是武亭迎春茶社，
1: 扬州三春鸡的武亭迎春茶社。
0: 你自己开车到那边，上海你开车到那边，停车费、过路过桥费加上，可能要一个人200-300块钱。
1: 没错，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完美复刻，就是武亭的，就是这个迎春茶社，
1: 没错，
0: 一模一样的，
1: 是
0: 同款的，
1: 是
0: 马蹄狮子头，刚才看到了30块钱一克，对不对？
1: 但是
0: 一克就是一颗，对不对？
1: 对的。我们这里边一袋不是4只装，家人们，给大家全部升级到6只装一袋，对，
0: 6只装，所以这里是5袋30颗，
1: 对，
0: 30颗，曾售价是268，如果按照武亭迎春茶社的话，应该是900块，
1: 900块，
0: 当然不能这么比啊，
1: 是
0: 因为武亭迎春茶社它有占地面积啦，它有这个
1: 服务费啊、堂费啊、
0: 服务啊等等等等一些
1: 全部去完，
0: 所有的去掉了以后，我们今天直接送到您家里面，是多少钱？268，今天再送4个的。原味狮子头，
1: 原味狮子头，
0: 原味狮子头，这个就特别特别的鲜了、
1: 啊。没错，
0: 再给大家34颗，34颗，按照道理，刚才900块钱应该是小1000块钱，
1: 对，小1000多了。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啊，248，
1: 周末爆杀，
0: 今天周末爆杀，
1: 是
0: 再降20。248块钱，34个，每个连10块都不到、
1: 啊，都不到，是
0: 10块钱都不到，甚至我7-8块钱就差不多了。
1: 算下来之后，7块多一点点，
0: 是7块多一克，跟市面上30多块钱一克真的区别非常大。
1: 这是个零头嘛？对，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这个味道这么好？首先所有的配料表全部清清楚楚，要么你在菜场里可以看到，要么你在厨房里能见到，
1: 是
0: 猪肉、马蹄、水、糖、盐、酱油、淀粉、鸡蛋、味精、葱姜、黄酒没了，
1: 没有了，干净，
0: 就这么干净，
1: 是
0: 就是这么干净，而且速冻是熟制的，让大
1: 家全部新鲜批次，大家放心，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是
0: 冷冻12个月，冷藏6个月，常温的话
1: 避光，
0: 你放心，我这个可以拆吗？
1: 没问题，可以拆，
0: 给大家来拆开来看一下啊。拆开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敢说就算常温也可以储存？
1: 是，
0: 看一下里面，看一下里面，
1: 抽真空，
0: 全部抽真空，
1: 没错，
0: 全部抽真空，铝箔包装。建议大家 真的没地方放，就常温储存，但是只能放三个月，只能放三个月。
1: 对，
0: 如果有条件，一定放冷冻，一定放冷冻。
1: 冷冻时间更久。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把两个扬州菜应该来说是结合在一起，
1: 是
0: 大煮干丝和扬州大斩肉。
1: 对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叫扬州名菜荟萃，然后里边是我们的大煮干丝，以及我们既是肉又是汤底的我们的狮子头。
0: 你的红烧狮子头，你的油炸的狮子头，敢不敢放在汤里面煮这么久？是不是不敢？
1: 完全不敢。
0: 为什么不敢？因为你怕它煮碎掉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在这边，您自己来看啊，直接切开，里面是有颗粒感的，一颗一颗的肉粒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您自，哎呦，对不起啊，
1: 没事，
0: 您自己来看看，挤挤。还有汤汁出现
1: 吧，
0: 看到没
1: 有，全部都是汤汁。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光光用料好，而且还给大家里边用了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的汤进行炖煮。所以说您不光光在吃我们的狮子头，
0: 这碗汤里面没有放盐，没有放其他任何调料。我不吃狮子头，我就尝一尝这个大煮干丝这个味道怎么样。
1: 没问题，我们叫做什么叫十分钟清水变浓汤，只要您会烧开水就会做我们家狮子头。
0: 太棒。
1: 是，
0: 这个干丝都很鲜。
1: 是，
0: 为什么做到这样？来，还是要给大家看看，你要知道我们的狮子头除了手工上镜以后怎么来塑形的。就是这种高汤，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老母鸡大骨棒一点一点炖煮，炖煮出来的这种浓的跟牛奶一样的白色的高汤。
1: 对的，
0: 然后再把狮子头放进去，
1: 是
0: 再来炖煮，把它炖煮成型。所以每一颗狮子头就是一碗高汤。
1: 没错，
0: 每个狮子头就是一个浓汤宝，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我们的东方购物购买了我们的这个狮子头以后，您尝到的这个狮子头的鲜香的味道，就和吃高汤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的，记住，
0: 除了有大骨棒和鸡，这个老母鸡之外，
1: 老母鸡
0: 还有我们的虾子
1: 和虾子，
0: 而且是炒干的虾子，更鲜喽。
1: 对的，虾子以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马蹄狮子头的马蹄，
0: 对，
1: 都是应季的好的马蹄，再加上我们的五花肋条肉，让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家人们全部能够吃到第一口正正宗宗的扬州狮子头。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是冷鲜肉，不是冷冻肉，这个价格差的很多。今天的价格来248块钱，我们的马蹄的30颗，
1: 没错，
0: 原味的4颗，总共34颗，
1: 是
0: 248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
1: 加油！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扬州舞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舞亭美食，我们舞亭的狮子头、舞亭的包子、舞亭的茶点，还有舞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舞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舞亭的美食能够那么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美味。
0: 再跟大家分享看一看啊，咱们今天其实好不好吃马上就吃得出来，好不好吃马上就吃得出来，
1: 一入嘴就知道了嘛。
0: 因为咱们今天一入嘴，首先我非常讨厌这个词啊，叫做入口即化，但是我跟大家来讲啊，它不仅仅是入口即化，
1: 是
0: 而是真真正正的鲜香无比，
1: 一抿就行。
0: 因为所有的肉全部都是冷鲜肉，
1: 是
0: 然后咱们的大厨全部拿这个大砍刀一点点给它剁成一粒一粒的，
1: 对的，
0: 不能太小，
1: 是
0: 也不能太大，
1: 石榴子大小，是没错，
0: 然后稍微加一点点的玉米淀粉，
1: 对，
0: 不像是我们上海的这个狮子头你要加小半袋呢，
1: 大量
0: 的玉米淀粉。因为呢，我说句实话，上海狮子头其实是扬州狮子头的简化版本，
1: 是
0: 因为上海菜很多的也经过了这个简化，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这样在家里面复刻比较方便。
1: 没错，
0: 没有说是人家真的拿大师傅一个下午在那边灌，
1: 费时
0: 啊炖啊
1: 费力，
0: 费时费力，
1: 没错。
0: 然后我说句实话，谁家里面买一只鸡买一节大棒骨就为了煮汤然后扔掉？
1: 不可能，
0: 你家里面这么奢侈吗？
1: 不可能，
0: 不可能。是，但是因为我们武亭迎春茶社有这样的能力，嗯，因为这个鸡煮完了，我们还能做其他的鸡丝面呐、啊，或者说是做一些其他的。
1: 对，
0: 大骨棒我们还能去做别的菜肴。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武亭迎春茶社
1: 我们愿意这么做，
0: 能够这么做。
1: 是，
0: 所以武亭迎春茶社，你一盅就是一个，一个就是30。
1: 是，
0: 我们今天给了大家34个。
1: 对的，
0: 每一个价格就是30块钱。
1: 对的。
0: 所有的加在一起1000块，
1: 1000块出头一点，
0: 今天是248块，
1: 没错，
0: 1/4的价格都不到，4折的价格都不到，对吧？是不是4折的价格都不到？
1: 2.5折，嗯，
0: 对吧？啊，对不对？2.5折的价格，
1: 对，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
1: 没错，
0: 全部手工搅打。不用机器搅碎，保留颗粒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嗯，你到家里面做一次你就知道了。嗯，直接的一颗我们的大斩肉，一碗高汤，
1: 是
0: 给了大家
1: 10分钟清水冰汤，
0: 19分钟
1: 了，没错。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爆杀，嗯，从来没有过这么给力的价格。
1: 对的，
0: 之前。我还是那句话，268块钱已经非常给力了。
1: 是，
0: 5包每个是6只。
1: 对的，每袋6只。
0: 每一袋是6只。
1: 是，
0: 那这里就是30颗，
1: 5、6、30。
0: 按照我们武亭迎春茶社给到大家的价格，30颗，30块一颗，30块钱一颗。你看自己在这儿写着吗？30块钱一颗。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就是900块，
1: 对的，是
0: 按照道理就是900块钱。嗯，那我们今天900块钱不用了，268，
1: 是
0: 268块钱还不止，再给大家送上1袋4个。那这个我们送给大家
1: 原味势头加给大家，
0: 送给大家，
1: 没错，
0: 不要怪我们为什么不是6只装，因为实在给不起了，
1: 有限了。
0: 6只装真的，沈老板今天就不通，我宁肯不做这个节目了，
1: 是
0: 宁肯不做这个节目了，来。再给大家来算上的是再降20，248块钱，因为你不断要加赠，而且要立减呢，各位，
1: 没错，
0: 这个沈老板心里面在滴血啊，
1: 加加减减都是利润啊，
0: 248块钱34只，您带走的是在武亭迎春茶社小1000块钱的产品，
1: 是，
0: 我说句实话，还要再加冷链的费用，嗯，还要再加配送的费用，
1: 是，
0: 这些费用全部加上去，包装的费用一加上去，真的。没有利润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就是这样。你在家里面，很多人说到了年底了，到了中秋节了，
1: 国庆节，
0: 到了国庆节了，
1: 是
0: 要相聚一下，
1: 团圆聚会，
0: 团圆聚会。这一锅汤，我觉得每家人都会做，
1: 都会。
0: 但是你用的这个狮子头是什么？嗯，
1: 我们用的就是武亭狮子头，
0: 是武亭狮子头，
1: 是
0: 还是红烧狮子头？
1: 对，
0: 完全不一样了。
1: 没错，
0: 甚至原来那个狮子头还不能叫狮子头，嗯，肉丸子这么小一个，然后它放了大概。就算是放个10几个，还不如我们4个大。
1: 所有的外面做的本帮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肉圆，它是不能够给汤底带来鲜味的。
0: 对的，
1: 我们记住我们的势头，10分钟清水变成汤，煮完之后它就是一口底味。关键是您加上所有的配菜，它都好吃。
0: 当然，
1: 而且只要10分钟清水变浓汤，
0: 10分钟就可以清水变浓汤，
1: 没错，是
0: 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再给大家来煎一个看看啊，看我们直接给大家来。几这你看，首先这个肉啊，
1: 一碰就是就
0: 散，一碰就给大家，但是它久煮不烂啊，
1: 对，
0: 久煮不烂，而且
1: 都是汤汁，
0: 就能断，
1: 对吧？
0: 一挤出来里面全是汤汁，
1: 对，
0: 我们里面包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肥瘦肉啊，嗯，还有马蹄，嗯，这样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3分肥7分瘦，
1: 是
0: 再加上马蹄这样的一个
1: 爽口的口感，
0: 爽口的口感，
1: 是没错，
0: 让大家吃的，来我再替大家尝一口。
1: 很多老师都会知道说，哎，吃上这一口的时候，它叫是天花板。为什么？但凡只要舌头跟我们的上颚一顶一捻，它就能够入肚了。这个口感是很多不能吃很，比如说肉质紧的老师的一个福音，今天一定不要错过。
0: 牙齿不太好的朋友们，小朋友都可以。嗯，来，除了能够做汤之外啊，
1: 对，
0: 蒸一个也没问题。
1: 没错，
0: 尤其是啊，消化不太好的，最近呢。我的母亲啊，就是这个身体不是很舒服，嗯，然后呢，我就是跟她这样说，嗯，你就打4个鸡蛋，
1: 对的，
0: 就放点这个东西，
1: 狮子头，
0: 然后你放个狮子头，你放一个就可以了，
1: 双嫩，
0: 然后稍微加一点这种生抽，哎，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很鲜很鲜，
1: 没错，
0: 而且我妈妈本来就不太容易吃一些硬的东西，硬的倒不是，她你满口牙很好，肠胃不舒服啊，
1: 对，
0: 但是这个吃进去。胃很暖，而且不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看到吧，都是粉粉嫩嫩的。
0: 还是那句话，年纪轻的时候爱吃冰的呀，爱吃寒的呀， 现在吃这个东西感觉到胃舒服了，
1: 对，
0: 才是真真正正的好处。
1: 来，没错，
0: 再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啊，268块钱
1: 是，
0: 给到大家一共30颗，市面上的价格多少钱？
1: 市面上
0: 900块了，
1: 没错，是
0: 900块了。
1: 是
0: 武亭迎春茶社，
1: 我们自己门店里面900块，是
0: 对。但是今天给到大家不是30颗，是34颗，
1: 又加4颗，
0: 给大家4颗原味的，
1: 28块钱一支，
0: 4支，
1: 102块钱。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248，
1: 没错，
0: 直接2.5折还不到。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1: 加油！
3: 隋炀帝到扬州来，赏青花，吃美食，然后他让他们做4道这种象形的菜嘛，所以这个厨师们就根据这些地方的不同特点做出来。其实其中有一道就是葵花斩肉。
4: 狮子头是每个地道的扬州家庭招待上宾的必备菜肴，肉丁切成16丁大小，肥瘦各一半，加上葱姜鸡蛋等配料，斩成肉泥，成型后上锅蒸煮，用砂锅在微火上焖至少要40分钟。
5: 扬州的清炖的这个狮子头呢，它的这个口感啊，更加的这个滑爽，更加的这个容易消化，哎，入口即化的感觉啊出来了。
0: 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啊，其实
1: 去扬州，
0: 到扬州就是早茶嘛，
1: 没错，是
0: 扬州3把刀。扬州人早上叫做皮包水，为什么？是那个汤包和这个我们今天的汤汁，
1: 是
0: 下午水包皮泡澡嘛？
1: 哎，泡，
0: 对不对？
1: 是
0: 让大家可以非常非常的舒适，
1: 没错，
0: 给到大家
1: 慢生活，
0: 这就是慢生活。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广式的早茶也好，包括说金陵的早茶也好，其实都是从扬州的，因为那个时候发达的就是扬州，
1: 是没错。
0: 直到后来才到了，渐渐到了广东，才发生了这样的这个早茶的文化。
1: 对，
0: 但是这种早茶的文化，扬州菜，尤其是这个江苏菜，现在没有江苏菜哦。江苏菜的名字叫什么？淮扬菜。
1: 淮扬菜。
0: 淮扬菜。
1: 没错。
0: 淮州和扬州的菜肴，就说明那个时候扬州菜是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1: 没错，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快一细到什么程度？所有的肉必须是冷鲜肉，
1: 五花一条肉。
0: 冷鲜肉的意义是什么？隔壁屠宰场，或者说是市区外的屠宰场。
1: 就是快嘛。
0: 不经过冷冻，屠宰完了以后直接送到我们
1: 要那口鲜，
0: 直接吃到这口鲜，
1: 没错。
0: 然后马上师傅处理以后，开始进入到了这个切剁的过程，
1: 手工切手工剁，
0: 手工切手工剁，
1: 没错。
0: 然后再手工搅打上劲儿了以后，怎么塑形？
1: 放到我们的高汤。
0: 一般来说，很多人会说我们这个塑形
1: 油炸，
0: 是不是油炸一下，这样塑形就比较方便吗？
1: 我们不是啊，是
0: 直接老母鸡和我们的猪
1: 棒
0: 骨来给大家炖汤，
1: 河虾子
0: 一边炖汤一边入味儿，
1: 没错，
0: 给到大家
1: 是
0: 河虾子来提鲜。当然这个汤里面会稍微放点盐，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一整颗的
1: 调好了
0: 大斩肉里面全部都是非常鲜的高汤，
1: 是
0: 炖完汤以后再用清水去去除一些血沫，让它的这个口感更加的清新，
1: 没错，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一个大斩肉就是一碗汤，
1: 没错，
0: 10分钟清水变高汤，
1: 对的，久煮不烂，入口即化，
0: 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家里面要吃的话，很简单，就拿个这个炖盅，放一颗我们的狮子头，
1: 对的，
0: 放一点青菜，隔水蒸10分钟，你就去吃吧，
1: 怎么方便怎么来，
0: 就去吃吧。
1: 是
0: 家里面白水煮面你觉得没味道，放一颗狮子头，
1: 可以，没问题，
0: 放一点青菜，
1: 是的，可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家里面实在是没有东西下锅了，来2颗狮子头，
1: 方便，
0: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保质保量。
0: 但是今天给大家来保证的是，市面上小1000块钱的产品，今天248块钱，
1: 248，
0: 很多人你吹牛吧，来，我不算你从上海开到扬州的车费，
1: 车程不算，是
0: 我不算你过路过桥费，这里面加起来来回差不多500块钱。武亭迎春茶社，
1: 扬州三春之一，富春、迎春、野春，扬州三春。
0: 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
1: 一克就一只，没错。
0: 扬州狮子头28块钱一克，
1: 就一只，
0: 一克就一只，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如果说你要来进行选择的话，您自己来看看啊，在这边。马蹄狮子头是不是30块钱一克？
1: 对的，
0: 这里30克。
1: 常规是4只装，今天给大家升级到6只装，5袋就是30克。
0: 很多人说啊，那这个里面可能还有一些青菜啊，还有一些什么豆腐丝啊，
1: 全去掉。
0: 菜，我们把它去掉，900块钱，我去掉100块钱可以吧？
1: 去200多一点。
0: 700块钱，
1: 对的，
0: 我们今天268，
1: 家人们，这个价格一下子下来了吧？
0: 可以了吧？
1: 是，
0: 好，还不够。 再给大家送上的是原味狮子头，
1: 是
0: 原味狮子头28块钱一克，
1: 二十八块钱。
0: 配菜值8块钱，20块钱一个，
1: 对，
0: 80块钱了吧？
1: 对，
0: 780块钱，今天只需要248，
1: 而且降20啊，家人们，对，
0: 今天再降20，700块钱直接变成248。
1: 是，
0: 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扬州狮子头它敢叫这么贵？给大家说一下，除了地段贵，除了品牌贵之外，真正贵的是它的做法。嗯，你家里面做狮子头，不可能找一只老母鸡，找一个大棒骨炖汤。然后再把肉变成肉圆放进去煮，
1: 五花肋条肉，然后给大家
0: 煮完了以后，
1: 对的，很多时令的马蹄、看到没有？
0: 对的，
1: 放在一起做成我们狮子头，老师傅手工切，切完之后放到我们的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的汤底里边，
0: 这个老母鸡
1: 进行炖煮。
0: 对啊，这个老母鸡炖完了以后就扔掉了。
1: 对啊，
0: 你舍得扔吗？
1: 家里一般不愿意的是吧？
0: 大棒骨煮完了以后还有肉哎，扔掉、为什么？因为鲜味已经没有了。
1: 对，
0: 这个肉已经没有味道了。那我们今天就是不惜成本、不惜工本的给大家来做，所以这口高汤，我说句实话，真的非常非常的鲜。咱们今天做出来的就是非常的好。来，所以啊，你看啊，我们今天做出来的是什么？我们做出来的今天就是，现在秋风已经起了，秋天要多吃一点白色的东西。
1: 没错，是
0: 这一锅砂锅。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胡萝卜、莴笋，给大家非常的清爽。
1: 是。
0: 然后再加这个百叶结，这一锅水，请注意了，这一锅水原来就是纯净水，
1: 对的，
0: 农夫山泉吨吨吨倒进去，
1: 对，
0: 然后我们放了六个狮子头，
1: 对的，
0: 炖了10分钟就变这个样子，
1: 最主要的底味就是我们的狮子头，
0: 炖了10分钟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扬州大斩肉这么的好，您直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一个狮子头就是一煲汤，
1: 没错，
0: 你看啊，我这样夹住了以后用筷子就能分开，所以它不硬不柴，
1: 全部都是粉粉嫩嫩，看到没有，
0: 不硬不柴，
1: 对的，
0: 中间的肉汁还在往下淌，
1: 都能看到我们的肉粒的颗粒感，看到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说，这就是扬州大斩肉。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好的扬州大斩肉，好的狮子头，它是给所有的菜肴增鲜的。你看，我刚才拿了一个狮子头，我不吃狮子头，我吃什么？白叶结，
1: 白叶结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入味，是不是有鲜味，能够把豆制品同样变得好吃。
0: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
1: 是，
0: 而且我说实话，有股特别鲜的那种虾子的味道，特别特别的好吃。在家里面啊，现在秋风已经起来了，昨天晚上是不是已经有点冷了？
1: 有点冷了，是。
0: 来，就是一个狮子头，
1: 暖暖就一锅汤，
0: 是可以轻松的搞定了。
1: 没错，
0: 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我们不看多少个了，30个，
1: 对的，
0: 马蹄的，4个原味的，34个组合，
1: 原来
0: 是24个，
1: 现在多十个，
0: 34个，
1: 没错，是
0: 直接多十个，
1: 全部都狮子头啊，
0: 还要再降价20块钱，248块钱，34个全狮子头组合，没有什么扬州的包子了，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凑数，喜欢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没错，
0: 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1: 加油，
0: 小伙伴。
2: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16指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
0: 各位现在还有这么的6分钟的时间了，
1: 这6分钟
0: 是平时喜欢来吃到我们的这个扬州狮子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是既降价又加赠
1: 的组合，
0: 之前给大家来做到是26824颗，今天是给大家来做到24834颗，
1: 直接多了10颗，
0: 直接多出10颗，而且没有多出啊，我们武亭的包子
1: 没有。
0: 没有拿那些什么面粉
1: 是
0: 给大家来做这个添加，
1: 是
0: 给到大家就是实打实的34个狮子头，而且这个狮子头个个都是精工细作，全部手工切、手工剁、
1: 手工切、手
0: 工摔打上劲儿，
1: 对的，
0: 手工给大家来做到用高汤来进行调制，还是那句话。10分钟清水变高汤，
1: 久煮不烂，入口即化，
0: 没有让大家开玩笑的意思，自己在家里面尝试一下就知道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48，34个，30个是马蹄的，4个是纯肉的。
1: 是，
0: 其实很多人说那纯肉的应该贵，您错了，反而是马蹄贵。因为首先第一，你现在菜场上是不是很少看到这个马蹄，或者
1: 对的对的，新鲜的
0: 很少有，
1: 对
0: 吧？第二个。自己马蹄你自己回去处理一下试试看，
1: 削皮啊，
0: 削皮
1: 煮熟啊，
0: 抠那个梗，
1: 对，
0: 很难了，
1: 很烦。
0: 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
1: 没错，
0: 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48块的积分一旦要送，相当于是240块钱左右，带走34个，
1: 没错，
0: 五亭狮子头
1: 是。
0: 平时平均每一个6块多7块，
1: 6块多7块多是
0: 真的很划算了。现在你喝个可乐喝个咖啡怎么着的也得
1: 都是这价格，对，没错。
0: 咱们今天。一罐可乐钱，2罐可乐钱，带走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亭狮子头，好吧？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感谢欢迎回来
1: 、
0: 哎、是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是多少个来、啊、在我们的武亭营春茶社自己来看自己来查如果说您现在网上查的某重点评上也能查得到一克是30块钱当然它有什么场地费服务员的费用等等等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
0: 扬州费用、
1: 啊、但是我们今天你无论说到天去你吃到肚子里是不是就是这一颗
0: 没错
1: 我们今天30块钱一颗的今天给到大家7块多一颗
0: 对七块多一颗算完之后零零总
1: 2.5折的优惠、
0: 啊、没错
1: 因为在这边马蹄的30块钱一颗我们30颗的话应该是900块
0: 是
1: 今天268还没完再给大家送上的是一整袋的原味狮子头
0: 特别加的哦对没错
1: 那就是34颗
0: 是
1: 再给大家送上的是立减20
0: 再减20周末爆杀
1: 248
0: 没错
1: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2.48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40块钱整整34颗而且平均这样下来才7.05块
0: 七块钱
1: 对我就问一下大家7块钱您现在能够吃到啥7块钱您现在一包泡面可能还不能
0: 够两根火腿肠
1: 还不能是那个什么什么老坛酸菜
0: 对还不能加料不能挑口
1: 不能再加一个鸡蛋
0: 是
1: 而且就是你吃饮料你喝个两杯可乐
0: 关键是我们健康啊
1: 对呀、
0: 啊、我们安全啊
1: 只有肉
0: 对
1: 菜和一些调味料
0: 没错
1: 没有其他的什么防
0: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
1: 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如果放冷冻可以放12个月
0: 12个月没有问题
1: 放冷藏可以放6个月如果你实在没有冰箱区间了因为我们是抽真空的
0: 对的是
1: 铝箔包装您只要避光不要去高温暴晒
0: 常温避光3个月我们给大家做保证
1: 可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
1: 好吧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因为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243，
1: 对，
0: 2.48元的积分，咱就不要再增进了，好吧？咱们就算它240块钱，
1: 没错，是差不多
0: 240块钱左右。您带走的是34颗武亭迎春茶社，
1: 要
0: 卖30块钱一颗的狮子头，
1: 除完七块钱
0: ，人家7块钱。人家30块，
1: 我们
0: 才
1: 7块，
0: 才7块钱。
1: 是，
0: 您还得开车到那边，您还得停车，
1: 排队，
0: 您还得油费，
1: 是，
0: 您还得过路过桥费。
1: 没错，
0: 我们今天7块钱，自己在家里面完美
1: 全包了。没错，
0: 而且今天保证的是跟在武亭迎春茶社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武亭迎春茶社，他现在也不可能给你大师傅在后厨现搅现打，
1: 都是一样的。
0: 武亭迎春，你别以为扬州房价便宜啊，地价也不便宜的，哪来这么大的厨房，哪来的这么好的大师傅？
1: 对的，是，
0: 也是。是一样，这种冷冻包装
1: 做好，
0: 直接送到您家里面。
1: 没错，
0: 只不过人家是大包装，透明的，里面46颗，
1: 对，
0: 50颗，
1: 对，
0: 一拆拆开来就可以了。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是客制化的小包装，送到您家里面，您吃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口感也是一模一样的。248块钱，整整34颗，021511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包啊，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真的女人永远缺一个包。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 Ella 的一个托特包。这个托特包的好处就是特别能装，而且呢，我们今天精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大小，小号的、中号的、大号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需求，什么样的身高，总归能找到合适你的。那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李英和我一起来介绍。
9: 对，跟青青一样爱包之人啊，爱包之人。而且我们在买包的路上踩过很多雷，
8: 对，
9: 所以基本上我们推荐的不太会错啊。一般的 Ella 登陆东方购物今年好像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有一些包款呢，你会发现在很多正式场合是可以背的。不过呢，我们现在越来越讲究越挤越自己，不希望包包太重啦，希望包包的材质轻一点啦，希望包包比较能装啦。所以今天我们直播罗列的这三款都是门店的爆款，大小不一样，但是材质部分包括款式部分都是做到了 Ella 的老花。
8: 那我先给大家推荐我手上拿的这一个，好可爱，这个是我们今天尺寸最小的一个，199元的价格，也是最便宜的一个价格。但是我说这个大小也太可爱了吧，然后我刚才我首先放下来啊，镜头可以切远一点点，就是这么提着，是不是很可爱？就你上班呀，甚至去约会也很合适。
9: 哎，但是
8: 因为我们讲究可能聚会约会的时候不太适合拿太大的包。
9: 但是青青有的包包只能够装可爱，真的小的什么都装不了。
8: 对，
9: 这个包包是真的能装。
8: 你说对了，我有一个 L 那个牌子的包，2万多，做的小小的。然后我后来发现不太能用的原因是，你出门之后手机是肯定不装了，然后装上我的补装的用品之后，我的房门钥匙装不进去，
9: 还有充电宝，
8: 很痛苦，
9: 对吧？
8: 然后
9: 也装不了。
8: 我跟别人聚会就手上拿了手机，拿了钥匙，你刚刚弄做啥？我没地方放。
9: 现在晶晶这个包虽然是我们今天三款包款当中最小巧的，但是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8: 伞、杯子，还有一个 pad， 还有什么？你们太狠了，放了一个这么大的充电宝。
9: 可以啊。
8: 现在有一些充电宝还比这个小一半，这个是最大号的充电宝。但是我跟大家说哦，这边还有一个拉链，这个地方还有到一个拉链的隔层，然后这个地方也有到一个隔层，就是1、2、3、3个区域。手机没放对吧？我可以放一个我自己的手机，然后现在是一个杯子、
9: 伞，
8: 这么厚的一个充电宝，我把我的手机放进去。
9: 这个包包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它是用
8: 你们没有放满东西，其实空间还特别的大，看到没有？这些东西在里面的话微不足道的，再放一个大手机在里边，
9: 今天三个包款当中，这个199的性价比是极其有的，
8: 还有很多的空间，看到没有？里面还是挺大的，像还有可以纸巾啊、湿纸巾啊、太阳眼镜，绝对有一个位置还可以再放太阳眼镜
9: 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这个包包晶晶拿的这个是199，我们还有一个是269的选择。269的选择，它的包型和包款跟晶晶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它是属于托特包款、水桶包款，但是呢大小上要比晶晶现在背的这个199再大一号。
8: 是的，
9: 就等于说现在晶晶包里装了一把伞、一个充电宝，然后一个水杯，
8: 对，
9: 这个包包就相当于可以翻倍，可以 double， 可以两个水杯啦，两把伞啦，太阳眼镜啦，充电宝啦，化妆品都能装。
8: 是的，
9: 我是这么认为的。
8: 而且这个包包你不要看它小，它跟它一样，这边都是有按钮可以按起来的，
9: 按扣的。
8: 就你说我今天没有那么多东西要装。你是可以把它这样按起来的，对的，我们这个小号的和这个中号的都是可以呢， 给大家看一下，
9: 这里有个单扣，然后里边的空间我要看来很大。这个隔层里边可以放私密东西的，有跟拉链可以拉上的。
8: 身份证什么可以放在？身份证、银行卡放里面拉掉。
9: 对，而且你看我们里边都是做浅色的，因为你找东西更方便。
8: 对的。
9: 如果外面是深色系为主的，比较耐脏的，你里边再是深色，翻东西啊就容易翻箱倒柜的感觉，找不到东西。
8: 还可以把它这样，
9: 侧面的拉扣。
8: 东西少的时候，两边就给它这样按起来，这边还有到一个按钮。对的，
9: 就等于说你要背在身上，
8: 然后你东西特别的多的时候，把它敞开来，
9: 可以，对吧？
8: 是的。
9: 那这个包包，
8: 对，
9: 而且它自重非常的轻，包括呢这个地方你单肩背的时候，你会发现离腋下其实还有两拳头的距离，就不像有的包包肩带做的很不人性化，很短很短，把你勒在这儿，那你难受吧？拿东西找东西。
8: 对的，
9: 我们这个肩带是放长的，
8: 从199这个包就可以背在身上，
9: 对，
8: 小号都可以背在身上，小中大都能够背，
9: 我跟您
8: 讲一下，一定要背起来的。
9: 那青青的这个是199的价格，我们款式一样的啊，花型也一样的啊，满 logo 的。
8: 是的，
9: 我这个是269的价格，269的价格。然后底部的这个地方它是比较宽的，你看到吗？比较宽的，而且是定型包款，基本上达到了一掌半的宽度，很能装。侧边的位置可以拉开，里边还能继续放东西。就包括这个包款，它那个织物做的密度很高，然后又比较软，它不像有的包包很硬很硬，
8: 对，
9: 这个包包是比较软的，
8: 所以它自身的分量会比较的轻。你知道吗？我买过全皮的托特包，崩溃了，因为托特包你对它的要求是什么？能装，装东西。好嘞。自身就很重，里面东西一装哦，肩膀直接断掉了。
9: 对的，累呀，对吧？我们现在要讲究是不光要背得好看，要轻，要
8: 耐，就是耐装，它里面可以承重。
9: 是的，
8: 然后呢，本身又要轻。
9: 是的，青青这个是199的，我刚才背的是269的。那有很多女性说我是职业女性，我要经常短途出差的，然后呢上班呢要带一个电脑等等之类的。那我推荐大家这款包。这个呢是有点像迪奥的那款老花，有点像啊、哦、那款，就是也是满 logo 的，这边有 Ella 的标识，然后有跟拉链，它这个包包里边的容量就更大了，我们苹果两件套都能放，这个是 pad， 那放进去了啊，我放到旁边，然后这个是大的电脑，现在我正好孩子在学编程，需要这种大电脑的，它可以放，
8: 对，
9: 然后在中间的这个区域，在中间这个区域啊，
8: 让我来帮你吧，
9: 对，今天来。在中间这个区域
8: 还有一个拉链，
9: 还有一根拉链，
8: 对，
9: 你比较私密的东西是绝对可以放的。
8: 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这么大一个就是找东西不方便。
9: 我这里还放了个水杯，
8: 还有区域
9: 也是可以放的。
8: 对，
9: 就这个包就是能装，而且空包拿掉以后，
8: 最外面还有个拉链层。
9: 对的，
8: 像什么公交卡，现在不用公交卡了。
9: 比如说你放湿纸巾，
8: 这个、
9: 我觉得可以放在外面。
8: 像这种证件也是可以放在这个地方的，
9: 可以放，可以放的啊、门禁卡等等之类的。
8: 对对对，
9: 这个包的优点是什么？它可以腕。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的，那我提着，我比较腕一点，背着它单手拎可以的。如果我不单手拎，我想肩带背，照样也可以。但这个包款是379，是我们今天推出的199、269里边最大的包款。而这个包呢就比较方正一点，然后呢在休闲当中又给人感觉比较正式一点，你搭休闲装搭正式装都是可以的。它也是老花满 logo 的。底部也是的啊，来底部这个地方帮你做到定型的，因为有一些包包如果它这个织物的面料都在底部的话就会很没型。
8: 对的，
9: 你背完以后东西一重之后它这个包底部就会，
8: 对的，
9: 就会兜出来。
8: 对的，
9: 但是现在你里边无论放多重的东西，它下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平行的。
8: 是的，
9: 这个是 Ella 品牌的。
8: 是的，我们把三个包并在大家并在一起看啊、
9: 好吧？选择
8: 199，然后是
9: 269，
8: 这个是最大的，
9: 379，
8: 中号。大号，好吧，小中大自己来选择。哎，包括你也是可以，你说哎呀我对这个小号和大号有纠结，那么你可以两个都订回去自己试一下。
9: 可以的，可以的。
8: 是的，
9: 那这
8: 我觉得像母女之间一人订一个，这个真的不错，还可以分享交换着用。
9: 是的，青青比较心仪这个
8: 199，
9: 我比较心仪这个
8: 大的，
9: 这个大的是379，这个大的在门店当中要卖到1398的、
8: 是的。
9: 今天我们做首发。
8: Ella 的配色我很喜欢，它是这种海军蓝的这种藏青色。你看这种颜色跟什么样的服装都不会怎么说就不好搭，它很好搭配。
9: 对的，
8: 然后很大牌，绝对的大牌。
9: 哎，我突然想到，我这个包包如果这样背，完全把那个 Ella 的标识遮挡掉的话，
8: 那我背背看，
9: 会以为是 Gucci 啊，以为是那个老花，
8: 绝对不切场。Ella 也是，我们也是个大牌，
9: 大牌的大品牌。
8: 然后我背背这个中号，中号也不错的，其实中号也不错的。
9: 我背一下这个大号，
8: 中号也适合，我把这两边打。 打开感觉一下，中号呢好像更能装，哎，
9: 放的东西更多。
8: 对，
9: 就你包里不装满，空一点没关系的。但你如果带太小的包，什么都得拿在手里的话，你就失去背包的意义。
8: 对的，
9: 这个好看的。
8: 如果你像我身高是一米六出头嘛，背这个小号中号都不错。像李莹是1.7米，
9: 对，我要背这个大的，我要背这个大的，
8: 是的。
9: 而且我今天是特别选择了一套很休闲的着装，因为现在我记得我上次跟晶晶
8: 也
9: 休闲，上次我跟晶晶做直播的时候，我们两人有另外一个包款，我们穿的比较正式一点。
8: 对的，对的。
9: 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现在的很多，
8: 所以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你不同的服装的搭配，你就想要搭配
9: 不同的
8: 包
9: 包，
8: 你的心情会不一样。
9: 所以很多电视剧的先生们，不要老觉得太太怎么老在买包，不同的包有不同的搭配，不同的包包有不同的功能和场合的，对吧？
8: 是这样。
9: 而且到了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太太们啊，照顾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对吧？辅导孩子作业啦，在家里帮
8: 李莹最近小孩子在学什么？编程。我呢，昨天是去接小朋友那个
9: 网球
8: ，要给他带香蕉、带饼干，
9: 这些包都能装。
8: 对呀、
9: 啊，以前我们做很多大包款的时候，都在说可以作为妈咪包，什么放奶瓶啊、放尿片。
8: 托特包就是一个妈咪包。
9: 对的，但今天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这个妈咪包是可以伴随小孩成长一生的。就是在小孩小的阶段，我们这些包包里面可以装尿片啊、奶瓶啊、湿纸巾啊等等之类的。等到他长大以后，他要学习了，上很多辅导班，什么编程课啊、游泳课啊、网球课的时候，
8: 还能够继续用。
9: 你里边可以继续用，
8: 包括你说
9: 可以放大的 pad 电脑。
8: 包括就算不是小孩子，很多妈妈说我小孩子都大了，结婚了，工作了，我都不需要陪他了。我觉得自己出去旅游，包括那个你看出去这个聚会，比如说我跟李莹今天约了逛街喝咖啡，我就背这样的一个包，就挺能装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俩逛街，哎，看到什么想买了，你拿了一个小包，然后买的东西，哎呦，拎的死够的，踢里吐噜啊了，反正你讲
9: 方便，
8: 很麻烦，很容易丢。所以有的时候带个大包，有什么东西就往里一塞。
9: 好的，我也带个大包，你万一买的不够塞不进的，塞我这个包里。我这个大包啊，379，
8: 是
9: 晶晶正在背的这个中号的
8: 269，这个小小的是199，
9: 你
8: 别看它小，也是特别能装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大家喜欢哪个加油订，然后呢，你对两个，比如说小号、中号、大号有纠结，都订回去试一下。
9: 对的，
8: 好吧。
9: 好，第一时间订购起来。
8: 是的，
9: 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啊。
8: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的小号正在热销当中啊，也是我比较推荐的，1999。然后它的这个怎么说，小小的容量，但是呢，小身材大容量里面也是挺能装的。
1: 因为我们这个包不是说那种硬邦邦的材质，
0: 对，
1: 它用到的织物有两大优点，第一比较的耐脏，第二比较轻，第三呢是比较的能装，就不像那种硬挺的包款，你稍微里边东西撑的多一点，它就鼓包了，就感觉好像不符合这个包型了。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软的那种面料，轻的面料，上身以后呢，你会发现哇，搭配所有的服装都很百搭。小号包包虽然是1999啊，但在门店当中是要卖到1000多的，1000多的，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架的。其实像很多人了解 Ella 这个品牌会发现它是属于线上线下都有的，但我们这个抛款哦是在门店当中直接做销售的，能在东方购物拿到199，这是我觉得东方购物 Ella 登录以来的最低价格了，因为之前我们这个2699是做过的，也属于爆款的。但今天我们居然在三个爆款当中出现了200以内，199元的价格，所以像要薅羊毛的，想要在今年入一款新包包，最好的这个价格性价比高一点的，就可以盯着我们那个199来买。
0: 是的，199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反正我们今天有小号、中号、大号三个规格全部都在屏幕的右边，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而且这个包的话真的太符合现在这个需求了，正好是年底聚会的时候，也是年底出游。像我好朋友跟我说，2月份出头就会那个去澳洲，跟小朋友去澳洲，全家出去玩。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你一个精致的小包背在身上，你真的是这出游就没办法用。你说你约会呀，哎，两个人像我们两个人喝咖啡，你拿个小包精致一下。但你出去，无论是苏州、杭州，或者你去国外，你身边背的这个包还是要比较能放东西的。
1: 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手机使用频率很高，那个电总是不够，有没有发现？
0: 充电宝那必须得带在身
1: 边的，对，必须得带的。所以我们这个199的小包包里面也是很能放的。那当然有很多人说我东西还特别多，好像小的有点小，哎，那没关系，只要这个包款是你喜欢的。
0: 还有些比如说像跟李英一样1.7米、1.75米的，说包刚我背了
1: 挂。对啊，就母字比较堵嘛，对吧？
0: 我们中号大号都有了。
1: 对，大号那个379的，其实我蛮推荐的。你不要看到这个379的，好像是三个包款当中最贵的，它也是门店价格最比较贵的。它门店价格吊牌价是1398，所以东方购物做到379，相当于把千位数给拉掉了，对吧？千位数拉掉，直接做到300多块钱。在三个包款当中，我实话实说，只有这个大包是可以放得进大电脑的。另外呢，我们那个中号呢是可以放得进 Pad 的，但那个小包是电脑不能够放的啊。
0: 电脑
1: 包，
0: 但 Mini Pad 放了一个。
1: Mini Pad 可以放。Mini Pad 可以。
0: Mini Pad 可以放。
1: 因为我们也是实打实的，你别拿到以后发现说，哎，怎么跟讲的那个实物不一样？
0: 是的。
1: 我们实事求是，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订购产品没有任何的风险，你把家里当成一个免费的试包间，你吃不准哪个大小你都订，订完以后在家里衣服搭一搭啦，镜子照一照啦，里面东西放一放啦，留下那个让你满意。

0: 我刚才看着那些资料片，蔡文李莹去过法国吗？他说在那边转过机，我说我还没有去过。我们现在不用去法国，依然能够享受到法国的浪漫、法国的时尚。哎，现在上海有一个小巴黎，你知道吗？在新乐路。
1: 哎呦，那你背着这个包包，
0: 你对，
1: 可以去拍照打卡。
0: 我就是很想去拍照打卡，背上这个包包，喝咖啡、拍照打卡，咱俩可以约一个。你也没去过，
1: 可以啊，
0: 我们可以约一个
1: 啊。那么你就背这个小号了，
0: 我背小号。
1: 小号
0: 现在小号卖的非常好，卖爆了。
1: 小号是199块钱，
0: 它的吊牌价格也要1098。你不要以为它小，它的什么吊牌价格就便宜，其实小包跟中包，就像我们卖服装的话，它其实做工
1: 小而精致，
0: 像一个羽绒背心和羽绒外套，其实价格差不了多少。
1: 小而精致嘛，对吧？
0: 对。
1: 但如果你就是相对来说丰满一点的，你觉得小包背完以后好像太小了，我里面东西不能。放太多，
0: 就像我们说马子，
1: 背我这个、
0: 对体型比较大的，你要背
1: 五五四比较高那个大一点，人高马大一点的，对吧？你就可以背这个中号，这个中号也不贵哎，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269，
0: 200多，
1: 它是做的很精致，
0: 是的，
1: 所有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就是很符合我们亚洲人的身形，就不像有的肩带很短，那你背进去以后那个手就卡住了，穿在后面就卡不住了，
0: 是的，
1: 它这个就是让你有满满的松弛感，
0: 对的，
1: 基本上离你的腋下，
0: 双手，
1: 对的，有两拳那个那个宽度。然后你再看我旁边周边这个地方，它虽然是侧边都有 logo， 但是这个地方都有包边，都有滚珠的包边，然后底部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任何细节方面让你觉得很精致。还有这个包很大嘛，大了以后基本上就很能装，但是你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哦，因为它这里是有个搭扣的，它不像拉链需要来回拉，
0: 就是你重要的东西钥匙卡类的全部放在拉链里面，
1: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拉链的，
0: 没有大关系了嘛，
1: 对吧？
0: 对吧？
1: 然后里边空间很大，
0: 对，
1: 然后全部做那种缎面金色浅色的，让你找东西的时候很方便找。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内插口袋，它的面积就很大，
0: 是的，
1: 让你觉得就是
0: 找东西呀、啊、
1: 放东西呀、
0: 啊，是，
1: 反正就是很能装的一个包款。它本身自重的分量啊超级轻，
0: 对的，
1: 就不像有的包包让你觉得空包拿在手里已经不敢再往里边放东西了。
0: 我跟你说，我之前买的几万的大包很重的，到现在一个都没用，实在是用不动，太重了。来，199这个包的话呢，我们里面也是非常能装的，也有到拉链，然后装了一个迷你的 pad， 迷你的 pad 在里边，手机，还有到水杯，以及有到充电宝，然后雨伞，待会儿再给大家装一个
1: 雨伞，
0: 绝对没有问题的一个雨伞。
1: 因为很多人说伞还是要带的，
0: 对，因为你说考虑到接下来是春天了，对不对？伞，充电宝。水杯哦，这样的一个水杯，然后 pad 在里边，也有到拉链，然后这边还有到一个就是隔层可以放东西。
1: 我们比一下，晶晶，我们给观众
0: 还有很多空间，其实。
1: 那到底199和269区别在哪儿？那我们两个大小放在一起，晶晶来看一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小而精致，但很能装。这个是大而实用，就是里边也是可以放很多东西，我空包就不用展示。但凡小包里面能够放的，这个大包里面都能放，
0: 更能装了，
1: 更能装，
0: 对吧？
1: 这样子，
0: 对，
1: 看到没有？大小
0: 是
1: 这个199哦，现在199卖爆了，
0: 卖爆了。
1: 对，但是我是觉得你平时出门喜欢带东西比较多一点的话，担心那个199不够装的话，你就买我这个。这个就是269。但门店价格也是要1000元左右的，
0: 是的，
1: 这个背着也是。
0: 或者你对小中大有纠结的，哎，你可以把两个都订回去。你对其中两个有纠结，那么都订一下。
1: 对的，我们还有个更大的，
0: 对的，
1: 还有更大的379。我是觉得对于很多职场女性需要带那个电脑之类的，
0: 东西比较多的，
1: 对吧？
0: 对，
1: 你就可以选择带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大包。

0: 说句实话，能我把电脑放
1: 过来，笔记本电脑可以，
0: 笔记本电脑，而且是大的哦，大的那种啊，翻盖式的大的那种，完全可以装，
1: 是
0: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买一款大的，再买一款精小的。
1: 我觉得一小一大好在哪里？
0: 需要
1: 母女之间可以分享的，哎，谁要用小的就用小的，谁要用大的也可以，根据你今天出去的这个需求，我今天是去喝咖啡，还是我今天是出去旅游，自己来决定用哪个。
0: 你现在通过屏幕只能够看到我跟青青两人搭配的效果和整个包包外观的款式，我相信你订购以后拿到实物之后去拎着它的分量，去看一下它的设计，
1: 是，
0: 然后呢再上身背一下，你会觉得这个包款以100多、200多、300多、300多的价格来入是很划算的。人家是80年左右的一个品牌，能够在门店标1300多价格的，不是随意标的。它任何的一个单价基本上都是蛮贵的，而且199的这个包性价比有多高？以前我跟晶晶在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订杂志，20块一本。订一年，你算一算，
1: 你还记得我那本本子吗？我买了一本本子，写字的本子，150块。
0: 是的，现在199就可以拿一个包包，而且一年四季都能背。就除非那种很正式的场合，你觉得这个包还不够那么的正式的话，你不背。但是平时我们能够想到的旅游啊、带娃呀。然后呢，休闲啊，基本上都能背到它的。
1: 是的，所以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小号卖爆了，性价比很高。然后呢，你如果说小号、中号或者小号、大号有纠结，也可以都订回去来试一下。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5分钟啊，晚上这个傍晚4点半的这个时候，很多人说，哎呀，要什么1到5啊，接小孩呀，或者说是那个什么聚会，哎，像我妈妈今天和好朋友在那个太阳宫在聚会，这个时候你说你拿一个太小的包也不合适，太大的也不合适，他会选择那个中号。然后因为呢，他带了一些礼物给他的那个好朋友，所以像这种托特包，你出去聚会的时候很合适。因为什么叫托特包？它就是很能装。托特大家记住，托特包就是能装。
1: 对的，它很实用，
0: 因为有些包就是它不是让你去装东西的，就是可能就是让你对去凹造型的。
1: 我们现在跟晶晶在说嘞，凹造型的场合不是那么多，实用的场合比较多。
0: 我们没有这样
1: 的机会。我突然想到冬天哦，就是阿姨们哦，姐姐们哦，进入到商场以后，围巾脱掉有地方放吧？
0: 对啊。
1: 手套、抹子，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托特包款特别实用。你可以说夏天我东西带的还少一点，但你别忘了，像我妈是到了那个室内，就夏天还要带披肩嘞，
0: 你知道吧？
1: 对吧？也要放在包里的。
0: 像我们现在出门的时候，已经不是为了什么拿个包去炫耀或者证明自己。比如说我去上舞蹈课，我包都不背的，我就塞这拎在购物袋啊，一瓶死车钥匙、手机。什么我的一些眼药水啦、口红啊，就扔在里面就好了。
1: 对，这亲戚我帮侬讲哦，那个购物袋有一个问题，
0: 侬讲了对了，
1: 不太能沉重
0: 啊，不是这个问题，购物袋嘛，稍微就鼓就好像有眼就高哦，形象高的还是
1: 形象高个低，
0: 对，
1: 我不是的，我倒是撇开形象啊，就觉得购物袋不牢固，觉得一些什么搭子对它了，一些什么捂的豁猛了，门子拔倒不来，对吧？所以就是刚你要正儿八经，
0: 哎呦，购物袋不能背的。Oh, 我那个购物袋只能拎着的，最后拎。
1: 那我们是可拎可背。
0: 对的，对的，这就是托特包的好处。就刚，它又不会让你就是哎呦老正式的那种感觉，就还蛮符合我现在的生活的所
1: 对的
0: 需求的，
1: 也很符合现在我们的。
0: 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去什么凹造型，我也不需要去什么拿个包来炫耀什么的，对吧？我只是要实用，我要又好看，又实用。
1: 哎呀，有点品牌的，品牌嘛 ，Ella 的呀，对吧？
0: 对，品质。
1: 是的，拿到以后吊牌价199的这个，我们就说最小的那个好了啊。最便宜在东方购物199，在门店当中卖到1098。
0: 对的，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做199，还有一个是包款和包型跟我们这个小的是一样的，但是略微的比199再大一倍的，我们是卖到269，在东方购物底部的这个地方是达到一个很好的平整度。这个优点在于哪里？你无论放多重的东西，这个包包背在你身上，底部这个地方是不会塌下来的。我买过一种包，就是底部没有这一块，没有这一块，
0: 我知道，就全部都是这个老化面料的，
1: 然后呢一放重物之后变形了，那个包包就不行了。所以薇乐的包款是经过很多轮的设计打板之后才做出来的。像这种小包啊，在东方购物卖爆啊是有原因的，因为在门店当中要卖到4位数，东方购物才一字打头。自从艾乐东路东方购物以来，价格都是什么299啊、399啊、499的，没有低于过200的。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组合当中出现了100多的199，但是很抱歉告诉大家哦，我们是平均入库的。如果那个小包提前售空的话，是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包包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做礼物超级合适。
1: 是的，第一品牌送得出，
0: 对，
1: 第二吊牌价格是1000元左右的。第三呢，
0: 新年新包，
1: 对啊，
0: 口彩也是好的。
1: 第二名被第二包，对吧？
0: 搞得太好
1: 了，丈母娘也好啊，然后婆婆也好，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才是第二名呀，
0: 对吧？
1: 然后新包包背起来，
0: 就像我妈妈和李莹妈妈，总才几岁，你送她新包啊，也是很开心的。但是你不能送太贵，弄个1-2块吧，
1: 送得勇啊，
0: 怪你乱花钱。今天是100多、200多，最大的也就300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每次跟李英介绍包呢，我们俩都会很开心，买衣服开心，买包也开心。但是我们俩现在说了，因为这些东西咱们都不缺，所以呢也不太想吃巨资去买，对吧？
1: 我们觉得性价比高的、品牌好的、
0: 是我们现在的消费的一个诉求。
1: 对的，哎，你想当年我跟晶晶两人还蹬着高跟鞋过马路，现在我们还会吗？不会了，因为我们觉得高跟鞋蹬马路确实很好看。
0: 阿拉以前连吃饭都不太会去踩高跟鞋了，
1: 是就是要路上的亮丽风景。但是我们已经不是那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或者怎么样，
0: 对，
1: 自己认可自己，自己用的舒服，对吧？
0: 更注重我自己舒不舒服，我自己轻不轻松。
1: 对的，说到轻松，包包就不能太重，
0: 对，
1: 你太重了，你就在心里很轻松，你的肩膀还是很重，对吧？
0: 哎，你有没有躺在这睡觉的几万的包？
1: 有，不太用。
0: 哎，
1: 我首先跟大家说，很贵的包包有，但不太用的原因是什么？旅游不舍得用，下雨天皮是不能淋雨的，
0: 对了，
1: 对吧？各种原因，你就会觉得束之高阁。
0: 是因为太重了，
1: 对吧？
0: 前面两个原因还有，然后第三个就太重了，
1: 对吧？像现在这款包包，你随便背背好了。我们基本上上班过来的话，化妆品啊、伞啊、杯子啊，都能放，都能放。我现在拿的这个不是小号啊，我现在拿的这个是269的中号，要比青青那个更大。
0: 对，
1: 然后它里边的隔层做得很好，它没有太复杂的什么拉链等等之类的，就一个搭扣，打开。然后里面什么东西就能放了，而且我们里边做到那种缎面的金色、卡其金色、浅色系的，在里边找东西非常好找，就不像深的黑色的那种尼龙的在里边，哇，翻箱倒柜找半天。我们这里有个内插袋，不带拉链的，你不太重要的小东西可以放里边。重要的东西呢，可以放在这一格，这一格里边我们是带有拉链的。带有拉链的什么就是钱包呀什么之类的，可以放在这个里边，然后比较私密的一拉就好了。然后这里也有一个搭扣，这个搭扣可以把包弄上，那你东西比较多的时候就打开。这个包又轻，然后呢背在身上呢你又觉得很实用，别人一看就知道满 logo 的老花 Ella 的品牌标识。现在我们卖的最好的是晶晶手里的这个，
0: 这是我手上推荐的这个199元的小号的，这个背上去的话真的蛮精致的。如果你的身高并没有那么高，跟我差不多1米6左右的话，你就背这个刚好合适。然后里面呢也非常的能装，像我现在里面的话，像雨伞、pad、手机、这个水杯、雨伞没放，雨伞在外面。
1: 然后你看，能干嘛这么把雨伞放进去了？
0: 因为改良天冷嘛，就忘了放伞了。
1: 但是这个包包一年四季都可以背的，
0: 伞
1: 可以放，
0: 杯子，然后这么厚的充电宝，
1: 手机
0: 里面余量还有那么多。口红、纸巾、湿纸巾、粉饼，多多定定啊，
1: 对的，
0: 放在里面。
1: 我跟晶晶
0: 没有拉链的，就是那个身份证、什么钥匙、
1: 重要的都可以放里面。
0: 对，放里边。
1: 我跟晶晶同时转到侧面给大家看，就背上199和269的区别。晶晶这个是199
0: 最小号的，
1: 对，我这个是269，就是你如果身高高一点的，然后呢身体相对来说丰满一点的，你就可以买我这个大小。但你如果是小巧型的，然后呢比较纤细的、比较瘦的，
0: 对，
1: 就可以买轻。
0: 是的，或者你觉得你有很多东西要外出携带的，你可以买这个中号的，
1: 对的，中号的这个我觉得背的话不显得很大，然后呢里边再装东西的话它很实背，就很实背。其实很多国际一线品牌，古奇家的、迪奥家的都有出这种老花款。
0: 那些包多少钱？我都没出
1: 几万块，
0: 几万，
1: 很贵的。所以我觉得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我们那个化妆师以前买过一个
1: 迪奥的大的。
0: 重量很重，哎，
1: 我跟大家说，
0: 它那个很重。
1: 说到迪奥老花的话，就是这款包包是特别像的，但这款包包现在就是379块钱，379东方购物，它就是比较正式，就是更方一点，但是比较正规那种包款。然后侧面的这个地方也全部都是织物的，但是有那个包边的，它也是属于可以手提，然后可以手腕，然后还配给大家两根中的肩带。就是它不是长肩带，因为长肩带的话，这种包型包款挡到臀部这儿其实并不好看，所以到这个大小，这个大小也是可以的。它这个大小是实实足足比较正式一点的，放那个电脑，大的电脑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我们放了一部大的翻盖的电脑放得进去的。然后这里放掉啊，然后这边可以，这边还放了一个小的 pad，
0: 又
1: 苹果两件套，
0: 绝对的商务人士。
1: 然后在当中的这个地方还有个隔层，还有个拉链，这个地方
0: 是的，
1: 私密东西都能放，很大很大。这个包就是出差，然后有一些这种商务谈判，
0: 对的对的。
1: 如果家里有阿姨在看节目，你女儿是那种就是广告公司啊，或者那种经常上班需要带白领， 这个包包你可以买给他，我觉得蛮合适的，就是一背就是那种女强人的感觉。
0: 对的，而且像你这个最大的包的话，我看到还有很多人就是身上挂了一个精致的小包，然后手上提一个这个，就是有些是随身的，然后有些就是像什么电脑啊，一堆乱七八糟的就放到搁在当一个购物袋用。
1: 好的，我拿过去给青青背一下，青青就可以一个大包再背个小包，你就刚才那种装扮。
0: 就是我这样子。
1: 对的，
0: 你出差的时候其实一个是随身的，一个就是这样子，一个可以放下很多的我的这个就是
1: 洗漱用品啊。
0: 对的，
1: 替换的衣服吗？
0: 是的，是这样子。包括你身上可以背一个小的皮包，然后你可以拿着这个，我把这个小的也可以拿下来给李莹。我替大家背一下这个大的，感觉一下。
1: 这个大的门店价格是1398，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的哦。
0: 其实它这个大小也还可以的，因为像我这个身高如果很大的包的话，
1: 驾驭不了，
0: 在我旁边很奇怪很奇怪的。它应该没有超过那个35厘米，
1: 没有超过
0: 35，就是如果35的包，像李莹背都显大的。
1: 对的，
0: 对的，它这个大小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它这个有点32的感觉，32大小，
0: 超过30，但是没到35，对吧？目测
1: 那你会发现，同样青青背上这个包款之后，就一下子气场就有了，
0: 不一样
1: 了。就这个包款就是有气质、有气场，然后有那种职场精英的感觉。
0: 是的，
1: 职场精英的感觉。所以 Ella 也是根据不同的包款和包型，哎，让你搭出不同的风格
0: 的。对的，这个大小也非常合适，因为我真的也买过那种大号的包，我现在拿出来自己吓一跳，怎么？
1: 当年会买那么大的，
0: 什么审美？怎么会买那么大的包，还非要买老大一个，根本就用都用不了。
1: 你觉得吗？审美是个轮回，一会儿我们流行小包了，
0: 对，
1: 一会儿我们流行大包了。所以今天我们为了审美赶上趋势，小中大都有了。199是小的，269是中的，379是大的。
0: 是的，好的，还有3分钟左右，反正你对这个一小一大有纠结，然后你可以都订回去。我们反正小号、中号、大号都给大家准备到了。
1: 对的。好的，现在第一时间订购，
0: 扫码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
1: 199的小号即将售罄啊，售完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现在小号和中号正在热销当中啊，性价比很高。小号呢是199，你又是满足了自己新年的背包的这个需求，对吧？然后呢，你这个大小也是非常的合适。
1: 对的，它并不是小到什么都不能装，基本上我们刚才看到容量了啊，伞啊、充电宝啊、杯子呀、眼镜呀、手机呀，都是能够放的。如果你有日常需求的，我觉得应该买它。甚至于说，有很多人说买购物袋拎拎也可以的，购物袋拎拎它有那个耗损率。
0: 过年过节了呀。
1: 对，哎，要么整
0: 个拎着点点，对吧？总归好像聚会的时候差口气、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199门店价格是要卖到1000多的、四位数的、东方购物做到 Ella 的品牌保真。做到199，那当然还有个大号供大家选择。大号的话是379。其实不要认为小个子或者比较瘦，大号驾驭不了。刚才在节目现场，青青也背了那个大号的，
0: 对，
1: 背完以后你会发现是 hold 得住的。
0: 因为按照我的经验，里也有一个35厘米的大包，然后我拎过的，真的是想拆七幺九的去度假了，不太适合我的。
1: 太大了。
0: 然后30的包我们两个也都有，但那个包的话，咱俩一目测就知道，大于30，小于35。
1: 对的，大概32左右。
0: 对的，
1: 符合亚洲人绝大部分的人的身形的啊。
0: 我们已经能够目测大小了，
1: 已经能够目测大小了，所以你。
0: 交了多少学费？
1: 对，在买包的路上，我们是踩了多少坑，让大家来避坑。潘老师在那边点头，
0: 潘老师要不要给那个太太买一个？
1: 必须的，包治百病。
2: 也必须的，
1: 也必须的。女人对于包包真的是喜欢，对吧？我觉得就是花个100多、200多取悦一下太太，取悦一下自己，我觉得不为过。又不是每个月都买一个新包，对吧？就一年到头了买个新包。
0: 现在是买包非常有理由的时候，
1: 是吧？
0: 过年了，
1: 过年了，过年了，过年了，
0: 对吧？现在如果我妈说那又买口红，我初三了，
1: 过你了呀，对吧？
0: 新年呀，
1: 第二天被第二包给绝无要挤了，而且送给女人包包总是不会错的，女人就是喜欢的。
0: 是的，
1: 一听到包包两个字哦，眼睛放光哦。
0: 对的，我们现在不需要很贵的，但是更加适合自己的包包。
1: 对的，而且是经常能够拎得到的，能够实用的。
0: 好的，留时间给它订购，你可以直接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是刚刚过了大雪节气啊，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至的节气，那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那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呢相对比较低下一些，特别到了年底了，很多人说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包括你经常加班应酬抽烟喝酒的朋友，免疫力可能相对比较低下。那这时候呢，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保健食品，不妨给大家来食用一下。那说到真如意呢，跟东方购物合作也是十多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且上一次直播啊，哎，是上半年的四月份。那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今天带给大家不但是更加好的产品品质，也是更加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囤货囤起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真如意这个牌子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几年了哈，应该来说它是入主东方购物时间最长的孢子粉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对它特别的信赖。首先我们的三天含量，这个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第二就是我们价格特别的实惠，这种常年要吃可能一天要吃三顿的东西，实惠真的是王道，
0: 性价比高，
1: 对，性价比高，
0: 对吧？产品更好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听听这个名字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产品的品质会更上一层了，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到年底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加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写年终总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对来说体质会比较虚弱一些的朋友，对吧？
1: 对。
0: 然后亚健康的人群可能睡觉啊不太好一些，对吧？然后再来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以及包括咱们的老年人群，我们的爸爸妈妈等等，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好好说一说。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靠什么呢？靠各种防护，还是靠你的围巾，还是靠你穿个冲锋衣，说到底还是靠咱们的免疫力，
0: 是，
1: 对吧？免疫力是我们最坚实的一道围城，所以您看冬季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灵芝破壁孢子粉就是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今日真如意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季来吃特别的好。冬天呢，秋收冬藏，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所以很多的专家建议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健康的度过秋冬季。这里会告诉到您哈，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就是那种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大家都知道生物遗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身体的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萜等有效成分，因此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好，那么怎么选择？首先要选有蓝帽子的啊。
0: 是的啊，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点啊，到冬天你会说哎呦我去吃点膏方啊，对吧？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啊，真如意的牌子啊，本身你要吃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认准一个标识，那就是我们的蓝帽子
1: 标识。蓝帽子标识，
0: 哎，有没有这个标识其实差很多，
1: 对，它能叫做保健食品了。
0: 对对对，然后再来灵芝破了壁之后啊，其实它本身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糖含量呀，
1: 对，
0: 三天含量呀，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1: 是是，好吸收一些，
0: 好吸收一些。然后我们这一盒啊，这一盒一共是有着30袋，30袋，每一袋是含量在0.99克。0.99克，
1: 一克左右。
0: 哎，总共我们今天啊有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大家会说，哎，我今天想去这个送送人，体验一下。小组合是六盒装，每一盒其实外面买价格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6.98带回去啊，我们是小组合装，8盒装啊，然后再来大组合。
1: 翻了个倍，16盒了，
0: 哎，
1: 480袋了。
0: 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更划算，好不好？今天价格多少钱呢？总共是16盒装带回家，但是照道理应该是1396吧？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再减100块钱，然后再减100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1296，16盒带回去，同时还要送大家1%的积分，差不多在13块钱左右。减掉积分之后算下来啊，每一袋。2.6块钱，
1: 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我们真如意就是实在的品牌，
0: 是
1: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涨价，反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0: 是是是。
1: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蓝帽子，包括我们上面的标识信息都非常完全，给大家
0: 看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原料就是用到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1: 是是是，
0: 对吧？再来看它辅料有吗？没有
1: 其他粉增重
0: 添加的东西，对吧？好，再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吃法，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多糖是多少呢？
1: 是
0: 1.5克。
1: 对的，1.5克，这上面都有标识哈。每100克含多糖1.5克，
0: 总三天。
1: 3.6克，适应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写就写在这里，
1: 是写就写在这里，
0: 写就写在这里，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
1: 没错，
0: 对吧？适应人群，然后它就是免疫力低下者，
1: 是
0: 免疫力低下，然后再往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服用的，怎么服用，其实这点也很重要，
1: 是啊，
0: 差不多是每天吃上个3次，
1: 对，一日三餐，每餐吃一袋，随餐服用就可以，温开水一冲，而且滋味特别特别好，
0: 就是用温开水冲，
1: 是是是，
0: 就是温开水冲。刚才说到了含量，
1: 对，
0: 多糖含量是多少呢？是3.6，对吧？然后总贴含量是多少？总餐贴是3.6，多糖是1.5、1.8。
1: 而且在于它的有效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现在大组合开店的人非常多啊，大家都知道真容易大半年没来了啊。上一次直播还是4月份的时候，
1: 对的，对吧？真的啊。
0: 但是转眼之间到年底了，到冬天了，到马上这个冬至的节气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开始补起来了？
1: 真的，一包2块多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真的
0: 一包2块多钱
1: 有多好。这么一说，然后您看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实的油，就是我们说包子粉，它上面的油是什么油？就是包子油嘛，对吧？非常浓郁，非常浓厚，它不会说化掉，说明什么？我们真如玉非常良心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包子油给你提取走，让你变成完全清汤寡水的那个包子粉，它是含有包子油的包子粉。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来就是搅一搅，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破壁速度，因为破壁率非常高，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溶于水啊，
1: 对的，很快就溶于水。很多朋友说这个包子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会不会特别难喝？这个我手碰过，我先给大家尝一尝
0: 没事
1: 对对对，因为大家吃过松茸松露没有？就是那种非常贵的蘑菇真菌的植物哈，这个味道就差不多。哇，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场都闻不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1: 没错，而且特别浓郁。您看哈，它这个虽然油非常多，但是它留在杯壁上的特别特别的少，这跟我们的那种包裹工艺非常就是有关系。它把那些油、那些有效的物质包裹在液体里面，让你好吸收，然后不会浪费在杯壁上面，
0: 是，
1: 所以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0: 所以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像破壁包子粉啊，其实在市面当中也有很多，
1: 对
0: 吧？那怎么来挑？第一个认准东方购物20年的品质购物的平台，
1: 没错。
0: 这个是如假包换的啊，
1: 是的，
0: 这第一点。第二点，真如意跟东方购物合作不是一两年的时间了，十好几年了。所以这么多年历史下来，走过的路下来，大家会发现，哎，这个老百姓都很喜欢，
1: 哎，
0: 对吧？但关键咱们今天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哎、
0: 对吧？
1: 对应的困扰，
0: 免疫力低下，
1: 是吧？
0: 我们说到了这个，它的蓝帽子标识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1: 对的。啊，
0: 对吧？
1: 是的，
0: 那包括像这个体质虚弱的呀，
1: 工作
0: 压力比较大的，哎，这些问题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免疫力低下的。
1: 没错，人的免疫力它真的不说一成不变的，
0: 它是防线。
1: 对，它是防线。老年人可能本来就是免疫力低下期，你本来就免疫力低下，但是中年人应该来说免疫力很好的，可能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然后动不动有应酬，年底了嘛，要考虑明年的工作计划，要抽烟，要喝酒，要应酬，要出去吃烤串，这段时间你太累太忙了，你免疫力也会低下，包括很多不是很健康的人群，还有进入了免疫衰退期的老年人群，
0: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都会免疫力低下。那这个时候吃真如意牌破壁灵芝孢子粉，因为我们上面写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
0: 哎，因为就写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1: 好，
0: 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啊。然后再来这边，它其实就写着，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你看。就写在这里，
1: 对，
0: 免疫力低下者，
1: 就适宜这种人群。
0: 然后它的含量又很高，
1: 非常高
0: 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还是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今天是大组合，疯狂在
1: 定，一定买大组合，
0: 大半年没来了，
1: 对，
0: 那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嘛。像这种你常吃的产品啊，一定是买大组合划算。大组合一共是有这16大盒，16大盒，今天定啊，照道理应该是1396，今天再减100块钱啊，1296几盒啊？16盒，
1: 对，
0: 每一盒是有这30包、
1: 啊，
0: 总共是480包呢，480袋。
1: 合下来这样的一袋才2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啊、
1: 你想想看，每餐你只要吃这样的一包，每餐才花2块钱、
0: 啊，
1: 这个力度真的很大、啊。
0: 是是是，每天3次，每次1袋、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000-21511，99000。

我们是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这里呢是泰安正信科技公司泰山赤灵芝种植示范园。这儿呢是在泰山的后山，这里呢山清水秀，空气呢比较清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里呢作为我们的泰山赤灵芝的种植示范园。典型的种植菌种呢就是泰山赤灵芝一号，鉴定过的正规的菌种。因为我们这个灵芝呢它就是半阴半阳嘛，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泰安的泰山的东侧嘛，它就是属于半阴半阳的地方，就是本身野生的灵芝呢也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我再次承诺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安全可靠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同时价格也保证是非常优惠的。

0: 我是这么算的，现在大组合是非常遥遥领先啊。
1: 当然，
0: 我们虽然有个小组合是几何啊，是八合，对吧？但我觉得小组合六九八，你算单价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划算嘛。
1: 对的。
0: 反正你比如说福州他自己买了，他要吃，
1: 是
0: 他爸妈要吃，
1: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自己买了，我自己要吃，家人要吃，所以他可能是个消耗品。
1: 是。
0: 每天要吃，你肯定是常吃常补，常要算这个价格。
1: 哎，
0: 1396再减100块钱，
1: 嗯，
0: 1296块钱。
1: 是。
0: 然后。算起来每包是多少钱？
1: 2.6块，
0: 2.6块
1: 啊！
0: 这个价格真的好，2.6块。你现在3块钱买瓶水，买瓶矿泉水都不一定买得到。
1: 你现在买个烧饼都买不到，
0: 还真是，
1: 是吧？买杯豆浆都得花5块钱、10块钱了。我们买的是灵芝孢子粉，您冲出来那是非常滋补、非常有营养的，
0: 对，
1: 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买杯咖啡都30块，对吧？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可以吃10袋，还不报一杯咖啡钱。
0: 总共大组合算下来是480包，
1: 对，
0: 480包，你就算是一天吃3包，按照它这个标识来啊，一天吃3包，也就是个
1: 160天，5-6个月
0: 的时间吧，
1: 对的，
0: 也是个小半年时间。
1: 是，
0: 你就是小半年时间，你自己算算看，180天，你每天花多少钱？
1: 是的。
0: 你得每天花几块钱，
1: 有点忽略不计的感觉、啊、
0: 你就每天花几块钱，我们说到了你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冬力进补，来年打。
1: 是的、哎、秋冬季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秋收冬藏、春生夏长，春天夏天你可能消耗比较多，你觉得你身体挺好的、挺棒的，这跟去年的积累那是分不开的。
0: 是是是，
1: 秋天就得收，冬天就得藏着、吃点好东西吧，冬天您比较好收纳在身体里面、收敛在身体里面，
0: 到了来年开春再释放出来、
1: 对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秋冬季节，如果你不像那个动物冬眠似的给自己足够的营养，你春天夏天你就没有东西可消耗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会透支的非常辛苦。
0: 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到年底的时候天天熬夜加班，
1: 真是
0: 天天是喝酒应酬
1: 出业绩的时候，
0: 对吧？你真的是要年底考核啦，要写年终总结啦、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你体质虚弱的问题、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发散性思维去想一想，
1: 是是是，
0: 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的孩子，
1: 没错，
0: 对吧？想想自己的同事和爱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大组合啊。大组合如果你买3套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
1: 是
0: 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
1: 哇，
0: 你自个儿算一算，差不多就刚好到这个线，
1: 哎，
0: 对吧？也没让你多花钱，
1: 是，
0: 对吧？再拿400积分，平均每一盒每一组合再减100多块钱，
1: 真的。
0: 你这么算的话，可能每一克算下来还不到2.6块，
1: 哇，太棒了，
0: 2块出头的价格，矿泉水买一瓶也得2-3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1: 哇，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灵芝是个好东西，
4: 真的是好东西，
3: 对吧？它是破了壁，对吧？破了壁之后，它其实那个总三贴的含量，对吧？包括多糖的含量，
4: 让你好吸收。
3: 哎，真的是啊。然后再来看这个和参啊，我们说每一和参里面有30袋，
4: 对，
3: 然后每一袋是将近有一克
4: 啊，
3: 0.99克。然后再来看它这里面写的就是，因为它这个看好，这就是蓝帽子的标识，
4: 对，
3: 蓝帽子标识保健品。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边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来，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4: 没错，是的，包括到上面直接帮您把那个多糖含量还有三天含量都标注出来了
3: 免疫力低下，
4: 是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如果您觉得您这段时间免疫力不太好，或者您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免疫衰退期，您都可以吃起来。
3: 哪些是免疫力低下？你看，其实这个我们还不能完全囊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体质虚弱，
4: 体质虚弱意味着什么？可能别人没事儿，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第二天你也就过上了，
3: 对吧？
4: 你说，哎，我体质虚弱，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不够强，
3: 是
4: 挡不住外来的那些侵袭。
3: 你要人家可能就穿一件衬衫或者加一件外套，你可能得里三层外三层，对吧？还得加个围巾、帽子、手套啥的
4: 啊，
3: 然后再来工作压力大，
4: 对的，
3: 到年底了谁压力不大？
4: 真的是影响你的免疫力。
3: 一年下来的工作总结啦，加班的 PPT、开会的一些文件文档啦，都需要你来弄。那这种身体是咱自己的，
4: 是
3: 身体底子打好了，哎，咱们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4: 对，
3: 对吧？然后再来亚健康人群，那这个就多了去了，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你压力一大需要释放，我喝点酒啊，
4: 是，
3: 对吧？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应酬的朋友，爱抽烟，一天可能抽个，对吧？大半包的，然后老年人群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适合吃一吃？
4: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它能够提抗这个免疫力呢？抵抗力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芝的三铁以及灵芝的多糖含量足，它对人体的抵抗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里面多糖和三铁的含量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
3: 我们这里标的是多少？多糖是1.5，
4: 对，三铁是3.6，
3: 分量决定价格。那这个也一样啊。哎，这个其实咱们说是一个估算的一个方法，好吧？好，那大家说那怎么吃？每天吃几次呢？
4: 再给大家看一下，
3: 是每次吃几袋呢？吃一袋，
4: 吃一袋就够了哈。然后我稍微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哈。它其实沉降的速度很快，说明什么？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它没就是你平时淘米你就知道，飘在上面的肯定是那些空壳，对吧？沉下去的就会是那些就是很饱满的米。然后沉下去之后，
3: 你稍微这么一搅的话，马上容易
4: 水了，马上就融。对，
3: 这其实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包子粉的认知，我觉得它不容易水了，或者不那么容易水。
4: 是的，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的品质很好。来，潘老师，咱俩都提高一下免疫力。
3: 还有年底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力也其实也都挺大的。
4: 而且你知道，潘老师，你很喜欢健身嘛？健身其实是个很耗元气，也会让你的身体。
3: 哎，这个，
4: 对，
3: 这个汤汁怎么那么香？
4: 很好喝，有点像喝松茸松露汤的那感觉，一点都没有那个酸涩苦味，没有。非常好喝，真的建议大家就随餐，每天每餐一包喝了就好了。
3: 哎，对，
4: 对啊，
3: 还能再泡点水。
4: 是。再加点水，
3: 再加点水，一会儿再来喝一喝，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小组合当中啊，这个大组合是遥遥领先，
4: 对的，
3: 对吧？懂的人朋友都懂的，那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呀。
4: 是，
3: 小组合今天8盒装6.98，大组合翻了个倍的组合，
4: 没错，
3: 但价格没有给你完全翻倍。
4: 对的，你说8盒，如果我要翻倍的话，6.98的话应该要
3: 1396，
4: 1400块钱左右。
3: 我们今天减100块钱，
4: 对，
3: 1296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我自己订个16盒，这16盒总共480包，你就算每天吃3包，你差不多。都吃个100多天，3-4个月的时间吧，可能还不够吃，对吧？你要常吃的朋友经常吃，一年四季他都能吃，
4: 是的。
3: 所以你今天订一套给自己，再订一套给自己的父母，
4: 好主意。
3: 再订一套给，对吧？这爸爸妈妈，对吧？这爷爷奶奶都可以啊。
4: 因为我们真的断货太久了，真的很怕大家可能又半年一年见不着我们
3: 小货。买3套，再给大家400积分。
4: 是的，
3: 金额和件数都到了，再送400积分，每一套再给大家减100多块钱，你算起来还2.6块不到呢。
4: 对，
3: 一袋2.6块都不到，哎，咱们免疫力，哎，地下的问题解决了，
4: 对，
3: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扫码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25119900。

0: 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0: 嗯，
1: 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你亚健康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
2: 爸爸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4: 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对吧？有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一下，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嘛，对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拿得出手的，自己花的钱又不是特别多的，对吧？1000多块钱，我觉得又咋得赢啊，对吧？很扎台型的一样产品，破壁灵芝孢子粉，而很多人都会认真如意的牌子，
5: 是的，是的，
4: 老牌子了。
5: 它在东方购物是进驻最早的一个灵芝孢子粁的牌子、到了这么多年，我们东方购物都20年了，它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
4: 对，
5: 为什么还长盛不衰？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今年这两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之后，供货供到自己的门店都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半年了。
4: 首先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过硬的，
5: 过关，
4: 对吧？一定是过硬的，上乘之选啊！无论是它的多糖含量，
5: 对，
4: 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总餐贴的含量，
5: 性价比就是特别的高，
4: 很高。但是性价比高高到哪里？每一袋你吃下。

0: 下来，今天如果买三大包组合带回去的话，算下来2.6块都不到，
1: 哇，
0: 2块出头一袋，2块几一包
1: ，
0: 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买瓶饮料、买瓶矿泉水可能2-3块钱，
1: 买不到，
0: 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1: 是是是，
0: 它能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1: 对
0: 免疫力、
1: 免疫力，
0: 对吧？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哎呦，头晕了也好，对吧？压力大了带来的各种问题，抽烟喝酒的
1: 啊，
0: 包括像体质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等等等等，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在这个盒身上面就印着蓝帽子的标识，福州什么叫蓝帽子标识？
1: 哎，蓝帽子标识说明它是保健食品，
0: 功能里面其实就有着写着这句话，
1: 对
0: 对吧？就是针对什么免疫力下降者，
1: 对的，
0: 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者，
1: 对的，
0: 不然他不敢随便乱写
1: 的。是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对对，
1: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天气变化无常的时候，这两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你一下穿少了衣服，有些人没事儿，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些人免疫力低一点，第二天就不行了，哎呦，头也晕，头也烫，对吧？动不动我要请假了，在家里就没完没了了。免疫力好和差对你生活质量和状态那真的是天差地别。
0: 那到年底了，可这个假不能随便请啊，对吧？一请的话影响年终考核，
1: 对呀，
0: 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你的年终假，
1: 真是。
0: 所以咱们说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底子、好本钱，对吧？无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给自己的师长、长辈，我觉得都是一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一份产品。
1: 说太对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营养就是健康营养意识提高之后，你把这个礼物送出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欣然笑纳，都会特别的喜欢，
0: 对对对，
1: 因为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啊，
0: 对对对，
1: 你是为了他的健康你送出的这个礼品。
0: 而且大家说我可以订两套或者订一套分享装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盒，
1: 是
0: 你可以一半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半给自己留着吃也没问题。每一盒是有着30袋，每一袋是0.99克，将近是1克，好吧？你就这么来算，16盒也不过就是吃上个半年不到的时间，
1: 是，
0: 对吧？你说我今天多买几套没问题的，每一套大组合减100，你买2套就减200块钱，
1: 哎，
0: 还能参加东方购满额赠积分活动，3件3888再送你400积分，
1: 那很容易就得到那400积分。
0: 每一套，哎，真的是每一套差不多给您送了100多块钱呢，
1: 哎，
0: 减减算算差不多来2块多一袋，好吧，2块出头一袋，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21511999000。

0: B 零汁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0: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嗯。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一年四季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很简单一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这盒叫真如意啊，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
6: 对，年头最长，
5: 老牌子了。
6: 进来，哎，最早
5: 的东方共也20年了，
6: 是的啊。
5: 然后再来，它上面是有着蓝帽子的
6: 标识，蓝帽子标识，
5: 这个标识不是随随便便贴上
6: 去的，没错，这是保健食品的标识，
5: 标识要
6: 就让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不能多花钱。你说有时候一辈子消费一次的东西，我多花点钱就算了，就一次嘛。但是这个我们天天吃，一天吃三顿，能省一分都省一分啊。
5: 还真是啊，那今天是一个大组合卖的特别好的一次直播，因为大家说我常吃的，我也认准真如意这个牌子的，
6: 没错，
5: 我更相信东方购物这个二十年。的品质保证的，再来看今年东方购给你的性价比，就知道有多高。
6: 是，
5: 总共是16盒，按照我们8盒的价格698来算，16盒应该是1396，
6: 对
5: 吧？将近1400，但是我今天是立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
6: 对，
5: 每一包算下来是2.6块，
6: 2.6
5: 减掉12.96的积分。那么差不多2.6一包。
6: 对，
5: 如果订3套大组合呢，来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现在有订大组合，好几套订的都有很多。对吧？买3套，买3888，再送你400积分。平均每一套再给你减了100多块钱。
6: 对的。
5: 2块出头一袋儿哦，每一盒当中它是有着30袋，每一袋差不多是在0.99克，好不好？来，大家说怎么吃？每天吃3次，
6: 对，
5: 每次吃一袋。
6: 是。
5: 然后呢，剪开就可以了。
6: 剪开就可以。
5: 对。温开水冲。
6: 温水就可以，你也不用太烫的水。然后您倒进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啊，沉降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5: 仙女散花一样。哎，
6: 对，有点像那个冰山，然后溶解的感觉。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每颗都是很饱囊。饱满的，我们会把那个空瘪的完全都给你挑掉，然后上面有一层包子油的这个感觉。

0: 觉。对，你看我直接在手上
1: 是
0: 锃光瓦亮，
1: 这是包子油。
0: 对，这就是包子粉里面所含的包子油的含量。
1: 嗯，
0: 稍微给它搅和一下，你可以感觉它就是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溶解了，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非常的高。因为包子其实它就是像那个小核桃一样，它外面是非常非常怎么说，
1: 坚硬，
0: 对，很坚硬，很难消化的一个东西。对，所以要破壁哈。
1: 然后再来破完壁之后，其实它的吸收啊相对更好一些。
0: 对的，
1: 对吧？对于你的吸收也很好、
0: 潘老师我就不客气了。
1: 来啊，所以就也很好喝啊，并没有大家说想象当中的难喝，因为它有一种那种菌菇的香味儿，对吧？
0: 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松茸松露火锅没有、就好像是吃那个松茸汤、松露汤的感觉，很好喝的，很香的那个真菌的蘑菇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就是它的味道，
1: 就是它，好吧、再来咱们说说节气，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低下呀，然后加班熬夜呀、然后抽烟喝酒呀，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再来就一看，哟，这个天怎么那么冷啊，这个天是冷了、不是凉了
0: 啊、
1: 毕竟大冬天已经到了，下周六就开始，下周六是冬至了，
0: 对
1: 吧？冬至之前还有那个大雪啦、小雪啦、大寒啦，这种节气，三九严寒天儿，对吧？很多北方人到上海来都不太适合，
0: 是
1: 啊、都不太适应。为什么？咱们就是那种湿冷的环境啊，
0: 对，
1: 那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0: 是，
1: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闻就知道了。
0: 来，您看，冬天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天吃灵芝包子粉是非常好的。冬天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包子粉，提高身体免疫力，健康度过秋冬季，也为明年春夏季打下基础啊。
1: 对，
0: 灵芝包子是灵芝的种子，对身体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铁等有效成分，所以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说到底，我们身体最后的钢铁长城就是您自己的免疫力，
1: 是
0: 可能靠这个靠那个靠各种装备不如靠你的免疫力。如果它低下了，咱们就把它提起来。
1: 它针对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0: 对，
1: 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什么，
0: 增强，
1: 有利于增强，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对不对？这几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0: 是
1: 你就放放心心来吃，因为它是什么蓝帽子的标识，
0: 蓝帽子标识，
1: 蓝帽子标识，这个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上去的，
0: 没错，
1: 印上去的，好不好？真如意将近跟东方购物合作20年的时间了，东方购物本身有着20年的品质购物的历史，相信品牌，相信品质，相信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大组合16盒装是再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每天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袋
0: 啊，
1: 这个消费我相信大家人人都能消费，
0: 都能接受，
1: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啊！800070888，800002151119。
0: 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3: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质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1: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然后破了壁、
0: 是的，
1: 对吧？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啊，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0: 是的，它这个包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1: 是，
0: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包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1: 对，
0: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包子粉里面去了。
1: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0: 是，
1: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0: 对，性价比更高，
1: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算698，8盒算下来，对吧？你8盒算下来，每一盒是30袋。8盒差不多240袋，
0: 是，
1: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
0: 啊。对，
1: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0: 是
1: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0: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

0: 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1: 对对对对，
0: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1: 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挺累的啊。
0: 是。
1: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0: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1: 啊，
0: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
1: 对，
0: 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1: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
0: 15组
1: 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0: 对，
1: 本来是1396，
0: 是
1: 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一百六十天
0: ，160天，5个多月，
1: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就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0: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1: 是。
0: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3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011-5119900。
2: 爸妈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1: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0: 那这个太合适了，
1: 拜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这个
0: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1: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0: 是
1: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0: 是
1: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0: 真的。
1: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0: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1: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零脂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0: 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1: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贴是3.6克，
0: 对的，
1: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1: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0: 对，
1: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0: 是
1: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0: 虚弱的人，
1: 免疫力下降，
0: 容易中招的人，
1: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0: 应酬多，
1: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0: 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1: 是啊，
0: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
1: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0: 对，
1: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 就可以了，
0: 可以吃五个多月的时间
1: 啊，
0: 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1: 对吧？
0: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1: 基本上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0: 哎，对
1: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

0: 画面中看到的，
1: 是是是，
0: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1: 工作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啊，
0: 家里的顶梁柱，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1: 哎，
0: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两盒四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0: 是是，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015-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11-5119900。
2: 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阿拉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美容院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1: 对吧？去拜
0: 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1: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钱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1: 是
0: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1: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0: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天是3.6克。
1: 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
1: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五个多月的时间
0: 啊，
1: 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基本上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
0: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
1: 是。
0: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1: 工作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
0: 啊，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1: 哎，
0: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0: 高档。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11-5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哈。
0: 我们今天它的多糖含量啊是这个1.5，
1: 对对，
0: 然后呢总三贴是3.6啊，
1: 但是我们对，但是我们
0: 检测下来都大大高于这个数值。
1: 是3.7啊，一个是8点多，对，所以你在市面上想买到就是三 D 含量这么高的，大概7-8块钱一袋。
0: 它是蓝帽子认证的产品，它就是把组织功能当中这一句话，有助于增强什么免疫力？
1: 哎，不打擦边球，吃了不白吃，不是智商税，你放心的买。
0: 很有针对性，
1: 对，
0: 很有针对性，
1: 是
0: 好吧？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一道这个安全的啊，提高免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11519900。

0: 别的厉害。
1: 哇，真是
0: 什么都会，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能，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都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智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最后十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
0: 对，
3: 然后破了壁，
0: 是的，对，
3: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0: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3: 是，
0: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3: 对，
0: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3: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0: 是，
3: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0: 对，性价比更高，
3: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算，698八盒算下来，对吧？你八盒算下，每一盒是30袋。八盒差不多240袋，
0: 是，
3: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
0: 对，
3: 我们今天算起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0: 是
3: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0: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3: 对，
0: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3: 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0: 是。
3: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0: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3: 啊，
0: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
3: 对，
0: 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3: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
0: 15组
3: 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0: 对，
3: 本来是1396，
0: 是啊，
3: 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
0: 160天，五个多月的时间
3: 、五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就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0: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3: 是
0: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3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3: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11-5511-9900。
4: 爸妈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5: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了。
3: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0: 那这个太合适了，对吧？就是
3: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0: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3: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抓紧时间锁定八零零七零八八零零零零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先肉蟹粉月饼，六十克是6块钱。一只萝卜丝火腿月饼，六十克是11块钱。听清楚单价，6块6块11块一只。
1: 对，
0: 我们今天大组合核算下来4块来钱一只。
1: 对对对，大半价。
0: 3百天保质期，三百天。对，然后回去之后，因为它是生的， 是
1: 全部都是生的啊，我们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室。然后怎么去做呢？家里面有平底锅，家里面有那个什么空气炸锅，家里面有烤箱，全部都可以，很简单的。
0: 建议大家就烤箱啊，或者是蒸这个
1: 空气炸锅，
0: 对吧？你早上刷洗脸的时间，你看空气炸锅，也就是12分钟的时间啊，对吧？差不多180到200度的温度，对吧？平底锅今天也可以。
1: 对，
0: 所以煎透了，然后直接上桌吃，一杯豆浆，一杯 对吧？配一壶茶，是来两个这样的酥饼。
1: 早饭也好呀，焖一锅这个粥，白米粥，然后或者是一杯豆浆，一碗牛奶，
0: 这个、
1: 再加上咱们这个。
0: 他们家月饼真的还是很好吃，就百吃不腻的感觉。
1: 雅玲在这儿说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原料选的非常好。我们首先用到的都是冷鲜肉，我们拒绝冷冻肉，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来就这每一个都是冷鲜肉啊，冷鲜肉它都是有弹性的啊。然后再来，它是猪前腿肉，肉质紧实，口感上乘。肥肉和瘦肉它是分开搅拌，对吧？按照一定比例做成馅儿，然后还是优质的小麦面粉，所以呢，它是用优质的猪油来熬的这个原料啊。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点啊，你去看肉新鲜不新鲜？
1: 对，
0: 你看我们的配料表有没有加葱？有没有加姜？有没有加黄酒？
1: 是，
0: 我们没加的啊，对吧？就说明什么？我们的肉够新鲜。
1: 我现在在家做饭，就是在猪肉拌馅儿里面，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肉末豆腐，对吧？这个猪肉馅儿是一定。 定不能加黄酒的，因为一加黄酒就肉发酸。哎，经常做菜人一定知道这个道理，对吧？好，刚才开的是纯鲜肉啊，再来开一个什么？
0: 你还要开？
1: 再开一个萝卜丝，或者是那个
0: 开萝卜丝
1: 蟹粉的也可以啊。
0: 我们
1: 来开萝卜丝吧。
0: 来，开一下，开一下。这个萝卜丝火腿啊，里面是正儿八经的，正儿八经。这个你知道，很多妈妈很喜欢这一口，
1: 我喜欢吃，
0: 因为是素的，对吧？它里面带一点这个火腿的这个荤子在里面。你尝，这个
1: 。我尝尝，有点烫。
0: 我也很喜欢吃萝卜丝，我都吃了几年了，你知道吗？真的，这个口味，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鲜肉的、蟹粉的、萝卜丝，是他们家经典王牌的组合。
1: 这个
0: 三个口味一直以来都是在我们门店卖的特别好的。
1: 我特别爱吃西老坊这个酥皮，这酥皮。它这一点都不粘牙，64层的酥皮，然后在里面这萝卜丝啊、肉啊等等都是混在一起，特别香。
0: 而这个萝卜丝很鲜，
1: 很鲜，
0: 有没有觉得？对吧？因为加了火腿之后，对吧？而且萝卜丝也给大家选的特别的好，这个工艺。
1: 是吧？真的好吃极
0: 了。今年的第一档直播，虽然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日子，
1: 又规定，
0: 但是
1: 干嘛月饼节一定
0: 要？对，我们酥饼啊、广式点心啊，对不对？早餐、下午茶、宵夜都可以啊。
1: 这不是说我一定要到月饼节、到中秋节才吃的
0: 啊。那你留两个过中秋节
1: 也行。我为什么暑假给孩子做早饭真的很头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鸣啊？就是头天晚上就想第二天早上吃什么。
0: 对，
1: 你不能每天早上都是什么稀饭啊、什么什么小笼包啊，
0: 对，
1: 换个口味、换个花样特别好，而且时间短，不需要你起炉灶，
0: 是，
1: 你不需要明火，我空气炸锅啊、平底锅等等都可以，好不好？关键吃一个价格还特别划算。
0: 对，在门店啊，鲜肉的是6块钱，看清楚了啊，这个价格的话，其实我们吸取了大方，这是公开透明的价格，包括萝卜丝火腿的6块钱，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鲜肉蟹粉的也是11块钱一只。今天不管哪个口味，每个口味大组合4块来钱一只。
1: 你要说10盒，我都给你统一的口味，你也会吃腻。
0: 对，
1: 我今天是3个口味，萝卜丝的、鲜肉的、蟹粉鲜肉的3个口味，好不好？抓紧时间，4块多一个，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啊！
0: 是的，
1: 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现在就是刚刚出炉、刚刚烤好的鲜肉月饼了，是吗？口水快要滴下来了。
3: 哇，这个酥皮好酥脆啊！
4: 是的，我们这个月饼的素质有64层，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技术，都有老师傅带领徒弟一起在做。
2: 这就是刚才我吃下去那个肉之后特别的 Q 弹，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它的肉选用的都是什么肉啊？
4: 我们选用的这22号前腿肉。
2: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前腿肉呢？
4: 因为前腿肉比较嫩，那个肉心啊，不姜葱跟姜的，所以说我们的鲜肉月饼不腥不膻。而且味道相当鲜美，
2: 而且它的这个猪肉要好的话，猪种也很关键吧？
4: 对的，很关键的。我们的个猪身都能达到出口的标准。
2: 现在吃的是肥瘦相间的，
4: 对，肥瘦相间。我们而且是有一定的比例，6:5:3:5一个种比例。
2: 肥肉和瘦肉是分开的呢？
4: 一定要分开，才能最后达到那个 Q 弹的感觉。
2: 哎，我看到每一个鲜肉月饼上都有一个西区老大房的印章呢。
4: 是的，我们从采购的猪种，到最后出来每一个月饼，都是零18度的冷链配送，能使消费者拿到最新鲜的月饼。

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八点钟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卸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这估计要10000多了。
1: 吃这种带肉的肉馅儿的这种糕点，我觉得一定要认准牌子啊，老牌子西区老大房，吃的肉质放心，优选冷鲜的前腿肉，好吃有嚼劲。然后呢，它是满满当当的65克一个，
2: 对，
1: 64层的酥皮，所以它不用起酥油啊，这个品质都是值得放心。
2: 对，皮薄，然后馅料饱满，
1: 对，
2: 而且你看这个汁水，我们是恰到好处的一个肥瘦比，而且他们有多挑剔，你知道他们家月饼为什么能够拿到奖？就是他们在每一道工序上面、工艺上面都非常的严格。
1: 对对对，
2: 原材料刚刚怎么去选择，我们已经跟大家交代清楚了。还有刚刚调味怎么调，比如说不用黄酒，不加葱，对吧？我们那个蟹粉的里面有一些姜，另外鲜肉的包括萝卜丝里面连姜都没有。
1: 你不是包包子？
2: 对，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原材料非常的地道。
1: 对，
2: 还有一个，你知道我们的就是这个猪前腿肉，它那个肥的跟瘦的，它要分开来搅馅儿，分开来绞肉机里面去绞馅儿，然后才能增加我们这个肉馅的弹性，包括里面的汁水的饱满。
1: 好吃好吃好吃是王道，而且我想这早饭的时候，大家说真的，每天早上
2: 吃两个就饱了。
1: 对，你像这个特别好，因为你裹着粥吃也可以，对吧？一杯豆浆，一杯牛奶也可以，对吧？特别好，而且热的月饼鲜肉的裹着冷的那个豆浆，不要太好啊，对吧？口感也是特别的上乘。然后下午游泳啊，打球啊，睡觉起来啊，对吧？就空气炸锅里面放10分钟左右就好了，对吧？你说鲜肉的也可以吃，也有啊，萝卜丝的也有啊，
2: 蟹粉的也有，
1: 蟹粉的也有。
2: 对，
1: 你这个不够，所以10盒3个口味，好吧？你不要觉得说10盒1个口味，
2: 对，
1: 我3个口味，
2: 40个吃一吃的话，其实家里面老老小小也吃起来挺快的，因为小朋友现在都放暑假的时候，
1: 是，
2: 对吧？所以也不要觉得多，而且我们拿回家之后，你哪怕慢慢悠悠吃，没关系，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300天的保质期，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防腐剂等等，然后产地都是哪儿的？跟您说清楚，上海松江。因为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工厂就是在松江。
1: 是，好吧。然后日期很新鲜，保质期也300天，
2: 对，
1: 回去放冷冻，好吧？
2: 对，
1: 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开几个鲜肉的。我觉得鲜肉的特别爱吃，我们家小朋友就爱吃鲜肉的。我觉得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那个鲜肉的月饼啊，那认准就西区老大房，对吧？
2: 对，
1: 这个就是肉质紧实又香，
2: 对，
1: 然后又是肥而不腻，
2: 卖了那么多年，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们真的回头客很多很多，
1: 是
2: 顾客好评。你看这种月饼全部都是手工包制出来的，
1: 对，蟹粉都是手工挑的蟹肉啊，
2: 对，然后它起酥也都是老师傅这个面皮儿一层一层去人工去这种起酥，它要有这个工艺的，
1: 对，
2: 它不是靠这种起酥油加在里面。如果有起酥油的话，这个月饼可能会有一些反式脂肪等等。
1: 每一个65克，
2: 每一个
1: 你看好了，每一个65克，
2: 对
1: 吧？个头也蛮大的啊。然后你看它的这个酥皮，你看，来我捏一下，你看这酥皮。
2: 就是你要吃的时候底下呢就拖一下，
1: 对
2: 吧？然后这种酥皮掉下来，这个配那个龙井茶呀，配什么，哎呦，
1: 看到吧，
2: 你看这，哇，你这个切出来像花一样，刚刚那个
1: 酥皮，看到吧，
2: 看这馅儿多饱满，对吧？我跟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他们家的月饼，我自己真拿平底锅煎过，开绿豆火，一点点大的绿豆火，不用去放油，
1: 对，
2: 就用小火烘就行了，把它慢慢烘，每一面烘个10来分钟，每一面烘个10来分钟，这个月饼做出来就是我们这个样子的，
1: 对对对，
2: 里面汁水是非常饱满，外面的酥皮是非常的酥松，很好吃，对吧？而且这个肉它很鲜，它如果不好的肉，你可能会吃到其他的一些调味料的味道，过重的那些其他的味道，对吧？但是我们吃到的都是肉的鲜的味道。
1: 这个酥皮不用起酥油的，
2: 对，而且他们家酥皮还特别好，它不是很干巴巴的那种酥皮，对吧？不是那种干巴巴的那种酥皮，
1: 我已经第二个了，真的。就是我差不多今天晚上7、8点钟吃晚饭，那先垫一点，我挺好的呀。
2: 你可以吃个两个，吃个两个，这个真的管饱。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原料，
2: 对
1: 对吧？又是冷鲜
2: 猪前腿肉、嗯，好吧，肥肉瘦肉全部分开来搅馅儿，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蟹粉也都是老师傅去手工拆蟹，
1: 对。
2: 然后火腿包括萝卜丝，反正今天就是三个味道带回去啊，嗯、就基本上我们说西区老大房我们卖的特别好的几个口味，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当中都有的，
1: 有。
2: 对，然后你要自己去门店的话，基本上像我们这样的老字号的话，不管哪家门店都是统一售价，嗯，鲜肉月饼60克一只，6块钱。萝卜丝火腿月饼60克6块钱，然后这个鲜肉蟹粉的是11块钱。我们今天不管哪个口味，统一售价大组合是4块多钱一个。
1: 对，蟹粉的都要4块多，才4块多，
2: 对
1: 吧？你外面吃个蟹粉小龙的价格跟你普通的小龙价格不一样。
2: 你看我们组合当中，如果是11个，对吧？光十一块钱，这个8个蟹粉月饼都会花多少钱？
1: 你只要记住10盒3个口味，鲜肉的、鲜肉蟹粉的、萝卜丝的，好吧？10盒，总共40只，
2: 是
1: 199，东京购再减5块钱，194。
2: 是，
1: 你算起来4块多一个，
2: 对，
1: 对吧？你想吃萝卜丝的，你想吃鲜肉的，你想吃蟹粉的，通通都有了，3个不同的口味，每天变着花样吃。早饭，对吧？我们说下午茶点心，包括晚饭，饿的时候夜宵，要吃一点这种，对吧？不要太油腻，啊，也不增加肠道的负担，又解解馋，稍微有点饱腹感。来，这个空气炸锅，对，我们推荐大家空气炸锅也好，平底锅、绿豆锅，
2: 对，都可以，
1: 都可以做，
2: 也可以。
1: 10来分钟，早上刷洗脸的这点时间早就好了，对吧？就焖在锅子里面，小朋友起床自己可以吃。对这一点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用料也好，对吧？包括它本身的这种工艺，不用起酥油，
2: 对，
1: 哎，这个就吃得更加的放心。关键好吃是王道，好不好？抓紧时间，赶紧把尝鲜美味的鲜肉月饼带回去，021-511-9900。
3: 年中秋的话，都会来买，就是这边的鲜肉月饼。
4: 老大房的蟹肉月饼，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来买的。
5: 对啊，是每年在速通啊。
6: 阿拉在吃老大房鲜肉月饼的，所以讲今朝特别过来买。
3: 肉里面肉还挺多，然后里面现烤出来的话，汁水也是挺浓郁的，所以那个外面的酥皮的话，咬下去是蛮那种松脆的那种。
5: 这是蛮多，肉头也蛮多，所以蛮。我觉得蛮香的，
7: 小孩子喜欢吃，没办法，再热的天也要来买，好吃吗？
8: 老大房的牌子嘛，因为是老牌子，吃起来吧放心。
5: 老早小辰光，爷爷奶奶就买老大房月饼给我吃，所以一直就记忆犹新吧。一直忘不了这个味道。
4: 一般买回去的话，老人啊、小孩当早饭啊，或者有的时候当夜宵啊，当个点心都蛮不错的。
9: 楼厂长，我看后面的工人们是在拆蟹是吗？
10: 是的，我们在拆蟹。
9: 啊，
10: 这个大闸蟹就是来自，崇明的老毛蟹。这老毛蟹都要进行挑选，不能有死蟹，而且是汁汁饱满的，而且有个蟹黄的，拿到厂里以后。自己拆啊、
9: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蟹黄我看都是手工在拆是吗？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工？
10: 手工的拆出来的可以看到蟹黄好不好，如果不好我们就不用了、所以一定要手工来拆。
9: 哇塞，就连这个蟹粉的选用都这么讲究，看到这儿我更期待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西区老大房的蟹粉鲜肉月饼了。

0: 我觉得鲜肉月饼这个苏式的一个代表，苏式月饼的一个代表啊，从小大家说就吃鲜肉月饼，肉月饼挺好吃，这个馅儿呢，但是它对馅料的讲究非常的严格，
1: 对，就是要新鲜，对吧？我们所有的用到的猪肉的原料，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都是冷鲜肉，
0: 对，
1: 冷鲜肉啊，跟冷冻肉的话口感啊，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还是猪前腿肉，
0: 是
1: 前腿肉的话自带的一个恰到好处的肥瘦比，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鲜肉月饼要趁热吃，
0: 对，
1: 自己家里面烘出来之后啊，一口咬下来啊，外面的酥皮是层层酥酥的，里面的这个馅料呢又是饱满多汁的，
0: 对，
1: 对吧？你看很有弹性，
0: 是，
1: 其实肉好不好，你切开来之后看看里面的料，完全就知道了。
0: 肉是香的，它没有异味啊。这个肉质在天热的时候选择一定要是慎之又慎。
1: 对，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真的就是鲜肉的口味当中，真的葱姜黄酒完全没有，
0: 对吧？
1: 就是你有一些肉啊，如果为什么加黄酒加葱姜，为了去腥。为了去异味，对吧？
0: 但是它会酸，
1: 对，
0: 我告诉你，真的会酸啊！所以这个就是天然的东西，食材就是好东西，新鲜东西，它不需要加很多佐料，
1: 是
0: 不需要给它去掉，都要加很多人工的东西。
1: 是的，
0: 它其实就是自然的风味，而且这个好吃，真好吃！这个肉啊，真的是又好嚼，弹性又足又香，
1: 对吧？
0: 这个汁水又多，
1: 对，
0: 小朋友一个两个可能都。打不住，
1: 对，
0: 这很好吃。
1: 是的，我们在东方购物也卖了很多年，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是很会吃的，都知道粽子应该买哪家好吃，
0: 对，
1: 条头糕买哪家好吃，对吧？鲜肉月饼买哪家好吃，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想啊，每年每年的时候，我们各种各样的可能比较有仪式感的，像什么冰激凌月饼，像什么广式月饼，基本上留到中秋节吃。
0: 对，
1: 像我们这样苏式的，它完全就是当一个茶点。
0: 我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多，有道理的。一看啊，大家说大组合十盒，对吧？300天的保质期，你慢慢放在冰箱里吃就可以了啊。然后再来就大组合当中，我们说鲜肉月饼啊，今天是有6盒，每盒是4只。然后再来鲜肉的蟹粉月饼，一共是有着2盒啊，每盒是4只。然后萝卜丝月饼也同样是2盒啊，总共是有着10盒40只，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194，你算起来4块多一个，
1: 4块多一个，
0: 65克的分量大小啊。
1: 对，我们其实在门店的话，你看一下啊，门店是60克，对吧？门店每一个基本上你看都是60克，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这个是65克的，就是6块钱，就是6块钱，
0: 对。
1: 然后蟹粉鲜肉是11块钱的，
0: 是。
1: 今天就是大组合订的很多，因为大组合我们是省的更多，
0: 是是，
1: 对吧？4块多钱一个，又可以当早饭早点，对吧？又可以当这个茶点，
0: 是，
1: 又可以当餐后点心。然后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
0: 看到吗？
1: 对，一盒就是4个，每一次你要提前化冻就可以了。所有的这个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保质期就是300天，好吧？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工厂哦，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会比较担心我们的口味是不是跟门店的一样。我们的门店的工厂也是上海松江区，你看西区老大方，上海松江区，对吧？全部都是一家工厂，
0: 是，
1: 都是。就是一样的师傅给大家加工出来，
0: 同一个生产线，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开一个啊，
1: 没啥生产线，这也咋生产线？
0: 同一个加工线，
1: 盖章有生产线，对，
0: 你还要搅拌呢，你还要包呢，对吧？
1: 对，
0: 同样的工种
1: 啊，
0: 同样的肉质选料啊。
1: 这个一定记得拿回家，不用放油，平底锅里面小火，特别小的火，然后慢慢烘，单面各烘个10来分钟就可以了。就我们这个全部都是现场帮您烘出来的，就是热的。如果是门店过来的话，拿到这边来早就凉掉了。但你看现场烘出来，刚刚出炉的，对，你看看这个
0: 不用起酥油的64层酥皮，
1: 看看这个肉的弹性，
0: 又是冷鲜前腿肉。
1: 是你看，其实肉新鲜不新鲜啊？真的，你就看它这个，而且夹出来之后，这肉挺大的吧？对吧？这是半个的，对。然后你看这个皮儿是不是很薄很薄？那这也是非常好的，他们老师傅全部都是很有经验的。
0: 肉新鲜，它不散啊。
1: 哎，它里面每块肉包多大，对吧？每个皮就是这个酥皮多薄，对吧？全部都是老师傅的经验。
0: 对，真的很好。
1: 就这
0: 还是半个，好吧？
1: 对，半个。
0: 这个算下来，今天每一个是4块多。
1: 是啊，
0: 我们是6盒鲜肉的，2盒萝卜丝的，2盒蟹粉鲜肉的，总共是有着10盒40只，慢慢吃，好吧？你记得，其实但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买回去之后跟老人家啊，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
1: 分一分，剩下2盒那。 加两盒。
0: 老人家肯定爱吃，像这种软糯可口又好消化，对吧？又好吞咽的这个鲜肉月饼，一定是家家户户都爱吃。
1: 你要只分两盒给爸爸妈妈，他们还可能省着点吃。
0: 你可以这样来定啊，一个大组合，一个小组合啊，对吧？定个大组合，定个小组合，对吧？小组合是六盒，大组合是十盒，对吧？你可以分一分，拆一拆都没问题。
1: 是，
0: 都通通是三个不同的口味，好不好？所以一定是选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下来4块多一个。嗯，啊，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
2: 接到我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好了，麻烦上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他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么买点就吃吃，当养胃。
3: 西区老大旺啊，老牌子，阿拉老年人才老会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4: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每趟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正好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5: 我阿拉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得汤水滋养，讲肉嘛老新鲜，就都蛮老大的，你看外头烧些好吃点。

0: 现在订大组合的人很多，而且刚才听了我的劝之后，大小组合一起订，对吧？小的是6盒，大的是10盒，
1: 对，
0: 但是都是3个口味，所以大家说大组合，哎呦，这个蟹粉鲜肉不够吃，哎，我小组合还能补上，小组合有2盒蟹粉鲜肉的，好吧？
1: 对，
0: 所以在夏天啊，天热的时候不高兴起油锅，我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我平底锅就是绿豆火，
1: 对，
0: 煎个10几分钟就好了呀。
1: 对，
0: 早餐简单快速，对吧？但是也吃的也很有营养啊。
1: 对呀、啊，因为里面用的原材料都是特别好，你想有这个大闸蟹、丛明，对吧？丛明老毛蟹帮您拆出来的蟹黄、蟹肉，然后还有火腿，也都是上好的火腿，
0: 是，
1: 包括萝卜丝，包括我们的冷鲜肉、猪前腿肉，最重要的是我们传承下来百年的这个技艺，对吧？老师傅的这个记忆，所以呢，我们这个口味的话，在那么多年东方购物销售的历史上面来说，我们新趣耳大棚的月饼一直以来深受欢迎。
0: 是，
1: 今天这场直播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然后给到大家就是特价的一个价格。
0: 有没有发现夏天其实大家都想吃点东西，因为夏天消耗比较快。
1: 夏天想吃点不一样的，想吃点
0: 多，然后呢就饿得比较快，然后嘴巴里就想有点东西，反正我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时候晚上的时候，哎呦，你再去点个外卖，叫个鸡翅、牛蛙之类的，都不太好吧？哎，
1: 其实。也
0: 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做啊，绿豆火开一开，或者咱们就空气炸锅，烤箱烤一烤，10来分钟时间，晚上香喷喷的吃两个，对吧？吃两个那个鲜肉月饼有啥不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接着吃萝卜丝也可以，
1: 对，
0: 那你要吃清口一点，萝卜丝配一杯豆浆，配一杯牛奶，
1: 对，是吧？
0: 又好吃有营养，而且吃的放心，
1: 对，
0: 我不用起酥油，我不用冷冻肉，啊，这个就是品质的保证。
1: 对，
0: 关键咱们这个肉的肉丸个头也大，啊，这个蟹粉的这个选择也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这个选择，
1: 崇明的蟹，
0: 对吧？
1: 对，崇明的蟹，猪前腿肉，对吧？然后不加葱姜，没有这种黄酒，对吧？全部都是这种，而且你知道我们新趣耳大棚的月饼不单单是东方。购物受欢迎，不单单是在我们的门店，每次去排队，你知道还有我们跟很多的酒店合作。
0: 是的，
1: 酒店那个月饼啊，它包的很漂亮，那个纸盒子、帮您烘好的一包、上面那个红颜色的印搓、盖的就是他们酒店的那个、对吧？一个多少钱？
0: 自己过日子
1: 嘛。我们西区老大房，你看吃到的味道一样，
0: 舍得喂喂呀，对吧？实实惠惠的，自己过日子，几块钱一个，咱们还是能够吃的，对吧？但是你要去西区老大房去排队，现在开始都排队了，对吧？你真的，你夏天天热，就包括大家说想吃点鲜肉的等等，这儿。认准西区老大方，
1: 买包子、买生肉月饼，给大家的建议真的一定要认牌子，好不好？这样子的肉，我们至少吃起来自己是不是放心？
0: 是是是。今天关键算下来就是65克的一个，对吧？不但放心，个头又大，价格还便宜，4块多一个，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一定是大小组合一起订啊。因为小组合是有6盒，大组合有10盒，但大组合里面咱们今天那个蟹粉的只有2盒，那你要觉得不够吃又好吃，不够吃咋办？特别是那个萝卜丝也很好吃，
1: 对
0: 吧？
1: 对，
0: 大小组合一起订，对于老人家来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好不好？抓紧时间，02151199000。

好，我刚刚停下来啊，前头忙得了要死，在那买月饼啊。那现在西药肯定不在，对吧？那在得金奖啊。现在呢，新出来的海粉，搿才卖了老好，人家侪是正啊正的打出去。

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八点钟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歇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估计要10000多了。
1: 这个还是那句话，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啊，大家说吃糕点啊，吃鲜肉月饼啊，就认准老牌子，品质放心，
2: 对
1: 吧？这个就是无论是肉的选择，还是这个酥皮的制作啊，我是不加，你看好了，就不加起酥油，
2: 对，
1: 对吧？64层的酥皮啊，又是酥脆，老人家其实挺爱吃酥皮的，
2: 对，很喜欢吃这种点心，而且都是咸口的，
1: 不粘牙，也好吃。
2: 像基本上很多这样子的苏式的这种点心，对吧？很多是以甜口的为主，
1: 对对对，
2: 对吧？像我们这个就是咸口的，萝卜丝火腿呢是比较偏素一些，对吧？然后呢，这个大闸蟹鲜肉的鲜粉鲜肉是比较偏鲜一些，
1: 对，
2: 这个鲜肉的就是特别经典的，
1: 是，
2: 就是你怎么吃，每一年吃你都吃不腻、吃不厌的那种。
1: 这个什么馅的？
2: 这个是萝卜丝的，
1: 萝卜丝的，
2: 我特地给你量了一个，
1: 萝卜丝也很好，谢谢。
2: 对。还在冒热气，
1: 有，你看完整的一个大肉丸，
2: 对，就是你看看这么大个大肉馅儿，而且你看拿出来之后完整的，不，给你个夹子吧，你
1: 来吧，我直接吃了啊，
2: 行，
1: 太烫了，
2: 很鲜哦，
1: 萝卜丝最鲜了，
2: 对，萝卜丝火腿的鲜，真的。
1: 我以前买肉馒头的时候就要买那种萝卜丝。
2: 我们不是每一个，就是西区老大房的月饼在东方购物啊，有货号，有几个货号，但是不是每一个货号里面都有萝卜丝的，都有蟹粉的，好吧？今天这个呢，是我们一直以来是比较受欢迎的几个味道。
1: 大的里面，对，大组合里面萝卜丝是2盒，你要觉得不够吃，再订个小组合，对吧？再加2盒，那就4盒，好不好？
2: 对。
1: 这个特别好，然后今天大组合是6盒的鲜肉，
2: 是
1: 2盒的蟹粉鲜肉，
2: 是
1: 以及2盒的萝卜丝，
2: 是
1: 好吧？萝卜丝火腿总共是10盒40个，好吧？
2: 还切一个吗？
1: 切一个，先看看。
2: 切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有点
1: 来，
2: 对，这是鲜肉的，这是
1: 鲜肉，
2: 对，这是鲜肉的。哦哟，这个酥皮真的一刀下去，
1: 哎呀，
2: 对吧？哎呀，还是很饱满的。
1: 我们每一个切出来啊，
2: 对，
1: 这个肉丸子都很大，
2: 对，
1: 肉馅都很大，
2: 对，还是这种汁水啊，就喜欢鲜肉月饼，就喜欢吃这种样子，就喜欢吃这种啊，这种滋滋冒汤水这种感觉，
1: 对，
2: 冒汤水感觉。我记得好多好多年之前，那个时候的鲜肉月饼啊，要卖到3块多一只，对吧？3块多一只，差不多十几年过去了，3块多一只月饼。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你看
1: 4块多，
2: 才4块来钱，是不是？而且今天里面都是带肉，火腿也是肉，对吧？蟹粉鲜肉也是肉，鲜肉的也是肉啊。
1: 配料也很干净。
2: 对，配料干净，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所有的这个保质期拿回家冰箱冷冻时300天的保质期，都是中央厨房工厂里面统一出品的。
1: 对，
2: 跟我们自己去门店买到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选料，好吧？
2: 好，
1: 这个第一个我们说不用冷冻肉
2: 啊，
1: 我们是冷鲜肉
2: 啊，
1: 然后猪前腿肉啊，这个肉质很紧，但它不塞牙，对吧？然后你看这个面粉啊，小麦面粉，对吧？然后新鲜熬制的这个猪油为原料，啊，不用起酥油，
2: 传统的开酥工艺，
1: 64层酥皮。
2: 对，而且你看我们的肉馅不添加任何香料，不单单不加黄酒，香料都没有，香辛料什么都不加。
1: 对，这个就串了这个口感。
2: 是，
1: 如果加进去的话就串了，就没有那种原味的感觉。
2: 所以你吃我们的鲜肉月饼有一种鲜甜的味道，
1: 对，
2: 对吧？
1: 然后蟹粉呢，优质的大闸蟹手工拆蟹，对吧？萝卜丝的月饼呢，它是上乘火腿肉，反正品质都很好，好吧？
2: 是，
1: 关键是你回家之后，你晚上。收到之后晚上就能当夜宵，对吧？天天填饱肚子也好呀。
2: 对，你就不用每次想吃的时候自己去西区老大房门店买。一只蟹粉的要11块钱，我们今天一只核算下来4块多。
1: 早饭的时候你弄个3个4个，对吧？小朋友吃2个，然后一碗白米粥也可以，对吧？一杯豆浆，一杯牛奶，冰的也可以，对吧？因为热的月饼吃下去挺好，再来杯冰的啊，也挺舒服的，
2: 好吧？
1: 总共10盒带回去啊，不管是早饭、晚饭、夜宵，然后包括下午茶点心，
2: 对，
1: 老人家睡个中午觉。要回来对吧？起来之后，哎，肚皮有点拧了，肚子有点饿了。
2: 这个应该配绿豆汤也很好，
1: 哎，很好，
2: 对吧？哎，
1: 配个茶也很好，
2: 配绿豆汤特别好。
1: 对吧？我们说喜欢喝茶，对吧？我们说来个茶点，这个也是可以的，好吧？又不费大家时间，10来分钟，空气炸锅，绿豆火稍微对吧？平底锅煎一煎，好了呀，一锅好的这个苏式的鲜肉月饼就出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还有很多人在问今天的构成啊，来看好，今天是六盒的鲜肉月饼，加上两盒的萝卜丝，加上两盒的蟹粉鲜肉，
1: 每一盒四个，
0: 每盒四个，
1: 总共十盒，
0: 十盒四十个，
1: 对，四十个，
0: 三
1: 个口味，
0: 四块多钱一个，
1: 四块多钱一个，
0: 三个不同的口味，
1: 199的价格吧。
0: 我不是一个口味是四十个，我是三个口味，你每天可以变着花样吃的。
1: 对，
0: 萝卜丝的真的很好吃，但是一定是不够定的啊，所以大小组合一起来定。
1: 对，但是你看我们是门店，我们是西区老大房，然后跟您去门店买到的我们这边承诺一下啊，肉是一样的，工艺一样的，调味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价格不一样啊。鲜肉月饼门店每一只是6块钱，我们今天4块多。萝卜丝火腿的门店6块钱，我们4块多。鲜肉蟹粉的门店每一只11块钱，我们今天4块来钱。
0: 对，刚才雅琳说了好多一样一样啊，是确实一样，为啥？因为它工厂一样呀。
1: 对，就一家工厂，产地就是在松江，对吧？西区老大房的这个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0: 对吧？你就认准这个老字号，
1: 对。
0: 啊，西区老大房省得排队了。既然是口味一样的，那么嘎地味一样呀，那么价钱肯定东方购物更划算，对不对？
1: 盒子都很精致，
0: 对，
1: 西区老大房，对吧？耐高温，耐低温。
0: 你回到家，因为这样的盒子，其实冰箱里都好塞的，冷冻间里面，你门上啊这种地方，对吧？制冰盒那个地方都好塞。
1: 300天保质期，
0: 是
1: 放进冰箱冷冻室啊，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早饭一碗绿豆汤，加上两个月。鲜肉月饼
1: 可以，
0: 午觉起来两个萝卜丝
1: 啊，
0: 也很好吃，
1: 配一壶龙井茶。
0: 晚饭想开一个洋荤，对吧？我们今天还有蟹粉鲜肉，
1: 是，是。
0: 小朋友这个游泳啊，什么打篮球啊，对吧？暑假出去玩回来满头大汗的时候，
1: 对，
0: 也不要吃得太饱，来吃一个，吃两个，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
1: 所以大组合40个一点不嫌多，这样吃一吃的话，也真的是个把月就消耗完。

0: 完了，
1: 是
0: 对吧？
1: 好吧，所以西区老大房的品牌，我觉得认准品牌很重要，因为它从选料到工艺都是上乘的。
0: 是，江苏的朋友也有在订啊。今天我们售完的话，大组合就临时加不了货，因为目前为止的话，确确实实门店的话，生意的话，这两天也挺火爆的。放暑假的时候嘛，对吧？这个西区老大房这个品牌，他们家点心也能说代表上海的味道了。
1: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不到两分钟啊，先锁定好名额，总共大组合是10盒，小组合是6盒。建议大家把大小组合一起带回去。保质期是300天，是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啊。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太鲜美了！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奇我喝的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啊，我跟邱老师第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是石斛汁。很多朋友想，哎，你们东方购物不是推荐过石斛类的很多东西了？
5: 对，
4: 比如说原来的风斗了，仙条曾经也推荐过，
5: 是的，
4: 啊，什么沫沫也推荐过，怎么今天轮到液体状的呢？今天啊，我跟大家讲，今天的斛次方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是首次登录，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石斛汁啊，它不是一般的。大家理解当中呢，我回去把那个鲜石斛稍微压一压，出了这个汁就叫石斛汁了。我把那个沫沫冲一冲，那个就叫石斛汁了。今天这个石斛汁既有甘，又有鲜，甘鲜合在一起，所有的精华之营养全都融于在这一瓶里面。那您就问了，邱老师，我也问问您了。石斛到底哪儿的好？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有时候喝的。
5: 您这问的呢，就是我们石斛的到底产地和那个原料，
4: 对
5: 吧？我们石斛呢，到底产地就是在霍山。
4: 霍山。
5: 哎，太平百香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品质，公认就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

0: 你除非像饭店那里可以给你榨一个鲜石斛汁，
1: 是的，
0: 你要用鲜斛汁，鲜石斛来做成汁的这个产品非常少，
1: 嗯，
0: 因为鲜石斛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里面会有一种酶，
1: 嗯，
0: 会破坏它当中的营养成分，
1: 哦，
0: 所以类似像石斛碱这种成分很难被提取出来，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工艺可就厉害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的鲜条提取的石斛的那个石斛碱的这个成分，用到的是-160°C的液氮的一个工艺，
1: 嗯，
0: 然后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把这个鲜石斛的这个成分给提取出来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石斛多糖，
1: 嗯，
0: 我们是用干的石斛分斗的方式给它提取出来的原液，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有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有特有的工艺可以保留它不被酶破坏，
1: 嗯，
0: 同时还有干石斛当中提取的大量的石斛多糖，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个石斛饮品在整个夏季来说是不但能让大家生津解渴，
1: 嗯，
0: 而且你可以获取更多的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
1: 好，我们呢快速的把刚才我们邱老师提到这几个步骤啊，给他稍微的归纳总结一下，
0: 嗯，
1: 就是人家实力强在哪里。首先您看啊，在种植采摘上面毋庸置疑，人家用到的必须是霍山的石斛，
0: 对，
1: 你别地儿的，比如说啊，比如说云南的啦，
0: 嗯，
1: 或者什么的，
0: 哎，
1: 我不用。
0: 对，
1: 从古籍上来说，人家点名道姓的指的是哪里呢？
0: 霍山的。
1: 霍山，
0: 嗯，
1: 邱老师刚才提到这一点，这里边全部都有出处。
0: 是的，
1: 啊，从生石上说的就是霍山的石斛，我们全部来自于霍山的，
0: 嗯，
1: 安心。这第一个啊。原料非常地道，分拣清洗自不必说。到这儿，注意了，刚才邱老师说的干条，
0: 嗯，
1: 先是干的植物萃取，萃取出来的是当中的什么营养？
0: 石斛多糖。
1: 注意了，石斛多糖存在于干的里面。然后石斛除了石斛多糖，你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0: 就是石斛碱。
1: 所以鲜条登场，石斛碱只存在于鲜条里面，所以它必须通过干的形式提取这个。再通过鲜的形式提取另外一种，两个合二为一，不能讲比例，比例是保密的。然后呢，我们的杀菌呢，无菌的冷灌呢，这都是我们的质量保证了啊，
0: 哎，
1: 检测啊，成品入库，
0: 嗯，
1: 所以今天您刚才看到的这一瓶，我一开场就喝的，哎呀，
0: 嗯，
1: 我说呀真鲜呐，味道真鲜美呀，
0: 所以
1: 就是这个样子。
0: 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个标记，
1: 啊，
0: 就是我们这个石斛在常温下可以保留12个月，
1: 嗯，
0: 然后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嗯，
0: 防腐剂一系列的什么柠檬酸了这一类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可以保留12个月，
1: 是，
0: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是用-160°C的工艺提取的鲜石斛，
1: 嗯，
0: 没破坏，同时我们没有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破坏了里面的营养成分，
1: 嗯，而且当中的鲜石斛啊，它的营养含量非常之多，
0: 嗯，
1: 我给大家开一瓶看看吧，
0: 哎，
1: 我这个是刚刚在喝的，
0: 是的，
1: 我呢要不然现场给大家开一个，不要拿我喝过的给大家倒了啊，
0: 哎，
1: 嗯，我刚才一直在喝，为什么嗓子比较
0: 这个整个夏季哦，您喝这样的石斛饮品，一个就是石斛的滋养的那个结果，
1: 哎，
0: 你马上可以获取到
1: 有个箭头，
0: 另外一个解渴的感觉特别好，
1: 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
0: 入口之后你本身就是要大量的水分，大量的润润的感觉，
1: 嗯，
0: 就给到你了，
1: 来，
0: 而且我们这里面是完整营养啊，
1: 来，观众朋友关注一下啊，
0: 嗯，
1: 3、2、1走着，请看，
0: 哎，
1: 今天哎呦石斛，我们今天这款饮品的颜色怎么样？
0: 我们入口之后，石斛多糖的那种滑滑的感觉还是有，
1: 嗯，
0: 另外就是清香的感觉特别明显，
1: 嗯，
0: 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平时大家都要放冰箱冷藏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1: 是的啊，
0: 嗯，
1: 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颜色啊，这就是石斛原浆浓浓的样子，
0: 哎，这就是石斛里面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1: 营养成分，
0: 所以在整个夏季，我们其实第一个要补水，第二个要生成身体的津液，
1: 嗯
0: 嗯，爽吗？
1: 我跟你讲，这个味道就石斛原来的这个鲜的味道，
0: 啊，
1: 就是纯纯的味道，
0: 嗯，
1: 特别浓。
0: 对，
1: 反正你回去试试看，如果在饮料当中、饮品当中可以做到这种纯度的，
0: 嗯，
1: 它已经非常难得了。
0: 是的，
1: 之前我跟邱老师还在市面上查一查，你说我说我们俩都不信，
0: 嗯，
1: 说这胡四方就能这么厉害，
0: 哎，
1: 别人就没有像我们今天含量这么高的。
0: 大家可以看配料表，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石斛，只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1: 嗯，
0: 我们今天是100克当中就有10克，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
0: 嗯，
1: 咱们拿回去呢。类似于像我们今天这个毫升数，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哎，
1: 我们的毫升是380毫升，
0: 嗯，
1: 接近于快400毫升了。就很多的矿泉水的量也不过如此，大差不差，就是那一瓶矿泉水的量啊。
0: 嗯，
1: 我们今天什么价格？ 看看市面上，近13块钱一瓶，
0: 对，
1: 近十。

0: 99.99，每一瓶算下来8块钱。
1: 是的。
0: 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矿泉水咱没啥太多营养的情况下，我喝2瓶矿泉水，这一瓶就出来了。但我们可不是平常的水啊。哎，
1: 我们是
0: 霍山的铁皮石斛啊。霍山的呀，观众朋友们，什么时候东方给我打着说？不是打着这个桥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石斛，铁皮石斛就是来自于霍山的。什么时候敢这么说？一般铁皮石斛我们说来云南广的或者
1: 哪儿的啊，温州的，
0: 但今天真的是好地道、好正宗啊！想要补充到营养，既有鲜的营养，又有干的优势，把他们的所有精华合二为一，这个秘密不能透露，所以打电话咨询订购，先抢起来喝一喝，在炎热的夏季好好的解解暑，滋滋阴非常的棒。打电话02151119900。
2: 不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8: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来讲，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干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9: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8: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是个总管一样的，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0: 我发现这个产品呢、啊，深受咱们上海的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的喜欢。我觉得一是跟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
1: 对，
0: 就是我们自己的层次到这儿了，就跟大家一讲，尤其是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类似的产品，
1: 是
0: 一说到石斛，想到的是什么品种？有紫皮的，有水草的，刚也有铁皮的。一说到铁皮的，哪个地方产地好
1: 啊？那当然就是霍山这里特别好啊，自古是、就是石斛出霍山嘛。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种植的地方，不是在我们说的苔藓上面啊、松树皮上面、芽缝上面。它是在石壁上种的所以就说水旁石上的这个地域，更让我们这个铁皮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就更多。
0: 这个一定要到底，
1: 要到底，
0: 必须在那儿长。
1: 是的，
0: 你那山药换别地儿了，那不能叫铁棍山药了，它就必须在那个土壤、那个环境长。
1: 是的，
0: 这就没办法。
1: 关键还有一点加工的方式，因为大家会发现市面上的石斛的产品很多，但是石斛的饮品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石斛的饮品，你如果把它鲜汁榨汁的话，它里面有一种酶或破坏里面的特有的成分，所以很多时候只能用干石斛去提取原浆。但是我们就缺失了鲜石斛当中的营养物质。而我们今天是鲜条加干石斛的加工方式，特别是鲜石斛的加工。

0: 我们是用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然后几秒钟的这种提取，保留了里面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你在喝的时候，这种解渴的感觉，嘴巴里面那种清爽的感觉就特别明显。
1: 邱老师，我记住您之前说过一句话，叫什么食同源，大家一听这个话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儿用在了铁皮石斛上，尤其或者铁皮石斛，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很适合，
0: 很适合。而且还有一点，就以前我们各种原浆也好，石斛那个分朵也好，大家好像就冲着养生去的，对吧？
1: 对对。
0: 我们现在的养生讲究的是轻养生。就你要既要让我享受美食，
1: 对，
0: 又要让我身体好，
1: 是，
0: 不要让我麻烦。
1: 哎，
0: 所以你想，现在你夏天，你是不是要多喝水，
1: 要
0: 多喝饮料？
1: 要的。
0: 你随手拿几瓶饮料，咣咣咣喝进去的时候，医生觉得特别舒爽，出的汗好像都给补回来了。这就是享受。那么我们以前的原浆一点点挤一挤吃，大家感觉还没到那个状态，对吧？
1: 对。
0: 您吃干石斛自己还要去熬煮，而我们今天不同，盖子一开。马上石斛里面充分的营养和我们要的清爽的这种感觉，享受的感觉全都给你了。
1: 我
0: 更何况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
1: 您说
0: 夏季大家喝不喝绿豆汤？
1: 喝呀，
0: 加进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水加进去，
1: 哎，有道理，
0: 对吧？
1: 有道理，还有加进去，
0: 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要不要夏天吃个馄饨，下个凉面？
1: 要的呀。
0: 你火烧火燎的汤怎么吃？今天我们就可以拿它做汤底，吃起来就跟我们吃那个叫韩式凉面一样。冰冰凉凉的，面条进去，营养进去，特别舒服。所以我一直排斥，就把养生弄得高高在上，大家好像脱离的跟那个我们日常的生活脱离的很厉害。我们日常生活的养生就是既要享受美食，又要把营养补到位。
1: 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按照我自己比较粗浅的理解，邱老师你帮我纠正啊，我是怎么理解的？你知道现在的产品是一代一代的更新迭代，
0: 对，
1: 是吧？我们的科技也在进步。以前你说你想要。你可能也就压出点鲜的，压出点挤出点，这黏糊糊的也到此为止了。你要再想精进一步，有的时候你想，但是你做不到。
0: 对，
1: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目前为止，能够把石斛当中不需要大家，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似的，上了一定年纪，我们已经生理在退化了，走下坡路的，你还在费着它啊？那个石斛煮完之后，你嚼进去以后要消化蠕动，消化消化，消化不了了排出去了，干嘛了？可能进阶到粉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到液体的时候，哇，这个吸收程度，这里的营养，尤其是干的里的营养和鲜的里营养，竟然都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
0: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轻养生，懒人养生，我们不要就是一个不要外在花很大的代价，第二个我们也不要花费身体内部的很多的能力，
1: 是
0: 只要喝进去更多的营养给我们
1: 就好了，
0: 更舒服的口感给我们。所以今天夏季到了，口干舌燥有没有？觉得那个就是身体里面津液缺失的情况有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能补石斛当中精华，还能享受石斛的美味。
1: 来，邱老师，您这一瓶，给我们倒上，给大家也看一看。
0: 好，
1: 您也给我们正好讲一讲。反正我刚才啊，拿起来一喝都不用喝，那鼻子一闻，哇，这个石斛的鲜的味道，
0: 是。
1: 真的是哦，很让人惊艳的
0: 啊！
1: 如果它很寡淡，那就是透明的。
0: 对，
1: 很多的石斛汁，你弄完之后可能是透透明明的，
0: 是的，
1: 没有多少的。你从它的颜色你就知道它的浓郁程度了。
0: 而且
1: 虽然是泪水状的，
0: 对，
1: 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0: 而且我们这个配料里面只有石斛，大家去看一下，只有石斛能有这种颜色。您在家里面煮石斛水，未必都能煮出这样。所以你看我手指在后面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把我们石斛当中的大量的营养成分给你提炼出来了。而且没有被它的酶破坏。同时还能让我们享受到石斛当中的清香和让我们口腔特别舒服的感觉。
1: 我们刚才一开场，我说了霍山的铁皮石斛不要太棒，然后您就说了，你嘴上说，你怎么证明啊？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第一次的霍，怎么样霍山的铁皮石斛
0: 太舒服了，
1: 太棒了，这味道
0: 到了嘴巴里面真的就是清清凉凉，
1: 第一次
0: 爽的不行，
1: 把霍山的铁皮石斛做成这么精华的汁，精华之精华呀啊！
0: 对，
1: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刚才说到这儿，在这里，您可以看啊，安徽省六安市，霍山，看到了吗？这边写的霍山，
0: 对，
1: 后面写的什么呢？经济开发区吧，类似这个意思吧。
0: 是的，
1: 看得不是很清楚了啊。
0: 嗯，
1: 霍山这个写的霍山，写没写得很清楚？六安霍山，所以您安心啊。包括饮用水、石斛精、铁皮、人工种植，你不可能大自然纯自然，这个是不现实啊。
0: 是的，
1: 这个大家都懂的啊。现在目前为止能拿到的 高层次、高档次的原料，那就是陆安的铁皮石斛了。
0: 对，
1: 你没有霍山的，不好意思，霍山铁皮石斛了，你还想拿哪儿去？你总不能到月球上去种去了，那也不地道、不正宗啊，一定是火山。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价格。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过来啊，有好多观众朋友是感兴趣的，因为一提到养生，其实说到九大仙草
0: 啊，
1: 那肯定有石斛，你想都不要想。那既然如此了，我们在科技进步的时候，我们就享福。怎么享福呢？懒得让我们的身体去消耗它，干嘛还让它运动？本来我们的年纪在了，很多长辈们的牙口也不太好，什么的吸收消耗上面确实退化了很多，退步了很多。那我们就来直接喝，目前为止市面上比较先进的石斛的饮品。这里面的石斛多酚、微量元素、氨基酸、石斛多糖，满满的充满这里。
0: 对，
1: 这一瓶当中有380毫升，
0: 对，
1: 接近400毫升。你看看你个矿泉水才多少毫升，对不对？你喝那一瓶矿泉水，有的时候得3-4块钱一瓶。来，我们看看啊，12.9块。你就说那种进口的矿泉水可不是3-4块，
0: 对，因为大家现在到那个平台上面看看，就很多的植物饮品，你去看。价格都是在10几块钱以上
1: 的一瓶。可能您也是刚刚看完播客频道来，跟大家已经再强调一遍啊，
0: 对，
1: 这是东方购物给您推荐到的霍山的铁皮石斛。霍山呢，也看完我跟邱老师刚才的介绍了，对不对？这是正宗的地方，一会儿慢慢给您道来。先看我们的构成，拿回去这一瓶380毫升，这里写的很清楚，380毫升一瓶。在市面上你看看大概什么是这个容升数，已经算很可以了吧。
0: 对，
1: 就算买瓶水，有的时候进口那一小瓶水什么的也是蛮贵的，10来块钱。
0: 对，是的，
1: 我们这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传下来的霍山那边的石斛啊，铁皮石斛还不是一般的。哎，
0: 对的，
1: 我们已经给您做的构成，直接看199拿回去24瓶，
0: 对，
1: 8块，8块钱一瓶，也不过在市面上普通的矿泉水的两瓶的价吧，大差不差两瓶价吧。
0: 对，
1: 您说是不是？我没有说夸张，但是我们喝到的这个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人群、它的营养不一样吧？
0: 不一样，
1: 和白水完全不一样吧？
0: 就是我们自古以来有让那个小朋友喝石斛水的习惯的，所以你想现在今年整个夏季是不是特别热？
1: 对，
0: 很多小朋友在这么热的天还在外面打篮球，还在外面玩，
1: 当然玩，
0: 所以这个时候他身体里面的热啊就散热，散完之后你补精液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喝一喝这样的石斛水，让他身体里面的热可以压下去。老人家的体温调节更就说没有我们年轻人那么顺畅，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就是给现在的酷暑的时候来给到大家补精液、补身体的。
1: 说实在话，刚才我这个杯里面已经很大了啊，
0: 是，
1: 我根本就没倒完，
0: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满满一杯，
1: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根本没有倒完它。你就想想看，平常的矿泉水该喝也喝掉了。
0: 对，
1: 我们今天喝到的是既有干石斛的优势，干石斛我们保留的是
0: 这石斛多糖，
1: 石斛多糖。鲜石斛我们保留的是它的多酚，
0: 石斛碱和石斛多和石斛酚，
1: 石斛酚，对不对？所以今天是鲜有鲜的本事，
0: 营养，
1: 干有干的优势。你在干的里面你拿不到多酚，那个石斛酚，你在鲜的里面你又拿不到那个石斛多糖，
0: 对，
1: 就他们俩真的是一个矛盾。你把它变成干的了丢了一样，你用湿的直接做又丢了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把鲜的和干的合二为一，不让你身体当中自己再去主动消化了。干嘛了？
0: 对，
1: 喝它，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在你盛夏酷暑的时候，3-5天的时候，好好的那种生生津液，
0: 是，
1: 它是补五脏虚劳雷瘦啊，
0: 对，所以我们说养生的概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美食当中了。所以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所以大家这个石斛水回去啊，直接喝也可以，您做绿豆汤的时候直接把它作为汤底也可以，您那个下个面条，我下次特别喜欢下面条，下面条之后我就拿它做汤底，馄饨做汤底，您在一边享受我们的食物，然后吃饱吃好还吃养生了。
1: 但是啊，咱养生总比咱肯定要咱们的健康要比你这个要值钱多了。
0: 那当然，
1: 这才8块钱。
0: 是的，
1: 对，开个玩笑说奢侈啥呀？你两瓶矿泉水也是6-7块钱了。
0: 所以老人家经常说，我喝水喝一大茶缸子我都不解渴。今天您来喝喝这个石斛水，
1: 你试试看，
0: 保您解渴。
1: 尤其是在咱上海，
0: 对，
1: 说实话，这个气候咱们太适合于喝石斛水了。
0: 是的，
1: 快抓紧时间订啊，02151119900。
2: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
3: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他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4: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我们几块钱的事儿可以在盛暑酷暑炎热的时候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0: 是的，
1: 我们的身体状态在这个时候通过它，
0: 哎，我们可以把津液补充出来。因为整个夏季出汗就是多，特别像今年。
1: 对，
0: 哦，那个热的呀，真的是
1: 你今天没有晒晕，
0: 身体里面感觉就变成那个咸鱼干一样。
1: 有人开玩笑说，哎，现在是不是得有45度？
0: 真有，我真不骗你。
1: 是不是
0: 我们前两天那个，我从那个家里面空调间就到阳台上，
1: 一下子热了，
0: 那个热浪哦。
1: 哎呀，
0: 我们家老人待在家里，然后就在叫，哎呀，给我那个冷毛巾，冷毛巾。就这个时候其实你给他冷毛巾也没用，你给他喝水也没用，因为老人家缺的是什么，他生成津液的速度赶不上身体消耗的速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补充水分，更要让我们身体能生成津液的这一类的好物质都加进去。所以以前我们通过石斛分斗，你搅半天你能解渴吧，对吧？你能要让身体里面去生成津液，你没办法解决马上让嘴巴爽的这个感觉。但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品就解决了这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但把石斛当中的原有的营养提取得更充分，包括鲜食物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食物碱多酚都在里面。同时我们通过饮品的方式一喝水分进去了，嘴巴首先得到了享受，接下来就是身体里面快速的去吸收这些好物质。
1: 是这个地花线非常之满。
0: 我
1: 们没有料到大家这么喜欢这款，
0: 一定是好东西。
1: 第一次东方购物推荐的来自于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液，这个铁皮石斛汁。汁今天拿回去的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流程里面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您可以关注。你看这两个字了吗？最开始啊，我呢还跟人家提出质疑了。我说你们做错了呀，你的石斛汁不是用鲜的做的吗？怎么你给我来个干的呢？
0: 对，
1: 这个时候我当时就特别外行的质疑啊，我说你这个干的和鲜的，你这不多此一举吗？
0: 没有，我跟你说，我内行我也质疑。因为我之前去过那个石斛原产地考察，做那个石斛原浆，然后他们是告诉我，就说石斛的鲜条是不可能榨汁的，因为榨汁的过程当中会被它的酶破坏，然后呢它也放不长久，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产品我就去质疑它，我说你的鲜石斛怎么可能榨汁？然后他告诉了我的加工工艺是什么，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几秒钟的提取，
1: 那怪不得，
0: 然后才能把当中的原先在那个石斛鲜条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下来，然后再和我们的原浆进行那个混合。所以这个样的石斛汁你在外面看不到，因为没有这样的工艺做不到。我们后来还在问，那你这里面的配比是怎样的？不告诉我们，人家保密的。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想去了解他们这里面的奥秘，包括我说的液氮工艺什么的，他都不让我们说。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让观众朋友清楚，对吧，你就不知道我们这一个石斛汁里面你能获得多少好的东西。所以我帮大家把里面不能讲的东西
1: 不讲，
0: 哎，保密的东西我稍微透露了一点。所以还是一句话，这样的好东西在今年酷暑的时候买回去，小朋友老人家自己都可以先尝起来，尝完之后你觉得解不解渴解不解暑，你再决定要不要，就说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一直用它来帮我们夏季来调养身体。
1: 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啊，咱们单瓶算下来多少钱大家还记得吧？
0: 8块多钱。
1: 就这个我觉得供应商很实在啊。
0: 是的，
1: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做节目，把2.9毛都给你写上了。
0: 对，
1: 实际上没太大必要，就8块钱一瓶喽，是不是？ 我东方顾还真的没有在我们观众朋友没有计较到你要把分都写上。
0: 是，
1: 你觉得这八块钱，你要是自己外面买两瓶矿泉水，大家自己琢磨琢磨，那矿泉水纯纯水，哎，能给你带来石斛这样的营养吗？还是铁皮的？还是来自于
0: 霍山种植的？
1: 霍山，对，这就特别重要。如果你只吃过铁皮石斛，你家阳台都能种。哎，
0: 而且是种在石头上的。哎，
1: 这个还有关键了，我给大家读读这个例啊。它的地址看到没有？地址是哪里？
0: 六安的，
1: 来，六安霍山县经济开发区。我就不读了。电话您都可以拨打去咨询。
0: 是的，
1: 就是公开透明。我们这里面告诉您，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纯纯的石斛精，还有再加饮水，怎么着？
0: 而且你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
1: 不好意思，邱老师，你去容我一下，我导演老师跟我说话没有听清。那个导演老师刚才跟我等一下，我跟耳机跟导演老师说一下，观众朋友容我一下啊。导演老师说的意思是我们的现货已经光了，是这意思吧？那光了的话，那我们的供应商老师他此时此刻又不在现场，是不是去弄货了？那我先收一段吧，就是我跟大家沟通一下，好吧？我先收一段，临时中断一下，您赶紧定着，有现货先抢着，我们来看怎么调配一下。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咱上海的观众认货啊，识货呀、啊，真识货，
0: 真是
1: 好东西。这个是东方购第一次出来，绝对好东西。订购的成功的，给您竖大拇指，先打电话订起来，好不好？能预约的预约着，我们先跟大家搞定这件事去啊！02151119900。
6: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1: 今天的备货啊，确实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啊，对于好多东西根本就一点都不会犹豫，知道吗？一下全给你抢光，搞得我们现在这个新的供应商呢，你看好实在，实实在在的呢，就入了200套，
0: 对，没了
1: 就没了。我原本以为说人家也是试试水，诚意在，确实诚意在，
0: 对，
1: 才8块钱左右。然后那个我得麻烦邱老师再帮我说两句，我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东方购物现在，我帮大家现在确认一下我东方购物 APP 里面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麻烦一下我们的摄像老师喽，好不好？麻烦一下下，我给大家看看我能不能订购，我要能订购成功的话，大家，哎呀，真的是
0: 有吗？
1: 怎么会这样？
0: 确实啊，因为今年天特别热。
1: 麻烦我们摄像老师，看一下我现在手机里边，这里看到没？往下，往下来，往下来。哎，这里看到没？写的啥字？卖完了，来晚了，对不起，卖光了。这个我们现在位置，麻烦我们的导演老师跟供应商沟通一下吧。我们还有16分钟呢，总不在这儿干聊吧？
0: 对。
1: 那您先这样，别着急，您等我消息。容我个1分钟，我们导演老师认为马上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再说说看，这为什么大家买回去肯定要开心的啊？
0: 对对，
1: 开心的怎么个开心原因？我们当中的营养到底是哪来的啊？
0: 其实我们这一款饮品的那个就是好处就在于，我们不但有那个从干石斛当中提取的石斛多糖，还有我们鲜条当中特有的石斛碱、石斛多酚这一类的营养物质。那以往呢，像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很难被提取，它里面有一种酶会破坏它。但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的斛次方，它用到的特有的就-160度的液氮工艺提取，而且呢提取的速度特别快，几秒钟。所以呢这个工艺它到现在都是保密的，不让我们讲的。然后比例那更是不告诉我们了，所以像这样你可以更完整的、更快速的获得我们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那为什么要吃石斛呢？其实一个跟今年的天气特别有关，今年到现在的温度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热浪滚滚。到晚上这个时间，我是那个6点多从商场出来的，从商场里面的空调间一下子到了那个外面，哎呦，这种热的那个桑拿的感觉， 大家都知道身体的津液汗液透支得特别快，所以大家也是想着用什么样的好东西来帮我们身体去那个补充一下津液，补充我们损耗的物质。所以当我们今天把这样好的产品推给大家的时候，大家马上就能接受了，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特别强的。而且呢，
1: 我得打断邱老师一下啊，好消息，好消息，
0: 可以预约了，对吧？
1: 好消息，终于来好消息了。我这实实在，邱老师，我说麻烦你帮我多说两句，我刷一刷。好消息，好消息，来吧，观众们看，已经可以了啊，加购物车立即购买。我们给大家开个那个，邱老师多少组？多少几十组？
0: 五组啊。
1: 五十组啊，就五十组啊，
0: 对，只有五十组，
1: 只有五十组了，那多的就不给了啊，五十组啊，五十组哦，瞬间就没喽。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来的货呢，肯定是立马的，您安心，即便不是明天送到，那大概后天和大后天，差不多我们就会送过来，运送过来，我们是最快速度的话给大家配送，好吧？现在确实是在预约的状态，大家理解一下啊，这个肯定不是马上的现货，
0: 对，
1: 你肯定要预约一下下，但是值得，好东西值得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您看，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有几个特点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呢，植物饮料，它是纯植物的，
0: 对，啊，
1: 植物饮料
0: 里面没有防腐剂，
1: 没
0: 有其他任何的糖，
1: 在这里没有糖，
0: 然后它的保质期是12个月，
1: 这里写的呢，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然后它的人群几乎不怎么挑，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邱老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我爸爸指在这里，大家看来，我们摄像老师稍微的，看看，这里写的是每日饮用量小于等于3瓶。
0: 对，因为它有养生的结果，
1: 对，
0: 它里面确确实实
1: 如果
0: 有食物当中的好东西啊。
1: 它只是个饮料，纯纯的甜度的饮料，
0: 你放开吃好了，
1: 你随便喝好了呀，对吧？相对来说，你只要别太过分的，你就喝你的，人家不会提醒你。但是像这小于等于三瓶的意义，一下子就说出来了。
0: 对，
1: 你喝个100瓶、200瓶，如果它本身营养没有那么多，你可能刚刚顶上用我们今天的一瓶。我们今天竟然如此之告诉大家。小于等于3瓶哦，好东西也要注意量哦，就是你早一瓶，中午一瓶，晚一瓶，好好的解解暑，滋润一下，伸伸筋，特别是烦躁的时候，想要补补五脏虚劳雷瘦，邱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0: 当然对，而且还有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如果这个天还要在外面打篮球，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的话，您把这样的饮品给他带着，让他喝完之后及时补充一下那个体液，补充一下水分，同时还把身体生成津液的好东西给补充进去了。酷暑难当啊，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就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
1: 这个石斛味道真的很浓的，不错的。
0: 对，
1: 当然它还是液体状一点，不会像大家夸张想象，我们以前可能水放少一点啊，黏糊糊黏的啊，
0: 对，
1: 倍儿
0: 那个没办法，因为我们那个就只有养生的一个作用，
1: 是
0: 就是要里面的石斛多糖，但是我们在夏季，我们不但要养生，我们还要爽快。要舒爽，要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还有让大家快乐解暑解渴的好东西。
1: 价格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唠叨一个价格，咱就收掉了。我们这个导演老师跟我说，现在50套的预约马上就要售罄了，50套也没有了，
0: 很快，真的，
1: 那我们就结束了，就不给大家再多啰嗦了，多唠叨了，好不好？大家理解一下，不好意思，我们的供应商也是全新的供应商，没有想到咱上海观众这么热情。
0: 是呀，哎呀，
1: 下次可能我们多备点，备他个2000-3000套的，来给大家看看啊，13块钱左右一瓶，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里边啊。才8块钱，
0: 是的，
1: 8块钱，380毫升，你自己看看您家矿泉水是多少毫升就知道了，它是短冲泡，
0: 对，
1: 它其实要拉长的话，这个瓶高了去了，
0: 对，
1: 人家是实实在在的给您，哎呦，这么大，这根本就握都握不紧，你看看，根本握都握不紧，这很粗的一个瓶子，380毫升，24瓶，310块钱，市场价格，我们东方购199，你就说实不实在，单瓶算下来8块多，我问大家买个2瓶矿泉水。你现在随便去看，买个2瓶矿泉水，你或者买一个那种可乐之类的，小的最小瓶子的，最小这么小的瓶子啊，没有几十毫升的啊，大概可能20来毫升吧，你买个2瓶也要8块钱了吧？那是啥？碳酸的。
0: 对，
1: 我们是什么？我们
0: 是
1: 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抓紧时间订，最后10分钟，预约啊，预约，现货一点没有。大家理解一下，预约也是最快速度给您配货，
0: 是的，
1: 好吧？打电话02151119900。
7: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8: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 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脾，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9: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0: 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11: 我知道石斛啊，
10: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1: 今天是感谢大家啊，嗯，咱上海的气候。环境哎，适不适合喝石斛汁这种？哎呦，
0: 今年太适合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啊，真的是越来越高啊，40度以上可能就不稀奇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什么感觉？就身体里面就被榨干了一样。嗯，你这种干不光是嘴巴干，你是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干，干到你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解渴，而且要让身体里面有更多的津液来帮助我们，让更多的营养物质可以解决这个酷暑和热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我们石斛原浆当中的甘条当中的这些好的成分来帮我们养，帮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更有我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这些多酚类的物质，石斛碱类的物质也在其中，所以酷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它来帮我们解决，这种鲜条加甘条的组合组成了我们这种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让我们在日常的食物当中您可以浓浓浓的喝，也可以跟我们的绿豆汤跟我们的馄饨呀面条呀搭在一起，你整个夏季你就不用烦躁了，就特别的舒服。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回去的，哎呦，刚才导演老师是上还剩个5组，5个预约名额，那怎么办？没办法了，
0: 没有了，预约就这么多。
1: 大家抱歉，别生气啊，别不开心，因为我们这是全新的供应商，第一次登陆咱东方购物无次方，希望大家下一次再有直播的时候也继续支持一下。我们呢是把最好的品质，绝对不会说因为加工加班加点没有货，然后就随机的以次充好，不会这么干的。所以我们要预约的有限度，不会是无限的。我知道咱上海的消费群体
0: 是的，
1: 几百万这是很正常的，东方购物的客户群也很多，但我们今天就备这么一点点货，所以让大家拿回去的性价比最高，同时品质最好的，既有鲜条的石斛酚，还有别的好营养啊，在鲜条里存在的，但是把它做成了干条，那它就石斛酚就没有了，它就只剩下那个石斛多糖了。
0: 石斛多糖，
1: 它这个就很怪，这个石斛真的就很怪，所以它必须干的也要有，鲜的也要有，合二为一的所有的精华在市面上极其的罕见。你要么就纯鲜的榨的汁，你要么纯干的磨豆粉。就你即便把它俩合在一起，不好意思，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细，你没法很彻底的吸收。我们今天这个液体当中都是精华哟，很厉害的，回去你品，清清爽爽的，味道就是鲜石斛的味道，你闻都闻得出来的。
0: 是的，
1: 很棒很棒。如果上了年纪的长辈啊，记得人家上面有一定的量，每一天不要超过3瓶。
0: 是。
1: 如果是平常的喝点水的饮料，你随便喝呗，人管你几瓶
0: 了。对，每天这个喝2瓶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喝一些别的好的养生的东西，对吧？这个没关系，但关键我们是今天的这个石斛饮啊，你可以跟我们其他很多好的物质结合的，所以老人家们今年酷暑难当的时候，或者说家里小朋友，哎呀，那个外面一通的那个风玩完之后，哎呦，浑身又冒汗，
1: 怎么样？
0: 又热的不行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石斛饮就特别的适合啊。
1: 好，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吧，还有5分钟，麻烦大家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了，最后5分钟3组现货就没有了。预约着，我们这个货呢不会是夸张到必须现生产，但是他们的存货有限，我们呢给大家从别地儿调点货，最快最快的货，咱是上海的，咱自己的电视购物，我们能亏到的咱们自己的观众朋友吗？不会亏待您的，
0: 是的，
1: 速度倍儿快的啊，您今天就马上下订单预约着就行了，抓紧时间，最后的3组的预约名额啊，超过了绝对多一组都没有的，02151119900。
12: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 肝的阴精充盛，则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1: 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对于自己预约的名额啊，觉得到底多久能够送到。我这边呢也把我们自己的供应商群呢、啊、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大家安个心。我给大家看啊，这里边我们导演老师都急得不得了了啊。APP 下来，这明天入库，就看这句话就好了，明天入库啊，就看这几个字就好了，不给大家看了啊。就很多条件内容就不给大家看了，不是
0: 我们这个不是噱头啊，我们这是真实的、啊、
1: 真的在催大家、人家供应商老师说明天入库您安心，明天入库的话也就意味着后天就开始配送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有货的话明天最快明天能送到、明天入库的话最快后天就送到，明白了，所以不会让你等个一个周什么两周、绝对不会，不要担心，最快后天就给您送到了，安心吧。咱今天拿回去的在市面上大概12块钱近13块钱一瓶的情况下，其实说实话也并不贵，还好的，但是因为它的科技和能力本身就把肝和鲜合二为一了。
0: 液氮零下160度都是我就直接问过来的，就所以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很多那个企业都在想了解这样的产品怎么做，因为我们但凡掌握了它的技术，它的配方很多地方都能做了，
1: 而且它这个是真的受众群非常广，尤其在咱南方，尤其在咱上海，
0: 是的，
1: 太适合于我们的体质了，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了，你说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些东西上上火了或者怎么着的了，
0: 对，
1: 喝点石斛汁，清一清，多清爽啊，滋润一下啊。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呢预约名额最后的2组，只剩下最后的2套预约名额了。我建议大家约着，不会给您拖到什么，
0: 不会很久的、啊，
1: 什么2个月。一周都不会拖您的，好不好？我们就是后天最快，明天入库，后天就给您开始配送了，好吗？就这么点时间，一点都不要担心。打电话先讲着，我们单瓶算下来才8块钱，8块钱外面买2瓶矿泉水吧，
0: 是啊，
1: 差不多吧。
0: 想想今年有多热啊！想想
1: 你的矿泉水能喝点啥？也就稍微的解个渴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是这么棒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0: 对，
1: 最后2分钟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哎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是像平常那些粉
1: 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股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说，
1: 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了？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我们今天，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这个
1: 那是为了口感。
0: 对 对, 对，口感会倍儿好啊、哎。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抱歉 了、
0: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下来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0: 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像平常那些
1: 粉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
0: 没有，
1: 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股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说，
1: 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了？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这个
1: 那是为了口感。
0: 对，对，口感会倍儿好啊。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0: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才5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2: 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5: 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分斗，
6: 我知道石斛啊，
5: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看到后面这个大大的品牌的标志，熟悉的老朋友我们又回来了，就是金佳莹，欢迎卢总。
3: 主持人好。
2: 哎，卢总，这么久了，你去哪儿了？跟大家聊聊。
3: 真的，最近把我忙坏了。你看，刚下飞机，风尘仆仆，为什么知道吧？就是今年上半年到现在，金佳莹的蚕丝被在全国各地卖疯卖爆，卖到供不应求了。为什么知道吧？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知道健康睡眠的重要，特别是金佳莹的蚕丝被，世界的真蚕丝被，好蚕丝被，大家都喜欢。金佳莹公司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有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丝巾定制专家。大家都知道金佳莹在东方购物都20年了，我们就是这20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金佳莹在26年之间对匠心、对诚信、对创新的坚守和执着，所以今天我们金佳莹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还是赶过来。为什么？就是要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可以说目前在中国少有的真正的好被子，同时也以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价格给东方购物的会员进行回馈来了。因为东方购物对金佳莹来讲是培育了金佳莹，也发展了金佳莹，金佳莹就通过东方购物成长起来的。
2: 好，那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我们的蚕丝文化。来，刘总，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市面上有一些可能出现的什么情况，跟大家聊聊。
3: 其实说到蚕丝被，大家都知道蚕丝被好东西，希望你们金佳莹到我们这里来，就是来试一下，看看我们的市场有多好。我试了，确实很好，让我供不应求。那么像市面上有些蚕丝被长得怎么样，也给今天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床被子叫贵族蚕丝被啊，是不是贵族蚕丝被？那我们来试一试。你看这我们已经口子开好了，这里边的东西是原来就散在里边，不是我们塞进去的。那么它看上去像蚕丝，是不是蚕丝？我们一燃烧就知道了。
2: 但是回去咱买的被子不太可能自己剖个口去燃烧一下啊，所以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哎呦，助燃了！
3: 你看到了吧？哦，这燃烧了，
2: 有疙瘩。
3: 关键还是一股味道，这股味道好难闻，还有黑黑的烟。今天我们就是带奢侈品来的。
2: 来吧，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主角来了。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背面是黄颜色，不像以前的是粉色的了。
3: 这叫帝王浅金，这个颜色名字很好听。
2: 浅金。
3: 另外还有一点，它是100%的棉。金佳莹到现在我们不做聚酯纤维的，棉的。而且呢，你看我手一捏，皱了。各位妈妈，送到你家里的被子，如果皱的，你要很开心，因为它是100%棉的。如果是化纤的，它是纹丝不动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这款被子不仅是棉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按照国家的标准叫 A 类表布。
2: A 类。
3: 就 就是表布我们知道有三类，一个呢叫 C 的，一个叫 B 的，一个叫 A 类的，对吧？嗯。C 类的就是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B 类的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的 ，A 类的婴幼儿也能用，因为它没有甲醛，没有芳香胺。
2: 但贵吧？成本。
3: 那当然了，为什么你看做蚕丝被罩先生，你很难听到有什么人家从 A 类做，就是因为价格贵。像我们今天的一个全棉表布的一个被子，它等于是一个四件套的价格。哦。除此之外，我们每一床被子上你看到还有金佳莹的标志，
2: 品牌在上面。
3: 代表了金佳莹在国际国内蚕丝被行业不可替代的地位，更代表了金佳莹对您负责一辈子。你看东方购物我们20年了，金佳莹的蚕丝被，对吧？你觉得我到时候里边换点丝啦，或者是要换个被套啦，都可以找到我们金佳莹。到时候呢，金佳莹我们的服务是什么服务？免手工费的服务。所以大家在东方购物买金佳莹蚕丝被绝对是放心的。这长绒般的极致永层棉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分成三层，外面的浮丝层，当中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层层。永层层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的丝，所以它的那个是韧性比较差。那么当中的一个黄金层到哪里去呢？就是给烧丝厂把它提炼做成白厂丝，做成我现在的衣服。留下的像软壳鸡蛋一样的那个是永层茧呢，打碎做成被子。那金佳莹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棉斗，四个工人进行拉制，做成我们的一床一床的被子。有没有看到里边的一层是不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3: 因为你看那么小的一个棉斗，要把它拉成2米乘2米3，2米乘2米4，当然是薄了。所以你看到那些厂家他在给你拍视频的时候，看到里边是厚厚的一层，而且是滚上去的，它就不是手工棉。而手工棉和机制棉，它的价格相差天差地别了。那么由此可见，我们金佳莹的蚕丝被是100%的手工桑朗蚕丝，我们更是100%的优等手工桑朗蚕丝，我们更是还是100%手工桑朗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那有的妈妈会问了，蚕丝被的最高等级不是优等品，哪来的你的上等丝、上上等丝？
2: 对呀、
3: 那清华大学是不是最好的大学？里边也有一般的学生，有中等学生，也有尖子生。那么我们金佳莹，尽管我们做的是优等品，但是我们在优等品当中，我们自己分了上等丝、上上等丝。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优等品上上等丝的蚕丝被。
2: 来，给大家看一看。
3: 那上上等丝的蚕丝被长得怎么样？眼见为实。
2: 我们今天卢总要给大家把这个被子剖开了吗？
3: 一个小小的口子，看到吧？来，我把它拿一点出来。这首先看到的是什么？晶莹剔透。是吧？你看，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嘞。好，接下来这满满氨基酸蛋白质的蚕丝，它的韧性怎么样？请听一下。再来，再来。
2: 它的强度把贝壳都已经撕碎了，我拉不动了，陆总拉不动了，需要帮忙吗？
3: 你看我的手
2: 红了，
3: 白是白，红是红，对吧？钢丝般的牢度，降落伞般的韧性。这样的蚕丝，你知道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2: 来吧，我们来到我们的今天的主讲区，跟大家来聊一聊，看看今天是多少。今天带回去，首先我们这是一床3.6斤的总重的被子啊，市场价格是13,999元。哦，这个被子价格不低啊，卢总啊。
3: 你知道国际市场什么价格？
2: 怎么讲？
3: 我不能跟你多讲国际市场价格，这个价格按照我们的优等品的上上等次，完全应该有的。而且我们的消费者拿着这个价格到商场里边去买的话，他很难买到。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优等品一般稀有，优等品上等稀有。今天的价格呢，我们是无耻的，我们不需要10,000块，
2: 也
3: 不需要8,000块。5,000块
2: 也不需要，
3: 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无耻的是3,298，
2: 无耻3,298，
3: 六尺的3,398，
2: 好，
3: 之外，
2: 还有，
3: 有，
2: 对，
3: 我们还要送一条，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金佳莹，可以说是大家见了人见人爱的丝棉的披肩。这个丝棉的披肩，我给大家披一下，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称之为它是披肩？
2: 多大个儿啊！我在想，
3: 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大家喜欢，更重要的它的那个图案呢，
2: 嗯，
4: 大家也喜欢高端，嗯，
2: 比较高端，给大家展示一下来。
3: 哦，先展示，先看一下，
2: 先展示一下，长，又赶上一个人个子高了，
3: 把我的人都遮起来
2: 了。
3: 对了，关键是你看，绒绒的，对吧？
2: 柔软，手感很好。
3: 柔软，嗯，而且分量也垂垂的，嗯，重重的，对吧？
2: 这时候在空调房里一搭很舒服啊，到秋天的冬天的一来的时候，也可以当做一个比较防风的这个丝巾，不能叫丝巾了，
3: 不仅舒服还时髦呢，对吧？啊，你看是不是时髦啊？
2: 是啊，
3: 你看我刚才没披和现在披了完全是两回事情了，嗯，对吧？价值1999，哦，今天我们是免费送哦。
2: 来，那我们给大家这个价格上面，
3: 而且还有今天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大大的红包送给大家。
2: 哟，您还有红包送？我本来想说那叫观众朋友就定吧。来，这个红包我来拿吧，罗总。这三个月没见了，我看看您给出什么样的好礼物。
3: 就因为三个月没见，所以今天
2: 甚是想念，
3: 给大家送大礼来了。
2: 三、二、一，请看。哦，不是1000呢，2000块钱红包。
3: 所以我说大大的红包。
2: 那这算下来是1000。
3: 刚才是3298。
2: 1298。
3: 现在就是。
2: 1298，
3: 1298，
2: 1398。来吧，我们字母老师赶紧改。
3: 你看这个价格已经连我们的那个披肩的价格都不止。
2: 对，您披肩价格我记得是1999。
3: 对，
2: 对不对？但是今天还没有结束，
3: 所以这个价格应该讲是低到极致，低到极限，低到人人都会激动。
2: 等会儿，龙总，您先别激动，您先别激动，因为您呢也确实三个月没来了，我们东方购物也是表示一下欢迎您回来做直播，来给大家加上100元的积分。好不好？相当于您那个就花了1198元和1098元，是吧？
3: 1298
2: 和1398是吧？那就1198和1298，等于说我原来用5尺的，你这么理解，用5尺的价，咱可以买个6尺。
3: 对，
2: 是不是这个意思？
3: 是这个概念，是这个概
2: 念。所以我们给大家额外加了100元积分，当然是真的。但是我话还没说完，我们拿礼物来了，您这边。三个月没来了，
3: 你应该拿礼物了。我三个月没来，
2: 我知道您刚三个月没来了，只是这一个减2000块钱，他还不作数。您知道
3: 2000块一个大红包，再加1998，这样算一算的话，这两个加起来多少钱？
2: 我只问您一个问题，钱咱都是放后边再说。我只问您一个问题，过段时间有一个节日跟您之前的工作经历有关，您知道是什么节日吗？您先告诉我。
3: 那我当然知道了。
2: 什么节日？
3: 教师节。
2: 对呀。您之前我记得咱合作这么多节目，您跟我说过呀，私下说过，您是当时是在哪个非常知名学校的主任来着？
3: 浦东福山外国语学校的校办主任，
2: 是不是？
3: 对啊。
2: 那您是这个当时您这个经历可是让您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啊，是不是？
3: 是啊。
2: 那又是马上到来教师节了，您说我东方购物又给100积分了，这个时候我再管您要样东西，合不合理？三个月没来了，合不合理？
3: 我三个月没来是外地忙得不得了。
2: 那不管，我们请您来，您不来。那就不是不是不给我们面子可不行，今天您得给补偿点，补偿个啥？小的我不要啊，小的我不要，您别给，小的我不要的。
3: 你要什么？
2: 我要被子喽，要就要被子呀，大被子。您就说吧，刚才马上教师节也到了，就算给我们天下所有的老师一份礼物行不行？这个理由立不立得住脚？你也之前是老师，好不好？
3: 那只能这一次。
2: 咱就最后的26分钟，我们抓紧时间。
3: 那只能这一次啊。
2: 能不能做？
3: 那只能这一次。
2: 来吧，
3: 就为了那个是教师节。
2: 好吧，行，那就为了我们的亲爱的老师们。
3: 这是我们的主品放在边上的。
2: 哎呀，你这我拿着，我捧着。今天给大家这个斤重是多少？3.2斤，这是以几尺为例了？是不是6尺床？3.2斤总重，我们给大家俩加在一起被子达到了6.8斤呢。咱还是花1000出头啊，用5尺拿6尺。
3: 还有，
2: 哦对，还有今天的这个蚕丝长巾，是不是丝棉长巾？咱一言为定，好不好？但是我有一个点，您要最后给我保证，我还有事要要求您呢。您如果这个品质当中如掺了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您这个价格太低了。
3: 你问得好啊，因为有很多都是新的会员，他们不懂。金嘉莹的蚕丝被到现在东方购物二十年，我们自己26年，我们有2个承诺。第一个承诺是我们的蚕丝被是表里之事，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人民币10万元。第二个承诺是如果我们的蚕丝被里边因为价格低有一根假丝的话，那金嘉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2: 好， 有卢总的郑重承诺，大家抓紧时间抢我们今天的构成亮装被子，再加上我们的蚕丝丝棉长巾，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0: 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1: 大概是2005年或者
0: 2006年左右啊，
1: 左右哎。
2: 跟我接触到金家人，大概要到2006年。
1: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现在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0: 为啥？
1: 因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水包包拿出来，然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来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3: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0: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1: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0: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1: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2: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4: 从来没有过什么起床浑身是汗的感觉，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人的蚕丝被。
1: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人是实在是好，真好。
4: 我是金家人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人的东西。

0: 价格一出来，卢总说了一句话，卢总说：“哎呀，这个价格1200多、1300多，连我这个丝棉长巾都拿不回去。”
1: 对的，
0: 这个价格，我是说1200多拿不回去啊。那我请问卢总，我要是1200多除以3呢？400多块钱能不能拿回你这长巾了？你别说1200多，我说400多可以拿吗？拿一个边儿行不？不行，不给。
1: 怎么可能呢？
0: 所以是400多不？你看我算错了吗？是400多一件不？我们的被子3.6和3.2斤的是400多、啊。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我告诉给你听。嗯，应该是金佳莹在东方跟我20年。嗯，我也从来没有从来出钱。
0: 特别特别低，这个价格。
1: 你说在全中国的蚕丝被市场，金佳莹的价格应该讲，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的坚定，
0: 已经，
1: 而且已经代表了是什么，我们的百姓价了。嗯，之所以金佳莹能够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对吧，能够大家买蚕丝被就是买金佳莹，包括金佳莹能获得那么多的国际大奖，嗯，中国质量先锋奖已经50年了。嗯，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大家认可，有这么低的价格竟然有那么高的品质，你看高品质400块都不到，今天
0: 就是好多观众，你知道3个月没来以后真的很想念。你看这个电话线满的、爆的，都在抢6尺床，非常多，非常快。
1: 不是我不来，我不能来，我全国各地把我搞死了。你看我刚才下

0: 今天这个产品的构成。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今天呢，因为卢总确实三个月没来了，我们也是挺想念的。那卢总呢，今天也很给面子啊，这是要了一床被子，说要就给，说给就给，而且品质，卢总，等会儿。那您先别激动。
1: 其实今天你别说给就给，要不是教师节，我绝对不给。
0: 也是了，
1: 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是教师出身的，我是26年之前
0: 有教龄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来，我们跟大家说啊，品质上面，如果不是优等品，观众朋友可不可以退货？必须优等品。
1: 如果不是优等品，第一你退货，
0: 好；
1: 第二赔偿你人民币10万。
0: 您这话说清楚了啊，必须都是优等品，观众们听清楚了。那么我再请问，两贝壳，如果不是棉的，退？
1: 不是退，那就是作假。
0: 作假了是不是？
1: 作假，
0: 那不行，
1: 就应该要罚。
0: 罚多少？
1: 要罚到他倾家荡产。哎呦，
0: 卢总这话说，所以我们的贝壳，卢总您来说，我们的贝壳品质是
1: 100%棉。
0: 好
1: ，A 类吧。
0: A 类哦。主赠都 A 类哦，
1: 对的，
0: 主赠全部都是 A 类，所以大家放心。好，那我们的主品的被子达到了3.6斤，赠品的被子达到了3.2斤，加在一起，我们以60床为例，达到了6.8斤呐、啊，
1: 对，
0: 快要到7斤的被子了。
1: 其实我本来想，这床被子像我们接下来春秋天用，对吧？
0: 对，
1: 应该是很好的。
0: 对，
1: 没想到它还要一床被子。哦，
0: 对。
1: 那这两床被子，
0: 一年四季都可用了吧？
1: 是的，
0: 差不多了。还有赠品，卢总，您身边这个再想一想。
1: 这个赠品其实是我喜欢的，为什么？我在夏天的空调底下，我这
0: 哎对
1: 对吧？因为它是，把它披在身上，
0: 人家一看，
1: 对吧？是非常的时髦。其实时髦是小事，关键它是丝和棉的交织的，它是100%的天然的材料。
0: 卢总，
1: 金嘉莹到现在为止，我们不做任何的化学产品。
0: 这个有个问题，你这个摆的有问题。嗯，把它摆小了，摆短了，你知道吗？看出来没？问题了没？它才展出它的一半儿。
1: 对啊、
0: 实际上我们没那么多，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把我们那条它放哪儿去了？
1: 在下面
0: 我们展示呢，卢总在身边不？
1: 好，
0: 来，我们工作人员把我们那条长巾来给我们拿过来，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摆短了，摆小了，来给我。实际上有多大个？
1: 哎，就
0: 让卢总展示。光夸它好看来着，你看是不是把它摆窄了？实际上有多大个呢？先来看长度，你看看把卢总都挡住了。你说它的宽度够不够？
1: 所以今天花这个钱啊，你就是一条皮鞋你也值，
0: 值不值？就说咱就花这确实是蛮值的吧。
1: 而且它是100%天然的棉和丝，丝、
0: 啊、
1: 有丝里边又有营养，97%的蛋白质，对吧？棉又是天然的。
0: 嗯，你看最近呢，有一些咱们现在天气还是有点小热啊，那有些阿姨愿意穿旗袍出去玩啦、旅游、拍照什么的，你就把它穿上。马上有一些10月份的，你知道有一些，哎，卢总，你听我说啊，我知道你很漂亮了，就是那个新婚的，
1: 我知道下面有人在为我拍照，
0: 为您截屏，为您的漂亮而截屏。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本身自带积分之外啊，是自带积分不给大家动，不是说把11块多的积分给你凑到100，是本身积分不变的情况下再给大家加100积分，所以你会看到112.几几。和113.几几啊，就是我们在原本的地方再给你加积分，相当于5尺1100多，6尺1200多。以现在的价格为例，就是你用5尺的价拿回去的是6尺，你看这个价格甚至比5尺还要低，1284，这个是1298了。我们用5尺还低的价拿6尺，所以他们俩差100块钱。我个人认为被子盖大不盖小，咱的1000来块钱都花了，这100块钱绝对值。
1: 不是，今天你这个价格要把我吓死了。
0: 为什么把你吓死？
1: 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以后在其他渠道我们不要做销售了。
0: 您别又给我
1: 三个月不来啊，你这样的一个价格对中国蚕丝被行业的价格体系也是一个严重的冲击、
0: 那到时候您自己去处理这个事儿吧。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不聊了。那这个电话线非常满哦，我们今天60床走得非常好，记得是2大床被子，再给大家卢总身上配的超美丽的丝棉长巾
1: 啊，这个丝棉披肩，
0: 大披肩，
1: 你男孩不懂叫长巾、这叫披肩、你知道吧？
0: 大披肩，
1: 你看漂亮吧？给我再拍一个照、我知道下面很多人都会给我拍照。
0: 再截个屏，到时候好评的时候把卢总这个PO上去啊。好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额外给您的100积分，别忘记了。东方购物本身还有活动，3件满2500元，返您300元积分。这个我就不往自己身上算了，算完之后你这200多块钱一床，还有我们
1: 还有啊，
0: 我都不好意思提。提完之后你应该不开心了，说哪有这200-300块钱一床被子的？
1: 所以我们以后还要做吧，在全国市场。
0: 赶紧订啊，别让卢总在这不开心，把我们的赠品给取消了。80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2: 炸金嘉莹的每一床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

0: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播检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残检可以说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5个残检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播完检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
1: 是的，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4个棉片做一个棉斗。
0: 哇，像这位残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哦。
1: 一般的人拉不动。
0: 现在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金佳莹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它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大家看到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4个蚕娘朝4面8方4个方向均匀的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500克来算的话，这样的一床填充物重量的蚕丝被总共是要用到800个蚕茧才能够来做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2: 大家以前对于蚕丝的概念，很多要么就是特别昂贵的那些衣服，因为是用特别金贵的丝做的嘛。我们很多被子大家会觉得，哎呀，被子蚕丝就那么回事儿。其实发现听过卢总讲完之后，发现用好的蚕丝做被子，那是首先很稀缺。
3: 对，
2: 这也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品质的表现。我们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丝？跟大家讲，
3: 我们是100%的桑蚕丝，而且还是桑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它这样的丝呢，就和做衣服的丝应该讲是差不多的，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床被子，你说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
2: 就是有点对不起蚕宝宝了，蚕宝宝
3: 真的是对不起辛辛苦苦吐丝节俭的蚕宝宝。别说对不起他们，还有也对不起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工人如果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他们也会流眼泪。
2: 给您投诉你，说你我们自己辛辛苦苦把被子拉好。
3: 你看我们的工人，你看都是这样手工拉出来的，这手工的拉的丝，对吧？你看，
2: 所以
3: 这么薄薄的一层。
2: 感谢卢总的盛情，给我们又送了一床被子啊。那这样算起来的话，本身五东方给大家加了100积分，是在本身积分不变的情况，给您再往上加100啊，相当于1185和1284。大家看这个1298嘛，1298本来就是5尺的被子价啊，就这个1298，等于说我们加完积分之后，比5尺那个1298还低，6尺拿回去了，看到了没？当然你要说5尺不是也加了吗？对。但是如果你原来本来想花买个5尺的，你说我就想花个1200多，我就拿5尺。今天会发现您在价格上不用再多付，但是您的重量上面和它的大小上面往上上了一个级别哈。同时还给大家送上了非常漂亮的丝棉披肩。
3: 今天按照这个价格，你到外面去买，就是这个披肩买不着。那看，英伦风格的，是吧？关键。它是红红火火的，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拍照的话，肯定很抢眼。
2: 是的，
3: 是吧？
2: 我们这个丝棉披肩的价格是1999元。
3: 我们今天什么价格？所以你发现我刚才有点失态，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这样的一个组合，真的，
2: 你确实是如此，300多块钱，连这个都买不回去。
3: 对，我们金佳莹本身的价格体系，也有一个很大冲击。所以这档节目做了，我外面。不要再去做生意，不要再做销售了，没办法做了。
2: 东方购还有一个那个活动，您别忘了啊，3件满2500返您300元积分。如果按照我们的5尺双倍率啊，就是800多块钱，800多块钱你拿3件，每一件是不是200多？所以我一说卢总，你看卢总，你看我的眼神是，许云你不能这么算，再算的话人家会生气了。
3: 真的，
2: 但不管怎么说，今天价格、
3: 这是在做销售嘛，
2: 这是做的蛮低了。那如果里面掺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用化纤丝来代替怎么办？
3: 其实。我觉得对金佳莹来讲，你没必要问这个问题。我们20年坚守的两个承诺，一个是表里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你10万块。如果因为价格低了，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2: 好，6尺双还有最后的十组备货，把握机会把3件大的独立的。 单品带回家，800-7088-8000手机用0215-111-9900。
4: 在苏州一些景区买来的高价蚕丝被，竟然连一根蚕丝它都找不着。
5: 你看里面的颜色是淡淡的米白色，对吧？它一般你给它绷紧了，你就这样，你不要这样抽的话，这个是对吧？光折。
6: 而赠送的所谓价值上千元的百分百蚕丝被，更是造假有数。
7: 好像是蛮深层的，外面蛮像桑蚕丝的，但里边不是，里边好像是化纤的。这是化纤的。

0: 1298元，其实是拿回去的是60被子。这个价格呢，大家说你不是1298拿5尺吗？1398才是60。对呀、啊，您再看上面那个紫色的地方，是不是给您100多积分？您这算下来，原本你想付出的成本是拿5尺的，结果咱等于说免费升级到了6尺，而且还不是给您送一些什么比较小的物件哈、啊。您看这丝棉大披肩，然后包括额外又给大家送了一床高端定制的优等品的这个蚕丝被，
1: 这只能使一次，这只能一次，要不是教师节，这床被子不能送。
0: 是，
1: 这两件东西已经够了。嗯，你想，本来我们是13999，价格降到3000块，2000块的一个红包，再加上这样的一个披肩，这个披肩的价格就要1999，
0: 对，
1: 对吧？这样的一个价格，你随便跑到哪里去，你肯定像金嘉莹这样的品质找不到，这样的价格更加别想找到。而且今天你看，就是为了这个教师节，所以以后教师节节目我不来做了。
0: 必须来。去年的时候您记不记得，我还因为教师节管您要一个礼物呢。所以今天卢总又忘记这件事情了，还是在教师节前面来。没关系，我们还是要了一个礼物啊。这个大被子非常好看。这个披肩。
1: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价格，这不是在做销售，真的，真的是不是在做销售？你想，蚕丝古代是什么？是皇家用的东西，而我们今天金嘉莹做的是什么蚕丝被？都是100%的优等蚕丝被，对吧？不是一般的一级品的蚕丝被，也不是合格品的蚕丝被。我们的表布又是100%棉 A 类表布，不是化纤的聚酯纤维的表布，再加上我们送的那个披肩。披肩也不是外面的聚酯纤维的涤纶的披肩，都是100%天然的材料，这天然的材料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我们把过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就是真的，你这
0: 个是卢总创爱的啊，丝棉大披肩，这个是1999，免费送给大家，还有这床被子啊，也是优等品的蚕丝被，送给大家，全部都是优等品，表布。都是 A 类的纯棉表布，上面这一床呢是我们今天的主品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共被，今天的斤数加在一起3.6，加上一个3.2，6尺床为例达到了6.8斤，6.8呀，接近1.7斤的一个重量了。我觉得在现在的入秋，马上就要入秋了嘛。或者是在冬天，你要把两床被子合在一起盖都可以的啊。除了减了这2000块钱之外，东方购物还有这个100元的积分给大家，本身的积分不变，在积分上面再加，等于说您6尺花了5尺价，这是1284，因为减了，你看这不是有个110多的价格吗？这不一减是不是1284？之前的5尺床卖你本身是多少钱？如果没加积分是卖多少钱？这不来了吗？5尺床本身不加积分1298。所以你用原来的5尺你的预算拿的是60被子，所以不用再把自己的预算再往下降了。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蚕丝被它和其他产品不同，它是天然的产品，靠天吃饭的，还有它又是全人工的产品，人的手工费是越来越贵。
0: 对的。
1: 另外你知道蚕丝现在用的行业越来越多，对吧？供不应求，特别是我们金嘉莹，你看我最近一直在外地，供不应求呢，这个价格你看还可能有吧。所以今天
0: 最后五组，6尺床，
1: 五组
0: 了，不会再加了，加吗？啊，
1: 你别跟我谈这个问题，你说加，我先提早先走了。
0: 不要走，不要走，还有3分钟我们就结束了。卢总来给大家再保证一下，如果里面有任何一根化纤丝，
1: 我到现在一直忘记了，必须要保证，20年的保证。我们的蚕丝被是表里质，是足金足料，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可以拍下来。
0: 这个真的是啊，
1: 可以拍下来，
0: 用了很久了。
1: 第二个保证，就金嘉莹的蚕丝被里边如果有一根假丝的话，金嘉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最后2分钟，大家把握机会，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60双，没有任何的预约，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0: 今天的性价比啊，确实蛮高的。大家自己看一看，
1: 不是蛮高的，这性价比我们在东方歌舞20年从来没出现过。嗯，
0: 大家你想花了个300-400块钱，你现在在一些什么网上去买一些化纤被，它大概毛咕咕现在要秋冬被不得卖你300-400块钱。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刚才算过账哈，三大件，包括我们的丝棉披肩，还有刚才说到的，另外给大家送到的优等蚕丝被，以及我们本身主品的是优等蚕丝的伤蚕长丝的共被啊，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六指说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了，感谢观众的订购。我们的今天节目到这就为结束了，下次卢总还什么时候来？会不会3个月之后？我们不知道。卢总
1: 供不应求，
0: 是抓紧时间抢。
1: 低的价格，我觉得太可怕了。
0: 打电话订800-7680、800-7680，手机0215-111-9900。
2: 金嘉怡的每一床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剥茧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蚕茧，可以说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5个蚕茧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剥完茧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
3: 是的，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4个棉片做一个棉斗。
2: 哇，像这位蚕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啊。
3: 一般的人拉不动。嗯，
2: 现在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金嘉莹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它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嘉莹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大家看到每一床金嘉莹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4个蚕娘朝4面8方4个方向均匀的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啊？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500克来算的话，这样的一床填充物重量的蚕丝被总共是要用到800个蚕茧才能够来做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大家以前对于蚕丝的概念，很多要么就是特别昂贵的那些衣服，因为是用特别金贵的丝做的嘛。我们很多被子大家会觉得，哎呀，被子蚕丝就那么回事儿。其实发现听过卢总讲完之后，发现用好的蚕丝做被子，那是首先很稀缺。
1: 对，
0: 这也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品质的表现。我们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丝？跟大家
1: 我们是100%的桑蚕丝，而且还是桑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它这样的丝呢，就和做衣服的丝应该讲是差不多的。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床被子，你说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就是有点对不起蚕宝宝了。蚕宝宝
1: 真的是对不起辛辛苦苦吐丝借茧的蚕宝宝。别说对不起他们，还有也对不起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工人如果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他们也会流眼泪。
0: 给您投诉你，说你我们自己辛辛苦苦把被子拉好。
1: 你看我们的工人，你看都是这样手工拉出来的，这手工的拉的丝，对吧？你看，
0: 所以
1: 这么薄薄的一层。
0: 感谢卢总的盛情，给我们又送了一床被子啊。那这样算起来的话，本身我们东方锅给大家加了100积分，是在本身积分不变的情况，给您再往上加100啊，相当于1185和1284。大家看这个1298嘛，1298本来就是五尺的被子价啊，就这个1298，等于说我们加完积分之后，比五尺那个1298还低，6尺拿回去了，看到了没？当然你要说五尺不是也加了吗？对。但是如果你原来本来想花买个五尺的，你说我就想花个1200多，我就拿五尺。今天会发现您在价格上不用再多付，但是您的重量上面和它的大小上面往上上了一个级别哈。同时还给大家送上了非常漂亮的丝棉披肩。
1: 今天按照这个价格，你到外面去买，就是这个披肩买不着。那看，英伦风格的，是吧？关键。它是红红火火的，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拍照的话，肯定很抢眼。
0: 是的，
1: 是吧？
0: 我们这个丝棉披肩的价格是1999元。
1: 我们今天什么价格？所以你发现我刚才有点失态，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这样的一个组合真的，
0: 你确实是如此，300多块钱，连这个都买不回去。
1: 对，我们金嘉莹本身的价格体系，也有一个很大冲击。所以这档节目做了。 我外面不要再去做生意，不要再做销售了，没办法做了。
0: 东方购还有一个那个活动，您别忘了啊，三件满2500返您300元积分。如果按照我们的五指双倍利啊，就是800多块钱。800多块钱你拿三件，每一件是不是200多？所以我一说卢总，你看卢总，你看我的眼神是，许云你不能这么算，再算的话人家会生气了。
1: 真的，
0: 但不管怎么说，今天价格
1: 这是在做销售嘛，
0: 这是做的蛮低了。那如果里面掺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用化纤丝来代替怎么办？
1: 其实，我觉得对金佳莹来讲，你没必要问这个问题。我们20年坚守的两个承诺，一个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你10万块。如果因为价格低了，里边加了一根假丝的话，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六指双还有最后的十组备货，把握机会，把三件大的独立的单品带回家。800-7088-8000手机5021-5111-9900。
4: 在苏州一些景区买来的高价蚕丝被，竟然连一根蚕丝它都找不着。
5: 你看里面的颜色是淡淡的米白色，对吧？它一般你给它绷紧了，你就这样，你不要这样抽的话，这个是对吧？光折。
6: 而赠送的所谓价值上千元的100%蚕丝被，更是造假有数。
7: 好像是蛮深层的，外面蛮像桑蚕丝的，但里边不是，里边好像是化纤的。这是化纤的。

0: 1298元，其实是拿回去的是60辈子。这个价格呢，大家说你不是1298拿50吗？1398才是60。对呀、啊，您再看上面那个紫色的地方，是不是给您100多积分？您这算下来，原本你想付出的成本是拿5尺的，结果咱等于说免费升级到了6尺，而且还不是给您送一些什么比较小的物件哈、啊。你看这丝棉大披肩，然后包括额外又给大家送了一床高端定制的优等品的这个蚕丝被，
1: 这只能使一次，这只能一次。要不是教师节，这床被子不能送。
0: 是，
1: 这两件东西已经够了。嗯，你想，本来我们是13999，嗯。价格降到3000块，2000块的一个红包，再加上这样的一个披肩，嗯，这个披肩的价格就要1999，
0: 对，
1: 对吧？这样的一个价格，嗯，你随便跑到哪里去，你肯定像金嘉莹这样的品质找不到，这样的价格更加别想找到，嗯，而且今天你看，就是为了这个教师节，所以以后教师节节目我不来做了，
0: 必须来。去年的时候，您记不记得，我还因为教师节管您要一个礼物呢，所以今天卢总又忘记这件事情了，还是在教师节前面来，没关系，我们还是要了一个礼物啊，这个大被子非常好看，嗯，这个披肩，
1: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格，嗯、可以说价格，这不是在做销售，真的。嗯，真的是不是在做销售？你想，蚕丝古代是什么？嗯，是皇家用的东西。而我们今天金嘉莹做的是什么蚕丝被？都是100%的优等蚕丝被。嗯，对吧？不是一般的一级品的蚕丝被，也不是合格品的蚕丝被。我们的表布又是100%棉 A 类表布，不是化纤的聚酯纤维的表布。嗯，再加上我们送的那个披肩，披肩也不是外面的聚酯纤维的涤纶的披肩。嗯，都是100%天然的材料。嗯。这天然的材料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我们把过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就是真的，你
0: 这个是卢总超爱的啊，丝棉大披肩，这个是1999，免费送给大家。还有这床被子啊，也是优等品的蚕丝被，送给大家，全部都是优等品，表布都是 A 类的纯棉表布。上面这一床呢，是我们今天的主品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共被，今天的斤数加在一起3.6，加上一个3.2，60床为例，达到了6.8斤，6.8呀，接近快7斤的一个重量了。我觉得在现在的入秋，马上就要入秋了嘛，或者是在冬天，你要把两床被子合在一起盖都可以的啊。除了减了这2000块钱之外，东方购物还有这个100元的积分给大家，本身的积分不变，在积分上面再加，等于说您6尺花了5尺价，这是1284，因为减了，你看这不是有个110多的价格吗？这不一减是不是1284？之前的5尺床卖你本身是多少钱？如果没加积分是卖多少钱？这不来了吗？5尺床本身不加积分1298。所以你用原来的5尺，你的预算拿的是60被子，所以不用再把自己的预算再往下降了。6尺床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了，感谢官方的订购。我们的今天节目到这就为结束了，下次卢总还什么时候来？会不会3个月之后？我们不知道。卢总
1: 供不应求，
0: 是抓紧时间抢。
1: 低的价格我觉得太可怕了。
0: 打电话订8007088800手机5021511999000。

0: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博。 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的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
1: 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你，莎莎。
0: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1: 是。
0: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1: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0: 优质的不锈钢。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 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1: 啊，对，皮肤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了天气温、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个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
1: 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1: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0: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1: 对的，
0: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今天。
1: 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 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0: 没错。
1: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 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的双人锅，
0: 他们的锅具，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40微米。 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点您放心，
1: 对，
0: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1: 对的，
0: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0: 首先。
1: 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0: 埋
1: 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的过清洁，
0: 铁锈的、卫生物的、
1: 对，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0: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0: 尤其
1: 水了呀，
0: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
1: 那个牙是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对，然后这边啊，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0: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啊，
1: 一根管道，咱们一进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来对比一下，
1: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 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0: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1: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0: 对
1: 吧？
0: 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1: 对对对，
0: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1: 对，要更换，
0: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1: 对对。
0: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1: 对，
0: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1: 对，
0: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1: 当然。可以呀、啊，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1，但我今天是1: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的盘。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0: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1: 是
0: 洗。洗脸，
1: 对，
0: 洗澡，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1: 不舒服，
0: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1: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对吧？会有问题。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过滤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1个月2个一换，
0: 是
1: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0: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1: 对的啊，
0: 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1: 对的啊，
0: 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1: 对，
0: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1: 是，
0: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1: 是，
0: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一切还算少了。
1: 对，
0: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1: 对呀，
0: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1: 对，
0: 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1: 对。
0: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1: 对，
0: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1: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是吗？
1: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1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4次的冲反冲洗了，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0: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儿，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1: 对，
0: 到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1: 对的，
0: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1: 对，
0: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1: 对，
0: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1: 1周之内的时间，
0: 一周，
1: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0: 全部是免费的吗？
1: 是一价全含的，
0: 全部免费，
1: 对。
0: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注意了，
1: 全额退，
0: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1: 对，
0: 非常方便。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 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必须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你的家中。800-7080-0011-5111-9900。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市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5: 我的用完都快，俺老李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我的市场么子些，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吧？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就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吧？
5: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6: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你看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感觉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不要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那么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十，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十，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升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入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你体内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冲过来，比它。
0: 非常高啊！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
1: 对。
0: 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李老师节目转达。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今天跟大家来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嗯，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啊，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啊，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
0: 啊，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 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边比较
0: 相太小的，
1: 对，
0: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进水的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他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但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的，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1: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0: 是
1: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积分，
1: 对，
0: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 180台安装，
0: 180台，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0: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
1: 欢迎王总
0: ，
8: 大家好，
0: 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8: 首先，
0: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8: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一百八十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8: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0: 1499
8: 吗？是的，
0: 就是这种前置的吗？
1: 对，
0: 所以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 对，
0: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8: 没错，
0: 对不对？
8: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个开关，
1: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啊，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
0: 洗，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0: 是的。
1: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0: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 对，
0: 双滤网净水，
1: 对，
0: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 对，
0: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在你的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 对，
0: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08，800-0215-11-9900。
9: 早起嘛，我的泡面、金蔬菜各种水，侪辣辣网个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钟对伐？和老亮丽个钟上哦，打出来啥侪乌糟糟个，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勿适宜个啦。
10: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搿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个。那么早浪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个，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1: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哒个，有辰光放辣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介，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勿适宜。
9: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伐？对伐？后续钞票花下去。 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吧，要上门嘛，要约吧，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个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0: 阿拉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近视器，就讲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阿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近视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1: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锯子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9: 后呢，阿拉囡恩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从水果就直接就去井个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水器对伐？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的人，不去，不欢喜后续拉介复杂蒸汽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0: 这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阿拉就相信个那个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吃开始呢，才放心了。
11: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的，一点烦恼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介产品是就讲老过硬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0: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而且是德国博士
1: 世界
0: 五百强的大品牌。
1: 对，
0: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1: 对，
0: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1: 对，
0: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1: 对，
0: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1: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0: 怎么痒痒的，对，
1: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不用进你家门，
1: 对的，
0: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
1: 对，
0: 非常方便。
1: 对，
0: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
1: 啊，
0: 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1: 多一个都不行
0: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1: 是是是，
0: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1: 对的，因为今年
0: 抢来的货源啊，
1: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0: 是，
1: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0: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1: 对，
0: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1: 对，
0: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设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1: 智能马桶，对，
0: 智能便座，
1: 对，
0: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
1: 呀。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1: 对，
0: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0-8，800-0-0-2-1-5-1-1-9-9-0-0。
1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13: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1: 59了
0: 啊！刚才又瞬息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1: 加油加油！
0: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进水，
1: 对，
0: 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 对，
0: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1: 要。
0: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1: 给它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
0: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 是。
0: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啊，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 是。
0: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 对。哎，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 对，
0: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0: 还有就是花洒，
1: 对，
0: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 对，
0: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1: 对对。
0: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 对，
0: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1: 对，
0: 包括智能马桶，
1: 对
0: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1: 对，
0: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啊，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1: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 是，
0: 今天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1: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0: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 对，
0: 然后安装复杂吗？
1: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0: 就剩20个名额了。
1: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帮。
0: 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 加油！
0: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的，需要更换
1: 足了、
0: 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0: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 对，
0: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1: 对，
0: 1499元，
1: 对，
0: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 对，
0: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 是，
0: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你50元积分949，
1: 对，
0: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
1: 十几个。
0: 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 对，
0: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14: 没错。
0: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14: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款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9，全渠道基础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个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黎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0: 非常感谢。
14: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 价格也没有了，
0: 还有九台，
14: 以后再加上公主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0: 还有九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14: 是的，
0: 有电视节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14: 是的，
0: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 对，
0: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14: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货源，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

0: 我的市场么子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还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呢，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一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呢，听闻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入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吊饰抬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送装完成。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4: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啊！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你的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全部都可以，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 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嗯，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800-0211-5111-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老赵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了，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得了，而且我一定要跟他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0808-800-0211-5111-9900。

0: 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宝珠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主妇做生意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吧？
0: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是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水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一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这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如讲呢，听我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室，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装了室，但是我就装实际装一室就可以了。因为啥么？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会一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
4: 装完
3: 成，
4: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
5: 好？
3: 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 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7088-800-0215-11-9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7088-800-0215-11-9900。
6: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阿拉屋里搿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宝珠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就讲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吧？
0: 不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还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噻，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当。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诺惠之后，又有一个老选手要登场了，就是我们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说实话，康维他真的在全国的知名度实在是太高了。说到麦卢卡蜂蜜，很多人以前以为就是康维他，后来才知道康维他只是它的一个品牌，麦卢卡蜂蜜是新西兰的一个像国宝一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康维他为什么在麦卢卡蜂蜜当中这么有名气呢？因为整个的新西兰200多个麦卢卡蜂蜜的品牌，唯一一个上市公司就是康维他，所以康维他是一个全球性的品牌，不光在中国卖得好，在全球都能卖得好，并且走向全球的时候，它也是新西兰麦卢卡蜂蜜的一个代表品牌，包括在东方购物，它也是最早一批在我们东方购物销售的麦卢卡蜂蜜的品牌啊。所以很多顾客呢，消费者吃康维他吃到现在了，康维他的效果呀、感受啊，它的加号都是一个一个的递增上去的，从一开始吃10家，后来吃康维他的15家，到现在紧盯着康维他的20家在吃在买。那今天观众朋友要买20家的，我们是有一个全新的包装，换新升级上市。今天在东方购物，可能也是目前在国内买到它的为数不多的渠道和平台，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今天依旧是请到了李佳伟李总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他的产品。你好，
6: 哎，耿阳好，东方购物观众好。陪伴大家16年的康维他啊，我想说今天其实很长时间没有给康维他做直播了啊。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的，鱼油在涨价，鱼油涨价是因为深海鱼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蜂蜜也要涨价，10月1号以后康维他全线调价，所以今天我来是跟大家宣布一下这个消息啊。那当然这是个坏消息，但厄尔尼诺为什么会影响这个整个蜂蜜的产量呢？因为我大家知道啊，如果说在南半球是降雨多，雨多了，观众朋友你都不愿意出门，蜜蜂也不愿意出门，所以导致整个蜂蜜的整个产量就下降了。所以对今年蜂蜜涨价来说，这是一个什么随天气因素影响的这样一个变化。但是也有好消息，就刚刚给要说到了，咱们呢在东方购给所有东方购的老观众准备了一个你在渠道根本买不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格，500克的20家。注意啊，这是原来东方购在卖的250克。250克为什么会有500克这个出现？因为其实我们做了统计，现在东方购的叔叔阿姨非常多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选择20家，因为20家吃了有效果，20家可以真正解决问题，20家能够跟那个幽门那个东西做到更多的一个斗争。所以我们想着把规格做大，让大家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250克变成500克，一瓶等于2瓶的量的同时，我们的价格也做到了前所未有的20家的质地价格。
5: 是的，
6: 所以今天对老粉来说，第一点抓紧囤货，因为还成没涨价之前。第二点，如果您选择20家，今天这个500克装是让你真真实实拿到其他渠道都拿不到的实惠的。
5: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不是一档常规直播啊，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全天都是康维他麦卢卡蜂蜜的特卖。
6: 对，
5: 所以老顾客都知道，一到特卖，尤其到周末爆杀这样的特卖，一定是全年探底的价格。所以今天买蜂蜜、囤麦卢卡、囤康维他，绝对是一个难以复制的良机。来给大家看看啊，刚刚李总说到的，我们市场上你都很难看得到的500克的20家，今天1、2、3瓶，你要知道今天3瓶20家相当于以前的6瓶20家。
6: 对，
5: 我们今天再送的也不是250克的，送的依旧是500克，所以是4瓶500克相当于以前的8瓶250克，8瓶的 康维他的二十加，今天4299块钱带回去四瓶啊，四大瓶500克，也就是2斤哦。单一瓶如果以250克来算的话啊，核算下来是633，因为这个金额已经满足了凑单的金额了，对不对？所以你再随便买两个东西，都相当于是送给大家的，买点吃的，买点用的，哎，相当于3899块钱。单一瓶20加，如果以250克来算的话啊，相当于才500块钱。500块钱你买20加，观众朋友，新西兰当地都买不到。新西兰当地你飞过去，咱不说机票，不说时间，你都买不到这么便宜的20加。所以20加今天在东方购绝对属于全年探底啊。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20加。低至500克一瓶，这个价格不单单是康维他，你打遍整个新西兰的麦罗卡蜂蜜品牌当中，达到真正20家级别的，能够做到500块的，基本没有。
5: 是的，
6: 东方购今天用500克的价格来把整个行业的底线踏破，这是20家的一个力度。当然15家啊，我们今天也有非常大的力度，因为大家知道的啊，15家是属于麦罗卡蜂蜜当中一个分水岭。整个的这样一个麦罗卡蜂蜜，15家以下在什么普通商店，15家以上是在药房当中销售，而我们的15家今天注意观众朋友啊，整个组合。也非常
5: 给力，15家更是常规直播不可能看到的组合，8瓶再加1瓶9瓶，然后因为我们爆杀，特别再送给大家一个康维他的多花种蜂蜜，一共带回去的是10瓶啊，10件单品2599块钱，15家每瓶核算下来才217，200出头一点点。如果也参与凑单，比如说像刚刚和诺慧一起买呀，和鱼油一起买呀，那15家的每一瓶的价格才167，167市场上是连250克的10家都买不到。今天你直接买到15家这样的高价号，真正的高标准的产品。
6: 是的，注意啊，167什么概念啊？专柜当中一瓶是699，官方690是什么概念？
5: 真的吗？
6: 167，相当于打2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5: 对的，
6: 关键在于15家啊，15家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同时，我们今天的加号，注意啊，加号还特别高。注意，无论是15家和20家，很多观众说买麦罗卡蜂蜜，加号就是越高，对身体的帮助越大，跟那个幽门的那个对抗的能力就越强。来，注意，17.8，15家啊，明明15.1也是15家，我们达到17.8，注意。20家那就更厉害了，达到22.2。为什么要吃20家？其实除了日常保养之外，很多朋友都知道的。我今天胃不舒服了，我难受了啊，我可能说胃疼、胃酸、胃胀了。一勺20家下去，其实可以直接让你的胃能够感受到效果啊，能够解到燃眉之急、雪中送炭的这样一个存在。
5: 所以其实真的是能买高价号，咱不买低价号。我们给大家打开一个看看，好不好？
6: 来。
5: 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康维他的一个品质。说实话，康维他这一批次不光加号高，它的整个的质地
6: 品质啊，
5: 哇，品质真的很好。来给大家看看，因为我每次看康维他的时候，我都想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颜色。你看啊，观众朋友，整个麦罗卡蜂蜜它的颜色，康维他的颜色特别的深，特别的深邃。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发白发黄的，它是那种真的蜜蜡琥珀色，有点淡淡的咖色的感觉了。然后你看康维他的颗粒感永远是很明显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整个它的表面不是光滑平整的，是带有着非常强烈且明显的颗粒感。这个颗粒感是什么？毒麦素。毒麦素针对什么的？大家去搜索一下，去问问豆包，去问问 AI， 你看看毒麦素为什么毛利人以前外出打猎受伤了，要把这个麦罗卡蜂蜜抹在自己受伤的地方。
6: 对，而且大家发现没有，
5: 你就明白了，
6: 其实康维他以往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蜜的质地啊，相对来说会什么水多一些，但是这批批次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直播间当中我们的温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但你看它基本上呈现一种固体状态。这批批次为什么毒麦素会特别高？因为我们把含水量降到了普通麦罗卡蜂蜜，就是康维他平均批次的1/3左右。这种情况下，含水量越低，意味着里面的蜂蜜实体就越多。吃起来不这么甜的同时，它的毒麦素还特别高。说到这边啊，可能还忍不住尝了一口。
5: 每次做蜂蜜的节目，都觉得很享受。因为你看这中午的时间，我午饭还没吃，肚子已经开始臭臭了，扭起来了。一勺蜂蜜下去啊，一方面呢，你会觉得说，哎呦，甜甜蜜蜜的很舒服；另一方面，这里有感觉，这里真的很快会有感觉，尤其是吃到高加号的，而且越高加号它不会齁甜。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吃蜂蜜，人家怎么吃啊？早上起来你买15家买20家，对不对？我们说15家日常，20家有特殊情况的时候，20家吃起来效果很快，很迅速。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冰箱里拿出来 挂上一勺，嗯，哎，慢慢慢慢的在口中含着吃下去，消化下去，然后你再去看看效果，真的是坚持下来会有很好很好的改变和变化。
6: 当然，注意啊，麦卢卡蜂蜜在东方购物其实康维他嘉伟。应该是嘉伟给大家做营养品当中最历史悠久的了，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16年的时间了。如果没有效果，这么贵的蜂蜜谁会去买呢？
5: 是的，
6: 关键在于吃完以后整个肠胃舒服了以后，我们有句话叫肠胃乃后天之本，对整个消化道对整个身体能量的补充啊，我们毒素的代谢都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帮助。
5: 是的，而且今天不管是买15家买20家，尤其买20家的观众朋友啊，今天全部换新升级为新批次新日期新包装，从原来的250克今天升级到500克，250克现在市场上多少钱？给大家看看一瓶，
6: 1199，
5: 1199。告诉大家，今天你4200左右，你买4瓶500家，500家一瓶核算下来连1129都不到，1199都不到。所以今天是用市场上的价格直接给你量翻倍，
6: 对，
5: 从原来的小瓶装升级为大瓶装，吃起来更持久更过瘾，20家的品质依旧不变，甚至抽检下来我们的实测值比瓶身标注的还要来得更高啊。
6: 对，
5: 现在不管买15家买20家，行动最重要，记住我们不是常规直播，我们是周末爆杀，力度可想而知，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抢占名额，02151999000。

0: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1: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2: 康维他，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 ，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囤货订购。
3: 我吃了过一遍，真的就是真好喝。
4: 我挺相信这个蜂蜜。
5: 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十家了，还有十几瓶了。
3: 你们后头来，我好，下次买了年饼。
2: 40多年匠心制作，成就每一滴至尊品质。
6: 东方看到搿只蜂蜜成价的，侬不要讲啊，一转转，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啊。东方还有得廿家，不管转不转来对不啦？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
7: 侬为啥要吃搿只蜂蜜啊？
6: 因为我平常胃不大好，就听人家推荐了，就去楼下头音像城商超里头买了一个就蜂蜜，感觉呢是呢买的辰光蛮贵哦，还要好几百块一瓶嘞。那阿拉有一讲一就是讲，吃下来呢确实是不错的。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看到一个蜂蜜实货了，这个价差大一半嘞，可以上套哦。外头买一瓶15加，东方购物差价要买2瓶多嘞。周围朋友侪吃搿只蜂蜜，后头辣辣东方购物直播的辰光，我就会得通知阿拉群里朋友，我讲开始直播了，搿只蛮便宜的。后头嘛，大家就会得就一道来拼单，就讲买个3套4套啊。
8: 大家发现没有？你看，只有康维他有这么高价哈。下面这些，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品种。你看，只有5家、10家的，最多到15家就没了。然后再看看这牌子，再看看这牌子，看5家、8家、12家、16家也没了。所以，就是高的加号的，其实我们很讲究的这种澳新地区的比较少的稀缺的这种，因为大自然的恩赐嘛，还是掌握在这些核心品牌当中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说品质，大家放心。所以选择买麦卢卡蜂蜜，选择东方购物，认准嘉伟，好吗？谢谢。等会儿我会把这些，等会儿啊，我打算买一瓶，15家和20家带回去。带回去以后，我先尝一尝，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价签，看看到底划不划算。注意啊，这是在 Chemist Warehouse， 是澳新地区最大的油。
9: 你看，这是李总今年刚刚去的是吧？今年刚刚拍回来的，
8: 6月份刚刚新西兰回来嘛，当时也是到超市当中去看了，不看不知道啊，一看真的，不是吓一跳，是心里底气更足了，因为一直以来跟大家说，东方购买康维他的价格全球最便宜，啊，其实有很多的，包括我，哪怕不要说叔叔阿姨们了。可能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在说，怎么可能对吧？我买一个新西兰产的东西，没有税费，没有关税，怎么可能在中方购买更便宜？这是因为观众朋友们啊，还是强调一下，16年前很多叔叔阿姨就认识我了，认识我怎么认识的？就是卖康维他，所以康维他对于东方购物一直以来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咱们说对吧？喝水不忘掘井人。康维他今天在中国能够取得这么多的成绩，这都跟16年以前东方购物去推广麦卢卡蜂蜜，告诉大家麦卢卡蜂蜜是什么，干什么的，密不可分。刚刚啊，我们其实画面当中看到了那个叫 Chemist Warehouse， 整个澳新最大的平价药房。注意啊，平价两个字。就是他卖的东西都不贵，为什么？就是把价格打下来，然后它的销量非常的高。但注意啊，一瓶，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一瓶74.99纽币，这是我直接买单的。下面这个 You have saved 81块多什么意思？就是它省了81块多，也就意味着如果在正常的澳新地区的药房，这一瓶15家差不多要卖到150纽币，150纽币差不多就是600块钱人民币，这是正常的。观众朋友，这是正常的。现在此时此刻，观众朋友，这瓶蜂蜜，我买下来差不多按照汇率 300块。
9: 300块。
8: 300块一瓶。
10: 好。
8: 嗯，观众朋友们啊，专柜当中，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在欧莱，在久光，康维他大家都能去的，对吧？嗯、看到过，
9: 699。
8: 我在澳新地区给你打4折，是不是很便宜了？
9: 300多。
8: 三百多。嗯。按照汇率算，300多一瓶，澳新地区买下来的。好，观众朋友们，
9: 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如果凑单成功的话，167。嗯。167买15家呀，观众朋友，太夸张了，对不对？刚刚李总在新西兰当地买这款蜂蜜一模一样的还有300多，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凑单成功才167块钱，哪怕你不凑单，你就单独裸卖好了，裸卖都只要217块钱，连10家都买不到，今天买到的15家。所以我们再度重申啊，观众朋友，这样的组合在我们东方购物也不是说打开电视就能看得到的。
8: 对，
9: 今天是周末爆杀，全年探底的一个方案力度，
8: 对，
9: 我们才会有少量的这15家的备货。
8: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很多观众说，哎，现在电商是怎么做价格的？我告诉大家，康维他的价格就是中国专柜是一个价，然后网上的价格跟澳新的专柜价是一起的。什么意思？观众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某猫的官方旗舰店啊，15家一瓶，383。哎，是不是刚刚跟我算下来，在澳新地区买的70多块钱纽币，算下来300多块钱差不多。但东方购物啊，我管你网上卖多少钱，管你澳新卖多少钱。开玩笑说，东方购物就有一个叫东方购物价，是吧？在康维他内部有一个价格，就排序金字塔尖。专柜最贵，接下去网上啊，澳新地区最便宜，最下面东方购物价。
9: 是的啊，
8: 我觉得观众朋友们，你们都是康维他的 VIP， 因为支持了康维他16年，才拿到今天这个实实在在价格。同时，我们刚刚其实给大家现场打开那个蜜以后，你已经发现了，
9: 看到了
8: 蜜的品质还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
9: 真的特别好。观众朋友，你看我每次说康维他的时候，我说你看这个琥珀样的质地，就它的颜色越深，证明蜜的纯度就越高，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颗粒感，那种砂质的感觉特别清楚，对不对？它整个的表面那个砂质就是毒脉素，
8: 对，
9: 就那个颗粒感。对身体特别有好处，而且对黏膜非常非常有好处。所以我就说，你像人家毛利人以前啊，没有什么药，没有什么东西的，在外出打猎受伤了，划破了，流血了，怎么办？就从野外抹这个麦卢卡蜂蜜，直接抹在伤口上。
8: 对，
9: 所以其实我们说，对于黏膜的这个好处啊、作用啊，麦卢卡蜂蜜只要你感受过的人是有目共睹，而且越高加号速度越快越明显。
8: 看一下啊，15家，17.8的加号，观众啊，哎。咱们45入算，对吧？17.5就可以递进到20家了。17.8那就是小20的水平。15.1、15.2，注意啊！我觉得今天这个15家，您买回家去，基本上，哎，我们开玩笑，很多观众都应该知道，嘉宾一直跟大家说，当你胃酸、胃疼、胃胀，今天晚上喝完酒了，今天吃了一些烧烤、小龙虾这种东西，回到家里面胃不舒服了，20家直接吞一勺，15分钟以后一切都太平了，你可以安全的上床睡觉了。那今天的15家什么概念？咱吃2勺呗，对不对？因为性价比特别高。2勺，咱就把加号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咱们量来凑，2勺吃完以后，照样能够达到一个小20的水平，让你今天晚上这个胃啊，不要跟你什么，哎，不要跟你在那边纠缠，不要在马桶上下不来，看着自己难受，看着家人难受的时候那个状态。啊，你这个心里面很心疼，这个时候2勺麦卢卡蜂蜜直接吞，达到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9: 是的，所以我们说麦卢卡蜂蜜一直以来比普通蜂蜜贵那么多，但是选择它的人一直没有减少，反而它的顾客群体越来越庞大，一定是因为它的效果，大家感受过之后觉得说太神奇了，所以人家才会愿意为它的价格买单。当然了，我们今天说一下啊，也是有20家的观众朋友，20家也很难得，从原来的250克，今天直接变成了大黑胖，对不对？变成了500克的。250克市场上卖1199，同理来说的话，直接乘以2，这个是不是一瓶市场价2300？
8: 对，
9: 2400。今天我们东方购凑完单之后3800买4瓶，每一瓶500克，20家只要900块钱都不到。
8: 对，
9: 所以你就想一想这个划不划算？如果要买20家的话，这个大组合我们不敢多说的原因，是因为20家今天备货非常非常非常的有限。反正4000多块钱让大家带回去4大瓶的20家，4大桶20家，市场上绝无仅有啊！来，感兴趣20家也可以抢起来的啊！我们今天20家的价格4299，凑单完之后只要3899。打电话，不管买15家买20家，手速要快，02151199000。
11: 辛苦，就每天还要有，那现在吃了多蛮好。
12: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
10: 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13: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咁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14: 我因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15: 胃不好，
14: 哎，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恩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尝试到了，就是尝到甜头了，就是讲，哎，
16: 这个我以前是看到就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15: 家里面都这么多，
16: 也是买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还看到嘛，
15: 刚才
16: 是
15: 买了这么多，
16: 他们家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推荐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
17: 包括买了送阿拉爷娘、小人、啥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家庭聚会，一年一啊，一年一，要看望他嘛，对吧？一年一，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个嘛，所以一老吃，哈哈，真的是一老吃。
18: 我想问侬实际讲，我平常个蜂蜜在啥地方买啦？
17: 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场也有买过，葛末活动有，网浪向勿大去买。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有个，但是阿拉现在呢，就是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伐？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个，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有个，啊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奶制品、奶瓶啥水套咯啥物事搿样子买的，是阿拉娘是搿样，水套，蛮结棍啊。
19: One of the really key things at Comvita is that we've also invested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which can allow us to optimise what the natural products can offer us. So we identify that through a stringent testing regime.And then focus on utilising those as best we can.
20: Our purpose has always been to retain the most natural ingredients in our products. From the beginning, we knew that if we protected our honey, in other words, we didn't overheat it, we were able to retain all the nutrients, particularly enzymes and the vitamins, so that our customers could enjoy the benefits of products that are very, very close to nature.
19: Absolutely proud to be a New Zealander and a Comvita employee when you see the joy that the products giv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21: Once the Manuka flowering ends, the boxes full of honey are taken to a specialised extraction facility.
9: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没想到今天二十家买的人群特别特别多，所以二十家我们不敢主推，因为我们二十家的备货太少太少了。二十家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全新升级换代的大包装，500克一瓶啊，性价比核算下来，我们说才几百块钱，真的太划算了。我觉得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是宠儿，为什么说是宠儿？被我们宠的都，大家以为哎高家浩是正常的，其实当李佳伟李总去到新西兰才会发现，高家浩在新西兰都是买不到看不到，很少见。
8: 对，
9: 大家觉得说哎呀几百块钱买高家浩更是一个常规操作，但你知道吗？在新西兰当地，你几百块钱想买15家，想买20家都不太可能，都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只不过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和康维他和这些麦卢卡蜂蜜的品牌合作的年数太多了，所以给到我们的价格，那真的是全渠道全通路，你可以随便去看的。
8: 对，
9: 我们的价格是真的探底，
8: 是的，
9: 真的划算，真的便宜，以至于很多人说，哎呀，高家号日常，像这种20家，东方购物什么时候买都能买得到。好，今天我们的高家号。我们的20家真的很少很少，观众朋友，因为我们的高家号以前是这个包装250克一瓶的，现在升级换代完之后，你看看送人多好，多体面，这个拿出去沉甸甸的2000多一瓶，市场价格2400一瓶，你送出去就是2400的概念。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我们就算直接算除法好了，900块钱一瓶。900块钱，你连小瓶装市场上都要卖到1200。今天你直接在东方购物900块钱买这么大一瓶20家，您自己说香不香？而且今天20家没有给大家任何的这些什么花头，送这个送那个送您不需要的。20家今天一个组合4000多，4200，整个实打实的就给大家四大瓶。你如果真的是20家的忠实顾客的话，这四大瓶你放在家里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
8: 注意啊，这一瓶还是强调一下，这是一斤的分量。
9: 一斤。
8: 其实我告诉大家，就这个批规格批次，康维他在做之前其实经过深思熟虑，当时其实就聊了，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有非常多麦卢卡蜂蜜的拥趸，有以东方购物的很多在东方购物吃了十几年麦卢卡蜂蜜的叔叔阿姨们， 从十家开始，知十家尾，到吃到十五家，吃到二十家。为什么现在固定吃二十家了？吃完以后感觉胃口好了，胃舒服了。原来那个指标，甚至家里面哎，可能说家里面可能孩子三四十岁，经常在外面应酬的，那个指标超标以后，感觉到每天胃酸、胃疼、胃胀。有一些可能喝酒的朋友，这胃黏膜可能吃的也是经常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二十家很舒服，所以我们深思熟虑以后想着，既然一样要买，这些叔叔阿姨平时就买二十家，那我们何不给他们做一个超大的规格，
9: 实惠，
8: 注意，
9: 真
8: 把两瓶250克融入到一瓶，看上去，观众朋友啊，看上去好像省了一个瓶子，省了包装的成本，省了生产成本，但最终其实我们最后让利给消费者是什么？是价格，实在的价格。
9: 是的。
8: 今天注意，刚刚其实给大家说了，参加完活动这一瓶500克的20家，900块钱，450块钱相当于250克，观众朋友，你在东方购物看到过20家康维他卖到过这个价格吗？从来没有。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是变着法儿让叔叔阿姨们，让我们的老观众，让吃二十家的熟客们能够破价，能够达到更优惠的价格。但反过来说，不要影响整个，因为大家知道康维他的动价，这个整个的市场影响太大了。咱们不想把250克冻掉，但是这个指数，这个规格是实实在在给到老粉丝，给到那些真正喜欢二十家的朋友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实惠的。
9: 我们不敢再讲20家了，因为20家真的没货了，还有最后的3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看看20家今天抽检下来，我们的抽检值也比瓶身标注的要高很多，22.2的一个20家的实际抽检的一个数据啊。所以 UMF 的指数也是会给大家惊喜的。20家我们就不聊了，因为真的没货了。来看15家吧，好不好？
8: 好，15家
9: 来。我们都说15家。
8: 注意啊，其实嘉伟今天还是就是想强调一下，就是嘉伟平时跟大家讲的康维他的所有的一切，客观真实。为什么？因为以往我一直在东方购物跟大家说，我说东方购物全球价格最便宜，很多我身边亲戚朋友都说，哎，农哥拉杠拉了太久工了，对吧？你说中国最便宜也就算了，为什么澳新地区你也敢说最便宜？这东西明明是新西兰产的。来，观众啊，今天咱们啊亮出证据啊，来看，74.99纽币折合人民币300多块钱一瓶，汇率。我这个是在新西兰的平价药房，注意啊，我不是专门选一个贵的药房去买的。它下面还有一段话，观众
9: 们，还打折嘞，
8: 它拯救了。它让你省了81块多，也就意味着这瓶东西其实在新西兰买差不多要150，150纽币，在正常的超市当中，我在平价超市当中买花300块，好，东方购物今天观众
9: 多少钱？
8: 多少钱？来看一下，
9: 217，这还不凑单哦，不凑单，任何什么都不算的，我们裸价，因为今天我们是10件单品，8瓶15家，再加一瓶第9瓶15家，再送一个多花种的蜂蜜，所以10件单品，然后核算下来啊，减一减，你每一瓶十五加才217块钱，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满足凑单条件，你到手的15家核算下来，相当于是167块钱，167块钱什么概念？观众朋友，你买到的是15家，不是10家167。
8: 对，
9: 你买到的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品牌，是康维他。其实我们之前就一直在聊，如果你真的要送人的话，你问李总，你问葛瑶，我买什么品牌去送人，不用说，肯定
8: 是康维他。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啊，再过2个星期中秋节，
9: 对，
8: 中秋节送人，哎，我不知道大家打算送什么，月饼啊，月饼，我这个实话实说，月饼高油高糖，咱不说它健不健康吧，反正就是高油高糖这4个字你自己掂量着。接下去还有可能。你花300块钱买一个花篮，都买不到什么进口的很好的花。你花300块钱买个水果，你也不一定买得到很好的水果。注意，300块钱今天东方购2瓶康维他带走。
9: 哎，真是
8: 拿到人家家里去。专柜，注意2瓶多少钱？2瓶是1400。
9: 对，专柜699呀。
8: 看，
9: 699一瓶。
8: 你拿到人家家里去，人家说：“哎呀，你这今天这个破费了啊！”而且，家家送月饼，其实我觉得月饼在你的家里面，很多时候都是个二传手。就传，吃的人不送，送的人不吃，是不是这个感觉？
9: 是的，是的。
8: 但是蜂蜜光是吧？家里面从孩子到老人，全家适用，而且我们的蜂蜜1岁以下婴儿不宜食用以外，全人群、孕妇、乳母都可以吃，安全的食品，再加上15家本身，哎，10人9味，难免很多观众说，哎，这个胃难免有的时候给你哎搞7减3的时候，这个时候把这个15家吃进去，
9: 是的，
8: 让人家觉得，哎呦。当时那蜂蜜谁送的？某某某送的，对吧？我到现在为止，我告诉大家，我送出去的蜂蜜，很多人都还记得，不知道都不记得我这张脸。他说：“哎，你送给我蜂蜜，就是这个东西是真正送得出手，有价值感，同时别人能够感受到。”它是这个真正的产品的一个效果的，
9: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康维他感兴趣的话，拼手速，我们还是强调，今天不是一档常规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一年康维他有几次周末爆杀，我们都是数得过来的，所以今天的价格绝对可以做到全年探底啊！抓紧时间，新西兰原装进口的15家20家全面火爆热销，02151990000。

0: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
1: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2: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啊，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子，我觉着蛮好。那么我跟俺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3: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2家吃过，但是2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成绩回到就是吃15家，大概吃到现在还有6-7年了。
4: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咁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5: 咁么，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的物事，对伐？咁么，现在又吃到现在大概得8-9年了。
6: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7: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11年了。
8: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
9: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勿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13年了。
10: 搿只马洛克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14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干部忠实粉丝，东方干部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11: 我其实一开始销售的时候，就是从5家开始卖的，5家，然后10家、15家、20家。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中国的消费者都不知道麦洛卡蜂蜜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卖它太高价好可能不能接受。但现在我们的销量反过来了，20家、15家的销量远远超过了10家和5家，因为加号越高，它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尤其是在胃和肠，包括我们的咽喉、口腔的区域，毒麦素是能很好的帮助大家的。做了15年的康维他，我去过新西兰大概有6-7次，包括去他们的总部，包括去看蜂场，然后甚至于因为我通过康维他的新西兰的产业，最后做到了我们现在的鱼油。可以说我整个的生意与这个甜甜蜜蜜的蜂蜜息息相关，也跟那个所谓的我们知道的地球上唯一的一片净土，最后的一片净土白云之国新西兰息息相关。
12: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很快呀！康维他为什么麦洛卡蜂蜜在中国市场卖得这么火爆，和我们中国人特有的这个就餐方式密切相关。因为中国人什么集体就餐制，对吧？你一筷子，我一勺子。叔叔阿姨们做菜的时候，你这我没有任何吐槽的意思啊。但是你看我婆婆也是，她会有习惯性的一个动作，就是嗦一下，这筷子嗦一下，然后再煎，给孩子夹菜呀，干嘛的？就是这种习惯导致的，就是大家很多东西就是你给我，我给你，互相交换来交换去的。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体里，大家懂得都懂得，都知道刚刚在说什么，对不对？那个东西就是每次咱们在吹一下的时候，小箭头嘣嘣嘣嘣嘣就上去了。每个人看完之后都会觉得说，哎呦，心生忌惮。忌惮的什么？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不光是忌惮自己，他是忌惮自己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家里有孩子。你像我们家就是2个小朋友，对不对？大家都会说，哎呀，这个东西餐具要分分开哦，哎呀，要注意哦，不要给孩子吹哦，一定要拿着风扇去扇哦，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其实大家有这个意识，有这个科学的理论知识。那我们怎么去做日常的养护真的非常的重要。
11: 对，耿瑶其实说的啊，其实我告诉大家，现在上海的一些高端家庭请保姆，除了要有正常的体检之外，他还要去吹口气，就是那个幽门的东西不能超标，因为他平时照顾小孩子嘛，小孩子的胃黏膜还没长好，很容易感染这个东西。关键在于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看这个新闻啊，近80%老年人感染。哎，一个圆摊面吃饭，10个人，8个人有这个东西，你说你怎么可能幸免于难？接下去看一下，关键是传染的问题。像结婚3年以上的夫妻，一方感染这个东西，另外一方面有80%，孩子有60%的概率，70岁以上高达78.9%。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为什么？你跟一家人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好像叔叔有口气，阿姨也有口气，孩子也有口气，还有打嗝。哎，有的时候全家人在那边吃饭以后，哎，一家人在那边玩手机，一直不停地打，3个人一起打嗝。因为吃住在一起以后，这种东西就很容易交叉感染，甚至耿阳刚刚说的嗦一下，按那个勺子舀个汤，稍微舔一下，这个情况我觉得，老年人当然相对比较多，但你说我年轻人没有吧？
12: 也有
11: ，包括应酬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应酬，大家有没有发现，经常性的这种，大家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大家可能要聚会，喝酒喝到开心的时候，谁管谁是酒杯，拿起来就喝，那这些情况其实都是会啊什么，让自己的家人 受到这方面的一个威胁的。嗯，注意，老年人因为胃黏膜本身在退化，年轻人就是小孩子，他胃黏膜没长好，尤其容易感染。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预警呢？大家看到啊，第一点就是口气重，因为那个胃里面那个幽门东西，它会分泌一种氨气，氨气大家知道吗？氨气，下水道的味道。你嘴巴里面讲那个下水道的味道，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一方面是影响健康，但对于现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我跟大家还有一点就是在哪里，形象，别人跟你讲话他就这样。或者是哎，上次那个有口气的人呢、啊，怎样提到你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我前两天啊，就是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个客户来拜访我，当时我都不记得他是谁了。结果我们那个我那个就是下面的那个同事跟我讲，他说老板就是那个嘴巴里面有味道的。我一想啊，就那个人啊，不要来了，不要来了，我们电话沟通就可以了。你想想看，这种事实情况就是这样的，这种形象的这种给人的印象，我觉得非常非常差。哎，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平时有没有一些老伙计在一起就跳跳广场舞，对吧？或者大家一起出去唱唱歌的，你这个嘴巴里面这个味道啊，如果不解决，其实你的个人印象，人家脑海当中想到你这个人，嗯，把他领光，把他领光啊。然后接下去看一下食欲不振，啊，比方说大家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大家一起出去吃饭 ，AA 的对吧？大家都是 AA 花钱的。你看你这食欲不振，一方面还亏，大家分摊啊，打个拼稿子，最后你吃的还少。关键在于你吃不下，你的营养的总量就少。我们前面说了，任何的营养你要吃够量，这是最基本的。你吃的少，你自然营养跟不上。还有，饭后胀气，注意啊，饭后胀气很多人认为是吃饱了，其实不是，是因为刚刚我们说到那个气体嘛，因为气体多，你的胃自然把它隔出来，所以你会不停的胀气，不停的胀气。最后一个就是容易反酸，隔出来那个气啊，当中还带有胃酸，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它是碱。我们的胃里面其实很厉害，它上面附着一层胃酸，但那个幽门当中那个坏东西，它可以分泌一种碱，碱穿透酸了以后，就让酸往上反，你就会反胃酸。但最终导致你的胃黏膜受损以后，其实干嘛？后患无穷。你想想看，你嘴巴里面烂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会不会很疼？但是你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你就不会去沾食物，但你的胃在蠕动过程当中，就消化食物当中是一个蠕动的过程，也就意味着这个伤口。这个胃黏膜上那个破损的东西，它会不停地碰到你每天吃的东西，很难好。一个伤口不好，就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的发生，最后导致什么？胃部重大问题的出现。
12: 是的，所以其实你看麦卢卡蜂蜜啊，它就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层一样，对吧？你看它这个琥珀色的这个质地，观众朋友，然后甚至你可以看到它那个流沙的那个颗粒感，那颗粒感是什么？那个就是毒麦素呀。所以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刚刚李总说了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比如啊，有个伤口，对吧？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敷在上面，它里边那个毒麦素的那个成分，对于我们那个黏膜那个好处啊，那个保护啊，真的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还是归根结底要说到它的效果，这玩意儿不便宜，它不是说哎呀，随随便便就买一点吃吃，这东西挺好的，挺贵的。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去选择它？它一直经久不衰，顾客群体在一直的扩大。包括你看现在商超那些进口商超当中，你随随便便以前都麦卢卡蜂蜜不那么常见的，现在你进一个好商超，它都有麦卢卡蜂蜜。为什么？就因为大家吃完之后真的感受到它的效果了。
11: 对，
12: 这玩意儿不是智商税，它是实实在在真正有效，能帮助到我们的，对不对？来，我们来聊聊价格。观众朋友，我觉得说一千到一万，大家钱都不是大海潮来的，现在大家都在捂紧钱袋子，那我们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们今天的15家啊，以15家为例，比平常东方购物划算吧，比平常东方购物便宜吧，你就放心买15家。今天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东方购物下一次可能也看不到这样的组合了。我们今天是8瓶15家，再加到第9瓶，再送一瓶多花种10件单品。这个价格核算下来，加加减减15家单品217，217，你买到的是市场上卖699的15家。
11: 来看一下啊，699，参加完活动以后167，相当于专柜打2折。
12: 官
11: 方开玩笑啊，哦，我跟大家说吧，就东方购这个价，其实以前发生过。为什么说很多官方会发现，以前康维他你可以订5套，现在你看东方购物，你自己不像你现在试试看，最多订3套，为什么？因为发生过经销商到东方购物来买货，买完货以后再卖得出去。他都卖出去价格，为什么？差价太大了，官方，你看打2折，任何渠道当中，你一个东西打2折，你还要打到什么价格？
12: 是的，
11: 打到2折，关键在于699，这是你外面可以看得到的。说白了就是很多东西，你现在很多人说，哎，我在某音买什么东西，他说这东西1000，哪里有1000？我直播间里面卖1000，结果我卖100，哎，外面没看不到，就是说白了这个699没有任何的价格参考。但是康维他、久光、欧莱、City Super， 所有你能想到的高端商当中，都有为你把这个价格把关的这样一个存在。
12: 是的。
11: 但是注意啊。我们的价格167，比在新西兰买啊，有价格为证啊，74.99元，比300块钱，
13: 还要便宜了接近一半左右。嗯，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日常服用你不心疼的同时，尤其中秋国庆，嗯啊，因为接下去天越来越冷以后，各种各样的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节气也会越来越多。嗯，这个时候送人啊，像家里平时一碰到这种可能说九月十月份中秋节国庆节，我基本上我那车后面就放一箱十五加，你随随便扔到一个家里面，你当你想不到送什么东西的时候，两瓶十五加够了吧？嗯，专柜1400，东方购花多少钱？300块。实话实说，300块钱现在你能想到送什么送到人家家里去？
12: 是真的
13: 啊，两瓶蜂蜜，两瓶康维他新香原装进口的蜂蜜，是真真实实让你的面子里子都有的一个好的送你的佳品。
12: 是的，我们十五家备货也只有最后的四组了，当然还有最后一两套的这个20家，都跟大家说一嘴吧啊，这个20家从以前的250克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了500克的包装，目的只有一个，让大家更省钱更实惠。这个市场上现在卖1199的专柜售价，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因为是4瓶，4289，凑完单之后，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满足凑单条件了，所以凑完单之后这一瓶900块。

0: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1: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2: 康维他，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 ，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囤货订购。
3: 跟我吃了好一点，这是就是真好。
4: 我挺相信这个蜂蜜。
5: 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十家啊，还有十几瓶呢。
3: 你们后头来，我一尝，一下子买了眼睛。
2: 40多年匠心巨作，成就每一滴至尊品质。
6: 好多朋友啊，包括我先生的那个朋友也是的。哎呀，想起来了，你知道我家备货好多，知道我都会打开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着急的，不赶趟。你该买的时候你就买了。
7: 你就相当于你朋友好像小仓库来了。
6: 对的，因为你们很紧俏呀，尤其20家，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俏。15家，你说啊，还有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买得到，很难买的时候真的是一瓶难求，就是没有，对吧？要差距要蛮大的，要差几百块钱了。你想买，没有过活动，你就没有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要赶趟的，你就只能再过年只能买一瓶吃，对吧？真的是好多，那我所以一点也不着急。
7: 慢慢吃，
6: 所以朋友还要借，因为我说你们吃都好了呀，都继续在购买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2: Since 1974，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也到尾声了啊，最后的4分钟了，20家现在已经卖到没货了，15家我们还有最后的少量备货。今天真的不管买20家买15家，听清楚耿瑶的一句话，非常规直播，也就意味着你在东方购物看到那么多次康维他，这一次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们是周末爆杀，逼着他们品牌方必须拿方案，必须出力度，常规的方案力度你在都这个周末爆杀你是不可能登录到现在的。然后刚刚我还在跟那个他们的这个品牌方在聊，我上一次卖的20家也是大包装的，上一次我卖的20家也是升级过的，这个升级过的包装在东方购物只卖过2次，第一次也是我做的，第一次的时候这个价格买3瓶，
8: 对，
2: 今天这个价格买4瓶。今天凑完单，因为20家的总金额贵嘛，它已经满足凑单金额了。今天凑单完之后，这个20家一斤装500克的只要900块钱。
8: 我跟大家说一下，
2: 上一场卖1400还是1500？
8: 就这个20家500克，其实对康维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因为大家知道的，20家本身量就少，100瓶当中只有1瓶，但是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常吃20家，但我们不能破价的。不能破价的，
2: 对，没办法。
8: 今天用这个特殊的规格，相当于变相给大家破价，
2: 是的，
8: 理解了吗？所以观众们，如果你买20家，你买这个500克，绝对绝对划算，全渠道当中都不可能出现这种比今天的单克价格还要便宜的优惠的同时，我们今天价格还达到22.8，你既有了实惠。又有了真正的功效的一个保障，好不好？但是关键啊，观众朋友们，10月1号以后，康维他正式调价，因为厄尔尼诺对鱼、对海洋当中鱼有影响，对天空中的蜜蜂也有影响。它造成的是南半球降雨，下雨天你也不愿意出门，蜜蜂也不愿意出门，所以导致今年麦卢卡蜂蜜是一个小年，就产量少了，自然价格就非常高，因为我们所有做的产品都是天然产品，1岁以下婴儿就可以吃的东西，完全纯天然的，大自然给我们什么样的蜂蜜，我们就给你什么样的蜂蜜。那今天是你一个抢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2: 是的，所以20家我们说了，以前3瓶，现在4瓶，一共卖过2次，你就是20家的稀缺度了。15家亦是如此，观众朋友，15家你随便去看，哪儿都看一看，线上线下。

0: 267块钱，哪里买15加？今天的15加250克啊，康维他167块钱。关键咱们加号还特别好，生产的批次日期还特别好，都是这种琥珀色的、深褐色的，整个的康维这个毒麦素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1: 对，
0: 全部给大家新批次，不是说今天卖160多块钱给大家07的啊、哦，都是新批次给到大家的，167块钱。您出去比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凑单完成之后167，15家商场里边卖699也是比得出来的。
1: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我再怎么想送礼实在太好了，
0: 太好了。
1: 马上中秋节逛逛，你如果还在想着，哎呀，我这到底送什么给我的亲戚朋友，对吧，老伙计啊？蜂蜜啊，蜂蜜肯定比月饼健康。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这两瓶市场价，欧蕾、久光、CT 素，我全部给你背书，2瓶1400，您送人家家里去拿得出手。嗯，哎，今天送你2瓶蜂蜜。
0: 对，
1: 哇塞，人家一到招客柜一看，
0: 对，
1: 1400块钱的东西。
0: 是的。
1: 但你在东方购今天才花多少钱？300块啊，观众朋友，再想想300块钱现在能送什么东西？嗯，送得出手的。
0: 是的。
1: 康维他是真正让大家面子里子都有的送礼佳品。
0: 所以我们讲话非常的负责任，葛瑶做康维他的蜂蜜做的次数多嘞，但是它就是和常规不一样。今天不是一档常规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所以还是那句话，爆杀的力度大家别错过了，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爆杀来我们不知道。嗯。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接下来麦乐华蜂蜜也要调价，
1: 对，
0: 也要水涨船高。今天不仅是调价之前，而且是给大家做到周末爆杀降价销售，所以真的直接带值得大家囤啊、抢啊，要送人的，要自己吃的，把握机会，还有最后的闪亮现货，021512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当爱琴海的海轮遇上尼罗河的河轮，是一种怎样的旅行体验呢？把土耳其全境深度、爱琴海跳岛游轮、尼罗河文明河轮三段行程一次串联的深度旅程，从古埃及的时代到古希腊的文明，再到奥斯曼帝国的繁华，每一站都是一本世界历史书。市面稀缺的星汉爱琴海远洋游轮四天三晚海上漫游，一次性打卡三大世界遗产海岛：圣地帕特莫斯、古城罗德岛，拥有全网出圈、蓝顶白墙日落的圣托里尼伊亚小镇，全程躺平航行，不用反复打包行李，辗转短途飞机，甲板直面爱琴海，白天上岸探寻海岛古迹，傍晚甲板静候海上落日，蓝白童话风光一路相伴，把希腊海岛的浪漫值拉到顶峰。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将体验市面罕见的埃及尼罗河五星河轮长线，从卢克索至阿斯旺、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荷鲁斯神庙、双神科孟坡神庙、水上飞来神庙，全部沿河依次游玩。推开窗户，就是流淌千年的尼罗河水与两岸古迹。船上附赠下午茶、阿拉伯之夜特色舞蹈，不用每日更换酒店，来回搬运行李。重磅古迹一次看全，亲临世界七大奇迹吉萨金字塔群，四千余年历史狮身人面像，走进全新大埃及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陪葬稀世文物，前往红海度假小城赫尔格达临海酒店悠闲休整，还有土耳其全景深度游览，横跨欧亚两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老皇宫、圣索菲亚、蓝色清真寺，乘船漫游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奔赴网红天空之境图兹盐湖，探访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博物馆，深入卡帕多奇亚，千奇百怪仙人烟囱、网红鸽子谷，入住特色岩壁洞穴酒店，

0: 前往旋转舞发源地孔亚，最后抵达棉花堡，漫步奶白色钙化梯田，泡天然地热温泉，古罗马遗珍以弗所古城完整解锁。海轮搭配河轮的稀缺组合，全年舱位紧张，船期有限。如果您向往卡帕多奇亚奇石、圣托里尼落日、金字塔千年史诗，不想分三次出行反复折腾，这条独家双游轮三国全景线路就是专属于您的环球旅程。20天穿越三大洲，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跨越文明、重塑眼界的浪漫假期。诚邀各位一起奔赴这场横跨欧、亚、非的传奇旅途。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云雅。人家给大家介绍过那么多的旅行的时候，真的很少一次有跨越三大洲的整个一个行程。那这次呢，中信旅游呢带给大家市面上稀缺的，我们横跨欧亚非三国，将土耳其、希腊包括还有埃及串联起来的线路。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去搜搜看，您会发现分三次去舟车劳顿，价格又贵，但是一次囊括三个国家，然后把欧亚非全部串联起来，行程线路少之又少。如果要去的话，您会觉得说是不是很累啊？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啊游轮加河轮的出行方式，让您20天玩下来呢轻松惬意。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名额不多，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所以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搭档啊，朱老师您好。
2: 妍妍老师好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这条行程呢是我今年首创设计的，应该是我们纵信旅游啊是由我本人特别独创出来的。其实说到希腊加土耳其两国游览是市面上很普通的一个行程，但是如果我在一趟旅程中把你这个埃及的整个的全境的深度游在这趟行程中给你加上去，而且只需要花极少的一个费用，你会不会觉得性价比特别高呢？
1: 是的啊，因为说到像比如说希腊加土耳其，刚才呢像朱老师也说了，市面上也有，基本上也是在3万左右。
2: 是的，
1: 但是今天呢我们说相对于加了就是4-5千块钱让大家整个全境玩到埃及，那你看是不是很划算啊？
2: 是的，
1: 首先你看啊，我们今天是三大板块啊。
2: 对的，
1: 首先土耳其今天全境我们是带到了，
2: 是
1: 带您去领略是什么呢？拜占庭时期奥斯曼帝国，对吧？
2: 对，
1: 整个从首都到一系列它的整个的文明的城市，我们都会去浏览。
2: 是的，
1: 好，接下来希腊这块
2: 是
1: 古希腊的文明，其实很多人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2: 对的，
1: 它的首都雅典我们会带到，
2: 我们会去到雅典，比如说它的卫城、帕特农神庙、雅典娜女神的神像，
1: 对，
2: 我们是要去看的。
1: 我们先不展开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2: 整个行程的走势啊，
1: 是还有三个岛非常出名的三大岛，我们也都会带到大家。然后，而且我们乘坐的是什么？
2: 星汉
1: 游轮，
2: 对吧？让您轻松舒适的旅游，
1: 对，让您啊在上面的游轮上面呢，既能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又轻松惬意。
2: 是的，
1: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古埃及的文明，
2: 是
1: 古埃及的文明一定要带到就是开罗，对吧？
2: 包括还有。尼罗河的河轮，
1: 对，
2: 我们这天也给大家升级到4万的一个河轮的旅游，
1: 对，
2: 所以你会让你整个行程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奢华。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这次啊是三大洲全部串联起来，
2: 对的，
1: 通过我们用飞机包括游轮河轮的方式全部串联起来。而且呢首先我们说到了我们这次啊来回都是直飞，对吧？
2: 东航双点直飞，我们是伊斯坦布尔进，开罗出，不走回头路，其实一秒钟能读懂这个地图的，就是你全程不需要走回头路的。
1: 对，好，第一站
2: 到了伊斯坦布尔，非常非常，全世界如果只有一个是一个国家的话，那它的心脏一定是伊斯坦布尔。那么这个城市比喻就非常高了。那么我们会入内参观圣索菲亚呀、蓝色清真寺啊、老皇宫啊，包括还会深度体验乘坐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是让您深度的去感受这个城市的魅力了。
1: 是的啊，体验拜占庭时代的奥斯曼帝国的那种
2: 繁华建筑。是的，
1: 是。
2: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阿邦特湖，包括它的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那么非常有名的还有是它的图兹盐湖，那么整个这个天空之境的粉红湖的颜色你会看得到。那么非常关键，土耳其去为什么要去？要去它的卡帕多奇亚，全世界的人都想来到卡帕多奇亚，整个这个城市也被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的，对吧？到这里我们是连住两晚，给你
1: 洞穴酒店，
2: 洞穴酒店非常是价格。
1: 是的啊，在这儿其实大家都特别知道的就是它的，要看它的奇石和这个热气球的梦幻组合。
2: 是的，
1: 对吧？
2: 没错。
1: 好，观众啊，我提示大家，开场已经有2位顾客订购了产品，
2: 是
1: 说明已经是关注很久了。我们今天席位不

0: 不多，如果感兴趣就抓紧时间扫码入群，包括占名额啊。
1: 哦，对，而且这是今年唯一的一个航次了，双游轮的航次。
0: 双游轮的航次。
1: 是的。
0: 好，
1: 接下来去到孔亚旋转舞的发源地，然后又是一个重磅的景点的升级，棉花堡，它是蓝色跟白色相间的这种岩化的梯田一样，
0: 对，
1: 你可以进去踩水的，常年的温度37度，也是被列入适宜的一个点了，
0: 对，非常的温泉的一个圣地，
1: 而且我们晚上也会给大家安排五星温泉酒店给到大家，
0: 在这儿又升级了，
1: 是的，
0: 好，真的啊，我们说到战战式高潮，好，接下来我们到了库萨达斯，对吧？
1: 是的，库萨达斯有以弗所古城保留的最完整的这个古罗马的这个建筑，是在这儿了，又是一个适宜。
0: 是
1: 在这儿，我们就登上了我们的豪华的星海游轮，开始我们的希腊的一个跳岛游。
0: 哎，
1: 那么第一站我们会去到帕特莫斯岛啊，这个岛非常非常的安静，其实有很多好莱坞的明星
0: 哦
1: 买的住宅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啊，
1: 就在这儿的，对的，
0: 是。
1: 接下来罗德岛，罗德岛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它是中世纪古城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是近代文明史的一个这个缩影啊，
0: 对，是。
1: 接下来就是由火山喷发形成的圣托里尼，而且希腊的这个零号明信片，我想象应该就是蓝顶白墙的圣托里尼。
0: 哎，是，很多人都知道啊，全球绝美的日落在这一块儿，
1: 是的，而且我们会有一整天的时间在圣托里尼游览伊雅小镇，坐船去，对吧？感受整个悬崖的这个美景，
0: 我们还要在这儿看日落，
1: 是的，
0: 看爱琴海最美的日落在这块，
1: 是的，没错，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啊，如果说真的叔叔阿姨现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三个岛串联起来，全部运用到的都是这个星海游轮。
1: 对的，你不需要再拎着行李上上下下去坐轮渡，一个轮渡5个小时。我们这个是你在休息的时候船在运行，所以增多了你对这个所有跳岛游的这个游览的时间。
0: 对，更加的舒服。
1: 对的，
0: 好，
1: 还会去到雅典，它的首都对吧？卫城、帕特农神庙、雅典娜神像，古希腊文明的一个代表就在这儿了，所以我们也会带大家深度游览。
0: 是，
1: 再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内陆段的飞，
0: 内陆段飞机，
1: 内陆段的一段飞，直飞到达埃及的首都开罗。
0: 哎，其实说实话，真的离得蛮近的。
1: 是的，
0: 平时的行程线路，你看希腊、土耳其都去了，你再飞一次这个埃及，你也要花1-2万块钱。
1: 而且飞机上空就是地中海，非常的漂亮，
0: 很漂亮。
1: 是的，然后我们就会去到这个开罗。那么开罗整个你能想到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大埃及博物馆，关键我们的黄金面具啊，去了最新开发的这个大埃及博物馆了，非常的震撼。
0: 我们这次是入内的，
1: 我们入内全部入内的，而且我们今年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公司团建，员工也去了这里，就非常的震撼。这个大埃及博物馆一定要去。其实我们上海的这个埃及展，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0: 真正不如去到那儿去看。
1: 是的，
0: 而且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这个埃及展的门票其实很火，
1: 而且很难抢，
0: 很难抢，一票难求。真正我们觉得啊，从书本然后走进到生活当中，
1: 是的，
0: 咱们在教科书上，在纪录片里边，狮身人面像这些金字塔你都看了无数遍了，
1: 是
0: 心灵去看的时候还是依然非常的震撼。
1: 是的，没错。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红海，所有欧美人啊喜欢度假的圣地就是红海。在红海它也被认为这个潜水的一个天堂，
0: 很漂亮啊，很清
1: 澈，果冻绿的这个海特别的美，而且我们会在这里给大家升级一晚海边的5星的全包式酒店。
0: 什么叫全包式？
1: 就是从早到中午到晚上，你所有的吃喝它是全包的，
0: 全包在里边的，
1: 对的，
0: 对吧？
1: 让你真正感受什么叫红海的度假。
0: 哇，是奢华的品质象征，对吧？
1: 是的，
0: 不让大家说有什么餐食自理啊，
1: 对，
0: 或者是给您吃什么盒饭之类的。
1: 是的，
0: 真正在5星酒店里边
1: 吃自助餐，
0: 全包式的，
1: 是的，
0: 让您体验一下啊。
1: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卢克索，那么卢克索被称为整个这个城市被称为一个室外的博物馆一样的，那么我们会去到它的帝王谷，存放了64位法老的陵寝，要去看一看。而且我们还会去到非常大的世界上最大的神庙，叫卡纳克神庙，也是非常现在很多视频博主喜欢在这里拍照打卡的一个神庙。
0: 是，
1: 然后会去到沿着我们在这里就坐上了我们的5天4晚的
0: 尼罗河的
1: 河轮之旅啊，在卢克索上船。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爱德福，那么爱德福呢，它这个神庙是被誉为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神庙，就是从它的前 大柱子厅、前厅，包括到它的神龛，是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神庙，非常的对称。
0: 好，
1: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柯孟坡，那么柯孟坡是供奉着双神的，像鳄鱼神啊、

0: 和老鹰神，其实你都能看到鳄鱼的木乃伊，也非常的这个神奇啊！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在埃及真的是。 展示的淋漓尽致的一本历史书。
1: 是，
0: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阿斯旺，也是整个这个埃及最南部的城市，只有到这儿你才能知道，这才是埃及的深度游，去到它的最南端，
1: 是，
0: 包括还会去到它的水上的这个神庙菲莱神庙等等这些。
1: 对，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啊，一般情况下，刚才在开场前呢，朱老师跟我说，尼罗河的游轮呢，很多的旅行社做的是什么？4天3晚，
0: 对，
1: 就3个晚上，
0: 是的，
1: 就是很着急，让你觉得有点赶行程。
0: 是的，
1: 我们。 这次是几天几晚？5天4晚。
0: 5天4晚，对吧？
1: 所以观众朋友啊，人家是陆地，要是拉车团的话，
0: 对的。
1: 天天换行，天天换酒店，
0: 是
1: 天天要搭拉行李。
0: 对的。
1: 但是我们是什么呢？乘坐我们尼罗河的五星的河轮，
0: 对的。
1: 而且我们保证到的是河景房、海景房，对吧？让你舒舒服服的在这几天当中呢，我们呢，哎，一边能够欣赏着美景，晚上呢，舒舒服服睡一觉，第二天就到了新的地方。
0: 是的，没错。
1: 最后呢，我们是从阿斯旺呢。
0: 飞机到开罗，
1: 到了开罗之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像这种哈利利集市啊，包括还有它的非常大的星辰的这种商场，带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有一些什么你想要带回来的伴手礼。
0: 对，
1: 最后呢是从埃及呢，我们搭乘飞机呢回到上海，
0: 直飞航班飞回到上海。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一次行程呢横跨了欧亚非三个国家三大洲，真的串联起来非常的不容易的同时，来观众朋友啊，我们。
0: 体验到的是什么？您可以看看。首先，第一个一次收集了多种地貌风貌，
1: 真的是。
0: 您看看火山风化与钙化的地貌，我们有这个卡帕多奇亚，包括还有你看棉花堡，全是适宜。这两个地方住的酒店都很好，非常的好，都是洞穴酒店和温泉酒店，五星的。接下来，内陆的湖泊与尼罗河的风光，
1: 是吧？
0: 你看有粉色的盐湖，对吧？有群山环抱的火山湖泊，对吧？阿邦特湖，
1: 对，
0: 还有这个尼罗河，真的。
1: 是母亲之河啊！哎，
0: 你到了这里，你才能知道为什么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这句话的意思了。
1: 好，还有海岛风貌与撒哈拉沙漠的风情，
0: 是的，
1: 三大岛全部带到，
0: 是的，
1: 然后全部用游轮串线起来的同时，
0: 是的，真的是爱琴海地中海的浪漫，再加上这种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
1: 对，
0: 就是让你感受到。
1: 多种的地貌和风貌。好，我们一次还要收集三个文明。首先您看到的古埃及文明，
0: 是吧？
1: 哎，六大神庙，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以及大埃及的博物馆，我们这次的埃及博物馆是要入内参观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好，来，
0: 所以真的就要上下5000年历史的古埃及，跟中国可以媲美的。
1: 是，好，古希腊文明。
0: 古希腊真的有一种光荣叫古希腊，对吧？就说的古希腊文明。
1: 对。
0: 然后还有拜占庭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这种繁华。
1: 你能看到的真的是一本世界史的书，对，
0: 你去听我们当地的导游来讲一讲，你会发现。
1: 不虚此行，真的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把教科书搬到了咱们的生活当中，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但是如果你说我不要一次去，我要分三次去，对，好，来，观众朋友啊，土耳其一地，你看2万多，2万3000多起，
0: 对，
1: 好，再往这儿看，希腊一地，又带到跳岛游，跳岛游嘛，对吧？3万多，
0: 是的。
1: 好，如果你光去一个埃及一地，单去一次1万5000多，
0: 对的，
1: 加起来7万块钱左右，
0: 是的。
1: 观众，你要知道这个真的还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关键它还会很累，因为也不是坐游轮，也不是坐河轮，对吗？
1: 所以你可能会串联在一起的时候又花费时间，然后还会让您的身体会觉得比较的辛苦。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双拼爱琴海的海轮加河轮，这样的方式在今年啊，我们是第一次给大家带到的。
0: 对，是价格呢，观众可以看到啊，35800块钱。
1: 然后呢，咱们出发日期呢是11月10号，
0: 今年也就这一个。
1: 一个班期，
0: 唯一一个班期了。今年11月10号，你想又在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又不热又不冷，对吧？去到这3个国家，让您静静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的魅力所在。
1: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啊，您可以把咱们的套餐内容全部都拍下来，因为其实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对比。我们说了，土耳其加希腊的行程非常的多，但是如果再加上埃及，我们还要用游轮和河轮的形式串联起来。
0: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土耳其埃及卖3万块钱，
1: 对，
0: 今天我只要加5000块。
1: 块钱，
0: 对，
1: 给你一个埃及的深度游，你觉得值不值？
0: 当然值
1: 啊，太值了，名额有限，咱们开场已经有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咱们今天是3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带给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只要你感兴趣，我们也可以扫码入群，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也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的，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9900。 极海的海轮遇上尼罗河的河轮是一种怎样的旅行体验呢？把土耳其全境深度、爱琴海跳岛游轮、尼罗河文明河轮三段行程一次串联的深度旅程，从古埃及的时代到古希腊的文明，再到奥斯曼帝国的繁华，每一站都是一本世界历史书。市面稀缺的星汉爱琴海远洋游轮四天三晚海上漫游，一次性打卡三大世界遗产海岛：圣地帕特莫斯、古城罗德岛、拥有全网出圈蓝顶白墙日落的圣托里尼伊亚小镇，全程躺平航行，不用反复打包行李，辗转短途飞机，甲板直面爱琴海，白天上岸探寻海岛古迹，傍晚甲板静候海上落日，蓝白童话风光一路相伴，把希腊海岛的浪漫值拉到顶峰。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将体验市面罕见的埃及尼罗河五星河轮长线，从卢克索至阿斯旺、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荷鲁斯神庙、双神科孟坡神庙、水上飞来神庙，全部沿河依次游玩，推开窗户就是流淌千年的尼罗河水与两岸古迹，船上附赠下午茶、阿拉伯之夜特色舞蹈，不用每日更换酒店，来回搬运行李，重磅古迹一次看全，亲临世界七大奇迹吉萨金字塔群，四千余年历史狮身人面像，走进全新大埃及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陪葬稀世文物，前往红海度假小城赫尔格达，临海酒店悠闲休整，还有土耳其全景深度游览，横跨欧亚两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老皇宫、圣索菲亚、蓝色清真寺，乘船漫游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奔赴网红天空之境图兹盐湖，探访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博物馆，深入卡帕多奇亚，千奇百怪仙人烟囱、网红鸽子谷，入住特色岩壁洞穴酒店，前往旋转舞发源地孔亚，最后抵达棉花堡，漫步奶白色钙化梯田，泡天然地热温泉，古罗马遗珍以弗所古城完整解锁，海轮搭配河轮的稀缺组合，全年舱位紧张，船期有限。如果您向往卡帕多奇亚奇石、圣托里尼落日、金字塔千年史诗，不想分三次出行反复折腾，这条独家双游轮三国全景线路就是专属于您的环球旅程。20天穿越三大洲，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跨越文明、重塑眼界的浪漫假期。诚邀各位一起奔赴这场横跨欧亚非的传奇旅途。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一共是30个席位，现在1/3的名额已经没有了，而且关键的观众朋友啊，这个是咱们众信的独家的行车线路，也是朱老师自己亲自设计的。
1: 对的。
0: 因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希腊加土耳其，很多叔叔阿姨都说市面上这个行程特别的多，也要卖到将近3000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但如果说我今天只加了5000块钱，埃及几乎全境游让大家玩到了，
1: 是全境深度游，
0: 对吧？我们不是说天天拉车，让你觉得每一天都要换酒店，每一天都要收拾行李。
1: 对，
0: 我们运用到的是什么？游轮加尼罗河的河轮的形式。
1: 是的，
0: 这个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尤其你玩跳岛游，包括还有尼罗河的每一个城市挨个去玩的话，
1: 是的，
0: 非常的轻松惬意。
1: 没错，
0: 包括我们还有在行程当中有很多的升级点，比如说酒店的升级呀，让您住得更舒服，以及还有比如说两晚连住呀，对吧？
1: 是的，
0: 尽可能的让大家呢去轻松惬意的去摄入。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这次的行程线路呢是横跨了欧亚非3个国家。
1: 是，
0: 我刚才还在跟朱老师在说，我说四大文明古国除了咱们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去媲美的，剩下3个咱们几乎都占全了。
1: 对的，是的，
0: 对吧？
1: 没错。
0: 哎，古希腊，还有
1: 古埃及，
0: 对吧？
1: 然后还有拜占庭、奥斯曼帝国的这种繁华，让你全部亲身一次性打卡完成。
0: 是，我们这次要和观众说到的是什么？就是平时很多叔叔阿姨会就比较反感的，就是这种串线游，因为串线游天天在拉车，
1: 是
0: 几乎真的让你觉得到后半程的时候，可能后10天体力已经完全不支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次您看到了啊，首先我们说穿越爱琴海的时候，咱们3天晚上是星汉游轮的探索号，
1: 是的，
0: 住起来非常的舒服，
1: 关键这个船上吃的还特别的好。
0: 我们乘坐的全部都是海景房，
1: 海景房给到大家，不给大家内餐，我们全部是海景房。哎，
0: 而且它翻新的年限我刚才看了一下，2024年，
1: 非常新的，对的，
0: 对吧？
1: 12天的
0: 加班，游轮小费这些我们基础
1: 全部包含，
0: 全部都包含，
1: 是的，
0: 三餐全部都有，
1: 是的，哎，而且它这个随餐的饮料也是给大家配备的，
0: 无限量的软饮，
1: 是的，
0: 对吧？都是包含在里边，
1: 是的，
0: 包括游泳池啊、希腊小吃啊都有。
1: 对，
0: 所以啊，你看在爱琴海部分呢，我们说到了就让大家玩的比较的开心，3个岛串联起来用游轮的形式，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古埃及这块啊，邂逅尼罗河的美景的话，平时是3晚，
1: 对的，
0: 但咱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4晚，为啥要升级4晚呢？
1: 因为这样子会让你轻松舒适的去打卡每一站的岸上观光，不会早起贪黑，所以就会非常的舒适的啊。
0: 对，
1: 然后而且我们
0: 都是河景房，
1: 河景房给到大家的
0: 啊，对，
1: 所以你会觉得哎。你会沿着这个尼罗河两岸去看它的棕榈树和椰枣树，包括我们还会去感受它的水闸，上上下下的水闸。
0: 吃的怎么样？
1: 吃的也特别的好，都是自助餐，对的。
0: 对，
1: 包括这个船上有的时候晚上还会有那种那个旋转舞的这种晚宴，
0: 对，
1: 让你去感受埃及人民的一个热情了。
0: 你想想看，天天在这个河轮上，5星河轮上面，咱们吃自助餐，总比你每天要吃团餐、要去吃盒饭要来的强，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而且4天晚上不搬家，让你每天晚上睡得好，第二天睁眼就看到不一样的行程线路。
1: 没错。
0: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住宿啊，观众您看，除了刚才说到河轮、游轮之外，还有给大家的升级，卡帕多奇亚2天晚上的洞穴酒店。
1: 真的，你去看啊，其他市面上要让你自费一晚的话，要加1000块钱一个人，我们是2晚给大家连住的体验，
0: 这个不便宜的，
1: 非常吃价格的。
0: 好，棉花堡这一块5星的温泉酒店，在旅途中让您去解解乏。
1: 对的，而且这个酒店也都是要提前半年左右才能去预定的，因为你真的是很难抢到这样的温泉酒店，而且是5星的标准。
0: 是，
1: 我们说的，我们除了洞穴酒店，因为它不设星级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酒店我们全部是5星酒店给到大家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行程。
0: 对，是，包括还有红海全包式海边5星酒店。什么叫全包式？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就是你从早餐到中餐到晚餐，它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吃的，是一价全包的。
0: 对，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档次和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观众朋友们，
1: 是，
0: 咱不是出去要玩那种吃苦游的，因为毕竟要有20天，
1: 是
0: 让大家每天感受到的，哎，我是出去轻松惬意去度假的啊。这是咱们的住宿方面，包括还有在餐食方面，我可以看一下啊。
1: 对的，首先在船上已经吃得非常好了，自助餐，对吧？
0: 是。
1: 那么特色餐在每个国家我们也都会给大家安排，土耳其的烤肉呀，埃及金字塔的景观餐啊，包括瓦罐的洞穴餐、长盘披萨，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海景餐厅的这个综合的烤肉，这个也是我们特别给大家升级的一个在这个海景观餐厅里面
0: 啊，
1: 跟市面上都不一样的，
0: 对
1: 的，包括我们还有特色的鸽子餐，在埃及就是能有的，当然这些美食肯定不及我们中华美食啊，但是我们到了一个国家，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当地的这种 非常地道的美食给到大家的。
0: 是，好，所以啊，还是回归到价格方面，因为很多人还对这条行程线路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但关键就是在于怎么样去出行，跟对出行的方式。首先你会发现，如果去三次，观众朋友们舟车劳顿不说，花的钱也太多了。
1: 是的，
0: 土耳其一地，你看23000多，我们今天土耳其全境带到了。
1: 是的，
0: 好，希腊一地，但凡玩跳岛游的话，价格比较的贵。
1: 是的，
0: 对吧？
1: 3万多，
0: 3万多，你三个岛要是如果要是用拉车的方式去，其实特别特别的累。
1: 是的，
0: 接下来埃及一地
1: 15000多，还不带河轮的。
0: 对，
1: 其实我作为旅行社本身而言，我更希望大家一个国家去一次，一个国家去一次，这样我们旅行社可能能赚到3次的毛利，是不是？我说的大实在话。但是我设计这条产品，就是想让大家一次去把地中海的文明史，通过一趟旅程去感受到每个地方的导游给你讲一遍。
0: 那你想3次去，你要花到7万块钱。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这次去啊，去一次。我们三个板块全部涉及到的同时，价格几乎只有一半。
1: 是的，
0: 35800块钱一个人。咱们出发的日期呢是11月10号。
1: 是。
0: 观众啊，咱们预付款今天一个人就是100块钱。家里面要是叔叔阿姨一起去，你就订预付款200块钱那个货号就可以。
1: 是的。是的。
0: 先占名额，我还是这句话，先占名额。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游轮、包括河轮以及我们的机票都是要卡席位的。
1: 对的，而且真的想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样的航次非常的稀缺？其实我们的游轮航次它是有固定的时间，不是每天开的。
0: 对，
1: 我们的河轮是135，它也不是每天都开的。要让这个河轮跟海轮拼在一块的话，它是要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一块的。
0: 对，是，所以非常的难得。我们现在的名额基本上呢，席位已经是过半了。
1: 是的，
0: 只要你感兴趣，今天呢，你哪怕最后我无论有没有签约与否，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
1: 是，
0: 再去市面上再去做对比。
1: 是的，
0: 对吧？
1: 没错。
0: 我就问朱老师，你有信心吗？这条线
1: 我非常有信心。其实我们这条线基本上一出来，很快就会有客人看到很多。我们连我们北京的同行都跑过来问我说，这条线怎么这么好？
0: 对，
1: 是怎么想到的？
0: 是的啊，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
1: 真的是给大家省钱了。
0: 是，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先抢占名额，0215111-9900。

琴海的海轮遇上尼罗河的河轮是一种怎样的旅行体验呢？把土耳其全境深度、爱琴海跳岛游轮、尼罗河文明河轮三段行程一次串联的深度旅程，从古埃及的时代到古希腊的文明，再到奥斯曼帝国的繁华，每一站都是一本世界历史书。市面稀缺的星汉爱琴海远洋游轮四天三晚海上漫游，一次性打卡三大世界遗产海岛：圣地帕特莫斯、古城罗德岛、拥有全网出圈蓝顶白墙日落的圣托里尼伊亚小镇，全程躺平航行，不用反复打包行李，辗转短途飞机，甲板直面爱琴海，白天上岸探寻海岛古迹，傍晚甲板静候海上落日，蓝白童话风光一路相伴，把希腊海岛的浪漫值拉到顶峰。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将体验市面罕见的埃及尼罗河五星河轮长线，从卢克索至阿斯旺、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荷鲁斯神庙、双神科孟坡神庙、水上飞来神庙，全部沿河依次游玩，推开窗户就是流淌千年的尼罗河水与两岸古迹，船上附赠下午茶、阿拉伯之夜特色舞蹈，不用每日更换酒店，来回搬运行李，重磅古迹一次看全，亲临世界七大奇迹吉萨金字塔群，四千余年历史狮身人面像，走进全新大埃及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陪葬稀世文物，前往红海度假小城赫尔格达，临海酒店悠闲休整，还有土耳其全景深度游览，横跨欧亚两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老皇宫、圣索菲亚、蓝色清真寺，乘船漫游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奔赴网红天空之境图兹盐湖，探访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博物馆，深入卡帕多奇亚，千奇百怪仙人烟囱、网红鸽子谷，入住特色岩壁洞穴酒店，前往旋转舞发源地孔亚，最后抵达棉花堡，漫步奶白色钙化梯田，泡天然地热温泉，古罗马遗珍以弗所古城完整解锁，海轮搭配河轮的稀缺组合，全年舱位紧张，船期有限。如果您向往卡帕多奇亚奇石、圣托里尼落日、金字塔千年史诗，不想分三次出行反复折腾，这条独家双游轮三国全景线路就是专属于您的环球旅程。20天穿越三大洲，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跨越文明、重塑眼界的浪漫假期。诚邀各位一起奔赴这场横跨欧亚非的传奇旅途。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名额只剩最后十组左右了，所以一定要抓紧。今天呢，很多的顾客都是非常非常懂行的，
1: 是
0: 为什么呢？刚才我们一说到希腊加土耳其，市面上卖一个28000到30000块钱，很常见。但是如果要再把埃及串联起来的话，关键我们不是天天拉车的行程走，
1: 对的，
0: 我们是以游轮还有埃及的五星河轮，整个在跳岛游过程当中，包括尼罗河的全景呢，我们这块是以游轮河轮形式，所以你会发现20天你玩下来不累，对吧？
1: 对的。
0: 同时还有就是我给大家再算一笔账啊，咱们今天只需要35800，
1: 是的，
0: 一个国家算下来
1: 11000左右，
0: 如果说11000多，你还要加河轮，再加游轮，还要再加来回的直飞的双点进出的国际航班，
1: 对的，
0: 还有内陆段的飞机，
1: 对的，
0: 您自己算一算是不是很划算？我就说了，不算这些，10000多块钱你玩一个希腊，10000出头你玩土耳其，10000出头你玩希腊，
1: 你玩的肯定会不开心的，而且你要花无数的自费。我们这一次是给大家一价全包的，包括你的希腊的签证，这个埃及的签证，包括我们现在土耳其也免签了，所以去这一趟行程，你准备的材料也会极少，然后又非常的舒适，
0: 而且游轮小费包吗？
1: 全部包含了，
0: 全包含，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所以呢，真的是很划算。
0: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再次说了啊，这条行程线路是我们朱老师自己设计的，
1: 是我自己设计的，
0: 对吧？因为呢，我刚才还在开场前我问了一下他，我说你几乎全去过吗？他说差不多，所以他是有心得在的，
1: 是的，
0: 就是怎么能够串线玩得更加的舒服，更加玩的就是让你轻松惬意的同时，
1: 是的，
0: 玩的景点还更多，花的钱还更少，
1: 对吧？
0: 所以我们说了，这次一下横跨欧亚非3个国家，名额不多，而且我们能够把它串线串起来，也是要紧着河轮和游轮的这个班机的
1: 时间，对的，因为它不是每天都有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条产品线，你今天看到不下单，你再想去就错过了，就只能等明年啊，
0: 再等明年了。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土耳其我们要玩啥啊？现在呢，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土耳其免签了，去的话非常的方便，但是你说11000，你去一个土耳其，你想想看能做到
1: 机票可能都快要10000块了，
0: 对吧？
1: 是的。
0: 是，来我们去看看土耳其要玩什么啊？首先你会发现，
1: 首先看一下上面有黑标的，
0: 试一试一试，
1: 你会看到这一整张板上很多很多的试衣，我们全部是入内参观的，
0: 对，
1: 老皇宫、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就要好几十美金了，40-50美金一个人。人家外观我们是入内的，
0: 对，
1: 蓝色清真寺我们是去到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人家花85美金乘坐，我们是包含的，
0: 还包游船的。
1: 左手是欧洲，右手是亚洲，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的棒？
0: 对，
1: 海鸥就伴着你这个船而行的，就很浪漫。所以这趟旅程你会看到无数颜色的海和湖，就特别的浪漫。
0: 你看，还有
1: 适宜的古罗密的这种天然博物馆，卡帕多奇亚的各式各样的地貌，对吧？
0: 精灵烟囱，
1: 对，鸽子谷等等，
0: 对，是
1: 胡子岩湖非常出片的，
0: 好，
1: 包括以弗所的古城、棉花堡，很多人都喜欢棉花堡，真的拍出来的照片。
0: 在这儿啊，温泉酒店我们要住一晚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订的现在非常的快了，是吧？
0: 要很快了啊！
1: 大家不要听我们讲忘记了订了，对不对？
0: 对，是
1: 这个希腊波利斯古城遗址，据说这还是唯一一个现在还可以开演唱会的一个场所，
0: 对，
1: 对的，阿邦特湖的自然公园是全山环绕的一个内湖，
0: 好，
1: 包括还有它的文明博物馆，这个我们说的是土耳其，
0: 这是土耳其，
1: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景点啊，
0: 好，
1: 没有全部列出来，
0: 观众朋友看看。首先希腊呢，我们说到了3个岛啊，其中2个是被评为适宜，如果要是串线连起来，你会觉得很累。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乘坐的是星汉游轮，游轮上去体验这3个岛，包括圣托里尼，你要看最美的日落，爱琴海的整个的美景，让大家一次欣赏完的同时，
1: 是的，
0: 雅典卫城适宜，我们说古希腊的文明之星在这儿，
1: 对的，
0: 发源在这儿，你要不要去探索一下？
1: 对的，其实我强调一下，其实市面上真正不坐游轮的希腊一地的游览，也是去到这些地方，只不过它要通过长途的这种轮渡啊，长时间的轮渡啊，浪费大家在旅途当中的一个耗时，
0: 对啊，
1: 但是我们这次轻松的用游轮的形式给大家串联在一块
0: 了。好，这是咱们的希腊啊。
1: 是的。
0: 好，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古埃及的文明，这个埃及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向往，在教科书上，在咱们的纪录片里边看了太多了。
1: 对的。
0: 吉萨金字塔，对吧？
1: 吉萨金字塔群，3个金字塔。其实我们去年去的时候，我们本来看这张照片，你好像觉得金字塔这样，但是你真正站在金字塔脚下的时候，你无比的震撼，你会觉得我天哪，真的是感叹，为什么以前的人这么的智慧？
0: 狮身人面像。对吧？包括还有大埃及博物馆，我们是入内参观的。
1: 非常出片的。

0: 而且它是最新建造的，是欧洲设计师来设计的。你会发现，它把这个尼罗河的元素也设计在它的馆的门口，就非常的有意义啊！
1: 是的啊，其实大家名额只剩最后七组了啊，包括还有卢克索神庙、
0: 对，整个城市事宜，
1: 对吧？卡尔纳克神庙也是
0: 最大的世界上。
1: 对吧？帝王谷事宜一定要去看的，
0: 我们会走到三个法老的陵寝啊，带大家进去。
1: 对，
0: 包括爱德福神庙、科孟坡神庙、飞来神庙非常的棒，
1: 在这个下面
0: 爱神伊西斯，啊，这个神庙去了之后，哎，我觉得叔叔阿姨可以一起去牵手在这里拍个照，
1: 是
0: 代表爱情的阿斯旺大坝，你去感受一下。哇。
1: 最后六个名额了，是的，包括这个萨拉丁城堡，它其实是仿土耳其的蓝色青森寺一比一对照的，所以你会感受两个国家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清真寺。是，好，还有哈利利集市，其实很多网红打卡的去到这里的。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有烟火气息，对吧？包括还有开罗新城的这个总中心，我们去年二月份去把这个中心里面的那个巧克力一家店全部买空了，我女儿特别喜欢吃这个巧克力，带一些伴手礼回来。当然你可买可不买，是吧？你说我去感受一下埃及的星辰，是好，说到这儿再次回归到价格，观众朋友们，我们就说了啊。
0: 15,000八除以3个国家，对吧？
1: 15,000多，你看11,000多，你能是去土耳其吗？人家起步价23,000。对的。
0: 好，希腊一地，我们今天算下来11,000，
1: 是的。
0: 就埃及，如果你说便宜点，15,000多起，我们今天11,000，您自己算一下，是不是很划算？
1: 是的。
0: 它
1: 还
0: 没有河轮，没有海轮，
1: 对
0: 吧？
1: 让您轻松舒适的走完这20天，
0: 你还要分3次去。
1: 你要加起来的价格是要7万块，我们今天只需要一半的价格一次去，
0: 直播只剩最后5组的名额了。
1: 是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出发日期就这一个团期，11月10号。
1: 对，
0: 而且关键啊，我们说到今年的最后一个班期，唯一的一个班期。
1: 签证包、游轮小费这些，全程5星的酒店啊，当然洞穴是特色酒店，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餐食全部包含，三国13城3个岛屿，包括38个景点，大部分都是适宜，对吧？真的是一本历史世界历史书摆在你的面前。
0: 我还是问你那句话，朱老师有信心吗？
1: 有信心，今天真的是，我觉得直播没有结束，我们的名额应该是抢没的那种节奏。
0: 5组名额了，咱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家里边几口人去，咱们就订几个名额。一旦要是这个名额满的话，没办法。
1: 没有办法再追加，船票加不了，然后机票也可以加，但是很贵，
0: 很贵。
1: 而且你要卡着这个船票，
0: 抢着这个船票的时间，真的要相信我的设计，我一般是给大家
1: 最后4组了
0: 啊，最后4组，
1: 咱们留点时间，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爱琴海的海轮遇上尼罗河的河轮是一种怎样的旅行体验呢？把土耳其全境深度、爱琴海跳岛游轮、尼罗河文明河轮三段行程一次串联的深度旅程，从古埃及的时代到古希腊的文明，再到奥斯曼帝国的繁华，每一站都是一本世界历史书。市面稀缺的星汉爱琴海远洋游轮四天三晚海上漫游，一次性打卡三大世界遗产海岛：圣地帕特莫斯、古城罗德岛，拥有全网出圈蓝顶白墙日落的圣托里尼伊亚小镇，全程躺平航行，不用反复打包行李，辗转短途飞机，甲板直面爱琴海，白天上岸探寻海岛古迹，傍晚甲板静候海上落日，蓝白童话风光一路相伴，把希腊海岛的浪漫值拉到顶峰。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将体验市面罕见的埃及尼罗河五星河轮长线，从卢克索至阿斯旺、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荷鲁斯神庙、双神科孟坡神庙、水上飞来神庙，全部沿河依次游玩，推开窗户就是流淌千年的尼罗河水与两岸古迹。

0: 船上附赠下午茶，阿拉伯之夜特色舞蹈，不用每日更换酒店，来回搬运行李，重磅古迹一次看全，亲临世界七大奇迹吉萨金字塔群，4000余年历史狮身人面像，走进全新大埃及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图坦卡蒙法老5000件陪葬稀世文物，前往红海度假小城赫尔格达，临海酒店悠闲休整，还有土耳其全景深度游览，横跨欧亚2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老皇宫、圣索菲亚、蓝色清真寺，乘船漫游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奔赴网红天空之境图兹盐湖，探访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博物馆，深入卡帕多奇亚，千奇百怪仙人烟囱、网红鸽子谷，入住特色岩壁洞穴酒店，前往旋转舞发源地孔亚，最后抵达棉花堡，漫步奶白色钙化梯田，泡天然地热温泉，古罗马遗珍以弗所古城完整解锁，海轮搭配河轮的稀缺组合，全年舱位紧张，船期有限。如果您向往卡帕多奇亚奇石、圣托里尼落日、金字塔千年史诗，不想分3次出行反复折腾，这条独家双游轮三国全景线路就是专属于您的环球旅程。20天穿越3大洲，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跨越文明、重塑眼界的浪漫假期。诚邀各位一起奔赴这场横跨欧、亚、非的传奇旅途。
1: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这条线路爆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不是随随便便抄来的这个行程线路，这个是朱老师自己亲自设计的，而且呢，众信的独家行程线路将3个板块我们串联起来：埃及、希腊，还有包括土耳其。而且观众朋友，咱们不是那种舟车劳顿的拉车的旅行，
2: 对的，
1: 我们是将河轮和游轮我们串线起来，所以这就难是难在什么呢？机票我可以好卡席位，但是您像刚才朱老师说到河轮游。它的出发日期是有规定的，
2: 像河轮我们是每周4，然后我们的河轮的话是每周的1、3、5，它的时间是固定好的，其他时间没有的，所以当你海轮遇上河轮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非常契合的，是非常非常少之又少，
1: 对吧？所以啊，咱名额只剩最后3到4个名额，很多叔叔阿姨已经扫码进去，也有很多的疑问，说在哪里上船呀？
2: 是的，
1: 我们坐几天的船呀？坐几天的游轮啊？在接下来这一趴，待会儿呢，我们会把行程线路再给大家说一遍。
2: 是，
1: 那如果你要说啊，你着急，我还是要劝一下大家，先定名额，因为为什么呢？一旦席位满了，我们说机票我可以再给你抢一抢，但是河轮游轮的这个船票是真的一票难求。
2: 其实我刚刚也一直在回复我们很多扫码进群的顾客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2: 你先预定完，我们有专业的客服给你一一的解答。
1: 我们还有线下见面会呢，
2: 是的，
1: 对吧？
2: 没错，
1: 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2: 是的，
1: 首先观众朋友您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3大板块啊？
2: 对的，
1: 土耳其、希腊、埃及，咱平时看到的行程线路就是希腊加土耳其，
2: 是吧？
1: 这2个国家您都已经飞过去了，你单再飞一次埃及，你说你再花1万多2万块钱，
2: 是的，
1: 一又累，二花钱又多，
2: 是吧？
1: 我们这次呢是涵盖了欧亚非3个板块，
2: 没错。
1: 而且呢，首先你会发现土耳其全境，咱们带大家去看了。我给大家先说一个整体的板块啊，
2: 对，
1: 希腊这块咱们是什么呢？它的首都雅典，再加3个跳导游。平时跳导游他们要坐那种，比如说
2: 摆渡的船，
1: 摆渡船，
2: 基本上一站到一站都要5、6个小时、7、8个小时，拎着行李上上下下，会比较的辛苦。
1: 我们这次坐星汉游轮，坐游轮海景房，让大家串联起3个岛。
2: 是的。
1: 好，接下来到这儿，我说了，只加了5000块钱左右，
2: 对，
1: 让你去玩整个埃及全
2: 境深度游，
1: 对吧？开罗、红海，包括整个尼罗河的
2: 河轮，
1: 4晚，咱平时一般情况下
2: 3晚，最多3晚。我们这次给大家不惜重金给大家安排了4轮，因为去都去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能够更加轻松舒适的走完这趟旅程。
1: 双点都是东航直飞往返，
2: 双点直飞，
1: 咱没有什么经停的，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
1: 好，第一站首先是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2: 是的，差不多飞10个多小时到伊斯坦布尔直飞啊，奥斯曼帝国时候的这个首都，那么我们全部是入内参观，老皇宫、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包括要自费的博斯普鲁斯的海峡游船，带您一一打卡。
1: 对，
2: 然后

0: 接下来
1: 阿邦特湖，对吧？嗯。然后我们还去到安卡拉，土耳其的首都。嗯。然后去到图兹盐湖，去感受一下天空之镜啊，土耳其的天空之镜。
0: 对。
1: 然后卡帕多奇亚，全世界的人都为了这个要来到土耳其，就是卡帕多奇亚，因为它的地貌非常的丰富。嗯。我们会在这里连住两晚。会增加你能乘坐热气球的这个概率。当然，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0: 对，
1: 可以坐晨飞啊，差不多3点多钟起床。
0: 对，是我们
1: 两晚洞穴酒店。
0: 两晚洞穴酒店，这个洞穴酒店很难订，据说
1: 很难订，而且它很贵。一般正常就住普通的酒店，就是常规的酒店，然后升级一晚就一个人要补1000块钱。
0: 我们连住两晚。
1: 我们连住两晚。
0: 好，接下来
1: 孔亚，棉花堡，棉花堡是真的。阿姨应该都会喜欢的，
0: 我觉得
1: 非常出片。
0: 我觉得啊，不光是阿姨，男士也喜欢，因为在这儿是什么？可以休闲放松，天然的温泉圣地，
1: 你可以去踩水的啊。
0: 对，
1: 这个、
0: 我们还升级了一天晚上的温泉酒店，观众朋友们，在这儿让你缓解一下旅途的疲劳，而且拍照出片非常的漂亮哈。
1: 是的，
0: 棉花堡也是一个重头戏。
1: 对，
0: 好，接下来
1: 索古城也是一个适宜。嗯，然后从库萨达斯就开始登船了，我们在爱琴海小镇、非常浪漫的。库萨达斯就登上了你这个星汉游轮之旅了。其实这条船服务非常的好，他要求每一个客人都评价，就点评，这样子你能看到所有客人的评价，服务好，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一旦有问题，说哎，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1分钟就到。非常的好的一条船。
0: 3天2晚是吗？
1: 我们是4天3晚，不要给我们缩减，好不好？
0: 又升级了。
1: 是的，
0: 对对，
1: 我们是4天3晚的一个船，
0: 3个晚上
1: 进行一个希腊的深度的跳岛游，让你用轻松的方式去游览希腊的帕特莫斯岛，好莱坞明星的居所都定在这儿的。
0: 对，在这儿
1: 罗德岛，中世纪的一个古城。
0: 对
1: 啊，到这里你去感受一下，因为它是近代文明史的。嗯，包括还有像圣托里尼蓝顶白墙，我想很多人知道希腊一定是因为圣托里尼。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一整天的游览，去到伊亚小镇，
0: 还有全球绝美的日落啊。
1: 是的，
0: 伊亚小镇在这儿，三个岛我们用游轮的形式串联起来，
1: 对
0: 吧？
1: 我们
0: 不是像坐那种轮渡，让你一次坐7-8个小时，那个特别累的那种体验。
1: 这个你可以躺在床上，
0: 是不是？
1: 你也可以去甲板上，对吧？非常的舒适。
0: 好，
1: 雅典，
0: 雅典，
1: 雅典卫城，对吧？帕特农神庙、雅典娜神像，这个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对，是。
1: 然后我们
0: 平时到这儿就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对吧？
1: 平时就结束了。
0: 其实离埃及非常近，我们这一段乘坐内陆段的飞机到了开罗，
1: 在整个地中海的上空啊。所以我说你这次可以看到无数种颜色的海的颜色和湖的颜色。
0: 好，首先到开罗，
1: 开罗，对吧？开罗之后你去金字塔，
0: 对，
1: 一定要去看
0: 吉萨金字塔，
1: 吉萨金字塔群。关键我们还会安排那个埃及金字塔的景观餐厅，让您有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个景点的震撼。
0: 狮身人面像，
1: 也去，
0: 对吧？
1: 然后大埃及博物馆带大家去感受
0: 入内的吧，
1: 入内参观，而且我们会有专业的当地的，基本上这些导游都是从孔子学院毕业学中文的，给你讲的非常非常的深刻，
0: 很详细，
1: 非常的详细，
0: 对吧？好，
1: 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我们现在在跟那个导游都是非常友好的朋友关系，就是真的很好。
0: 好，
1: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红海，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是欧美人的一个度假的海边城市。
0: 观众，您看这个啊，全包式海边5星酒店。
1: 对，
0: 什么叫做全包式？
1: 就是从早餐到午餐到晚餐都是一价全包的，不需要再花钱的，去感受5星海边酒店的自助餐。
0: 整个酒店里边，我这3餐全都包了。
1: 对的，
0: 对吧？
1: 这叫全包式，
0: 真正轻松惬意度假，不是让大家赶行程。
1: 是的，
0: 提示大家啊，抓紧订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哈。
1: 对的，
0: 好，卢克索，
1: 然后就到卢克索开始登上我们的5星的尼罗河的河轮的河景房。河景房
0: 是啊。
1: 然后的话，我们就在卢克索会去到帝王谷，存放64位法老的陵寝，去到世界上最大的神庙卡纳克神庙，有10个神庙那么大，非常的震撼。那个柱子几个人都包围
0: 不
1: 过来的。然后爱德
0: 福
1: 神庙。就是去它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从它的大柱子厅、小柱子厅，一直到它的神龛，我们去感受一下。
0: 对，
1: 然后科孟坡是存放，这个老鹰和鳄鱼的，我们当时还看到了那个鳄鱼的木乃伊，觉得特别的神奇。
0: 是。
1: 然后就去到阿斯旺，其实阿斯旺这个城市也非常的漂亮的啊，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修建，城市的修建也非常的棒。然后从这里结束了之后，还有水上神庙等等。
0: 我给大家说啊，这个尼罗河的游轮，咱们是5几天？
1: 5天4晚，
0: 我差点又说成4天3晚，
1: 不要给我缩水了，
0: 对吧？你看我们说到了，咱们不缩水，因为为什么呢？多住一晚你多舒服一些，
1: 是的，
0: 晚上不搬不换酒店不搬行李，这个对于咱们叔叔阿姨来说的话，体验感舒适度更强了，
1: 是的，没错。
0: 最后回到开罗，对吧？

0: 是的，
1: 包括还有内陆的湖泊与尼罗河的这个风光，
0: 是的，
1: 完全看的，你看每一天眼前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景象，
0: 是的，没错，
1: 对吧？包括在希腊这边三个海岛，再加上撒哈拉沙漠的风情，
0: 是的，
1: 对吧？你会发现这次去不虚此行，让你觉得说除了有历史的文明存在，同时还有多种这种自然的风貌在啊，
0: 对的，
1: 以及就是我刚才说到一次收集三个文明，
0: 真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古埃及文明，
1: 对，
0: 有一种叫什么，光荣叫希腊，哦，不对，有一种文明叫希腊，有一种光荣叫罗马，这个话是这么说来的。
1: 来，
0: 所以古希腊的文明你是要去感受一下的。
1: 对，
0: 包括如果说全世界是一个国家的话，那它的中心一定是在伊斯坦布尔。所以每一个国家的这个地位都非常非常的之独特，
1: 对吧？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说这次其实是相当于把教科书、把纪录片搬进了我们的生活，搬进了咱们的旅行当中，
0: 对
1: 不对？一次体验多种这种风貌，还有这种文明啊。
0: 是的。
1: 再次强调了价格，因为呢，叔叔阿姨说的再多，说的再有花头，但是价格不便宜，我肯定不去。但是如果你说分三次去，土耳其一地23000，希腊串导游下来30000多，
0: 是的，
1: 埃及一地便宜也要15000，但是我们今天您看35800。除以三个国家，一个国家只花了一万一千多，我还没有包来，你要这样算的话，11000我还要包来回的机票，内陆段的机票，河轮、游轮、
0: 酒店这些等等，太多了，其实真的是
1: 真划算。
0: 其实作为旅行社，他真的希望你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
1: 我赚的钱更多吗？
0: 对的，
1: 对不对？
0: 但是我们更希望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1: 名额告急了，能加得出席位吗？
0: 加不出任何一个席位，
1: 因为
0: 对我对这条产品我非常的有信心。其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真的是很会替我们的顾客去着想。
1: 因为这个行程线路是朱老师自己亲自设计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啊，抓紧先抢名额，因为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
0: 是。
1: 11月10号，就这一个出发日期。
0: 就这一个，而且是今年唯一的一个班期。
1: 错过再等一年。
0: 是的。
1: 对吧？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机票好买，但是要卡我们的河轮和游轮的出发的这个时间。
0: 是的，没错。
1: 所以啊，35800块钱签证费包吗？
0: 包含。
1: 小费呢？游轮
0: 包含。
1: 哦，这些都包了。
0: 船票、小费等等，吃喝都包含在
1: 内了。旅游意外险这些我们都包了，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今天一个人的名额就是这个100块钱预付款。
0: 是的。
1: 然后呢，家里边几口人去，咱就定几个名额。
0: 是的。
1: 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对吧？因为我们对于价格非常的有信心，但是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来抢线吧，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一两组的名额和席位了，还有很多的顾客扫码入群了，依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一一回答一解惑。但是现在先首要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抢名额，因为名额一旦售罄的话，朱老师能加吗？
1: 加不了，真的加不了。一张船票也加不了，机票你可以花点钱订得到，但是船票真的加不了。
0: 对，因为我们有游轮，然后又有河轮，要卡着两个船期的票，
2: 是的，
0: 而且还要再卡着时间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今天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的懂行，一看这个价格，一看这个行程线路，就知道轻松惬意玩的又深度，吃的住的又特别的好，
2: 关键11月份这个气候好啊，又不热又不冷，
0: 对吧？
2: 是的，
0: 关键我们还有这样这么好的一个组合，就是让你一趟旅程替大家省钱，替大家去想你怎么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冷。我们说啊，上海今年的冬天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冷两天，热两天。其实咱们不怕一直冷，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忽上忽下的温度。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啊，第一个身体老觉得瑟瑟发抖、寒晶晶的感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您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这种深冬季节的话，这个问题容易突发。那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鱼油咱们一定要备起来呀。经过你们的科普，我们也知道了要吃纯度高的鱼油。来，今天啊，咱们的优乐池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纯度欧米伽三达到了98%，天花板级别的。但是今天的性价比却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又到年底了，对于我们的血管负担啊，那可不是一筹。刚才人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温度的问题，当气候寒冷的时候，就是我们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时候。那还有两大问题。就到年底了，大家经常有聚会，那么这些吃吃喝喝当中各种各样的油脂开始往身体里面堆积了，所以这个负担也会让我们的血管加重。同时呢，还有就是到年底要冲业绩吧，有压力吧，很多要家里面打打扫扫准备吧，这些压力的状态对我们血管又是一种压力，三重大的山压下来，您的血管承受得了吗？所以我们说啊，日常养护非常重要，我们日常的饮食得健康一点，但这个平衡不只在我们吃的食物当中，而是在食物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缺的这一个特有的脂肪酸，我们就需要特别的额外的形式来补充。现在补充鱼油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希望健健康康的，但是健康得你自己每天要做好功课。
0: 是，因为呢，其实现在呢，很多人也都知道，意识到鱼油的这个重要性。但是我们还要说第二句话是什么呢？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
1: 对，
0: 因为呢，现在很多的平台啊，我们每一次都会给观众朋友来科普的是什么呢？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太低了。您别看买回去一大罐子的，对吧？可能一粒鱼油就是几毛钱、一块钱，但是纯度太低。咱们今天吃的是什么？几乎可以称作欧米伽三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瓶身我们就标注出来98%的欧米伽三，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其中，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对于您的血管特别好的 EPA 突破了四位数，1080毫克 ，DHA 320毫克，包括还有很少的 DPA， 咱们今天也有18毫克。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咱们这一个胶囊呢，是这一瓶里头有60粒，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那这三个到底？这个对我们的血管还有包括我们大脑是不是都很好？
1: 哎，是的，我们以前吃鱼油啊很盲目。
0: 对，
1: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摄入鱼油了，那时候要大家鱼油都送来送去，
0: 对，
1: 自己吃的特别少，而且那个时候的鱼油基本上都是三磷鱼油，也就是说它里面的 EPA 大概只有180毫克。哇，然后呢到后期慢慢开始高纯度的鱼油了，我们国内那时候5磷鱼油算是非常好的了啊，然后后面我们开始出现7磷鱼油。我觉得记得7磷鱼油就是从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开始卖的，我也是第一批开始吃7磷鱼油的人。到现在7磷鱼油我们已经吃了将近要8年时间了。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开始往上升，从80到90，慢慢到95，现在到98。欧米伽三的值越来越高，大家知道纯度高才意味着我们吃的有用。但是现在又来了对鱼油更高的要求标准，就是把鱼油当中特定的两种营养成分要有所区分。那么现在大家冬天怕什么？压力大怕什么？吃的油腻怕什么？无非就怕血管当中有堆积嘛。所以我们对 EPA 的值要求就特别高，因为 EPA 是我们血管特定要的营养成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 EPA 的值，一粒鱼油有人可能只有1000毫克，我们今天 EPA 就是1080毫克。
0: 对，
1: 所以这个数值绝对够给我们血管提供支持的营养了。哎，另外还有一点啊，因为我们的血管不是到身体这里结束，我们大脑里面也密布着血管。
0: 对，
1: 而这个血管跟我们身体其他血管不一样，它要突破一道叫血脑屏障，而它的含量也不低，
0: 对，
1: 有320毫克。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两大营养素都是足足够够给大家相应的营养支持。
0: 对，
1: 更何况 DPA 你别看它少，但是我们只有在海豹油当中才会有。鱼的原料当中能出现 DPA 的，这个对鱼的原料要求很高，而且不是每一批的鱼油鱼的原料都会有。我们今天同样还有18毫克。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好的品质的鱼油你现在吃起来你看看 对自己的健康帮助真的不会是很少的。
0: 哎，是我们现场的请邱老师给大家滴出来，您就明白了什么叫做高纯鱼油。很多的观众朋友，你也回去可以做这个实验。
1: 是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鱼油，真的是非常的纯净透亮。对于一个鱼油的品质好坏，就是看它里面的纯度，就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
0: 对，
1: 颜色越淡越好。然后呢，我们挤到水里面，你会发现，哇，它跟水的颜色啊非常的接近。这就是把里面其他的脂肪酸以及杂质给你去除到的一个表现。那么像这样的鱼油把欧米伽三经过多道提纯，
0: 对，
1: 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对于原料的要求会非常高。
0: 是，
1: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秘鲁渔场全球三大渔场之一的那个渔场所获取的野生的小鱼。那么这个小鱼里面就是说它所含的欧米伽三会比较高。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这一块的，所以纯净度也可想而知。
0: 对，
1: 更何况我们是24小时新鲜提纯。哇，那么有了新鲜提纯之后，我们获得的欧米伽三是多少呢？
0: 对，
1: 30，也就我们说的30%的欧米伽三。
0: 对，
1: 那么30鱼油我们经过冷萃之后，我们现在都不太会去吃30鱼油了。
0: 对，是。
1: 那么要经过3层过滤，把我们其他不要的脂肪酸，和我们不需要的一些杂质再进行过滤之后，
0: 对，
1: 能得到70鱼油。
0: 哦，
1: 而我们今天是把70鱼油作为原料，还要经过超临界萃取的这个技术，
0: 对，
1: 才能获得我们今天的98鱼油。所以你看看这一道一道的工序，所以市面上你不要说为什么真正的90以上的鱼油那么贵，
0: 对，
1: 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0: 哎，
1: 所以我们吃鱼油不能贪便宜，更何况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重把关，
0: 对，
1: 这个鱼油无论从品质还从我们多道的那考验来说都是好鱼油。
0: 而且关键呢，我们的保质期有这个3年的时间，又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尤其是到了这个深冬季节的时候，最近吃的比较的多，然后又比较的油，冻的又比较的少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好的鱼油一天补充起来。基本上呢，说实话呢，像我的这个年纪的话，1到2粒，对吧？然后如果您说是我是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话，我基本建议大家2粒是一个保证的量了。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呢，关键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特别高啊，看一下组合构成，因为呢，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纯度越高，价格越贵啊。
1: 是的，
0: 小组合构成呢是3瓶装，999块钱。但我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在吃的同时，您家里边的子女，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上有老下有小，一体检，您看看指标有没有朝上朝下的，对不对？
1: 对。
0: 来，咱们8瓶家庭分享装带回去啊，1998块钱，一共是480粒。
1: 是的。
0: 您看看一粒算下来4.16块，4块钱买咱们98纯度的鱼油，这个在市面上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包括接下来呢，这两天马上快要到咱们的这个元旦了，您如果要是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有送礼需求的话，您自己看单粒价格低至3.3块钱。
1: 对，是的。其实这是我们今天那个新闻引流特有的组合力度啊。我们就在几天前刚刚卖过这一款鱼油。
0: 对，是
1: 只有7瓶。
0: 哦，只有7瓶，
1: 没有8瓶。
0: 哇，
1: 所以大家想一想，就是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来囤货的好机会。
0: 对，
1: 所以如果家里鱼油吃的差不多了，或者说你家里面确实有很多人同时都要吃这样的鱼油的话，今天这个鱼油你可以买起来啊。
0: 所以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800-708-800，手机6115111-9900。
2: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这一档呢是专门回馈给很多的从新闻频道转台的过来的顾客啊，我们原来是七瓶装，今天是升级到八瓶装。
1: 对，
0: 而且呢这个现在鱼油其实大家已经是明白了，天天日常所需的，
1: 对，
0: 不是属于说我可吃可不吃的。
1: 是的，
0: 而且不管你的心脑血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在保养的意识当中，鱼油每天是1到2粒要有的。哎，
1: 因为它里面特有的脂肪酸叫Omega-3，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你每天的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离不开它。我们的细胞膜为什么具有流动性，营养物质容易进来，然后代谢物质可以出去，基于的就是我们细胞膜的流动性。哎，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 Omega 3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它是作为其中一个材料，是不可或缺的，
0: 对，
1: 我们才需要通过膳食来补充。但是看看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
0: 哎，
1: 您今天一日三餐已经吃过了，有多少人今天吃过次升级的深海鱼？就比如说三文鱼啊、鳕鱼啊，
0: 对
1: 啊，包括我们说金枪鱼啊这一类。但是你在吃的时候，它的欧米伽三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烹饪的？您是煎了、炸了、烤了，
0: 对，
1: 还是那个红烧、那个白清蒸？温度有没有超过30度？但凡你超过30度，欧米伽三就是在破坏。
0: 哇！
1: 所以我是每天都喜欢吃一点深海鱼的。
0: 嗯，
1: 每天吃一点鱼，我每天像这样的鱼油，我还要吃到2粒。
0: 哦，
1: 因为欧米伽三的摄入跟我们膳食当中我会计算，计算下来是严重不足。
0: 对，
1: 所以如果希望自己日常身体能达到一个脂质平衡，你只能通过外援的方式来补充。虽然我们今天的形式是这样一样一样的胶囊，
0: 哎，
1: 但是它不是药。我不断的在跟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重申，它是食物。
0: 对，
1: 这个食物只是它做成了我们便于吞服的方式，便于携带的方式，而且是剂量精准的方式。
0: 对，
1: 它把我们天然鱼肚子、鱼眼睛周围富含脂肪的这部分的油脂给提炼出来了。
0: 哎，
1: 不但提炼出来，还把里面的饱和脂肪给你去掉。
0: 嗯，
1: 把里面的欧米伽六系的，就像你家的大豆油啊，啊那个花生油啊、菜籽油啊。这些油当中脂肪酸给你去掉，因为我们膳食当中太多了，堆在身体里面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平衡它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些不需要的给你清除掉，
0: 对，
1: 同时把多氯联苯、二戊因、汞这一类的物质，因为经过超临界流体技术，它可以更多的帮你去除之后，
0: 对，
1: 您吃到是不是特别纯净的？
0: 对，
1: 腥味更淡的，那个浓度更高的我们的那个鱼油，
0: 是的，
1: 才能补充我们的欧米伽三。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咱们真的是缺，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的膳食结构包括饮食的习惯已经决定了咱们身体里头每天是需要这个欧米伽三的。
1: 对，
0: 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中国人每天现在欧米伽三的目前的摄入量是只有49毫克一天，但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这个剂量是多少？1000到2000毫克，咱们少了只有多少？50分之1还是40分之1，对吧？
1: 对，
0: 您看看像这些发达国家的话，基本上您自己来看，对吧？人家的一天摄入量相对高一些，因为可能经常吃刺身啊，
1: 是的，
0: 生的这些深海鱼啊。但是刚才野秋老师也说了，咱们的烹饪方式决定了，我们30度以上的话，欧米伽三已经被破坏掉了。
1: 对，
0: 2000的摄入量，咱们只有49毫克，你怎么去补呢？
1: 对，
0: 而且老年观众朋友很多人都在说了，我现在消化吸收很差了，我不可能一天吃那么多的鱼，对吧？更不要说什么吃刺身，怎么办呢？来，我们一天1到2粒啊，尤其按照这个量来说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年轻人像我这种岁数的话，1天1粒可以。但如果要说50岁以上、60岁以上，甚至70、80岁的叔叔阿姨们，建议您1天2粒。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吃鱼油的话，您现在还在吃那种低纯鱼油，什么一大罐里头啊，可能什么300粒、500粒的，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低纯鱼油吃下来，您身体所需要代谢的饱和脂肪，可能这个量更多了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今天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平时的常规节目7瓶装，咱们今天8瓶带回去1998块钱，一共480粒。您不要觉得多，您看，如果家里边的小两口，儿子、女儿、儿媳妇儿、女婿都要吃的话，人家一天消耗2粒，
1: 对，
0: 老两口一人1天2粒的话，这下一下来，
1: 哎，
0: 6粒就没了吧？
1: 只有半个月了，
0: 对不对？所以啊，真的啊，我们说了，这个大组合构成是不够吃的，而且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我们还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单粒的价格3块3毛钱。叔叔阿姨，咱现在喝一瓶矿泉水3块钱要吧？
1: 要啊，
0: 对不对？你叔叔一天抽一根烟，抽一包烟，你要花多少钱呢？
1: 对，
0: 咱们自己对身体好的啊，养血管就是养生命，血管年轻人年轻嘛，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2115111999000。
2: 油的冷知识。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加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加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加三含量。欧米加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3: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购神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说一下咱们的一个产品，因为什么呢？鱼油呢反复强调了，我们这几年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做科普，你买不买不没关系，就是不要吃低纯度的鱼油。咱们今天的纯度达到了98%，
1: 对，
0: 欧米伽三的这个天花板级别。您自己啊，叔叔阿姨现在手机打开网站当中，你搜一下98纯度的鱼油大概一瓶是什么的一个价位。
1: 是的，
0: 而且呢，咱们一粒胶囊啊，就这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很多的这个鱼油下来，可能说我鱼油下来是1000毫克，但是真正有用的成分，您问问他敢不敢给您标注的这么的清楚哈？啊，我们说到了 EPA 对自己的血管好，1080毫克突破4位数了。
1: 是的，没错，包括 DHA 我们有320毫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市面上单独买的 DHA 藻油，对吧？
0: 哎、是
1: 100毫克，您去看这个价格。
0: 对，
1: 也是要将近100多-200的这个价格，
0: 哎，
1: 而我们今天，您抽完蛋之后，可能200多不到的价格，不但能吃到320毫克的 DHA，还有1080毫克的 EPA，
0: 哎，
1: 这样的高纯度的鱼油，你在外面看看市面上的价格，一定不菲。
0: 对，
1: 但是市面上很多人会看到说，哎，我买到的也有90以上的鱼油，我的价格可能只有100左右。然后你仔细看它是怎样的鱼油，它可能是500毫克一粒，
0: 哦，
1: 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一粒，三倍。
0: 是，
1: 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就是鱼油除了那个就是量的话，我们是60粒，
0: 哦，
1: 它是30粒，
0: 对对对，
1: 所以30粒500毫克，100多块，你乘以6，
0: 对，
1: 是多少价钱？
0: 哎，
1: 所以我们不玩这个猫腻，因为我们要满足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我们每天的欧米伽三的摄入量，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粒给大家算下来，你记清楚，就是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
0: 对，
1: 你只要花3.3块钱，
0: 哇，
1: 这个就是性价比，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就我们在10年前在科普鱼油的时候，很多人都来驳斥我们说吃鱼就可以，但是你要知道，鱼的脂肪当中天然有饱和脂肪，所以鱼放到冰箱里面会结起来，
0: 对，
1: 会冻起来，
0: 嗯，
1: 鱼的脂肪当中它会有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你看看，
0: 对，
1: 这个鱼油当中是黄哈哈的提炼出来的三磷鱼油，就是这种颜色，
0: 哇，
1: 而我们今天这个鱼油，
0: 对，
1: 就是跟水的颜色几乎接近，纯净透明，
0: 是，
1: 这是因为把我们不要的这些脂肪酸都给你去掉了呀，而且经过那个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技术，
0: 对，
1: 还能把二五因多氯联苯汞这种本来在深海当中有的这些物质，也给你清除，你吃的时候就是不是放心了？
0: 对，是，
1: 我跟大家说啊，我们纯净市面上就低纯度的鱼油也就算了，
0: 对，
1: 我不是说我不是说网上没有好鱼油啊，但是你甄别的清楚吧，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是官媒。官媒渠道对于我们每一个来的产品有专门的 QC 部门要把关的，
0: 是
1: 每一次要他们再次出示那个检测报告去验证它里面的含量，而且必须是第三方。
0: 对，
1: 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圈，
0: 嗯，
1: 他们卖的鱼油背书很好，
0: 哦，
1: 含量很高，90，
0: 嗯，
1: 我对他的质疑为什么？因为他在鱼油后面又写了个磷虾油，我觉得不对，颜色不对，
0: 是。
1: 然后我们就花了1000多块钱去检测，
0: 嗯，
1: 号称90鱼油，你知道测下来多少吗？
0: 30、40。
1: 1%，
0: 哇，这么夸张！
1: 所以大家就现在买营养素，营养素一定对身体有用，
0: 对，
1: 但是你吃错了，吃到没有真实含量的，或者说里面是掺假的，那真的是对身体不但没帮助，而且还有害。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花了钱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好，而且关键的这个性价比，我跟观众来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啊。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买鱼油是什么？买的是纯度。您看，像这种三磷鱼油，它不管标多少钱，它就是便宜成26块钱，您都不要买。55的鱼油都是咱们这儿淘汰的，60、70的
1: 这两部分的鱼油，大家吃鱼就可以了，因为它跟鱼的脂肪、天然脂肪无

0: 健解净。
1: 对，
0: 你在吃鱼的时候还能获取一些蛋白质、微量元素，那就划算了，对吧？
1: 6070我都不推荐，哎，咱们这儿都不卖了。90的鱼油，东方购物现在几乎也都不卖了，
0: 看不见了。东方购物卷鱼油是从8年前开始卷的，
1: 对吧？咱们现在卷到什么天花板级别了？
0: 谁还卷得过我们？
1: 我们90鱼油这市面上人家作为高标准来卖的鱼油，咱都不卖了。95鱼油都很少了吧？
0: 对，95鱼油的实测指标绝对不会低于。哎，
1: 观众您自己看啊，95的鱼油单粒下来的话，它也是60粒装，一瓶下来要800多了。单粒13.86块，你肯定想说了，你说哎呦，一天吃一粒就13块多，
0: 对，
1: 我这吃2粒20多块钱一天小菜钱出来了，哎，两个人40-50出去了，哎，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吃得起，因为这个性价比啊，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抢着在订了。为什么呢？您可以拍下来，然后你问一下身边懂鱼油的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去问问看，咱们今天一盒下来是60粒，对吧？8瓶下来的是480粒，单粒价格哪怕我不参加活动4.16块，
0: 是
1: 参加完活动3.3块，我吃的是98鱼油，
0: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是1500毫克的，
1: 对，
0: 我们每一粒当中欧米伽三的总量是1470毫克，
1: 是
0: 这个量你一定得算啊，不要光看一个数字98%，有的人会号称90%以上，哎，但是如果它量只有500毫克，
1: 对，
0: 你吃到多少呢？
1: 对，
0: 要累加到多少粒才能达到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推荐剂量呢？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8瓶装的备货只剩最后的17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8瓶吃不吃得完，因为呢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大货下来都是在2028年9月份了，放心大胆去囤，最近快过年了，快跨年了，走亲访友的时候不要再给人家带什么鸡蛋牛奶水果这种，鱼油特别好，普适性又很强，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1511-9900。
2: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3: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4: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 or we should say long 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5: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1: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已经持续的排队当中了，因为呢我们从捕捞的原材料其实都有讲究的，
0: 对吧？是的，因为我们选自的是秘鲁渔场，全球其实有名的就三大渔场，北海道，北海再加上秘鲁渔场，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的，所以它的海域也是相对比较纯净，同时呢我们选择的是深海小鱼，这个特有的小鱼当中，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经过24小时完成原料的一个提炼，那么提炼完了不够，我们要经过3道的工艺，第一道我们是经过出道提取，所以可以达到30鱼油的一个标准，
1: 对，
0: 但是30鱼油欧米伽三只有300毫克，
1: 对
0: ，EPA 只有180毫克，远远不够我们现在跟膳食当中去平衡的这个要求，所以呢我们经过了第二道的工艺，就是经过3层过滤，3层过滤之后可以把饱和脂肪和分子量比较大的一些脂肪酸给你去掉，那么得到的是70鱼油，我们现在是拿70鱼油作为原料，再经过超临界流体的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我们可以获取到的就是今天的98鱼油，
1: 对，
0: 而且这个98鱼油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能把多氯联苯、二五英、汞这一类我们海洋当中有的这些物质可以做很大程度的清除，所以我们不但吃到高纯度的鱼油，还能吃到纯净度更高的鱼油。
1: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再给大家滴出来，这个实验我建议大家你拿回家你都去做一做，您现在吃的鱼油您看看那个颜色是不是呈琥珀色的，然后呢滴出来之后呢是不是厚厚的那样一层，我们今天已经是第3次滴了，还是这种滴滴精纯的感觉，观众们，对吧？
0: 是的，我们在家可以做2个实验，一个呢是把它挤在水里看颜色，
1: 对，
0: 第二个可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无论你是-18度还是-80度，你去冻着，然后你会发现劣质的鱼油它会有絮状物，会凝结起来， 会有气泡。嗯，我们这个鱼油您放到零下那个十几度里面，它都是流动状态，它不会有凝结。但是你可以把家里的橄榄油，把家里的蔬菜油，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冻，一定会凝起来。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为什么通过这个方式给大家看，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纯度。所以不光是我们瓶身上面标的98%和各项数值，
1: 对，
0: 我们在每次节目上面教会大家如何通过性状鉴定，你自己就可以鉴定这是不是一款好鱼油。
1: 对，
0: 现在市面上也有些鱼油，看上去颜色跟我们差不多，就是我上次说的我们那个朋友圈里面的那个鱼油，颜色跟我差不多。
1: 对，
0: 它如果不写个零下油，我都不会怀疑它。然后这个鱼油您放到冰箱去冻，为什么冻得起来？因为它里面加的是精炼油，只有1%的欧米伽三。所以你想想，你在吃的时候，日常我们就是因为脂质不平衡，需要欧米伽三来平衡。你的蔬菜油吃的还少吗？
1: 对，
0: 这个时候你的鱼油当中居然全是欧米伽60脂肪酸，你拿什么去平衡？
1: 对，
0: 你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我们说啊，买鱼油现在已经不是科普鱼油的好处了，大家都知道。
1: 对，
0: 以前驳斥我们的这些很多的那个专业文集什么，现在自己都在说鱼油好，我们都不说这个知识了。
1: 对，
0: 我们现在要说是教会大家怎么来甄别，怎么买到对的鱼油，正确的鱼油才对健康是有帮助的。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新西兰原装进口，每一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要到2028年的9月份。而且呢，观众朋友，您自己拿到手之后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瓶身的信息，一定要学会去甄别，您去问一问相关的人士啊。咱一粒胶囊，像刚才邱老师说了，咱不是500毫克的，我们是1500毫克，其中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 ，EPA 突破四位数，包括还有很难得的 DPA 海豹油当中出现的，我们也有了，观众朋友们，
0: 是的，
1: 您都不需要单另去买海豹油，包括咱们每一瓶是60粒。还有您看到了 FOS 的五星的认证也都有，
0: 是的，
1: 我专门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在这个瓶身的侧边有很多的认证，观众朋友们，
0: 是
1: 每一项认证其实都是对这个鱼油的一个认证。您看 HACCP
0: 质量标准啊，
1: RMP GMP 制药标准，FDA 的认证，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0: 其实我们现在公认的就是鱼油的 IFOS 的五星认证，因为这个认证当中它首先对于那个浓度，欧米伽三的浓度也有要求，然后它里面的油是不是被破坏的那个标准有要求，然后还有就是重金属的标准，包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1: 对，
0: 它这些都通过之后才会授予它五星的 IFOS 的认证。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教会大家怎么去甄别好的鱼油。今天你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然后呢，你再问问身边的这个懂得这些专业知识的人的话，一定会说，哎呦，这个鱼油多囤一点，对吧？这是好产品。所以啊，8罐装是在热销当中，当然8罐的备货也要即将售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从新西兰空运过来。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7: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6: 对，
7: 那多少是好的呢？
6: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8: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7: 会吗？
8: 一定是。
6: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9: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2粒儿或者吃3粒儿不就行了吗？
6: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 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9: 哦，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6: 对，
9: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我跟邱老师私下我们也在聊，因为呢经常我会不懂的，比如说我们导演主持人有身体各种样的问题，包括最近体检出来哪个指标高，我们都会去问一问他。邱老师每次都会跟我们说啊，鱼油每天要补充的，但有时候我可能是坚持不下来，但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咱们八瓶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好好吃，因为为什么呢，尤其是到这个季节特别的这个特殊性、您看最近的这个温度起起伏伏，19度一下到了今天的低温，你看3-4度左右，这个体感温度再下点雨，你是不是会觉得身上都那种湿冷湿冷的、黏糊糊的感觉？包括晚上，今天晚上您在您的餐桌上，您吃的是什么？红烧肉，肥的有没有多吃一点？还有一些呢，可能爷叔啊嘴馋，我还要喝2杯老酒，然后再配点什么？像这种啊，可能这个大肠啊，
1: 对，
0: 内脏呀，吃完之后您自己再看看您这血管。哎，咱就说了，什么东西都是积少成多的。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补鱼油啊，有时候千万别补错了，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贪便宜。本来是想为着身体好，你看现在各大渠道啊平台当中给您买的那个鱼油，我见过有500粒一大罐的那种。
1: 好，那我真的
0: 见过的。然后呢，
1: 一透明包装，
0: 一粒下来呢，上面是什么？就是300毫克、500毫克的，然后贼便宜的，几毛钱一粒。说，哎呀，你一天吃个3粒5粒的都不心疼。但是我说实话，那个对于您的身体，您自己想想看，饱和脂肪比咱们真正需要的量还要多出很多来，是不是给您身体添堵的啊？今天这个您拍下来，然后问一问身边懂的观众朋友们啊。98 Omega 3，98纯度的鱼油，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们的 Omega 3就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其中 EPA 1080毫克 ，DHA， 咱们的有时候你看小朋友的那个调制乳粉里头，
1: 对
0: 吧？有没有添加 DHA？EPA 海豹油当中才有的，您连海豹油的钱都省下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就是给大家扎扎实实来补充这些成分，
0: 对，
1: 而且含量足够，因为根据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就是普通人，他可能年龄有一定的限制啊，就是250毫克到2000毫克啊。那么如果是成年人或者说老人，或者说已经有心肌劳损问题的。它一定是在2000毫克左右的哦，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粒就是1470毫克。普及很多的人都可以吃。家里面如果年轻人上班，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好好的吃饭，天天以外卖为主的，你不要等他有了问题才吃，每天加一粒。
0: 对，
1: 中年人觉得哎呦，每天工作压力大得不得了，特别到年底，又是冲业绩，又是压力大。又是天冷，这个三重大山压着你的血管，你都喘不过气来。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是未雨绸缪，是给你饮食做平衡，是为身体增加有用的材料。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它今天是60粒啊，咱每一瓶不是30粒的，一共加起来480粒，家里边的老年人、年轻人，咱们都吃起来，坚持去吃一段时间，您自己会高兴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建议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链15111-9900。
2: 鱼油的冷知识。
3: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4: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 Omega 3，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您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调节到它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 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欧米伽三，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
0: 对，
1: 不爱吃，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种享受，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是。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哎呦，
0: 冷得不行，我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吧？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
0: 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1: 好，
0: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我们多挤，
0: 对吧？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吧，
0: 观众，您自己再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1: 对，
0: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什么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70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8年前才卖的70。
0: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物的市场
1: 了，
0: 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吗？
0: 对，
1: 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0: 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立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立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爷叔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大组合构成已经备货不多了。
1: 没错，所以我们说现在是冬季的这个时刻，温度对我们的影响，压力和那个工作节奏对我们的影响，再加上节日到了大吃大喝的问题，
0: 对，
1: 你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你才有资格在外面大吃大喝。
0: 是的啊，最后3组8瓶装的现货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4: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 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异异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八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啊，因为这个好的鱼油呢，很多叔叔还说明白了，不是智商税，对吧？前几年的很多的这个叔叔说，哎呦，看着老婆在吃，看看吧，看看他吃怎么样。结果呢，等到这个体检报告一下来，哟，我也吃起来嘛，对不对？嗯，所以今天不光是咱老年人，还有咱年轻人也要吃，是不是？
1: 所以现在欧米伽三的营养作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是要去再次科普的了，很多人都知道，专业人士也知道，你看看那个风向嘛，外面宣传的风向，都已经不需要我们说了。哎，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市面上的鱼油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鱼油应运而生，听到的没听到的各个品牌都有。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买到的不是真正高纯度欧米伽三的，那对身体的帮助真的没有太大作用，可能还有害。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大家认准东方购物的平台，作为官媒的平台，我们对品质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0: 对，
1: 您在这里买到那个真的高纯度的鱼油才是靠谱的，而且我们对鱼油的那个质量卷啊，已经卷的不是一点点了，我们现在卷的是98分以上，
0: 对，
1: 98分以上，你才有资格进来做直播。
0: 对，所以啊，我们98的鱼油都，你想想看，优等生考到98分，高兴不高兴？是不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凝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调节到它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欧米伽三，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
0: 对，
1: 不爱吃，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一种享受，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是。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哎呦，
0: 冷得不行。我就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对吧？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啊？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
0: 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

0: 那个鱼油，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朋友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我们多挤，
0: 对吧？哎，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
0: 吧？观众朋友，您自己在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1: 对，
0: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什么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70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8年前才卖的70。哎，
0: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物的市场了，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吗？
0: 对，
1: 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0: 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立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立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也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
1: 对，
0: 好吧。
1: 是的，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哦，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1: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0: 对对，嗯，
1: 那多少是好的呢？
0: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嗯，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嗯，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2: 哦，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3: 会吗？
2: 一定是。
0: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整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穿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

0: 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下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三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
0: 很讲究。
1: 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上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哎，
0: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两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

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梁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
1: 穿到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地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污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一直下雨，他就要停滞他的工作了。
0: 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
1: 哦。
0: 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
1: 女性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
1: 嗯，
0: 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呢。
0: 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000。
2: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3洗9煮18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的，是
0: 的，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 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芋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1: 也看不出来，
0: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它垂感太好了，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会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
1: 天哪，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堂
1: 太舒服了。
0: 对
1: 对，
0: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螺，
1: 是有螺孔的。
0: 哎，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就是绫罗绸缎嘛，罗是很贵的吧？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向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琪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两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两件衣服呀，
0: 对，两件好看的不得了，
1: 对不对？你也可以穿绿色，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两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1: 有晕染的风格，
0: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是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纱，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千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得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得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五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铂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00-7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5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两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两条啊，买两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
0: 以，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大，
0: 这个对，
1: 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是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
0: 对，
1: 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是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 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一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子，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 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哎，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对，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码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 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2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2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2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1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啊，
0: 就是唐琪的。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有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3洗9煮18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助我的嘎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不用
1: 不用特别
0: 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的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上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
1: 今天我们
0: 好记，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
0: 的，你不要去买4XL，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
1: 太大了，
0: 太宽了。
1: 对的，
0: 对的。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披
1: 肩，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鼠梁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背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
1: 嗯，
0: 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最后再看一下
0: 绿色
1: 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叫它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
1: 是不是
0: 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
1: 嗯、
0: 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嗯、
1: 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
1: 嗯、
0: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嗯、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
1: 嗯、
0: 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
1: 一
0: 样的
1: 衣服
0: 了。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嗯啊、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
0: 款式，三件一起拿下。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云纱都是要个一两千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给我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家和家人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弘扬新会陈皮文化精髓，宏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用拼搏奋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激励品牌高质量发展，用心做好每一块皮，把新会陈皮文化传扬海内外。
1: 坚守做好新会金的初心，就如我们的企业的龙舟精神一样，历久弥坚，养好每一片新会陈皮，就似传承龙舟文化走向国际，和义海外。
0: 宏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感谢您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来自于宏达堂的新会天马陈皮。我相信呢，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陈皮我接触的其实挺多的，但最近呢，我们说了陈皮它在行业当中有了新的制定的规范和标准。那么新的标准之后呢，又有一批市面上的陈皮可能要和您说再见，因为为什么呢？它不符合现在新的规定了。那我们啊，今天呢，把我们的这个品牌宏达堂，包括还有我们的唐女士呢，都请到了节目现场。他们是昨天晚上刚刚从广东飞回来的，飞到上海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直播的。包括还有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沟通了很多，今天把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一款我们的新会天马陈皮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宏达堂的我们的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啊，也是我们的品牌的主理人啊，唐小姐您好。
3: 你好，你好，各位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唐。
2: 唐唐刚才跟我说了，我刚才还开场前跟他聊了一下，他挺紧张的，因为为什么呢？专注于做陈皮，他们呢住在哪儿啊？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你从广东飞过来吗？他说对。我说哎，你们昨天晚上到的话，你们公司在什么位置？你要给我讲一下，因为呢，陈皮一定讲究的是什么地道的产地，就像咱们认准了喝茅台要到贵州，然后呢，你看你吃大闸蟹是要这个阳澄湖的，陈皮一定是哪儿新会的，会城这个地方啊，其实啊，他还讲究的，他们要到细岛村。咱今天的陈皮是哪儿？天马。
3: 天马，对。
2: 你刚给我指你们公司的位置在哪儿？
3: 我们公司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2: 在这个地方。那其实说实话啊，新会这边大家都在想说，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已经听得很耳熟了。天马这个地方，天马村的这个应该算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了。
3: 对的，
2: 对吧？
3: 对。来，我们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因为新会的话呢，主要来说，我们更早以前的话呢，新会会城这个区域它是更多人居住，然后更多人在这里种植。
2: 对。
3: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你会看到这些蓝色的是一个水系。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南海，南海的水。冲到这里来的话，我们的三条水系，这是西江，这是我们的潭江，然后这里是南海的海水，冲注到这个地方，然后这整一片的话呢，它含的这些含盐量以及海底的这个泥底下的这个含其他的矿物原料啊，它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它更适合我们新会干的种植。
2: 哎，是吧？所以你看地理位置，人家有自己的这个优越的先天独到的一个条件，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新会陈皮今天是天马村的这块的
3: 对吧，
2: 也就是核心当中的核心，道地的产区，咱不是什么边边角角的地方的
3: 对吧。
2: 好，既然说到道地产区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宏达堂这个品牌，因为呢它也是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很直白一些，唐小姐的口音当中其实就能听得出来，对吧？
3: 对。
2: 因为我跟她说，我说这样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地道的很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带着诚意而来啊。宏达堂的品牌，很多顾客说我们在上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您看啊，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包括还有是什么新会陈皮公共监管仓单位，对吧？
3: 对，
2: 由你们来做的，对不对？
3: 对。
2: 还有你看啊，陈皮非遗传承人，新会干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包括新会陈皮，他们也都有 GI 的地理标志，以及还有是什么呢？这两个是我更在意的，你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我们现在都说了，蔬菜水果咱们现在都喜欢买一点有机的，有机的标准更高嘛，
3: 是
2: 对吧？因为它是好像农残是不能食用的，
3: 对不对？是的。
2: 您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有机的生产车间，连生产车间它的全企业链都有自己严格的标准，
3: 是我们的标准，
2: 对吧？
3: 对。
2: 包括你看它还有很多的质量管理体系，食品的安全管理体系，以及还有 HACCP 一些，比如说它的安全呀，这些把控的点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宏达堂，我想问一下， 除了在咱们东方购物线登陆之外，你在你们当地广东卖的好啊？
3: 好，而且我们的话呢，它是一个全产业链，因为我是也是从种植到加工到后期的整体的销售于一体。那么我们呢，全国也有很多的经销商，也有很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对我们宏达堂陈皮的一个喜爱。
2: 对，哎，所以你看，唐小姐刚才就说了，我们不假手于人，从我们的种植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一系列都是他们自己来做的，不是像说哎今天你家种了我来收，收完了我再叫别人的加工去，最后我自己在做这个经销，不是的啊，他们是全产业链的。来，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带给大家，我更推荐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呢是一等品，而且呢它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更完整，
3: 对完整的三瓣皮，
2: 哎，完整的三瓣皮，这个呢罐装的呢，这个就是单片的啊，这个呢你说自用的话会比较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讲更便宜一些，
3: 对，
2: 但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啊，今天还是咱们要买就买好的。您看到了宏达堂的品牌，我们刚才说完了天马陈皮，这都有标志，我觉得他这句话写得特别的好，观众我不知道您能看到吗，啊，您看看，来，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对吧？
3: 对，
2: 因为现在这个陈皮的水就是真的市场上太深了，有说十年的，有说十五年的，大家都知道年份不同，它的价格不同。
3: 是的。
2: 来，转到咱们的瓶身侧边，先让您先看一系列的一些标志啊。这个标志是干嘛的？
3: 这个是我们新会它一个陈皮的一个这个叫溯源，溯源体系，也就是我们公共监管上的一个溯源码。你这个首先要符合几大条件，一个就是新会干的品种，要是新会干，就是茶枝干的品种。
2: 对。
3: 第二，要种在新会这个范围里面。
2: 对。
3: 然后第三呢，它必须在新会存放三年以上，称之为我们这个合适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仓储陈皮。
2: 对，你看啊，咱们上面年份写的清清楚楚。2020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六年陈，
3: 是的，
2: 对吧？六年陈的陈皮，规格60克。转到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买的安心啊。首先，我们有新会陈皮的 GID 里的标识，不光有溯源码，咱们还有这个防伪码，你也可以扫码，然后到时候去查询。而且，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罐装的啊，这个玻璃罐装的，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大红皮一等品，产区来自于新会天马。而且生产日期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您看啊，它要是好产品，它就敢写这样子的话，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年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六年陈的陈皮。那有顾客会说，哎，我有听过三年的，有五年的，有十年的，甚至更久的，咱为啥要选择六年的陈皮啊？我们今天呢，请唐小姐来给我们一一答疑解惑一下。你看啊，一到三年的这个颜色好像它就比较
3: 淡一点，
2: 淡一点，
3: 然后而且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它的这种年份比较低，然后香气相对来说呢，我们说橘子它的这个或者是柑，它都有一种比较辛辣的一个味道，
2: 苦一点，
3: 对，刺鼻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整体的来说呢，口感没有那么强。
2: 对，
3: 还有就是它要一定的时间去陈化。
2: 对，哎，
3: 首先一个点就是没有陈化稳定。
2: 哦，
3: 在这个期间里面，果糖啊、果酸啊是比较明显。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来说，我们就基本上没到三年以上，我们或者一到三年以上，它的用途其实并不合适。
2: 对，
3: 是的。
2: 哎，那十年以上的这种老皮呢？不是跟说是这个陈化，但是我估计是不是价格也越贵啊？
3: 哎，对的，
2: 对吧？
3: 您看，我们说陈皮，它跟时间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日常上，哎，我们可能相对来说用的少一些。
2: 对，
3: 还有就是比较实在一点的话呢，就是价格的问题。
2: 哎，对，是因为呢，陈皮越贵嘛，你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那个基本上都是按照单克来算，对吧？这个呢，我打开给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我刚才是从咱们的罐子里边取出来的，像玻璃罐的，咱们今天呢就是完整的三瓣皮，对吧？这个颜色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首先外形上面呢很完整很饱满，三瓣皮。
3: 对。
2: 第二个呢，您会发现颜色呢基本上已经是偏深了，对吧？
3: 对，我们也可以打个光。
2: 对，这个要怎么打光呢？
3: 就你要通过它的这种，你看它的这种油饰。因为新会陈皮它由于它的水土很特殊，所以它的油饰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饱满密集，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均匀，整个果皮都很均匀。
2: 哎，你给我来照一下啊，你看我对着这个照一下，
3: 是的，
2: 对不对？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就非常的清楚。咱们原来在节目当中几乎还真的很少 用手电筒去打它去看，对不对？
3: 对，
2: 今天看得更加的清楚。这是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上面好像据说也是蛮特殊的，
3: 是
2: 吧？
3: 是的，其实新会陈皮有一个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说呢由于它的一个水土的特殊点，另外呢它的这个内囊的纤维啊比较特殊，网格状的比较明显，所以它开皮的时候可以很完整的开成三瓣。所以呢你会看到说，哎，我们市面上对于一等品它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2: 对，是，哎，也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对吧？完整的三瓣皮。所以咱们的罐装为什么今天说真的很划算，而且呢我刚才给观众朋友啊，我刚才特地闻了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好好闻。
3: 是的，
2: 对吧？
3: 您其实六年来说，第一，首先它更符合市场。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对，
3: 我们大家一般来说，你看无论你是膳食的煲汤还是我们的茶饮，其实更多的人是喜欢有带甜味的东西的。
2: 对，
3: 对吧？
2: 是。
3: 哎，那这个时候呢它在六年陈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它已经跨过了我们前期的这个果酸果糖的时期，那么还有一个呢，它进入了一个甜度很浓厚的一个过程。
2: 哎，是，
3: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无论是你汤的甜度还是我茶汤的这个甜度，它都很适合我们大家的一个大众的口感。
2: 对，来观众看啊，我今天壶里边泡的这个就是咱
3: 完整的三瓣皮，
2: 对吧？
3: 对，
2: 汤色呢也是更浓郁一些，因为我们也是宽汤久煮了一会儿。但如果像这个呢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今天的像这个单瓣的啊，这个单瓣皮的，今天呢自己喝也很划算的，同样也是六年陈的，对吧？您看咱也是泡了一个，我待会儿会在节目当中呢和观众来分享一下，我再来喝一喝，因为有很多顾客已经开始问了，说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来，我们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它是一个有机的陈皮，它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我们是什么加工也是有机，
3: 加工也是有机，
2: 对吧？
3: 对。
2: 好，来，关键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咱东方购物的顾客能够承受得了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外头现在买陈皮基本上呢都是按照以克来算，
3: 是的，
2: 对吧？
3: 对。
2: 我们今天呢是2020年的六年陈的天马产区的新会陈皮罐装的，这个是一等品啊，专柜的价格呢是1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唐小姐他们从广东专门飞过来我们做直播啊。四罐装一共240克，还有礼袋配给大家，
3: 是的，
2: 568块钱。这个礼袋我给大家也来看一下，好吧？你看看这个礼袋也很好看，宏达堂的品牌，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陈皮倡导者，对不 对？我觉得这个送人很体面啊。当然如果你说，哎，我自己喝我需要更实惠一些，我不需要在乎它的是不是完整的三瓣皮，那单瓣皮呢你也可以去选啊。我们四罐装同样是240克，价格呢是399块钱。而且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新品首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当然我更建议你啊，就是如果自己喝现在没差多少钱，100来块钱的话，咱就直接选择这个完整的啊，完整的三罐皮。所以六年陈皮我们是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新品首发，很多顾客看到以后立马下单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4: 外地的皮不可以，但它不是新会陈皮。
1: 对对，第一，这对这产业有短暂的影响，这种作假作旧，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是不懂的，大家对新会陈皮会产生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但第二点，我觉得很核心，就是说，应该让更多人去了解，原来很多是新会陈皮是假的，是外地是工艺做出来的。所谓那些老年份都是做出来的老年份，那宏达堂作为第一批公共监管仓会更加完善，这期不会是一阵风的行为，2020年一整年会把我们整个行业会未来会做得更加干净。我们前面这个寒江水长大，虽然我们对新会陈皮都有带着情怀，作为我们宏达堂，我还由始至终从品牌建立基础都定了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一片到底的新会陈皮，由始至终这个从来没动摇过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坚守做道地做新会陈皮的企业来说，我觉得对我是一件好事。
0: 这片风土孕育的陈皮，它的滋味早已被江门人熟练运用于各种美食之间。
2: 陈皮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东西，对吧？因为呢您看，不光是泡水喝，连做菜，我觉得啊咱们的广东的菜

0: 就是这种时间段的这种脾，
1: 会有时候吃一点都觉得这儿怎么气堵得慌，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就说了，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的人，还有是什么？抽烟的一些男士朋友，因为我知道像陈皮它是理肺比较好，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陈皮其实是个宝。那怎么样去区分它呢？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咱今天的专门的，其实陈小姐她太懂了。我说这看起来都还不错嘛，这个不是也是完整的三瓣皮吗？你不是人家卷起来而已吗？这有什么不好吗？
0: 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内囊啊，非常的紧实，它并不松散，也就是说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它不一定是我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干，对。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您看一下，它的整个颜色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对，
0: 然后还有呢，你看，特别是这个内外表皮，它整个颜色都是黑色的，
1: 全是黑的了。
0: 对，
1: 来，我给让大家看啊，
0: 可以，其实可以掰开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1: 哦，来，我给大家掰一下啊，你看一下这块，就是，哦，全是发黑的，
0: 对，
1: 还真的是哈，
0: 整一个都是。我们说自然的东西，它其实是并不会这样。我们等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种自然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它可能比如说有什么熏过，是不是？
0: 对，或者是说它在第一有熏，第二的话呢，可能利用了一些其他东西浸泡了，或者是怎样？你看这边也是
1: 有科技与狠活在里头了，对吧？来，你看像这个，哎呦，这个好干哦，就已经干到很干瘪的那种状态了。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对，
1: 这个看上去好像不。也不是很好，对不对？
0: 在市面上其实这个可能就会价格蛮高
1: 蛮高的，他给你说什么15年20年的已经变薄了，对吧？那像这种呢，这个不是看起来
0: 这个的话呢，它有一个就是我们它有点是湿仓的这种环境，因为您看它的皮，虽然说是它类似于我们正常看到的，但是你看它的颜色其实是比较比较适合来说它是比较湿仓的一些环境出来的。
1: 哦，什么叫湿仓？
0: 就是让它在指定的这种相对湿度里面待一会儿，然后在一些干燥的这个空气里面再待一会儿。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达到一定的年份的时候呢，就往上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年份上就有一定的这个。
1: 你看啊，这还是要专业人士，人家天天在这弄这个，从小到大，对吧？人接触到的，而且关键的，很多的叔叔还会说，陈皮，我回去啊，就像人家一样的，光会泡一个这杯茶，咱喝喝陈皮茶，是不是？
0: 对，
1: 我告诉大家，今天啊，我们前面摆放了很多，大家可以来一一看一看。陈皮你拿回去怎么去吃，比如说和山楂干，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了，
0: 对，
1: 就有时候你比如说茶不思饭不想的时候，
0: 是的，而且小孩特别好。
1: 哦，小孩特别好。
0: 对，
1: 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挑食嘛，对不 对，加一点陈皮的那个，再加山楂那个味道，酸酸甜甜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好，接下来咱再看看是啥，陈皮加罗汉果加甘草，
0: 这个适合您。
1: 哦，这个适合我，对，
0: 经常讲话，
1: 天天说，对吧？你这嗓子老冒烟，包括还有抽烟的人也肯定适合，
0: 对，也可以，是的，
1: 也可以。哎，观众朋友，你都把它拍下来啊！我们今天因为陈小姐很懂这方面的这个养生的知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陈皮加玫瑰花加红枣，
0: 也适合我们这样子的美女
1: 女性观众朋友，对吧？
0: 对，
1: 你看玫瑰花也是理气的好东西，红枣又是补气的，对不
0: 对？而且现在是春天生花，我们正常来说应该用一些花的东西，所以它特别适合春天的这个时间段用，
1: 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对吧？好，接下来咱再看看啊，陈皮加雪梨加冰糖，这也是一个好搭配，
0: 是的，
1: 对吧？
0: 对，这个的话呢，比方说当我们秋季换季的时候，它其实是特别适合的。
1: 这个也适合咱学生朋友，对吧？小朋友有时候喜欢喝一些酸酸甜甜的，对不对？这个也适合啊。
0: 是。
1: 还有最后一个是啥？陈皮加菊花。对，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因为很多人最近说，哎呦，我这老有时候觉得肝火旺、心火旺的，对不对？陈皮加菊花特别好。
0: 它是对于熬夜这个
1: 熬夜人群，你看伤肝伤目的，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个像陈皮加茯苓加生姜，这个组合搭配我没试过
0: 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像广东啊都是比较潮湿的天气。
1: 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0: 对，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1: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同行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 年的，对吧？六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

0: 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和珅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成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成几年成，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瓶，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
1: 对
0: 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四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四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1: 是的，
0: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车间有机，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1: 怎么煮才更好喝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煮皮小技巧。第一步，洗皮，又叫醒皮，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洗去陈皮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更好的激发它的香气和滋味。取一片陈皮，温水投皮，沸腾后煮1分钟，把第一壶洗皮的水弃掉就可以了。第二点，注意陈皮和水的比例以及煮的时间。一片上半陈皮注水300毫升，沸腾之后煮上3到5分钟就可以了。煮的时候要留意一下，表皮要朝下，让油包和沸腾的水直接的接触，激发挥发油的香气。每一壶煮好的陈皮水都要出净，准备一个大容量的公道杯，倒出慢慢品饮。如果一直浸泡着陈皮超过20分钟，就会有苦涩感了。
2: 相传唐代开始便有陈皮的著称，已有700多年历史。两江汇聚，三水融通，咸淡交融，形成了新会陈皮独有的品质。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品质，新会陈皮才能被奉为广东三宝之首，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好陈皮从有机种植开始，红达堂6000余亩种植基地掌握源头，所有种植基地均位于新会干果核心产区，全程采用有机种植，生态防护无公害，从种植根源打造优质产品，以生产绿色无公害的有机新会陈皮为发展目标，遵循生态系统。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瓣皮，完整的三瓣皮，也就是玻璃罐装的，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今天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而且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我们的唐小姐在聊啊，我说这个陈皮真的是你懂，因为现在呢市场水很深，原来的很多的制定的这些陈皮的这个几年陈几年陈的这个规定，好像现在是重新进行了一轮改革了，对吧？
1: 对啊，
0: 这个淘汰了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品牌。因为我们像老百姓来说的话，说10年陈、15年陈这些东西，好像只知道年份越高越好， 价格也越贵，但怎么样区分其实完全都是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
3: 对
0: 对吧？
3: 是的、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陈皮里面的有一种误区，就是说哎，我的颜色越深是不是年份就越老
0: 啊？对，
3: 然后味道越重 是不是年份也越老，其实它并不是这么说的。
0: 对，
3: 因为以往的话呢，可能在我们十几二十年前大家的环境是有目共睹的，
0: 对，
3: 也没有这种什么就是相对的一些标准来去认定。
0: 对，
3: 那现在不是，我们首先一个，我们从这个采摘前我们就首先要检测。
0: 哦，
3: 对，
0: 是，
3: 对，检测完了之后呢才进行一个坚定地位的这个，就是在一个产区里面这个特定的定位去采摘。
0: 对对对，
3: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进行清洗啊、然后再到它后期的这个陈化呀，
0: 对，
3: 它都要有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标准，就比方说一到三年我们首先要的话，因为我们是创的这个是叫做生态养护床。
0: 哦，
3: 因为呢养护床的作用就是我既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湿就是干湿的这种状态下，又要确保它在这种环境里面有一个好的陈化，果酸果糖的排序。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明明我买的也是很正宗的这个陈皮，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酸味？
0: 哎，对，哎，
3: 就是前期它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没有把这个哎酸排。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说哎我的陈皮买回去之后是前期年份低的时候是保存密封的越好呢，还是怎样？
0: 哎，我还真没研究过这个。 对吧，
3: 您的概念里面是不是想的说哎，它肯定是保存的越密封越好、
0: 越密封越好嘛、对不
3: 对、但是这个也有区别的，为什么呢、您看啊，北方如果说你放在北方，北方是很干燥的
0: 环境，
3: 它其实是需要一点湿度的。
0: 哦，哎，
3: 那来到我们南方呢，它在这个过程呢、又湿度太高了。
0: 对，
3: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的控制的这个温湿度。
0: 哦，
3: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到三年它其实更加适合的就是在一些开放性然后一定的这种范围里面把这个果酸果糖排出去。
0: 哦，
3: 这样子呢我们之后的几年它就更为醇厚。
0: 哦，所以你看人家是有门道在的，不是属于这个果干皮好了之后随便找个仓储晾完了这个就叫新会陈皮，不是这样子的啊。来，观众朋友们，三者是有区别在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从它的品种来说就是不一样，青皮、二红皮、大红皮，咱们今天是哪个？
3: 我们是这样子的，这呢是三个不同时间段采收的。
0: 哦，
3: 都是同一棵树上。然后呢这个青皮呢大概是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左右。
0: 哦，
3: 这个时候呢它的话呢相较于来说它的味道是比较霸道的。
0: 哦，
3: 哎，它特别适合一些特殊用途。
0: 对对
3: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在日常养生里面其实是不怎么会经常出现。
0: 对，
3: 那二红呢相较于我们来说它采摘的是十月到十一月份左右。
0: 对，
3: 那这个时候呢相较于青皮和大红之间它呢相较温和一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皮比较薄，然后呢、糖分少一点。
0: 对，
3: 哎，不喜欢甜味的人他可能相对觉得它口味比较寡淡。
0: 对，
3: 哎，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定的这种甜度。那相对来说它跟大红之间有一个好处是它相对比较容易保存。那我们这个呢大红呢、说真的它是十一月到十二月了。这个时候完全成熟。
0: 对，
3: 哎，然后呢它开皮的时候您有机会啊，或者是跟各位电视机间的朋友、有机会去新会，您拿一个新鲜的这个新会干，你掰的时候你跟你平时掰橘子不一样，它可以完整的撕拉一声的就把整个皮都
0: 全部都包下来。
3: 对，就是这，而且还不会断裂。
0: 不会断裂。
3: 对，
0: 然后就像我手中拿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对吧？
3: 对，
0: 所以观众您自己可以看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真的从来好像做陈皮还没有这样照过。
3: 对，
0: 这个是刚才唐小姐教给我的一个方法，对吧？
3: 对，
0: 看看里边，你看看这个纹理，对吧？
3: 对，其实您可以看到正常我们自然盛放下的陈皮它的表皮其实有颜色深有颜色浅。
0: 哎，对，
3: 而且还有一些我们特有的一些台风疤，因为我们在沿海城市经常有台风。
0: 对对对对对，是
3: 树和树之间果和果之间有碰伤。
0: 是，
3: 然后呢您看我们的猪中皮由于它的油饰啊特别的明显，你看它会皱到一块去。
0: 哎，还真是。
3: 还有另外一个点，您反过来，
0: 对，
3: 哎，
0: 再反过
3: 来我们这个你看它的这个有很多的干皮或橘子皮它做不到，是因为您看它的没有像我们这种网格状的这种内囊。它一掰就会碎，一开就会碎。那你看我们的 这个随着时间啊，它会脱落。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我们拿回去之后，明明我买的是一斤，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它好像轻了，就因为它的内囊是会随着时间而脱落。
0: 哎，还真的啊，你看看人家都是有讲究在的。今天呢，我刚才刚好也是让他给我们泡了一点儿，对吧？
3: 对，是的。
0: 这个我倒一点啊，我倒一点儿，哎，来，你看看这个汤色啊，它呈琥珀色，对吧？
3: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很清亮的同时，就是你老远就能闻见这个陈皮的它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3: 清香，对，
0: 对吧？这个清香味是很浓的，就是扑面而来的这种味道。
3: 对，
0: 而且呢，我尝一下啊，我尝一下，
3: 来，您试一下，
0: 哎，我。

0: 我试试看，就稍微有点烫啊，来来来。咱俩一起
1: 来干个杯。
0: 品茶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们俩喝一喝。哦，我稍微有点烫，哎，但是很好喝，很好闻。就是我会发现啊，这个六言橙它没那么苦涩，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入口很甘甜，而且你越喝呢，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嘴巴里边的这个口水，它会慢慢往外溢。
1: 对，
0: 它没有像一些原来我喝陈皮茶的时候，我还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呀，年份越久越好，它那个越苦涩越好，完全不是。其实今天唐小姐跟我在教了，她说，哎，你喝这个陈皮茶的时候，六言橙喝起来口感刚刚好。还有一点微甜在里面，
1: 对，而且
0: 回甘很好。
1: 您知道我们现在春天呢、啊哦，很多朋友呢，他会觉得很口干舌燥，为什么呢？哎、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光补水是没有用的，就光喝水没用，我们要生津、
0: 哦。
1: 那这个时候呢，你看陈皮它就很好的生津，您看它会有回甘，然后有生津，对，它适合。
0: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其实身体里边缺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津液，对吧？所以陈皮是一个生津特别好的一味东西啊。来，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啊，这个玻璃罐装的咱们的新会陈皮四罐装啊，每一罐呢全部都是60克，而且都是完整的三瓣皮的。今天一共有四罐，240克，配有大家给两个礼袋，568块钱。因为这个我们考虑到你可能送礼的一个需求啊，568，这个礼袋也很好。哎，送出去人家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有机陈皮倡导者，敢做真实的年份啊，百年红达堂。包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构成的，就是我们的单片皮，这个呢就是没有很好的完整的保留三瓣皮，
1: 对，但是它不影响您的使用、
0: 哦、对，
1: 它只是说相对于我们的枕边来说它并不完整、嗯、可能相貌上你会觉得它可能是缺了一个，
0: 对对对，但是自喝的话我觉得自留的话会性价比更高一些，399块钱啊，同样是六年陈，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备货都不多，因为呢这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呢唐小姐他们昨天是刚到上海，
1: 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到的、哎、
0: 很晚的时候到，然后今天我们又是一直在开会，一直在说这些东西，我们的摆台也好，包括还有教大家怎么喝也好，都是讨论了很久，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组合构成实属不易，所以呢我们且买且珍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分享一款宋代风靡一时的陈皮紫苏饮，紫苏也叫纯阳草、软软草，夏天贪凉，冷饮空调不断，再加上陈年的小凉小湿，人会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觉得夏天好难熬。我们用它代替夏天的冰饮，比酸梅汤还好喝。放8片的紫苏，1半陈皮，3片甘草，加800毫升的凉水，煮10分钟。慢慢紫苏变成了绿色，煮开后再加10克的冰糖，再煮2到3分钟，直到冰糖融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过滤晾凉，加上柠檬汁到紫苏水的当中，这时候水就神奇的变成粉红色了。哇，颜色真的太好看了，吃了冷饮、海鲜、受凉的都合适。
2: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用陈皮泡茶还是做菜都很简单，用开水泡或者煮的方法对陈皮进行清洗和醒皮，像日常泡茶一样泡半分钟，然后倒出陈皮水饮用，切记一定要把水倒干净，可以冲40泡左右，其中10到20泡的风味最佳。陈皮做菜，无论是用整块的陈皮炖汤，还是用切成丝的陈皮炒菜蒸鱼，或者用打成粉的陈皮调味，既能去腥又能增香。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五百六十八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的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我们很多顾客都是非常懂金的，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的陈皮市场上呢就各种各样说几年陈的都有，对吧？大家的误区一直都是觉得说，哎呀，陈皮年份越久价格越贵，然后那个苦涩味道，包括颜色越深越是正宗的嘛，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六年陈的陈皮，这个呢性价比特别合适，同时包括呢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六年陈的陈皮呢，其实呢它的内含物质已经是转化成熟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像我们比如说熟知的一些。

0: 陈皮干呀，多糖啊，包括还有川皮酮啊、挥发油啊、黄酮类的物质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啊，其实我们就说了，陈皮真的是个宝，一两陈皮一两斤，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嘛，对不对？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我刚才还在跟这个唐小姐我在聊，我在说。 我说，哎呀，这个味道我特别喜欢，因为什么呢？它是有微微的甘甜的。你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会说你的口水会慢慢的往外溢，因为呢，它是补津液的。咱们津液是啥？身体里边真正的水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不是说你喝多少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喝多少水，一周一天下来几罐子水下去了，怎么好像还是觉得不解渴？是因为你身体里边的津液缺乏了。他刚才跟我教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是啥？他说，任老师，你天天在这个演播室里头，包括经常要 吹空调的，加一个紫苏会更好。
1: 对，加一个紫苏，特别夏天。因为咱夏天上海，我们也是要吹空调，吹很久的。对，加紫苏特别好。对，对吧？是。因为可能比如说身体里湿气重。对，第一湿气重。第二的话呢，紫苏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整一个过程里，其实紫苏它跟我们早期的一些香料它也是一样的，它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作用。
0: 哦，对。
1: 而且
0: 它有个很特殊，就是我们说正常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它就是金黄色的。
1: 哎，金黄色。哎，
0: 刚才您刚才看一下那个，
1: 加了紫苏，颜色就不一样。
0: 对吧？您看我们今天啊，现场还有准备了很多种的这些喝法，包括有罗汉果加甘草呀，这个适合说话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抽烟的人群，以及还有加玫瑰花红枣，适合女性。
1: 我觉得啊，这些搭配都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咱们有时候啊，上海呢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
0: 对，
1: 烧排骨啊，烧什么汤里头啊，其实都是可以放陈皮，
0: 是都可以。
1: 然后像一般来说，我们蒸鱼很多朋友都会有个疑惑，就是哎，我经常也放生姜、放葱，但是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点点腥味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用
0: 这个陈皮来去中和了它这个鱼腥的味道，所以广东很多清蒸鱼都会放这个陈皮在上面。
1: 哎，
0: 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我们说粤式菜好吃呢？对吧？人家会做这些东西啊。咱今天拿回去呢，也不要光泡茶，像刚才我们那些呢，你都可以，比如说，哎，各种各样的东西，咱们搭配起来，包括还有烧饭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放。 因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六年陈的陈皮特别好呢？它的这些内含的物质全是已经是转于成熟了，
1: 对，
0: 对吧？你看，像我们说到的陈皮干、挥发油、黄酮类的物质，像女性特别需要黄酮类物质，
1: 对，
0: 多糖，包括还有像什么川皮酮，对不对？这些全都是营养物质哈。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而且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的一个活动，凑单的话，我觉得更加的划算一些。包括呢，我们还有罗列了
2: 很多的凑单的产品带给大家，比如说有益生菌啊、鱼油啊，包括还有抚维Q10等等。如果您是老顾客的话，更建议大家来凑单使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幺幺九九00。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
3: 从我做起，分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 吸收新技能，众多老友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
4: 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我们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的东西。那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哈，我看到，刚好路过几个学校嘛，就看到门口啊，就家长已经在那边排队啊，送孩子了，真的就是开始要开学了。开学之后，其实家里面可能就会又进入到一个很忙碌的状态。一方面，孩子的课业压力比较大，对不对？然后呢，可能还会有周末的补课。另外，家里的老人家接送孩子也好，还有就是上班族，就是每天上班也好，其实整个的节奏都会变得特别的快。所以，其实我高丽跟大家讲，
0: 的，就是说越是节奏快的时候，我们越

0: 不能放松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营养，就是你的营养如果跟上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跟得上这些比较忙碌的节奏的。可是如果你的营养跟不上，你就会觉得人特别容易累，尤其像最近一段时间，像比如说由夏天过渡到秋季的这个过渡的阶段哈，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春困秋乏，对吧？就是那种乏的感觉很明显。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个夏天你的消耗比较大，到了秋天人就会觉得没劲儿。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大家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高丽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别山的童子鸡。因为这个季节其实还是童子鸡特别好的一个季节。我们今天是五只超级好的童子鸡，然后呢，我们的价格是199啊，品质非常好。大家买童子鸡千万不要去一定要贪那个特别低的价格，因为其实童子鸡当中的水还是挺深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童子鸡的话呢，到了夏天的话呢，应该多买买，多囤囤。那大别山的童子鸡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因为它生长的地方，包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这个品质品相很好。刚高丽老师也说了，在栏目当中给大家精挑细选199五只，算下来一只的价格才多少？才40块钱不到，你还有积分，你还有自动订购。所以建议大家今天下订单，然后我们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货啊。
0: 是的，它每一只是800克，
1: 800克
0: 的童子鸡不低于800克啊，有的可能还会更重一些。
1: 对对对，
0: 不低于800克的童子鸡是属于品质比较高的童子鸡了。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因为很多童子鸡它是大概700克，750克，它往上涨50克都不容易，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点，就是800克的童子鸡，目前是我看到的童子鸡当中的童子鸡王，这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这个童子鸡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之前是介绍过一次的。
1: 卖过，对。
0: 对，这个童子鸡，如果你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拿到手就会发现，这个童子鸡很黄，它有鸡油黄。哎。一般来讲，我们是只有吃那个。
1: 老母鸡
0: 、你打开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鸡油黄的，那我们这批货源，对不对？我们之前就看到了哈，
1: 对，
0: 就跟之前的童子鸡不太一样，对不对？这童子鸡打开的时候就是白白的，但是这批鸡那个它是因为养足了时间，所以它的鸡油黄已经出来了。哎呀，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养足了这个八百克以上，
1: 是，
0: 所以这种童子鸡其实在市面上是不多见，属于高品质的，
1: 真的是高品质啊。拿到手中沉甸甸，因为800克的话呢是它最低的一个分量，只多不少，放放心心。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动物检疫检疫的这个产品证明的话呢，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有，你看扫码都可以查询，这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刚刚高丽老师说到的啊，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外面的啊毛啊等等去除的干干净净。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鸡油黄，看到了吗？
0: 对，
1: 就不会像有些童子鸡就剩这个鸡架子了，你吃不出那个鸡的那个味道。
0: 对，
1: 我们今天是什么？
0: 你就为骨头买单了，
1: 哎，对，
0: 你就吃的都是鸡的那个骨架子了。
1: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这里面的肉质纤维还是特别特别棒的，嫩嫩的，然后还有一丢丢的鸡油黄，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童子鸡做起来也方便。
0: 对，
1: 你老母鸡一只2-3个小时，你守在灶台上面，这个40-50分钟搞定了。
0: 对，
1: 我家有宝宝1岁多，现在这个童子鸡啊，哎呀，真的是
0: 给孩子吃，
1: 对，
0: 是吧？长个子，长身体，而且关键是你吃着放心。我们是谷物喂养的，自然慢生长啊，自然慢生长，它长的这个天数120天到150天左右，是时间是非常长的。
1: 对，
0: 然后拒绝重金属，拒绝激素，那它很重要的，因为有些这个我不去打击别人哈，但是有些确实是会有激素来让它。对吧？拒绝抗生素，看到没有？所以它有一些确实是会有这种风险在里面。那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特别的放心，
1: 是，
0: 这点就跟大家来分享，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这个你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的一些核心哈，
1: 对，
0: 核心的信息也很多。
1: 哎，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大别山的这样童子鸡啊。然后的话呢，执行标准大家也看得明白，我们今天没有做过度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啊、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都没有。保质期12个月，放心心。然后这边红烧、清蒸都可以。
0: 对，
1: 现在下订单，大家听好了，距离中秋佳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0: 很快了，
1: 真的很快了。
0: 是的，
1: 然后五只刚刚好啊。
0: 对，有鸡油黄的童子鸡，反复跟大家讲说，在东方歌舞是不多见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保证只只带有鸡油黄，只只是800克以上。哎，然后这个童子鸡其实最好的吃的方式就是清蒸。
1: 哇
0: 啊，清蒸，
1: 哇哇哇！
0: 哦，这个颜色哈，像很像老母鸡，
1: 对，
0: 但它就是童子鸡。
1: 对，
0: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去给它化化妆啊。
1: 没必要，
0: 完全没有。你看这个鸡汤，它 就是养足了天数之后，它自然会有那个鸡油黄出来。所以就为什么我把它选到栏目里面，我是有用意的啊，因为我知道我们栏目的很多的观众朋友是希望品质高端的东西，吃点品质高端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不缺食物了，
1: 对，
0: 我们希望的是在食物能够达到我们的需求的情况下，还能够把品质提高一点。
1: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
1: 对，首先就是汤色的话呢，特别的沉亮，也特别的漂亮。然后的话呢，哎呦，这个鸡啊，分量十足啊。然后给大家，你看啊，掰开来以后啊，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看啊，它的肉质还是比较嫩的，童子鸡非常漂亮啊。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皮下脂肪我们带一丢丢，但是的话呢，提醒大家，我们这个童子鸡
0: 完全没有皮下脂肪的鸡肉其实不好吃。
1: 对，就是那种过柴了。但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童子鸡的一个特点，就是肉质非常嫩啊。然后这个鸡架子的话呢，也不是特别的大。我看到我饿
0: 了，可以替大家尝尝味道。
1: 我就想说，我们
0: 吃
1: 早饭，
0: 吃起来。很多的那个鸡如果太瘦的话，500克到700克，它也叫童子鸡，但实际上你就是在为鸡骨架子买单。咱们今天不要为鸡骨架子买单，我一只就是一只，我不去跟人家打价格战，我不去说什么，好像什么100块钱好几只这种。
1: 放手了。
0: 我觉得我们就是吃正宗的、放心的童子鸡。
1: 相信我一句，
0: 哎，我这么远都闻到香味儿，
1: 香，对，
0: 很香，
1: 鲜香无比。然后记住这个皮呀，老母鸡的这个皮呀，绝了，嫩嫩的，
0: 连皮儿吃，
1: 对 ，QQ 的弹弹的，
0: 可以连皮儿吃。然后我们是保证是800克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会更多一些，一定是保证800克以上，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目前为止，这个在栏目当中只出现第二次，因为第一次全部抢空。
1: 对，
0: 我们今天是第二批货源，然后日期也非常新鲜，全部都是最近的日期，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开学了，给孩子也吃点好的东西。02151199000。
2: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3: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2: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晒了3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搿种童子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3: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2: 所以啊，清蒸蒸啊，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拨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落味，外加价钿勿贵，比较实惠。
0: 这个货源就是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大家记着，因为东方购物我们的童子鸡啊，其实也品质很，就是品种很多。今天这个叫做大别山童子鸡。
1: 对，
0: 大别山它本身是咱们中国在安徽呀、湖北呀、河南啊三省的一个交界的地带。它整体就是西北到东南的一个走向，绵延差不多380公里。
1: 是
0: 啊，它这个水系非常的发达，然后整个的境内啊，这种草本植物啊，对吧，木本植物啊非常多，食用菌也特别的多，野生植物更加不用说了。它这个就是围山，它叫围山放养啊。
1: 对，
0: 围山放养的童子鸡，天然的养殖，自由自在的，就不是在那种笼子里去圈养的，它是自然散养的这个鸡。那么这个鸡呢，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都希望吃一些无抗的、无激素的东西，对吧？
1: 对，
0: 我们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的。另外一点，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鸡，它是让它养足了800天。
1: 是
0: 啊，不是，我老说800天，
1: 800克，
0: 养足了800克。你要知道，这个童子鸡啊，很多就是600克、700克或者500克，
1: 对，
0: 它就拿出来了。
1: 对，
0: 这个鸡真的很多，就可能它只能做红烧，
1: 太柴了，
0: 因为它要用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它不是柴，它是没肉，
1: 没有鸡的味道，
0: 对，它没有那个鸡的营养，它都还没出来，知道吧？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鸡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骨架子的占比少，肉的占比高，就得肉率，我们叫得肉率高，对吧？你想想看，你 800克呢？你同样一只鸡，你如果是600克，对吧？你这只鸡800克，你说得肉率哪个高？一定是这个鸡得肉率高、啊。
1: 是，所以这个真的是精挑细选。很多的朋友就是之前买过一次，也是在高丽老师的栏目当中推荐过，但是后续想买的话呢，一直没有现货。嗯，今天有了就把握住。我们也是真的就是应时应机啊。首先就是开学季，嗯，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中秋佳节在眼前，然后的话呢十一小长假，肯定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除了出去外面吃，自己家里面要吃的，所以这个就是正正好好。然后关键是什么？品相好的同时，一直算下来40块钱不到，1995只哎。嗯，我算来算去，积分1.99块，你还可以自动订购。嗯，如果你账户上面有积分，你就用来订购我们的童子鸡，再好不过了啊。
0: 对，它是大别山散养，大别山的野生的这个养殖，给大家看一下。嗯，我们是这样的独立包装，一只一只独立包装，下面写的非常清楚，净含量800克、哎，所以我们一定是在800克以上的、嗯、啊，就是800克朝上的。嗯，再有就是它是生态的，然后新鲜锁鲜的，肉质鲜美的，保质期12个月，全部都是最新的批次。嗯，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有鸡油黄的童子鸡，
1: 好嘞，
0: 什么叫做得肉率高的童子鸡，就是在这儿。嗯、
1: 对、啊，
0: 养足了120天到150天的
1: 是
0: 童子鸡，它的那个肉质哈，就跟一般的肉质有一个质变了。
1: 对的，首先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颜色方面啊，它就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细白细白的、嗯，我们是什么？有一点点的鸡油黄，所以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普通的童子鸡我真的看不到的啊。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童子鸡，你看啊，你看每一只都是有动物的这个检疫的证明，嗯，你也吃的是比较的安心一些。还有就是来看啊，肉质真的是还算在童子鸡里面，我们实话实说，它是比较敦实的，不会说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回家去我就吃一些这个鸡架子、骨架子，你看这个肉质，嗯、对吧？这个肉质
0: 肥肥的，肉墩墩的，
1: 对，嗯、用手去捏捏。非常棒，
0: 你买那个大克重的就是得肉率高。嗯，我们一般来讲买那个老母鸡大概多少钱一克、啊、多少钱一只你还记得吗？900，老母鸡一般900克，
1: 900克有，1000克、900克都有，
0: 900到950、哎、对吧？
1: 对，
0: 你看它已经跟老母鸡的重量差不多了、
1: 哦、真是，
0: 对不对？
1: 真是，
0: 它已经接近老母鸡的分量了、哎、所以其实这个分量是最合适的。嗯，就是它又是童子鸡，嗯，对吧？它的肉又是不像老母鸡那种可能需要你去炖很长的时间，
1: 对，
0: 对吧？老母鸡那个有的时候到了鸡胸肉就有点柴了，嗯，它是整个的这个肉还是很嫩的状态，哎，然后它的得肉率又高、嗯、就相当于这个分量其实是把优点都集齐了。嗯，我们除了这个炖鸡哈，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别的什么菜、啊、
1: 我把这刀留到最后吧，好不好？来，这个是豉油鸡啊、嗯、待会弄完以后手套全那个了。我就问问大家，你是不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去吃粤菜或者港式茶餐厅里面，我跟你讲，你别说点一只了，点一份啊，
0: 一半，
1: 哎，这个价格得多贵？
0: 一半得98、98吧。
1: 对、嗯，我们今天在家里这样的一只800克的一个分量，值、哦、多不少，多好呀！不行，我刚说等一会儿，我现在得上手尝一尝。哇，这真的是不一样哇！入手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这鸡真的，嗯，你看看
0: ，哎呀，天哪！
1: 再看看这个鸡的这个皮儿，嗯，来我尝一口啊，
0: 尝一尝，
1: 这个
0: 真的是，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能够吃到这么好的这种童子鸡，那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其实是特别大的。因为我们说童子鸡当中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啊，氨基酸的含量特别高，你给孩子每天比如说炖一只，嗯，那烤箱里烤着，或者说是直接这个我们的这个炖锅里面去炖一只、嗯、都是相当不错的。我提醒大家，我们今天不是去打价格战，嗯，我们今天就是实实在在把东西做得很好，嗯，就是199你可能在市面上可以买到8只9只的这种，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199是拿到5只，嗯，但我每一只都好，我每一只，比如说我每只保证在800克以上，
1: 对，
0: 你想看一般老母鸡就是900克到950克，对吧？嗯，我给你保证在已经是接近老母鸡的分量了，得肉率高，而且是有鸡油黄，
1: 对，
0: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能够吃到这样的童子，其实是不多见的。哎，再有看到从也可以做一些这种
1: 鸡丝凉面，
0: 哎，鸡丝凉面也是可以的。嗯，
1: 我们导演老师刚刚过来以后，哎呦，这个鸡丝凉面，天气热嘛，其实还是有点小热的，对不对？嗯，看到这个的话呢，好想吃呀。嗯，这个我又动筷子了，
0: 所以吃起来，
1: 对，
0: 这个季节就是要多吃点，吃好一点，因为你想想看，你动不动还是出一身的汗，你出一身的汗的时候，你在家里面就做这种鸡丝凉面。嗯，我就问你，这一份鸡丝凉面你如果叫外卖多少钱？ 40-50要吧？
1: 哪有那么多鸡肉？
0: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现在外面想吃点好的这个东西，你要是想吃到新鲜的，然后呢日期又比较好的，有的时候价格真的老价格了。
1: 导演老师，尝尝你啊，待会儿这个就可能下对下直播，我怕我忍不住就吃完了。
0: 对，我们大宝，我们大宝在耳机里面跟我说馋死了，馋死了，
1: 真的棒的。
0: 再看到这个其实是小辣口的，对吧？就是我们做一点这种
1: 口水鸡、
0: 口水鸡啊、椒麻鸡啊都是可以的，就会很开胃。电视机前有没有江西人啊？有没有山东的朋友？
1: 俺是江，我是江西的啊。
0: 有没有湖北的朋友？有没有四川的朋友？有没有湖南的朋友？咱们在家里面就能做这个新鲜美味的这个口水鸡。
1: 对，
0: 这个真的做起来超级方便，而且这一大份人在外面最多最多也就能吃到四分之一。
1: 是呀，
0: 对吧？
1: 一点点肉，
0: 我们这一整只四分之一，外面用四分之一的价格，可能就今天我们一整只的价格。
1: 对对对对。
0: 好，再来看到这个，
1: 这是豉油鸡，这是什么鸡？
0: 这个，
1: 葱油鸡。
0: 哎呀，葱油鸡也是好吃的。
1: 这个怎么今天？
0: 葱油鸡也是肥美的，
1: 全到我心坎上了。
0: 对。就是今天的这个鸡在家里面自己做是特别方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就一个货号199，然后大别山林间的自然放养，林间散养啊，林间散养是这样的，我们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的，这两点很重要。现在大家都知道，想要去吃一些无抗的呀，想要吃一些无激素的呀，对吧？因为给孩子吃嘛，你尤其是给孩子吃，你要吃一些无抗的、无激素的，你心里是放心的。
1: 是，
0: 而且吃些自然散养的，不要什么几十天就出来
1: 促成的，不好不好。
0: 对，那个肯定是不好的，对不对？我们就尤其是给家里的小朋友，比如说青少年在长个子的，
1: 对
0: 吧？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不要给他吃这些。就是只是价格便宜，但是当中你吃不准当中的这些和这个激素和抗生素的含量的。我们今天就是大别山的童子鸡，好山好水好营养，自然生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
0: 它是根据我的直播来排它的这个整个的生产流水线的。199块钱，一共是5只，算来一只的价格都不到40块钱，
1: 是
0: 30来块钱，我们就算40块钱好了。但是如果你参加完活动，其实会有积分到账的，对吧？我们如果参加活动，东方购物满3件满3888，会有400元的购物积分到账。
1: 这不是这相当于白拿了吗？白拿
0: 相当于2套带回去了，
1: 对，
0: 是不是？然后这个鸡因为是童子鸡，提醒大家，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能够到800克的童子鸡好像没有第二款。
1: 对，还有鸡油黄童子鸡
0: 带800克，到了800克它就自然会有鸡油黄，它这个鸡油黄不少了，整个表面上从整个的鸡身到这个鸡的腿，待会可以给大家看细节，
1: 对，
0: 全部都带有鸡油黄，我们只只有鸡油黄啊，只只有鸡油黄，大家放心。所以今天所有的产品请大家放心，如果没有鸡油黄还给东方购物，来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带有鸡油黄的得肉率高的800克以上的童子鸡，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这个鸡的最大的特点哈，就是它的重量。我们是童子鸡的价格，然后拿回去的是。
1: 接近老母鸡的分量，哎，和分量，
2: 对呀，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完这个品相以后的话呢，哎呀，就得要购买了，因为其实家里的话呢，实话实说，好的食材美式美客都想要有，但是的话呢，你可能花的大价格不一定能够买到像我们今天这么棒的童子鸡。首先有一点啊，我们这个童子鸡这个鸡油黄真的老漂亮了，你拿回家就你拆开一只，你化冻过后，你自己来看看，你看画面当中的这一只，你看这个鸡油黄从我们鸡身到我们的鸡胸脯上面、鸡腿上面、鸡翅上面。
0: 都是满满的鸡油黄，这说明什么？我们真的养的好呀！而且人家这个老母鸡，这叫童子鸡，是大别山的这个山区来做到一个这个山区的养殖，所以人家是什么好山好水，吃的东西也是不一样，身心愉悦，长势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哎呦，做法就更别说了。
1: 对对对，
0: 那个鸡肉它在入秋之后啊，其实是很适合的，因为它比较温嘛，温补嘛，对不对？家里面孩子如果你想让它长个子的，你其实。 炖这个童子鸡速度是很快的，就半个小时。
1: 对，
0: 为什么童子鸡它炖的速度快呢？因为它肉不老，它肉不老，它肉不柴啊，它没有那么那个肉不会像这样到后边那个老母鸡的时候，你可能要炖个两三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它很省时间。所以家里面的老人家，你吃起来你牙口不会觉得很费劲儿，对吧？那孩子更加喜欢吃了，就速度很快，半个小时直接就能上锅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很多的童子鸡其实吃起来那个鸡味不浓郁，对吧？因为它第一个。 可能就是骨头多，就出了两只腿儿，肉没啥肉的，
1: 是是是，
0: 真的很多童子鸡真的都是鸡骨架，你今天你看看这一大锅，这一大锅的童子鸡，就是它的得肉率。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说，我们其实看中这个童子鸡，就是看中它得肉率特别高，
1: 对，
0: 然后有鸡油黄，我们今天就是。
1: 芝芝带
0: 有鸡油黄，没有鸡油黄还给东方购物啊，全部带有鸡油黄，
1: 而且是浓厚的鸡油黄，所以就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童子鸡有一种物超所值的感觉。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说童子鸡买过不少，夏天也吃了不少，但是你看到我们品相这么完美的，那确确实实蛮难得的。
0: 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了以后就是800克以上，800克以上的童子鸡，一般来讲童子鸡600克，
1: 对，
0: 500克都有。我跟你讲，市面上你看很多超市里边那种。
1: 500克的，
0: 那真的就是可能二十几天就出栏了。
1: 对，
0: 那种真的，我觉得，你看是不是鸡油黄的颜色？
1: 我就拿这个，你看柠檬过来比一比，这颜色
0: 多黄啊！
1: 对呀，
0: 柠檬多黄啊，对不对？
1: 所以
0: 就是带鸡油黄。
1: 我们这个品质品相，你拿到手中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你不要觉得哦，就这个一个地方有点鸡油黄，你看
0: 通体鸡油黄，
1: 对，包括鸡翅膀，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来我翻过来，哎呦，这个。
0: 是不是鸡油黄？
1: 胸脯这块，
0: 真的漂亮，
1: 就是它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小肥膘了。这种鸡才好吃，但是它肉又不老，它肉又不老，所以它又皮下脂肪没那么多。
0: 对，这种鸡它就是分量给你卡的刚刚好。
1: 对，
0: 这是比较挑剔的人哈，比较挑剔的人会吃。我们全部都带有那个简易那个小蓝牌的，对对对对，
1: 扫码辨真伪啊，放心。
0: 这个你扫一个码以后你就知道它的品质会有多好了。好，几种吃法，这个是这个我们小辣口的，在这边。如果想要吃点辣的，来来来来，姜丝妹子，来来来，直接就吃就行了。
1: 这个，
0: 你就把它弄成丝儿，很开胃。
1: 焯个水，凉拌一下，是不是？加点这个佐料，你凉拌一下，哎呦，特别棒。
0: 对。 今天应该有很多都是之前在我的栏目当中买过好吃的这种童子鸡啊，
1: 回购，
0: 对对，应该是有回购的啊，因为我看到我们现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的备货售完之后有预约，
1: 多一组都没有，
0: 开不了预约的，
1: 真的没有，
0: 开不了预约，因为它是养足要养足日期的，我不是说什么。 这个整个的克重啊什么的，我就不限了。我们全部都是限克重的，而且保证是大别山的童子鸡。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的话，就是真的去买。外面有的时候是吃不到这种分量的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的哈。再有就是像这种小辣口的，
1: 口水鸡。
0: 我其实不太，除非你特别爱吃童子鸡，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就蒸。
1: 就清蒸，
0: 对，就清蒸，你能吃的，你能最能够去鉴赏一只这个鸡的它的这个特点，你看到没有，像这种也可以的。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个鸡丝凉面，
1: 鸡丝凉面我们导演老师的一个最爱啊。然后的话呢，哎呀，碳水也有了，面嘛，然后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里面的营养价值也够了，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我来，我吃点。
0: 它这个鸡丝凉面也是，我们浇一点这种色拉酱浇在上面，给孩子吃啊，或者说是给家里的老人家吃啊，或者上班。 足自己做一个鸡丝凉面啊，又营养又健康啊，是不是？
1: 这一份大宝老师已经垂涎很久了。
0: 对，
1: 直播之前我们的导演老师啊就已经看上，但是一看说，哎呦，这个鸡丝凉面，嗯，哎，天气热，吃吃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把握住了啊。还有这个，
0: 还有这个
1: 豉油鸡，
0: 豉油鸡也是家里面孩子会特别喜欢吃的。
1: 我经常去点一些这个双拼饭，嗯，然后的话呢，会点一些，比如说、这个、
0: 它里面给你大概就三四块，
1: 对，
0: 对吧？
1: 什么烧腊啦、嗯，然后鸭子烤鸭呀，
0: 咱转一面，给大家看另外一面。
1: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还有像今天我们这个豉油鸡分上一点、嗯，哎呦，那真的是绝了呀！嗯、你在家里的话，
0: 你就看这个鸡肥不肥，
1: 对，
0: 大家自己看一下。
1: 这个可以干嘛？其实空气炸锅也可以用的。嗯、
0: 咱把那个腿儿弄下来，你用
1: 没问题。
0: 戴个手套给大家看一下，要不要换一副手套？
1: 没关系，来，
0: 再看一下
1: 这鸡腿儿。嗯，
0: 对，你就看肉，你就看看这个肉、哦，对，你就看看这个肉质哈，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一般的童子鸡能有这么肥吗？哎呦，能有这么肥吗？
1: 你再看看这皮儿，
0: 对，哎，就别动，别动，就看那边，转过来，对。你就说一般的鸡能有这么肥吗？
1: 蛮难的啊，
0: 没有这么肥的哈，
1: 对，
0: 就是能吃到这么多的肉吗？你给大家看一下侧面，
1: 看到了吗？
0: 来给大家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对对，
1: 厚不厚？
0: 你就是看这个肉厚不厚？
1: 啊，这骨头一丢丢，看到吗？嗯、童子鸡的这个小骨头，你看一丢丢。
0: 老母鸡就是说肉虽然多，但是它的肉有些部位是有点柴的。嗯，所以你真正比如说吃老母鸡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腿肉，嗯，然后其他的部分你就没办法去吃了。
1: 对。

0: 童子鸡最大的特点呢，它是肉嫩，
1: 对，
0: 但是它又有个缺点叫得肉率低，
1: 哎，
0: 对吧？今天我们的童子鸡800克以上，得肉率高，每一只有鸡油黄，而且呢肉又嫩，
1: 对，
0: 你说是不是完美的鸡种？
1: 完美，完美
0: 啊，真的完美。
1: 家里有这个孩子的，不管小学、初中、高中，我跟你说，你就给他做这个菜，两个鸡腿。
0: 哎，你再给大家看一下鸡胸脯的肉，
1: 哦，没问题。
0: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只有这个腿肉好哈，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鸡胸肉都很厚的。
1: 怎么会？
0: 鸡胸肉都很厚，打得开吗？有点，哎，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哎呀，
1: 厚厚的啊！
0: 你给大家看侧面，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一般的很多的鸡啊，就没什么肉了。我跟你讲，就很多鸡吃两个腿以后，其他地方肉没有了，对不对？
1: 是，
0: 不够吃。
1: 是。
0: 我们今天800克，
1: 对，
0: 始终给大家讲说，买童子鸡不要只看个数
1: 啊，对，
0: 哎呦，我今天有几只，你要看每一只的分量，
1: 是
0: 啊，它真的长足了那个分量之后，
1: 对，
0: 它就是一只是一只。
1: 对，你来看看，这全部都是肉，
0: 对，
1: 所以你这个钱花的值不值？你自己
0: 讲。我就说买童子鸡，大家一定要不要说是光看，哎呦，我今天多了几只，你其实要每一只，它每一只是什么样子的，你要去了解一下，对不对？因为童子鸡跟童子鸡之间，市面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边刚好有个板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市面上真的很多童子鸡是500克到700克之间的，
1: 对，
0: 就是童子鸡。
1: 嗯，
0: 那在这儿500克到700克之间的很多都是童子鸡，就这个分量的80%左右哈，真正能到800克以上的朝上的其实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1: 嗯
0: 啊，它到了这个位置呢，它就不太舍得当童子鸡来卖了，
1: 对，
0: 它就继续往下养，
1: 对，
0: 当老母鸡啊或者怎么这样之类的。所以这个阶段的童子鸡是肉又多，肉又厚，肉又不柴，然后鸡油黄已经出来了，它有那么一丢丢的皮下脂肪遍布在整个的这个鸡的下面。你要知道带着这么一点点的这个脂类的这个鸡肉，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就香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它又不柴，因为它不是老母鸡这种，你在炖煮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人就已经喝起来了。你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不用说是花很长的时间，比如3-4个小时去吊那个鸡，你就不拿那个砂锅去吊嘛，就根本不需要，你就还是30-40分钟就可以吃到很嫩的鸡了。
1: 这汤真的鲜，
0: 很鲜。
1: 我刚刚第一趴的时候想喝，是因为太烫了。这个汤真的很鲜美，鲜美无比。而且你看到这个色泽、这个颜色的时候，你就觉得，你非得要来上一碗。
0: 对。你看这个季节里面，家里面有的时候消耗量大的，我喜欢吃童子鸡里面加点当归。
1: 当归。
0: 对，我妈这最近周末2天就在炖那个当归鸡汤，也是非常滋补的。大家自己打电话来订购啊，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大概还有个12-3套，售完即止，02-151-119-900。
2: 一只妹妹叫朱云杰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3: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的皮下脂肪，对吧？老多啊。
2: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宰了3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搿种童子鸡。辣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3: 吃口老好的，嫩，牙家不塞牙。
2: 所以啊，清蒸蒸啊，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我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交关落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0: 今天我们的现货，因为是现货嘛，然后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大概现货还有个七八套。我也不催大家，大家自己看，因为确确实实是童子鸡现在到处都买得到。
1: 对。
0: 但是如果能够到每一只能够到800克的优质的，而且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的、拒绝重金属的，只是让它自然慢生长的童子鸡，大家去看一下市面上的价格多少，有很多鸡其实是要卖到70-80一只的。
1: 要的要的啊，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其实在这个选择一些这个家禽类的
0: 70-8050-60都有，
1: 很舍得花钱。
0: 对，60几块钱一只都是很常见的，因为像这种童子鸡属于品质高端童子鸡，我们叫它童子鸡王。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带来的这个800克的童子鸡是我们目前在售的所有童子鸡当中重量最重的。
1: 对，
0: 800克我们就叫童子鸡王了。因为再往上走就是老母鸡了嘛，对吧？老母鸡了，一般来讲就当老母鸡来卖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个的品质来讲也是非常棒的。再有就是它是大别山的童子鸡，大别山的那个童子鸡，其实你到当地去吃那种
1: 土鸡
0: 都不便宜啊，
1: 200多，
0: 我之前吃过200多一只，可常见了。
1: 对，像其实我们家像我妈妈啊，她其实小的时候就农村长大的嘛，对于这个鸡的选择、鸭的选择，她很聪明，很知道的。我经常拿一些鸡回去，她说：“哎呦，这个不这么样的，
0: 不灵的，
1: 对，不灵的。灵的”拿到这个，我之前拿回去，我说这个给宝宝吃，她一看，打开一看，哎呦，她说这个好，她说这个好。我说你敢这么笃定？她说我小的时候你外婆养鸡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的呀，弄明白的呀。那你说我们这个童子鸡多漂亮？
0: 对，
1: 哎呀，你看看这个鸡，首先个头它不是那种轻飘飘的，800克是已经给你处理好了800克，所以它原始状态要更大的啊。第二点，你看我们是吃这个鸡油黄，好多人说鸡油黄，你是说老母鸡吧？不对，
0: 很多鸡其实白白的，大家自己回忆一下，之前买过的很多的童子鸡，打开之后是白白的，哎呀，它没有一点点的膘，其实这个童子鸡不好吃，
1: 对，
0: 你可能只能去烤啊，就是加佐料啊什么的，或者红烧，但这个鸡它是可以清蒸的，它出来的鸡汤是这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能够那个上面
0: 出来的鸡汤是这个颜色，
1: 对，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颜色？哎，我给大家看一下清蒸的。
1: 来，
0: 这有，给大家看一下，
1: 这有，
0: 这只，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拿这个叉子，你给大家看那边。
1: 好嘞。
0: 这个童子鸡，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看到这
0: 汤吗？肉眼可见的汤头。哎，这勺子。
1: 看到我们这汤了吗？
0: 看到没有？
1: 不说，你以为是老母鸡的汤吗？
0: 对，你真可能以为是老母鸡。哎呦，我们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哎，它就是这么的那个金灿灿的，就是有鸡油黄。
1: 高丽老师，你知道我在旁边闻到就是那个鲜啊，
0: 香
1: 对，
0: 鲜香，
1: 太鲜香了，
0: 鲜香。
1: 对，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肉质，
0: 看这肉，
1: 这鸡翅啊，哎，你看到？
0: 我跟大家讲，它这个翅膀哈，它那个翅膀都肥，它这个翅膀的肉都比一般的那种童子鸡的肉要更肥一些，光是翅膀，然后再给大家看腿儿啊。大家看下面的
1: 腿肉与众不同了啊！我们这腿肉，
0: 这翅膀也肥，
1: 可皮实了，可扎实了，真的是
0: 真的。而且很多鸡，它那个里面的那个鸡骨架都没什么肉了。
1: 我们这把这鸡已经大卸几块了啊！然后你看，
0: 哇，好香啊！我的天哪，我闻到这个味道，
1: 对，
0: 我闻到这个味道，我的口水，天哪，都止不住啊！你看这个肉有多厚实，厚实哈，很厚实的，看到没有？你家里面要吃这个肉的话，很厚实的肉，
1: 但是它吃起来很嫩啊，它不是那种柴的
0: 啊。那当然了，童子鸡没有柴的，
1: 对，
0: 童子鸡是没有柴的。我跟大家来讲，老母鸡的鸡胸肉是有柴的，童子鸡它不柴，但它的肉不多。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么矛盾。
1: 我们今天把这个完美度匹合在一起了，对吧？大家可以看到，
0: 你看。它这个鸡胸脯的肉，
1: 我们就要从里到外给大家看，我们这个到底多值。
0: 对，我就360度给大家看，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鸡的肉质的厚度，它连这个地方的肉它都不柴，它都是蒜瓣肉，鸡胸是蒜瓣肉啊，我天，蒜瓣鸡胸肉啊，
1: 大块
0: 的啊，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像这种肉啊，就半。就你这蒸这种鸡，你炖这种鸡就是半个小时，
1: 对，
0: 你不用多，你看这边的肉，这边的肉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那看到没有？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童子鸡就应该这个小小的，然后这个个数多，只数多，不是的。
0: 来，看到这个肉肥吧？
1: 优质的童子鸡应该是这样的啊。
0: 看到没有？肥肥嘟嘟的。
1: 这一只给这根腿给我，我就一顿饭不用吃了。
0: 你是要吃吗？给你吗？要不要这只？
1: 这还有一只的
0: 啊。这边汤也好，你看这个汤，全是鸡油黄的汤。哎呦，
1: 这个上面条的时候， 把这汤放进去。
0: 哎，鸡汤面，鸡汤面，
1: 鸡汤面，
0: 鸡汤面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家里像我儿子，他是特别爱吃鸡汤面、鸽子汤面、鸡汤面。然后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就自己炖。家里有娃的，有娃的，这一周下来吃个一两只鸡是很快很快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
1: 是5只1.99，对，
0: 五只。我就是追求品质呢。高丽的品质生活，我要的是品质。
1: 是，
0: 我不光是要这个价格划算，我还要品质。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是5只大别山的童子鸡，每一只是800克以上。这个在我们公司叫童子鸡王，199，一共有5只。所以你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我们的现货现在是不多了，我们的预约大概要开差不多3到4天才能到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现在能抢到现货，是明天最快明天就能收到的。如果是预约的话，要多三。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童子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拨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入味，外加价钿勿贵，比较实惠。

0: 出来了，出来了，它就基本上可以来销售了。嗯，我们今天的每一只是长到了八百克，八百克在东方购物就叫童子鸡，快结束了，那我们的货源也快没有了。这个货源它其实每次来的特别少，嗯，它是这样的，它每次就是精挑细选。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般童子鸡差不多五百克它就可以就出来了，出来了，它就基本上可以来销售了。嗯，我们今天的每一只童子鸡呢，我们建议大家，比如说你在家里的时候，尽量我的建议哈，尽量不要去红烧或者是清蒸，或者是那个做成那个辣口的，对，因为你要吃它的那个本味，它这个鸡已经非常鲜美了，它其实可以已经可以吃到那个老母鸡的那个鲜香了，
1: 对，
0: 而且它的肉一点都不柴，因为它是童子鸡的肉，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如果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你就给他弄童子鸡面汤， 农村长大的孩子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在江西，有的时候吃的这些美味啊，就土鸡、土鸭，好难哦，
1: 真的上海吃不到。
0: 我妈过来以后经常买
1: 童子鸡，
0: 对。
1: 这是土童子鸡啊！
0: 我跟大家讲句实话，我们家经常干嘛？就是有些鸡、有些鸭，还得让我们老家的姨啊怎么样
1: 带过来，
0: 就快递过来，
1: 对
0: 对吧？
1: 它这种土童子鸡
0: 送过来，
1: 土童子鸡其实不多的，它量很少。
0: 对，
1: 你看这个鸡，它做过爆杀吧？它做过特卖吧？它从来不做爆杀特卖。
0: 都不够卖完，
1: 对，
0: 实话实说，
1: 他这个鸡其实每次给我的量很少，嗯，那其实他卖完，他也不追求个量，嗯，所以你看东方歌舞这个鸡，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爆杀，
0: 没有，
1: 从来没有，
0: 货都不够，
1: 对，他也不去追求个什么量，他就反正就是说你要买，你反正我就这么多，
0: 佛系，
1: 我就这个价格，他可佛系了，
0: 对，
1: 他真的很佛系，
0: 佛系，
1: 你这个词儿用得很对，因为这个鸡是这样的，跟大家说一下，它是。谷物喂养，自然慢生长。它是在大别山的那个地方圈了一块山地，然后这个鸡就在那里自然的散养。
0: 对，
1: 拒绝重金属，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所以你要想吃这个无抗的呀，无鸡的呀，无重金属的呀，自然慢生长的呀，你肯定要去挑挑拣拣的，去找一找的，对不对？它是大别山的林间放养的哈，新鲜现杀的，然后冷链直达的。这个鸡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在市面上非常少有的这种能够重量到800克的，
0: 对，
1: 所以它到了800克，它就有一个临界值出来了。它会带有什么呢？它会带有鸡油黄，其实鸡油黄就是皮下脂肪，童子鸡没有，童子鸡因为太小了，它还是个小朋友，它没有。那么这个童子鸡它的肉就是白白的，
0: 对，
1: 但这个鸡它就是黄黄的，有很丰富的那个脂类的营养物质，所以这个鸡肉为什么吃起来很鲜香无比的原因就在这儿。
0: 对，
1: 我们的组合大概还就最后的
0: 两套吧，刚刚看到
1: 两套售完即止，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货不多了，没有预约卖完就没了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冬至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冬至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冬至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冬至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啊，嫩，外加不塞牙。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大家好，这里是燕为你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高黎。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身上的脏器哈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会关注我们的心脏，注意给大家提供比如说我们需要的辅酶 Q 十，我们关注我们的关节，会给大家提供钙质，对不对？包括一些软骨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对我们的骨骼好的一些营养素。那么我们的肺部呢？肺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那肺部它也需要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营养来呵护它。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抗普利斯的二氢胡皮素。听到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人都说，哦，我听说过这个产品，我听说过这个成分，它非常好，它对肺部的帮助很大。那您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二氢胡皮素登陆东方购物其实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是登陆到现在直播以来的划算的一次。而且今天的直播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会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申请到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会有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筹备这场直播其实等了很长的时间，之前的每一次介绍，很多人都是抱着一些哎呀这个东西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这样的心态来打电话。今天不用有任何疑问了，因为免费试吃的名额就在今天晚上。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希。
6: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就是高丽老师刚刚说的啊，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抱着尝试的心态，没关系，大组合今天是有一盒免费开放体验试吃的。什么意思呢？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到了秋冬季节了，我要养肺，我要润肺。那么今天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我们养肺润肺的话呢是很有帮助的。有没有效果？您先拿一盒体验看看，如果满意了您留下来，不满意其余可以免费退款退货。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这个便宜这个羊毛先薅着。
5: 对对对，它这个可不便宜，专柜的价格要
6: 498块钱。
5: 给大家看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6: 对，
5: 我记得东方购物的第一款的叶黄素，对吧？就是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这个叶黄素，包括康普利斯的一些其他的一系列的营养素，大家都非常喜欢。
6: 对，
5: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专注于母婴产品的企业。
6: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的二氢胡皮素也好，非常的了解。这是我们整个的企业的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今天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并且我们 们今天甄选到的所有的原料的话呢，都是什么高海拔的针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专注于整个的营养的膳食补充剂的研发和生产，所以我们的企业优势是非常之大的。嗯，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要买就选大牌子。
5: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这每一盒当中是10瓶，
6: 对，
5: 然后每一瓶是10支，每一支是25毫升，
6: 对，
5: 原产国就是美国，当中的成分非常的草本和天然，有蜂蜜，有罗汉果，有百合和枇杷，胖大海、紫苏叶，包括桑葚，这些是大家熟知的、听说过的，
6: 对，
5: 以及那个重要的从针叶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二氢胡皮素，
6: 对，
5: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包括在这个下面 FDA、GMP 制药认证以及 Made in USA 美国制造。一些经常习惯不太好的朋友，比如说你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对吧？你每天都是有这个要来上几根这种
6: 老烟有啊，
5: 这个吞云吐雾的习惯，这个对肺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6: 对的。
5: 还有就是现在呢，比如说室外的雾霾倒是还可以，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室内的，通风系统不太好，对吧？有时厨房里的油烟它进到房间里面进行一个倒灌，
6: 对。
5: 包括你如果说是在一些环境污染、内室内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二氢胡皮素，
6: 对，
5: 它的名字是这样说的，二氢胡皮。
6: 对，
5: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成分，
6: 是
5: 它实际上是从高寒地区的针叶植物针叶松哈当中提取出来，而且是根部。
6: 对，
5: 它这个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呵护你整个呼吸系统。
6: 对，
5: 所以说这个在秋冬季节是可以说是需求量是比春夏季节的需求量会大很多的。
6: 对的，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养肺呀，肺主皮毛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到了入秋以后觉得特别的干燥，有句话天干物燥，然后特别难受的时候，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排不进，这个嗓子又难受的时候，来上这样的一支，别小瞧啊，因为我们都是
5: 别小瞧，
6: 对，别小瞧我们这个，你看主要的这个中间点题了，它是一个肺部的，对啊，
5: 以及除了这个之外，除了二氢胡皮素之外，它当中还有八大的这个浓缩的草本的精华。
6: 对，
5: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严欣跟大家来分享，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6: 好，
5: 它这个口感哈特别好。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去品尝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福利福利。
6: 对，
5: 很好喝，酸酸甜甜，特别好喝。
6: 对，高含量的每一支当中别小瞧，为什么这么讲？102.5毫克为一支。
5: 在上海很多门店会有售，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8块钱，对吧？
6: 对，498块钱单独就是一盒。
5: 对，我们今天的四盒装其实差不多2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099，一共是40瓶，平均到每一瓶差不多27块钱左右。
6: 对，
5: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8盒装，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养护肺部的，它呢一共是有80瓶。
6: 对，
5: 你呢比如说一周吃个2瓶，你来感受一下这10瓶把它全部都吃光，吃完以后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肺部有帮助你继续吃，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帮助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6: 对，
5: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现在我们的1999的这个大组合是卖的最好的，800-708-8000-0215-11-9900。
7: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5: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6: 是
5: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6: 是
5: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6: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 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嗯，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五粒十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一支两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嗯，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5: 对，
6: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5: 是，
6: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一支两支，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嗯，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5: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嗯，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6: 对，
5: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嗯，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虎皮素，嗯，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定这个8盒装，嗯，1999的这个8盒装，
6: 对，
5: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6: 是
5: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嗯，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嗯，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6: 是
5: 开放试吃的机会，
6: 是的，
5: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6: 对，
5: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6: 对，
5: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嗯，对不对？嗯，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嗯，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二氢虎皮素，嗯，因为二氢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6: 是，
5: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6: 对，
5: 十管，嗯，
6: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嗯，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啊，嗯，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5: 对，
6: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是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5: 下，啊，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6: 加油，啊，
5: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嗯 ，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6: 对，
5: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嗯，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6: 对，
5: 对不对？还给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2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6: 是这个意思，
5: 就是这么简单，嗯，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6: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5: 对对对，啊，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2155-11900。
8: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虎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 这也是他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6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二氢胡皮素的帮助，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5套，还有5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8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
0: 啊。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4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试
1: 吃。
0: 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十瓶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阿青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阿青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康普利斯二氢虎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
0: 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肤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两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全通通都没有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你要是觉得对你有帮助，你留下来；你要是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是，
0: 我们把预约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1: 你看看，
0: 预约只剩最后一组，
1: 是，
0: 所以你不要听我介绍，你赶紧先把预约的名额抢下来，然后你来。把决定权交给自己，
1: 对，
0: 就是他好不好是你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无理由的任何情况，你要想还给东方购物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大组合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抢到预约名额的朋友，
1: 加油啊！
0: 今天真的抢疯了，800-7088，800-0200-0215-11-9900。今天用阿星虎皮素来养护一下你的整个的肺部，
1: 对，
0: 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会非常大，
1: 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好，我们把决定权交给您，
1: 对，
0: 您来决定，
1: 是，
0: 所以这个试吃的名额是非常珍贵的，因为阿星虎皮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又好又贵。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解决了，东方购物帮大家谈下来了免费试吃，这个预约的名额都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我非常着急大家能不能抢到大组合，现在就是抢预约的名额，
1: 加油、啊、
0: 因为预约的名额一旦抢完，它就会显示出来，对不起来晚了，
1: 哦，
0: 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说预约都抢不到了。
1: 对，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800-0200-01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 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一支两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一支两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虎皮素。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两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两套，你可以试吃两套两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两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
1: 加油啊！
0: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吃了以后，大家我们把发言权交给您，您来吃以后感受一下二氢虎皮素，因为二氢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啊。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1: 对，
0: 十管。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0: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对不对？
1: 还给
0: 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0215-11-9900。
3: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 阿尔青湖砒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合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
0: 啊。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四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两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少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少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它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
0: 你来试
1: 吃。
0: 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10瓶，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阿青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阿青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嗯、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啊、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211-511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肤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0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两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
0: 全通通都没有
1: 包括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000-02-1511-9900。
2: 野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嗯，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嗯啊，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啊，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1: 是
0: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三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四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式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两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订两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两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两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它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 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醉鸡醉鱼，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2: 不是，已经三场了。
0: 对，已经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38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女神节快乐啊！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醉鸡醉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
2: 是的，
0: 来我们看一下组合。
2: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袋醉鸡。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450克，户型含量大约等于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2: 哎，150克，户型含量也是大于80%。
0: 对，
2: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是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一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

0: 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嗯、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啊、什么的都可以啊、哎。它是熟的，好不好？嗯、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哎、啊。这是鱼，
1: 哎，
0: 啊，再看一个鸡，好不好、嗯？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两刀，仅此而已、哎，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哎、应该是
1: 是
0: 吧、啊？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哦、
1: 哎，
0: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嗯、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嗯、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嗯。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嗯、这个油脂就化开了、嗯，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嗯、哎，很好吃。这个鸡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
1: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半只，
1: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哎。观众朋友、嗯、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哎呦，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嗯，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01是吧？
1: 哎，是的，现在5:01。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
1: 嗯，
0: 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嗯、用那个绍兴老酒
0: 啊，对，
1: 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哎、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嗯、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
1: 是。
0: 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嗯、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
1: 哎、
0: 弄点香菇总有吧，
1: 是
0: 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哎、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哎哎。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哎、不用加盐，
1: 对对对，
0: 完全不，我
1: 方便，
0: 因为我口比较淡哈、嗯，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嗯，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
1: 啊、
0: 组合课程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嗯、好吧、
1: 嗯？啊，今天我们福利比较强啊，一共是6袋，2袋最。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嗯，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00克，才150块钱，观众朋友。
1: 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0: 这就是粥，
1: 对，
0: 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1: 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0: 是可以啊。
1: 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有显得有点淡，
1: 哎，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看，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088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的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来啊，咱们松鹤楼的转场还在继续当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松鹤楼的又一大王牌招牌产品。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光说大牌了，苏州的有一个东西大家很喜欢，什么油面筋呀，牛面筋制品，对不对？百叶包啊，苏州的油面筋百叶包上海人老喜欢了，而且就得吃苏州的那种口味和味道。那今天松鹤楼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划算的组合，依旧是我和薛总一起推荐的啊。
1: 是的，然后的话还很开心，大家就是前面那个红烧大排大家很喜欢，今天带来王牌中的王牌，来自我们松鹤楼苏式的玉米筋生牛糕百叶包，鸡汁百叶包啊。
0: 虽然我不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但是我自己对这两个东西啊，我吃来吃去
1: 蛮喜欢吃的，是吧？
0: 我觉得松鹤楼的好好吃，尤其是我个人很喜欢鸡汁百叶包啊。来，快速给大家先来说说我们的价格吧。
1: 好，
0: 老顾客对您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但今天价格特别的给力啊。正常我们是三包面筋塞肉，280克一袋的，给大家三袋。然后鸡汁风味百叶包再给大家三袋，129块钱。
1: 是。
0: 6袋129，每一袋合下来20块钱左右啊。
1: 没错。
0: 很便宜的。但是我们不推荐这个组合，我们推荐这个组合。
1: 好久没来的大组合
0: 了。对，刚才是3+3=129，现在是6+6。
1: 对。
0: 任何东西都不变，组合直接给你翻倍。
1: 是的，我说一下。
0: 129乘以2的话是260了。今天是260块钱的东西，199给您全部带。回去12袋，一袋就10块钱左右。
1: 对的，整整12袋。然后我稍微说一下，这里面是油面筋约6个，鸡汁百叶包约6个，6×6，那就是36个单品。
0: 36个单品，
1: 是
0: 再加36个单品，
1: 没错，
0: 一共是72个单品。
1: 对，
0: 199块钱，你除以72个单品，我的天哪，
1: 我都算不过来。
0: 几块钱？
1: 两块钱多一个油面筋塞肉。
0: 这是松鹤楼，管什么？如果今天没有品牌的话，也就算了。
1: 是的，
0: 今天是大名鼎鼎的松鹤楼，你吃这个就是要吃。

0: 是苏州味道，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我就说随便一个杂牌贴牌都是可以，都没有这个价格。首先我们是来自我们松鹤楼啊，乾隆始创背部过来，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标志松鹤楼，然后油面筋塞肉在里面，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味道已经把它调好了，已经煮熟了，你回去跟我一样加个热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
0: 的热透热熟就可以、
1: 啊、千万要热透热熟啊、冷吃不好吃的，你从冰箱里拿出来 是不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面筋的质地，真的是掉到水池了，我跟你说，真的呀！
0: 每一包我们全部都是给到大家这个足斤足两，280克的啊，这个是我们油面筋塞肉。
1: 是。
0: 然后每一袋里边，我们也是精准的控制在大概6个左右。
1: 没错，约6个，可能5个，5个大一点，6个就差不多，正正好好。然后这一边你回去就是隔着水蒸一下就可以了。有没有看到浓油赤酱已经出来了？
0: 这个固形物的含量也是80以上啊，所以你看这样的大品牌老字号啊，他们做东西就很严谨的。
1: 是啊，我们都是一镜到底。
0: 对，来，现场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
1: 好嘞，你看这个汤汁，首先油面筋一定要吃这个汤啊。
0: 对，这个汤也是拌个面呀，
1: 没错，
0: 或者是煮个菜呀。哎呦，这个汤汁嗲得不得了！来，
1: 给大家看一下啊，6个油面筋说得清楚，我给大家剥一下啊。我们不是这种一点点大的，我们是每个都是肉很厚的。首先用的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有没有看到味道已经？浸在里面，真的全都是那种
0: 江浙沪啊，
1: 是浓油赤酱。
0: 江苏那边吃这个油面筋，真的是有点东西的。
1: 没错，
0: 如果吃油面筋的话，你还是真得吃江苏地道的。
1: 对。
0: 然后我，哦呦，这个面筋薄薄的，筋筋道道的，特别有筋道。
1: 然后肉是非常很厚实的，有没有看到？肉夹着这个面筋，真的是嗲得飞起来。关键味道已经都把它调好了、啊。
0: 是的，里边汁水特别的足。
1: 没错，超级吃、啊、超级丰盈。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油面筋塞肉里边的这个肉的那个肥瘦比啊，也是有点。有点讲究的，对吧？
1: 没错。
0: 哎，我们今天也做的非常的考究啊。这个是油面筋塞肉的部分，一口下去啊，爆汁的那种口感特别好。
1: 没错，每个都是爆汁的、
0: 啊。除了油面筋塞肉呢，我们今天还有鸡翅百叶包。
1: 对，
0: 这个百叶包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今天这一包呢，也是大概是有6个左右。
1: 对，
0: 一包是240克的。这个是我们的鸡翅百叶包啊。
1: 是。
0: 然后这个百叶包也是鲜的，眉毛掉下来，全部都是松鹤楼大品牌。
1: 我们都是鸡汤给大家熬的。
0: 拿回家去，你不管是吊个高汤，或者是给大家煮个腌笃鲜。
1: 没错，
0: 或者像现在这个季节，带个虾饺，做个虾锅，做个暖锅。
1: 没错，
0: 天马上就要冷起来了。我跟大家讲，秋风一起的时候就好这口，对不对？那你今天也可以拿回家去一起分享，跟家人分享。来快速再跟大家说说啊，今天就是油面筋塞肉、鸡翅百叶包，全是松鹤楼大品牌。
1: 对，
0: 然后。正常东方购物是3袋加3袋129。
1: 对，
0: 那6袋加6袋这个乘法大家都会算的，129×2，
1: 那就是 double 一下嘛，
0: 260左右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难得一件大组合是6袋油面筋塞肉，再加6袋鸡翅百叶包，
1: 是，
0: 一共12袋带回去，
1: 36个油面筋塞肉，36个鸡翅百叶包啊。
0: 对的，我们的价格才199块钱，还是那句话，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的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凭手速，今天喜欢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啦。02515幺990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朋友啊，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上海人对于江苏那边的什么豆腐制品、油面筋啊、百叶包啊，大家都情有独钟，特别的喜欢。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松鹤楼，对于大家来说就是正宗的这个江苏的，而且是苏州本帮的老风味老字号。
1: 没错，这是来自我们正宗的苏式的味道啊！油面筋大家上海人喜欢吃，上海人也喜欢做，但是我们苏式的油面筋塞肉、苏式的鸡汁百叶包也不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大品牌，来自松鹤楼，都是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的味。那种浓油赤酱，面筋是浓油赤酱的感觉，然后鸡汁百叶包那个都是有真正的鸡汤在里面的啊，
0: 掉鲜的，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鸡汁百叶包啊，我个人吃下来就是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特别吸汤水，
1: 对，
0: 那个百叶包里边满满的铺满的全是那个鸡汤，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鲜的不得了，
1: 对，
0: 就那个鲜呢，它不是说加了多少的科技恶狠活，
1: 那肯定没有、
0: 而是用鸡汤真正调出来那个鲜，
1: 没错。
0: 哎呦，而且它的鸡汁百叶包里边是有一点点那个汁水的，
1: 是啊，
0: 就那个汁水你千万别浪费，拿回家去，比如说要稍微加工一下的时候啊，把那个汤汁也全部都倒进去，哇，然后炖出来一锅汤都是鲜的眉毛掉下来，
1: 没错。
0: 天气马上就开始冷起来了，说话之间再过一个月。秋风一起，温度降下来，
1: 是
0: 像这样的暖锅啊，我跟大家讲，家家户户拒绝不了的，又方便又快捷，一个百叶包打开，煮一煮10分钟，你都不需要有任何的厨艺，不用油那个浓油赤酱的，
1: 你不要去煮了，不要去弄了，不要去调肉了。
0: 我跟你讲，百叶包和油面筋塞肉的好处就是扔点西兰花，扔点这个鸡毛菜，
1: 是
0: 扔点小青菜下去，一锅出。这一锅啊，味道又好吃又鲜美，又有荤又有素，
1: 是
0: 荤素搭配的特别好，然后今天还省钱，
1: 是
0: 比您自己在外面吃省钱多了。
1: 对，
0: 说实话，鸡汁百叶包或者油面筋塞肉，其实家楼底下很多熟食店也能买，
1: 对，
0: 买也不便宜的，您自己可以去看看，因为它毕竟是算是个荤菜来的，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啊，两个组合，小组合呢是3袋加3袋，一共6袋到手，
1: 没错，
0: 129块钱6袋。很多观众朋友说，哦，一袋才20块钱左右，也不贵的啊。那我们今天更推荐大家大组合，3袋乘以3袋，我们组合如果翻倍的话，129乘以2，260块钱左右。
1: 我要的嘞。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
1: 多少钱？
0: 6袋加6袋，
1: 是
0: 199，
1: 没错，
0: 比260是不是便宜了很多？
1: 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大组合不是一般的划算。你可以自己去别的平台、别的渠道随便看，199买12袋，1袋10来块钱，很难买得到。
1: 对，
0: 而且我们还是松鹤楼大品牌，你现在退去松鹤楼这个我们说中华老字号的话，你就买一个没有什么品牌的。10来块钱，你都得掂量掂量，想想说是不是有科技和狠活？
1: 是。
0: 松鹤楼买大品牌的原因就是在于，第一，他不敢去把自己的招牌给砸了，
1: 那肯定不敢。
0: 用到的全部都是好材料，
1: 没错，
0: 精工细作给大家做出来的。第二就是我们的口味有保证，
1: 对，
0: 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好吃的，我们
1: 都是中央厨房，然后都是行政总厨帮大家调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汁百叶包，刚才油面已经给大家看过了，鸡汁百叶包得给他看一下啊
0: 的。
1: 然后你都是有6包，每包约6个在里面啊。
0: 是的。
1: 然后的话都是这种包装。你回去稍微加一下热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有没有看到？还有鸡汤在里面，真的清清爽爽的啊！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个给大家看看，因为这里面都是用鸡汤做的，所以大家底味啊什么都不要怕。
0: 然后你看啊，它里边有汤水，但是汤水不是来压分量的，
1: 没错，
0: 汤水是给它增加那个风味的，
1: 是的，
0: 提鲜的，
1: 没错。
0: 哦呦，你看汤水也不多，
1: 是啊，我给大家撕一个啊，你看，哎，汁水都已经在这个鸡汤已经渗出来了，
0: 有没有看到？
1: 对的，然后随便掰一下，这个肉都是粉粉嫩嫩的，没有那种什么僵尸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不干净的肉，你看汁水。
0: 而且你看肥瘦占比也是调配的刚刚好，
1: 是的，这才是正宗的鸡汁。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百叶，然后太湖猪肉给大家做，还有里面是新鲜的鸡汤给大家做。
0: 而且你可以看它的肉含量占比还是比较多的，
1: 没错，我再
0: 不是说像那种很多的鸡汁百叶包，你看你都几乎看不太到肉的，对不对？我们今天肉还是很扎实的。
1: 我再给大家撕一个啊，你看这个鸡汤已经在我那个手里，你看都是水哒哒的感觉，你看，
0: 哎呦，鲜的嘞，不得了，
1: 无锡百叶。加上太湖猪肉，这样的话，在我们鸡汁百叶包，
0: 我跟大家讲，这挤掉的每一汁、每一滴，全是精华，
1: 是
0: 灵魂之所在。
1: 没错，吃个热的。
0: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说的，你现在天气马上说冷就冷下来了，冷下来的时候来这么一个暖锅，你外面点这种什锦砂锅多少钱？关键给你能用好的原材料吗？
1: 那不一定啊，我不能说人家一定不好，但是这个原材料真的很难得，有没有看到？哇！ 这个肉真的血血白啊，真的是好的热气太湖猪肉给大家做的，
0: 太香了，
1: 是真香啊！
0: 关键是我跟大家讲啊，那个百叶，嗯，
1: 用无锡的百叶，
0: 越嚼越有豆香味儿，
1: 没错，
0: 里边那个肉团子，嗯，紧实 Q 弹，
1: 是，
0: 但是那个肉香特别足，嗯，再加上里边是鸡汤给大家吊鲜的，
1: 对的，
0: 所以一口下去不用放味精，嗯，眉毛鲜都要掉下来了，
1: 嗯，
0: 太好吃了，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的百叶包，还有我们的油面筋，
1: 哎，好，
0: 今天是有油面筋有百叶包，嗯，六袋加六袋，每袋是有几个告诉大家，
1: 六个，约
0: 约六个，尤其油面筋塞肉，因为我们这个都是人塞进去的嘛，
1: 没错，
0: 所以它可能不会那么掌握那么精准啊，
1: 是，
0: 六袋280克一包，固形物的含量大约80%以上，
1: 没错，
0: 然后给大家六袋啊，然后还有百叶包也是六袋，240克一袋，
1: 是，
0: 也是六个，也是六个，嗯，东方购物是36个，36个，199。
1: 72个单品啊，就是36个百叶包，36个。
0: 而且其实放在家里的冰箱里，你不要觉得是12袋带回去，
1: 塞一塞，
0: 哎，塞一塞，嗯，不占冰箱空间。你看挤一挤，都是这种薄薄一片一片的啊。但是里边的东西是真好吃，嗯，因为都是哪里来的？
1: 松鹤楼本楼过来直播，我们不是贴牌，我们不是别的牌子，我们是松鹤楼自己的牌子自己做的哦。
0: 是的，因为我婆婆她也是上海人，嗯，公公婆婆都是上海人，他们就跟我说，上海人对于苏州那边的什么百叶包呀、油面筋塞肉啊，
1: 都情有独钟，
0: 特别喜欢，更别说像松鹤楼这样的大品牌了，
1: 没错，
0: 啊，来抓紧时间吧，马上中秋小长假，十一小长假在家吃什么，就吃我们的松鹤楼，嗯，给家人烹饪起来更方便更快捷，而且还美味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朋友，正好是下午的时间，可能您中午饭吃完有点饿了。你像我刚刚偷吃了百叶包，停不下来。那个百叶包真的太鲜美了，尤其是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塞肉，哇，浓油赤酱，但是呢完全不齁不咸，咸淡调味是拿捏的刚刚好。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品牌，不是刚刚开始做餐饮的那种小牌子，我们是真正的老字号，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给到大家带来的也是正宗的这个苏式的一个口味，对吧？更重要的是我们本身苏州做这个百叶包，做这个面筋塞肉就是一个特长，
1: 没错。然后关键是我们松鹤楼本楼的同时，我们松鹤楼专场做的是什么，叫苏帮菜。苏帮菜里的经典是什么？那就是浓油赤酱跟那种叫什么油面筋塞肉啊，或者鸡汁百叶包，都是我们苏帮菜的一个典型，给大家关键都是苏式味道。上海人我知道，不管是做油面筋还是吃油面筋，都是一把好手。试试我们苏州的油面筋，那个油面筋，那个用的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里面都是那个满满的塞满了肉，一口下去就是苏州本帮的浓油赤酱。
0: 要我说
1: 这个几只百叶包你做个汤也都非常合适，
0: 对，要我说油面筋塞肉和百叶包它最大特色，一来呢它们外衣都是豆腐制品，二来呢就是整个的那个口感啊都是吸满了那个汁水的，
1: 对的
0: 啊。我们今天的百叶包和油面筋塞肉拿回家去，你都是一口爆汁，
1: 是
0: 每一滴汁水都是它的精华和灵魂之所在
1: 啊。
0: 我们今天的小组合其实对于大组合来说的话会稍微亏一点。
1: 对，
0: 小组合其实东方购物之前一直卖的，三包加三包129，很多观众朋友说啊，100来块钱买六包很划算了。那我们今天大组合，来观众朋友给您再来梳理一下啊。
1: 好，
0: 很多观众朋友在纠结说我买小的买大的，
1: 嗯，
0: 小组合是三包加三包，对不对？很划算，六包129，很多观众朋友数学一下算出来了，20出头一点点，
1: 对，
0: 20块钱我去松鹤楼一份百叶包都点不到。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了，那很多人以为这个已经很划算了，那您再看看大组合，从刚才的3+3今天变成6+6，按理说129是不是得乘以2，260，今天你看我们多少钱，199，所以其实小组合和大组合差了60-70块钱嘞，60来块钱嘞。不要以为小组合大组合差的差不多，你再加60多给你组合翻倍，你自己说划不划算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大组合其实依我看便宜了不是一点点，
1: 对，
0: 毫不犹豫冲大组合。因为今天马上11小长假
1: 要来了，
0: 中秋小长假
1: 要来了，
0: 下半年你本身吃这个频率也会高，
1: 对的，
0: 你不如在家里多囤一点，很快就消耗掉了，你根本放不住的，
1: 没错。
0: 你有时候想偷个懒了，3不50的想给家人换换花样了，
1: 是，
0: 拿出来一包，又快又方便，
1: 是。
0: 来看看油面筋
1: 塞肉，好，我现在已经拿出来了，多快！我刚才稍微剪开了一下就行了，这个你就是这个可以隔水蒸的啊，我们是那个 PP 的食品级的材料，我给大家看，
0: 袋子都可以直接放
1: 水里煮，对，隔水蒸的没事的。然后的话，你回去把这个解冻，完全把这个油面筋加热透之后，有没有看到里面是有浓油赤酱的汤汁的？
0: 是的，但是我们固形物的含量都是大于80%以上，
1: 没错，
0: 每一包是280克，半斤多的一个分量。
1: 是的，我给大家切一下。你看这个是不是都是昆昆当当的，都是汁水，
0: 已经在流汁水了，
1: 没错。我给大家切一下，看看里面的肉啊，真的是
0: 看看整个，哦哟，轻轻的剥开来，你看看观众朋友，哇，这大肉团子，肉质紧实不啦，
1: 汁水多不啦，
0: 汁水丰不丰富，
1: 是这个真的是一口下去太消化了，对不对？关键都是苏式的正宗味道。我再给大家切一个好不好？
0: 好，
1: 你看真的是每个都是浓油
0: 赤酱，有一个算一个啊，它不是说秘密小的，我在外面也看到过秘密小的油面筋塞肉，
1: 对，
0: 美名其曰油面筋塞肉，其实就是小肉丸子，
1: 没错。
0: 但你看我们今天
1: 面筋归面筋，肉归肉，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汁水你看我一挤就是超级棒的汁水，
0: 真的，所以
1: 这就是正宗的苏式味道。
0: 对了，观众朋友，这样的油面筋塞肉一口一个吃起来啊，像半碗米饭，
1: 对，
0: 小朋友2个油面筋塞肉拌一碗米饭下去了，
1: 完全没问题，
0: 完全停不下来，
1: 3个都有可能。
0: 当然了，我们还有百叶包，
1: 是，
0: 所以今天有油面筋，有百叶包，来百叶包再给大家看看。
1: 好，
0: 我们今天的百叶包也全部，来，我再给大家吃一个。
1: 好好好，
0: 我刚刚这个已经全吃完了。
1: 这个百叶包我们真的是用鸡汤给大家做的啊，所以你吃到的都是。
0: 首先啊，
1: 无
0: 锡，你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它个头大吧？
1: 大。
0: 看到啊，我的手指在女生里边算大的了，两指宽都不止啊。
1: 没错。
0: 是大的百叶包的啊，不是那种秘密小的一点点的。然后里边全部都是真鸡汤去调味调鲜，
1: 对的。然后用的是无锡的厚面筋给大家做，无锡的那个面筋之外呢，无锡的百叶包，对，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你看这个肉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啊，因为它不像那个蘸了浓油赤酱，所以 肉的本色，大家都看到了吧？
0: 汁水很足的、啊、
1: 汁水真的超级浓，
0: 汁水很足。然后你看我捏一捏，你感受到它那个弹性了，
1: 看到了，
0: 对不对？整个肉是非常非常有弹性的，
1: 没错。
0: 然后它这个百叶薄薄一层一层的，嗯，用到的百叶也是非常正宗的高品质的百叶，
1: 是。
0: 所以他们家这个百叶包我特别推荐，
1: 是的，
0: 我自己非常喜欢吃。
1: 做个汤啊，或者做个现在下半年的天冷了，做个砂锅绝对可以的。那个、嗯、面筋浓油赤酱红烧一下，这个做个汤，掉的飞起来。来，我来说他吃，他嘴巴里有点大。好，我再说一下，姐姐，我们总共是六包面筋塞肉，六、嗯、包鸡汁百叶包，一个一包是六个，那就是36个面筋塞肉加36个鸡汁百叶包，多少钱？在我们门店要5块钱一个，今天199块钱，72个东西才2块钱左右一个。
0: 是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拼手速啊、嗯！关键是吃下来味道真的是没得挑，
1: 毕竟是松鹤楼、啊，
0: 毕竟是松鹤楼啊，
1: 没错，
0: 这个招牌很有含金量啊。嗯，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电话，我们来抢大组合啊，0215199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8分钟了啊，今天带来的是油面筋和鸡汁百叶包，我觉得这个时候吃这两个东西正当时。
1: 没错。
0: 因为现在呢，马上我们说已经立秋了，嗯，所以秋风一起，秋燥的时候啊，大家就得吃点这种带有点汤汤水水的。
1: 对。
0: 鸡汁百叶包拿回去做个砂锅炖个汤，嗯，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塞肉，下一点现在这个当季的一些食材，哎，过一过啊、把浓油赤酱啊均匀的散布在其中，
1: 是
0: 鸡汁百叶这个油面筋塞肉也会变得汁水十足、嗯、连那个配菜当中都会夹杂着肉香。
1: 对，
0: 我们今天的油面筋塞肉用到的面筋都是哪里的？
1: 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
0: 正不正宗？你就说正不正宗。
1: 对的，无锡的清水面筋给大家做的。这样的话面筋为什么好吃？它就有点像冬瓜的感觉、嗯、你放在锅里就能又能吸到肉的汁水、嗯、又能吸到菜的汁水、嗯、然后的话，你就是非常就是，很百搭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0: 是的。
1: 那面筋好之外，我们肉也非常好。我再说，刚才鸡汁百叶不是给大家看过，我们是用的太湖猪肉给大家做，嗯、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啊。嗯、所以好的猪肉、好的面筋，再加上好的厨师手艺，什么意思呢？都是我们行政总厨、嗯、五星行政总厨给大家亲自做的味道、啊、
0: 对，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嗯、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是不是你们什么电视购物专供的呀？
1: 那不会哦。
0: 或者是你们渠道独供的呀？
1: 那肯定不会。
0: 我到了松鹤楼门店能吃到吗、嗯、我跟大家讲，您在松鹤楼不仅能吃到，
1: 是
0: 门店吃到还比我们贵不少嘞。
1: 对，超级贵。
0: 比如说像这个油面筋塞肉，
1: 一粒
0: 一粒来的，都是按照一颗一颗来卖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就是不是什么跟我们一包六个里面这样的、都是这一个小盅上一粒上一粒给你的。
0: 我们必须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最多有可能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克重不太一样，
1: 对，
0: 对不对？但是调料啊，
1: 口味啊，
0: 口味呀、啊，
1: 必须一样，
0: 风格呀，材料的选择呀，那其实都是中央厨房统一出品。
1: 对的，不然的话每家店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啊？对、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中华老字号，始创于乾隆时期的松鹤楼。给大家带来也是他们家的王牌系列。
1: 是。
0: 为什么说王牌？因为上海人吃松鹤楼，他是要看的。嗯。不是说所有的松鹤楼都一定是更好吃的。
1: 对。
0: 那上海人喜欢吃什么？百叶包、油面筋塞肉，
1: 喜欢
0: 、嗯，尤其是喜欢苏州的味道。
1: 是。
0: 所以苏州的味道，我们能想到的品牌，您第一个能想到什么？肯定是松鹤楼。
1: 松鹤楼，
0: 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松鹤楼这两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很受欢迎。然后葛瑶之前也卖过，我们之前卖的是小组合。
1: 是。
0: 小组合是3包。再加3包，6包129块钱，1包20块钱、嗯。我们的口号就1包20块钱，你这是买个浇头面你都不够，对不对？嗯。松鹤楼点一点都不够的，今天让大家带回去，每包6个啊。
1: 对。
0: 但是你看129×2，是不是得260？
1: 是。
0: 260，所以组合如果你要买的6包的话，你得花上260块钱。
1: 哎。
0: 今天6包加6包。一模一样，都一模一样，只有价格不一样，
1: 是
0: 只要199。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大组合划算了不止一点点，
1: 真的不止一点点。
0: 大组合好嘞，多少钱？ 12.199，单袋10来块钱。
1: 是。
0: 1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6个油面筋塞肉，6个百叶包。
1: 嗯。
0: 每一个核算下来就2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0: 2块钱啊！你买到的什么？是不管是面筋塞肉还是百叶包，是不是都算荤的？
1: 对的。
0: 啊，里边的那个肉都是选用的优质的太湖猪肉。
1: 没错。
0: 而且是帮大家肥瘦配比，很考究的啊。我们再来给大家看 好不好？
1: 这还是那个鸡汁百叶包吧，我刚才那个叫什么油面筋已经给大家看过了，
0: 好好，
1: 汁水也非常浓啊。
0: 这个百叶包我个人强烈推荐，我的最爱。
1: 是里面因为有鸡汤做的，所以
0: 对，
1: 你看拆出来就是你隔水蒸一下就行了，干干净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啊。
0: 是的，如果你本身也比较偏爱豆制品的话，这个百叶你去尝一尝，豆香十足，但是没有那种奇怪的那种土味儿，
1: 那不会，
0: 或者是没有那种豆子的那种土腥气，没有的。
1: 好，
0: 然后整个它是鸡汤调鲜过的，
1: 对，
0: 不用再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味精啊什么的，就本身就很鲜美了。
1: 是的，我给大家拆一个，你看每个都是这么漂亮的啊，用无锡的百叶给大家做，我稍微拎一下，你看那个汤汁是不是就掉下来了？是不是？
0: 汤汁特别足。
1: 然后对的，然后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肉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首先百叶有看清楚了吧？无锡厚百叶一层一层的，这个肉也是太湖猪肉，然后上面有鸡汁的，你看挤一挤，鸡汁都出来了，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才是正宗的鸡汁百叶包，好百叶、好的猪肉，再加好的鸡汤，你回去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烧个汤煮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我再说一遍啊。
0: 真的，
1: 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了、啊。
0: 哎呦，我都把它标汁了。来，观众朋友，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如果说拿回家去稍微加工一下，做这种暖锅、
1: 三鲜锅，
0: 三鲜锅，或者是来直接把镜头给您看看。
1: 好，
0: 来一个油面筋，这么一锅出，稍微加点蔬菜，
1: 是淋得不得了、
0: 真的，你说两道菜往这桌子上这么一摆，
1: 感觉像就是厨房里的。
0: 每一包花个10来块钱，
1: 对，
0: 20来块钱搞定家里两道硬菜。
1: 没错，
0: 你要知道自己在家里不管是包百叶包也好，做油面筋塞肉也好，阿姨妈妈不用干别的了，
1: 真的，
0: 这一天就为这一道菜赚
1: 就可以了，就伺候这一道菜了。
0: 对，但我们今天呢，两道菜每一包合下来就10块钱出头，
1: 没错，
0: 而且每一包不是3个4个，每一包里边有
1: 六个
0: 油面筋，大约6个啊，六个油面筋塞肉，大概约6个百叶包，6袋36个199。这个大组合真的在东方购不常见的，我们平常日常的常规直播大组合不来的。
1: 对，
0: 因为大组合，你看按照小组合来算的话，大组合要收您260块钱，
1: 129
0: 3包嘛。那你看今天199，你再加60块钱，70块钱，加70块钱，
1: 是
0: 给你组合直接全部翻倍了。
1: 没错。
0: 然后我们199块钱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还有2块钱左右，而且还可以参与凑单，东方购物满199就可以参与凑单了。所以如果拿它来凑单的话，也是相当划算的啊。还是那句话，后面下半年用它的频率非常多，我们都是新批次，然后我们都是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1: 对，
0: 保质期都有12个月，
1: 吃到明年这个时候，
0: 所以放心买，放心囤啊，抓紧时间，最后的2分钟先来抢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马上就要卖没了，02151999000。

0: 1分多钟的时间，观众朋友，马上来的金九银十，九月份的时候，你比如说像什么中秋节呀，十月份的时候像什么国庆节呀，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还离得挺远的，就在你们跟前了。你给家人做什么？家里人都在家吃什么？像这种百叶包啊、油面筋、塞肉啊，方便快捷，咱省下来大把时间跟家人团聚，不好吗？
1: 是，
0: 出去旅旅游，出去跳跳舞，出去跟大家聊聊天，嘎嘎塞舞，不好吗？
1: 对
0: 的呀，
1: 不要浪费晒时间在、在厨房里。
0: 你知道我婆婆以前也是自己包百叶包，自己塞油面筋、塞肉。好嘞，真的不夸张，从准备到制作到煮熟了，一整天忙活一道菜，忙活的满头大汗不说，味道还容易哪一个环节稍微出点问题，味道就砸翻车了，
1: 对不
0: 对？但我们今天呢，首先味道方面，松鹤楼的大厨
1: 这调的味，
0: 哎，绝对味道不会翻车，味道而且不仅不翻车，还很好吃。
1: 是，
0: 而且我们的原材料还好，关键是性价比也高。
1: 对，
0: 一包合下来就十几块钱，每一包有六个，今天1.99带回去3036再加36，
1: 72个
0: 来，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耿瑶。那其实说到现在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头发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很多人产后，或者是更年期的时间，或者是在焦虑啊、熬夜呀、甚至有一些是遗传性的等等等等，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面临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两个字：脱发。而且现在脱发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了，很多深受了年轻人的一个困扰。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头发年轻则显得人年轻。头发健康则显得人健康，所以其实这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对于我们整个人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也好，或者给别人的这个气质啊、感官啊、气场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目前在全互联网渠道、实体店渠道它都非常热销的一个叫做密丝丝密的防脱密发洗护产品。这个产品的名字很多观众朋友说好厉害啊，敢把产品的名字用防脱两个字来介绍吗？没错，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广告法规定啊，防脱两个字不是说你随便就能用的，你必须要拿到专业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而我们今天的密丝丝密，它在专业的防这个化妆品的注册证当中，它就用到了防脱类，所以我们真正可以把防脱两个字用在产品名称当中。换而言之，有了这个证书，也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有防脱属性在当中的。今天好好的关注我们分享直播了。今天啊，因为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和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激动荣幸，也是有幸请到了这个商品的负责人，也是它的研发人李明霞李博士来到了我的身边。李博士，欢迎你。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明霞博士。在22年前，我在美国加入了 IT 生创立的记忆公司。当时呢，因为我刚生下我们家大儿子，严重的产后脱发呢，让我这一块没有，就是开始一片没有头发了。那从此我开始了长达20年的技术研发，在美国的宝洁、英国的联合利华，还有法国的 Rodia。那么长达这么多的研发，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脱发和密发的问题。
0: 嗯，是的，所以其实李博士整个的他的这个背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牛的。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智慧的大脑永远是要占领高地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密丝丝密啊，它整个的研发团队其实不止李博士一个人，它背后还有着超强的研发背景的团队的工作人员，好像光你们的这个科学家就有二三十位，对不对？
1: 对，
0: 二三十位的科学家。但是呢，今天致力于我们这个商品有几位特别主要的，我们请李博士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刚刚李博士跟大家说了，专注在防脱密发领域已经20-30年了，对不对？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卡尔博士，
1: 他是荷兰皇家壳牌和法国 Rodia 公司全发研发的 VP， 就是全球研发人员的总负责人。
0: 哦，这个呢，潘博士。
1: 潘博士呢是宝洁在美国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强生的研究院院士。宝洁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时候呢，潘博士是创始人。
0: 你看，这都是引进人才啊、哦，引进人才啊、哦。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胡博士。
1: 胡博士是在美国的辉润制药和强生制药工作了30多年、参与了我们大家所耳熟能详的米诺地尔的研发。
0: 哦，米诺地尔的研发有胡博士，
1: 35年前、
0: 有胡博士的一份力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好的产品的问世，一定是背后有着强大的技术支撑。
1: 是
0: 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技术团队，可以说高达20-30位这样的科学家来共同的研发这样的一款产品，每一个你单拎出来的都是一非常好的人才，非常鼎鼎有名行业内的翘楚大佬人才来的。
1: 因为脱发问题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所以不仅在中国这么多的消费者有脱发问题，在整个全世界也有这么的脱发问题。
0: 哎，正好李博士，其实我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包括我的先生等等的，我们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也想来问一问李博士，咨询您一下啊，抱着疑问来的。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洗发水要经常换呀，或者说，哎呀，这个毛囊什么什么要堵塞呀，或者是说这个。是不是不能经常洗头啊？不然这个越洗头，头发就掉的越多呀。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李博士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好的，其实在我回国的这1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这个问题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一个好的洗护发产品就是你的终身伴侣，你可以天天洗。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要经常换呢？因为产品不够温和了。所以用了3个月之后呢，它有一定的刺激性，头皮发生了问题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经常说，哎呀，硅油会堵塞毛孔，我要去买无硅油洗发水。这其实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产品的一个好的产品可以终身使用，而且你可以天天洗。甚至有的人说，哎呀， 李博士，是不是白头发可以会拔一根长十根呢？李博士的科学家团队进行了长期的科学研究，不，这个事情是不会出现的。哦，这是我们经常会踩的一些坑。
0: 哎，那有没有这种原理告诉一下大家，为什么我们会面临这种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厉害呀，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多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 好，那从我自己的20多年的产后脱发，到我开始把这一群的科学家团队引到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开始进行中国研发走向世界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抓一件事情，脱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0: 哎，介绍，
1: 不是，那么我们知道，想要知道脱发的根源，我们就知道，就要知道头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头发是从毛囊里长出来的。
0: 对的。
1: 那么毛囊是我们头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部位，
0: 我帮你拖着。哎，
1: 对，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去养护一下头皮，可以让我们的头发浓密吗？头皮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我们的第二张皮。但是无论怎么养护头皮，都解决不了我们的头发生长和从根源解决脱发问题，根源还是毛囊。那么说到毛囊，我给大家做几个非常小的科普。说好，那我从婴儿呱呱落地，我头上的毛囊会不会人越大头越大毛囊越多呢？答案是否。毛囊的个数从你出生那一刻就固定了，而且毛囊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它开始萎缩、封闭和死亡。毛囊一旦萎缩、封闭和死亡以后，这个地方就角质化了，就永远不会回来了。哎，我们很多人去了地方，去了一些养发馆，告诉你说，哎，这毛囊死而复生，让你重新把死的毛囊激活回来，这个是不对的，
0: 骗人的，
1: 骗人，对，不正确的，这个是完全，一旦毛囊开始萎缩封闭之后，那么它就不存在了。所以毛囊呢，要从小养护，越早越好。越早养护，它越不会萎缩。那么我再讲说，哎呀，李博士，如果毛囊个数，是固定的，那我是不是我无能为力了？天生什么我就唯命是从这个就怎么样了？
0: 我们人为还是可以干预的，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一个毛囊里长几根头发是后天的。一个毛囊里，在过去李博士20多年的研究中呢，能长多少根呢？最多能长到6根。
0: 哦，一个毛囊长6根头发。哎，
1: 最多能长到6根。
0: 哦，
1: 那么我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如果说你遗传同样是3个毛囊，1、2、3，一个里面长2根头发，
0: 是这样的效果，头发
1: 长这样子的。
0: 哦，
1: 但同样的遗传因素也是3个毛囊，
0: 一
1: 个里面长5根，你的头发就这样子的。
0: 哇，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头发浓密到不行，有的人头发就稀疏，不一定是你和他毛囊之间的数量差多少，而是一个毛囊里边长的头发的根数
1: 是差距在这里。你的毛囊养护的好不好？
0: 哦，
1: 如果你的毛囊，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头浓发，哎，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个人都一头浓发，哎，突然间慢慢发现说，哎，我的头发慢慢稀疏了，是不是毛囊封闭的呢？一小部分是毛囊封闭的，更多的是因为你从一个毛囊里5根头发变成了刚才的那个稀稀拉拉的2、3根头发了。
0: 哎，
1: 那么李博士在过去和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世界的这些科学家的来自各国的科学家团队在做什么？研究毛囊。
0: 是的，咱们有没有什么研究出来的结果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太多了，
1: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有很多的专利，今天给大家展示2个专利。第一个专利呢是我们的毛囊活跃剂，是我们的毛囊技术，水解酵母蛋白和菊苣根在水解晒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然后第二个专利呢，也是我自己是第一发明人。所以这2个专利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核心主要的产品的主要的一个
0: 成分。所以，但是我觉得李博士，光有专利还不够，我们有没有大实验的这种数据可以去佐证支撑我们的产品效果？
1: 来，我给大家再看看。其实我们在检测报告上做了非常多的检测报告。来，我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通常的用产品的人，我们会让他说，哎，既然你用产品了，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打个卡，
0: 打卡记录，
1: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0: 这是他每天脱发的一个数量，
1: 数量
0: 从第一天一脱脱一把，
1: 对，
0: 到这是使用到第几天呀？28天左右，对不对？
1: 对，28天。
0: 其实人正常每天的都是有个新陈代谢，都会掉几根头发的，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掉这么多，这就不正常了。但你看它这个数量是不是由多好像递减了，变少了？
1: 是
0: 啊，
1: 长得多了，掉的少了，你的头发就浓密了。
0: 但是
1: 长得少了，掉的多了，
0: 但是我觉得这光一个这个照片佐证还不够，
1: 还不够啊！来第二步。来看，这是我们的第三方检测报告，3天的使用效果是什么？86%的人可以看到 我的有效护发和减少掉发。嗯，那么97%的人说，哎，我的油脂分泌减少了。85%的看到了我的分叉还不够毛糙。我想了，耿瑶又说，博士，从你几十年的研究来说，这个报告可能还是不够的啊。那么我就来更硬核的吧。
0: 好，来，产品力太强了，观众朋友，来，我们这次用检测的数据来帮大家实实在在检测报告哦，检测报告来喽。
1: 就是头发密发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头发的密度开始增多了。那我看看，那蜜丝蜜用完之后，我的头发的密度，
0: 好，
1: 7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增加12.72%。
0: 哦，密度上升，
1: 密度上升，
0: 14天密度上升21.87%，
1: 是
0: 28天之后密度上升22.68%，也就意味着快1/4。
1: 是
0: 快1/4的密度上升啊，观众朋友，如果以100%来计算的话，好，接下来还有什么？
1: 来，再看一个
0: 炸弹，
1: 来，我们脱发了，我们脱发的7天可以减少脱发。
0: 刚刚是密度的增加，现在是脱发的减少，
1: 17%，
0: 14天之后21%，28天，
1: 哇，
0: 27%的脱发减少啊！观众朋友，这是实实在在的检测检验报告。
1: 对，我们的蜜丝丝蜜里边。
0: 63项激素均未检出，
1: 大家能想到的激素我们都进行检测了。
0: 但是你要知道，观众朋友，你的洗发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随着这个洗澡水可能会流入眼睛呀，流入到咱们的皮肤当中啊，经过皮肤呀，光没有激素检出还不够。我们今天对于角膜、虹膜、结膜全部都是无刺激性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同样也可以证实给大家看啊。所以
1: 人体敏感部位，因为我如果测了角膜、虹膜、结膜没有刺激的话呢，那你的其他的皮肤就更不用说了。
0: 这个商品呢，其实目前在线上卖得非常非常火爆，但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我们说了嘛，人无我有，别人都做不到，他能做到，他就足够可以支撑他卖高价。所以看到啊，我们的很多的某猫啊，这些线上的旗舰店啊，官方旗舰店当中，它的价格一瓶啊，整个组合是要卖到499块钱的。
1: 是的，
0: 东方购合下来这一瓶200多。这一瓶200多，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今天的价格，我们再给大家破组合好不好？我们3、2、1准备揭晓价格了啊！刚刚人家卖499，我们3、2、1，请看东方购物有特证防脱发，今天实实在在有效果，给大家做到的组合才299块钱，对比499，我们的入手门槛已经低了很多了。
1: 是，头发密度增加，掉发减少，
0: 发量增加
1: 。
0: 但是组合没有结束，200多块钱可能在别的平台只能买这么一瓶，对不对？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了大家什么的组合呢？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每一瓶都是大分量，300毫升的。
1: 300毫升的
0: 蜜丝丝蜜的当家王牌产品，就是我们的防脱蜜发洗发水，2瓶给到大家。当然了，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可能还会需要一些护发素，当然男生也可以用起来啊。
1: 长发的、烫染发质的需要护发素。
0: 2包我们的护发素也是正装送给大家。到此时此刻为止，单瓶已经升级到4大件了，核算下来每瓶洗发水，刚才人家算下来200多，我们算下来才几十块钱了，观众朋友，几十块钱买普通洗发水，是不是也差不多要几十块了？今天你买到的是有特证的，效果、功效、检测报告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最重要的是，今天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登录，李博士，
1: 是，
0: 你是不是应该给观众朋友一些试错的机会，让大家先体验体验？
1: 我对产品非常自信，所以呢，我。一般我借的人，我先送产品，送完之后好不好他自己知道，所以这是我的习惯。
0: 顾客也可以被送吗？
1: 一般情况下我会送2个8毫升的，让大家去试一试。但我今天呢，因为第一次到
0: 东方购物来
1: ，我其实今天是带了一个厚礼来的，带了一个大礼来的。
0: 天哪！
1: 平常我只送8毫升，大家知道8毫升就是一个傻丝一个小袋儿。我今天带了一个 tube， 一个软管。这个软管里面有50毫升
0: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中样了，观众朋友，
1: 是
0: 让大家拿回家去先体验，这个用下来感受感受，如果不满意的话，李博士咱还是可以照样照单全收退货，
1: 对对对，
0: 退给你的。
1: 不满意的话你们就退货。这个李博士做了几十年产品啊，我的产品今天通过宝洁、联合利华走进了世界各个国家，然后我们又经过10年的研发，有了今天的蜜丝丝蜜。不满意你退货，但我要讲一个点啊，是说如果你是长发或者烫染发质，洗发水一定要配上蜜丝丝蜜的护发素一起使用，你能够达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0: 长发、润发、防脱、蜜发，有这么多的检测报告在佐证着我们的产品率，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如给一个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反正我们今天有试用装，拿回家去先使用起来，如果有效您留下，没有效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蜜丝丝蜜帮大家买单啊！来抓紧时间，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蜜天下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李博士自己的科学实验室。我们说密斯私密获得的专利证书大概有几十个了，都不止了，对不对？但是和我们今天产品相关的李博士虽然只带了两个，但是每一个都太重磅了。在行业内有多少的品牌多少的产品可以做到这样的专利认证？我们的专利名称就叫做什么？
1: 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
0: 哎，所以我们的这个
1: 蛋白和聚集酶在生发育中的用途，而且我个人就是第一发明人。
0: 对，李明霞博士他就在位于这个发明人当中的第一位。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屏幕前的您同样是被脱发所深深的困扰，比如说像洗头一抓一大把，每天早上站在镜子面前梳个头，这个地上就落着薄薄的一层，或者是
1: 发际线开始一点点往上移了，发缝开始变得，
0: 但是
1: 越来越宽了。
0: 你知道有些男性朋友啊，他的这个发际线上移可能都不一定是他人，你说我不熬夜，我不抽烟，我也作息很规律，遗传
1: 家族性的，
0: 哎，家族性的族。
1: 如果爷爷奶奶有这个问题的话，家里的男孩子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对的，
1: 是的，比例非常高。
0: 是的，但你看我有了我们今天这个密斯私密啊，别的不说，你就看看人家的这个数据支撑，检测报告一张又一张，让你看的人真的是心潮澎湃，你也想试一试，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今天如果你看到这里心动了，想试一试的话，你今天没有试错成本。耿瑶手里拿到的这个密斯私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品，一模一样，
1: 是
0: 它的容量是50毫升。刚刚李博士说了，基本上他在外面都卖8毫升、10毫升，今天5毫升就让大家试一次不够，你试两次、试三次、试四次、试5次都可以。你把这一管试完，你觉得有用？哎，感觉有效果，你留下；你觉得没有用，你说哎呀，我不要了，299，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1: 耿瑶，你知道为什么我不送这么多吗？因为我一般3次你就能看到一个明显效果了，所以我
0: 李博士说的
1: 用不着送这么多。
0: 李博士说的
1: 好不好？你用3次就能感受到
0: 了，一点没错。观众朋友，他为什么敢说3次啊？来，咱们看看啊，使用7天，发际线高度下降。
1: 这个
0: 发量啊，
1: 发量，
0: 看发量，
1: 先看发量。
0: 使用7天，全头发量增加2800多根；14天，发量增加约4890根；28天，发量增加约5000多根。也就意味着，你可能使用到第7天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哎，好像浓密了，好像丰沛了，好像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数据，这个是什么？
1: 脱发的减少脱发的数量。
0: 观众朋友，你会发现为什么您的头发越来越少，是因为你每天早上起来梳头扎头的时候脱了一堆，对不对？脱了一堆。好，你看脱发减少17%，脱发技术减少21.22%，脱发技术减少27%，这分别对应的是7天、14天、28天。所以就像刚李博士说的，你连续使用个3天5天，你可以肉眼甚至亲身实地，你可以感受到效果。
1: 是，
0: 再来给大家来一张，这个是什么？
1: 毛发的密度，浓密度，
0: 也就是我们密发效果，浓密度啊，7天上升12.72%，14天上升21.87%，28天上升22.68%。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整个毛发的密度上升了，你这个头发是不是看上去就是咚咚咚丰盈的、充沛的，光泽度、强韧度都会得到一个提升？我们今天就是真正的脱发类目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有着特殊化妆品的一个证号，
1: 特殊，
0: 我们就是一个脱发类的产品，所以我们才敢把防脱两个字，防脱两个字写在产品面。先看看这个啊，
1: 防脱
0: 这个。这就是防脱类的证书，所以我们每一个说的每一句话一定背后有证书支撑，有报告支撑，有数据支撑，我们才敢在这里讲，不是说随便就能说的，随便乱讲的，不可以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专利，
1: 水解酵母蛋白和聚集酶在生发和育发中的应用，然后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
0: 是的啊，
1: 说这个专利只有密斯私密可以用，别人是用不了的，
0: 是的，
1: 无论在中国还是各个国家。
0: 来，观众朋友，来，我们先来自省一下，您看一看，如果你有这些相关的问题的话，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密斯私密可以帮到您。比如说，如果您的发际线有后移、发缝宽，有着强而严重的这个掉发，包括你看看熬夜、宝妈、
1: 产后脱发。
0: 产后脱发，李博士说他就是生第一胎的时候真的脱发困扰了他。
1: 产后脱和更年期脱发是女性两大断崖式的脱发时期，
0: 因为激素，
1: 对，
0: 体内身体激素的，
1: 这个时期我们一定要做好毛囊的养护。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脂溢性的，就是油脂分泌旺盛，
1: 而且这种遗传性比较大的，
0: 遗传性的，这男生这样也不好看呀，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哪一类脱发，我们的密丝私密都可以帮忙吗？
1: 都可以。还有一个就是烫染发质，就我们经常爱烫爱染的女孩子们都喜欢烫烫染染的，因为烫染了以后特别觉得自己特别美，但烫染之后你会损伤头发，损伤头皮，损伤毛囊，损伤了之后呢，用密丝私密来进行一个养护，你自己可以美美的，同时你头发可以很快的养护回来。
0: 那关键是说到这个价格了，东方购物其实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组合在线上卖的非常的火爆，两瓶我们的防脱密丝私密防脱密发洗发水，两瓶再加两瓶的这个护发素，2+2的组合，然后再给大家一个试用装，线上某猫啊某东啊他们的旗舰店的官方价格都是499，东方购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问世，第一次见面，他们才给了一个新品尝鲜价299，而且别人可能送8毫升的试用装，我们今天试用装
1: 50毫升，
0: 直接送50毫升，就是正常人基本上用个3次4次没问题的。
1: 哦，你送用2周，长发可以用10天。然后你短发可以用14天、15天都可以。
0: 那在这里，李博士，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密丝私密是建议大家洗头的频率大概在多少？
1: 正常的，像现在夏天，我建议大家每天都要洗头，因为夏天我们人会分泌很多油脂，这些油脂会成为易细菌的这个食物，还会滋生很多的细菌。所以网络上大家经常看到呢，说哎呀不能天天洗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密丝私密你每天洗头没问题的，你说哎呀我不想每天洗头，我头发太长，2天行不行？当然可以了，洗完之后你会发现你头皮清爽，发根抖擞，头发蓬松。发根为什么抖擞了呢？因为我们在头发的结构中间有一个立毛肌，这样一个地方，密丝私密的专利技术呢，能够让这个立毛肌呢收缩，收缩了之后你头发就抖起来了。
0: 是的，
1: 哎，我们很多人焦虑熬夜的时候，突然发现大量的掉头发，为什么？立毛肌松弛了。还有变季节的时候，一变季节家里的猫猫狗狗开始掉发了，掉毛了，人也开始掉头发了。
0: 好像真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李博士今天虽然自己本人来到现场，但是他们的团队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备货并不是很多。他自己也无可奈何，我说李博士给我加点，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协商的，这个我没有参与这个沟通啊。
1: 因为他们这次的机制呢给的是低的，这样的机制呢可能我作为一个首发，然后他们就只给了一小部分，
0: 就只给了这么点备货。所以观众朋友啊，反正咱今天没有试错成本，拿回家去先试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这一罐就是送给大家的，咱不管好不好用你先试起来再说，不好用您退就完了，对您来说一毛钱损失都没有，但如果真的好用，还你一头浓密亮丽自信的秀发，咱不值得吗？ 对不对？感兴趣观众朋友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来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是那句话，我们李明霞博士背后有着30多位科学家的技术支撑，我们自己的参与这个商品的研发的科学家一个比一个更牛，都是行业内的大佬、大腕、大咖来的。而李明霞博士更是专注于脱发、掉发20多年的一个时间，甚至很多的咱们的科学家都是引进的人才。
1: 哎，对，
0: 都
1: 是从法国、美国引进的，在世界做过几十年，在这个领域的卓越的科学。
0: 所以你知道吗？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聊到密斯斯密，我在我脑海当中就4个字：国货崛起。国货之光，现在咱们中国不管是从科学力、竞争力，还是这个生产力来说，我们都太。

0: 密度啊，增加头发的根数啊，
1: 减少脱发呀，
0: 减少
1: 发际线的这个，
0: 每一样他们都，这就是搞这个科研的人，哎，搞科研的人他就会把数据看得很重要。
1: 还有发缝会减少多少？我今天没带全，我报告太多了。你看，我就一个激素的报告，我就一大卷，63种激素。
0: 哎呦我的天，
1: 好大一卷。
0: 所以我跟大家讲，搞科研的人他就会对技术要求特别高，他一定要有数据的支撑，一定要有效果，一定要用到人身上是能够给他正反馈的，他才愿意把它发明出来、研发出来，对不对？观众朋友，我们的密斯私密真的值得大家试一试。如果今天是，其实密斯私密他告诉这个，刚刚这个李博士也告诉我说，他们有4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元的产品啊。但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入手门槛非常低，只要299，让大家先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他们的防脱密发的一个效果，更是给大家一个大毫升的试用装。
1: 是，
0: 拿回家去先试用，小东西先打开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整个组合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和风险。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大家能够感受到葛瑶的语速越来越快了，对不对？我们马上就要备货了，试用名额最后9组，赶紧抢！02151199000。
2: 第一呢，首先我们密斯私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斗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刚刚短片当中看到，就是我们密斯私密的科学家之一，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在搞研发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可能有的啊，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又是立毛肌又这。我跟大家讲，用最真实的照片，我们让使用者每天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给你打卡，从第一天把所有梳下来的头发攒成一个小揪揪这么多，到第二天，你看用一天，第二天明显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好，坚持第三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使用到第28天。而到28天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就不可能每天一根头发都不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1: 对，头发的生长周期、
0: 新陈代谢，
1: 哎，新陈代谢、生长周期。那么另外一个，你会看到，你去观察一下，我们其实有很多检测报告，关于发缝用多少天会减少多少，然后发际线用多少天它会减那个降低多少，然后掉脱发的，还有发量增加的，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检测报告。
0: 所以今天
1: 每一项都有。
0: 观众朋友，不是给大家一个试用装吗？这个试用装不是像李博士说的一次性的，以前只给8毫升，今天特意给东方购的客人50毫升，然后50毫升用3天，用3次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哪怕浪费点去使它，3次也绝对足够了。
1: 半个月你可以用，差不多半个月。
0: 哦，用半个月。
1: 我跟你说为什么？耿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每次洗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洗头发的时候我要洗2次的。
0: 我都洗2次，
1: 洗2次吧。
0: 2次洗发水。
1: 密斯私密只要洗1次就可以了。
0: 哦。
1: 你只需要挤一点点，它的泡沫非常浓密。密斯私密洗产品，你只需要挤一次，它会干干净净的，头皮非常的清洁。
0: 哦。
1: 然后头发非常的蓬松。
0: 哦。
1: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发根开始抖立起来了。
0: 哦。然后
1: 掉发越来越少了。
0: 洗完之后再用上我们的护发素。
1: 对。什么人用护发素呢？不是每个人。如果我是短发，然后是健康头发，不需要用长发的
0: 和烫染，像这种的，
1: 对，或者你烫染过的，那你要配合护发素一起使用，你会看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所以耿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试用装拿回去，你先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你看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正好3天的使用效果，3天之后，固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97%的认可，油脂分泌又减少，改善。分叉不毛躁85%的认可，你看，掉发减少，有效固发，不毛躁了，头发不分叉了，油脂分泌减少了，所以整个对于头发不光是在养，在密，在防，更是在护，
1: 而且香味特别好闻。
0: 对，
1: 这个香味呢是一个罗勒香水香，这个香呢一共是有5种。高级的香水香的这个香料组合在一起，前调中调后调，所以你一洗的时候，你的整个浴室整个就是弥漫在这个罗勒的香氛之中。
0: 哎呀，李博士，对不起。

0: 起，我真的不想打断您，但是我们的备货真的不多了。我们再请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发根，也就是毛囊，它的活力不一样，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就像李博士刚刚一开始就给大家讲到了，
1: 对，
0: 一个人撑出来，他的毛囊数量无法被改变，但是可以改变我们密斯私密可以干预的是什么？一个毛囊里边长几根头发。
2: 所以年少的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一秃的浓发，为什么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的呢？其实你的毛囊的个数都一样，只是一个毛囊里长的根数不一样了。
0: 我帮你拿着给大家看看，一个是长了两根。
2: 三个毛囊，每个里面长两根儿。
0: 哎，这个三个毛囊，每个里边长五根儿。所以你看，
2: 这是年轻时候的自己。
0: 对呀，
2: 这个就是逐渐变成的自己。
0: 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呦，年轻的时候我头发多的嘞，都嫌太多了，都恨不得往下薅。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缝变宽了。
2: 对，发际线上去了，
0: 发际线上去了，
2: 一片头皮越来越多，头皮越来越明显。
0: 是的，
2: 我给大家讲讲我们科学研究的时候，在微观显微镜下看起来是什么情况的。嗯，来，比如说这样的头皮，你们可以看这样的头皮，看着没头发吧？其实它不是没毛囊了，它的毛囊长得是这样的，毛囊还在，只是长得头发细细软软的，看起来就光了，秃了。其实它是有毛囊的，然后这个发缝变宽是因为你里边第一个有一部分的毛囊它封闭了，所以毛囊养护要越早越好，封闭之后它是不能回来的，这是两个封闭的毛囊。但正常的这个毛囊呢，你看它头发很细，细了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这是眼睛看得见的头发，对，那这是我们的健康头发，你看头发黑黑粗粗的，但毛囊开始你不养护以后，逐渐你这个毛囊长到了头发就变得细细软软，甚至萎缩封闭。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选择对的产品。我们的密丝私密不仅取到了防脱类的特征，这个是我们的特征，三个字防脱类就足以证明一切，更是拿到了专业实验室的检测报告，局部毛发的密度上升，
2: 对，
0: 7天就能上升14天，而到28天的时候上升22.46，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脱发的技术减少，28天
2: 的时候，脱发的
0: 数量，
2: 脱发的数量，我们把一个一个累计起来，数一数，到底减少多少了？
0: 27%。然后这个是我们全头的发量增加，在连续使用7天后增加2800多根，连续使用28天之后增加5000多根，也就意味着刚刚有一个是证明我们可以预防
2: 掉发的，
0: 哎，然后呢增加密度的，再来一个增加数量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一边防一边加，你这个头发是不是就咚咚咚蓬起来了，感觉就不一样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到底有没有用，我和李博士说的可能都不算，屏幕前您既是消费者也是验证者，您拿回家去先打开试用装去使用起来，天天洗，连续洗个3天一个礼拜之后，你感受一下有效果您留下，没有效果整个组合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我们今天带回去2瓶洗发水，2包护发素，再加一个体验装，我们叫做体验装吧，但其实就是给你免费试用的啊。
2: 是，
0: 整个组合其他的平台都卖499，统一价499，东方购物今天299打包带回去，也就是只在新品首发，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啊，感受一下，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备货不能追加，最后的3分钟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实话，李博士人家是搞科学研发的，我这么逼他其实也，但是李博士跟我说怎样，我真的加不了，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我在前期沟通，所以你现在说让我加，我也没有办法调货。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李博士刚刚也教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每次洗完头的时候，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收集起来。
1: 对，
0: 你一天一天的，也像那个我们刚给大家看的
1: 实验一样，
0: 打卡一样。
1: 嗯，
0: 你先
1: 看看掉头发的根数，
0: 掉头发的根数，然后你再。洗上一个礼拜之后，你看感受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视觉上的效果有没有变得更浓密呀？
1: 是，
0: 掉头发的数量有没有逐渐的减少呀？
1: 对，
0: 如果你满意的话，整个组合你可以留下；但不满意的话，可以完全全额退给我们。那个体验装试用装就是赠送给大家的。但是李博士刚
1: 看那个泡沫，
0: 对，
1: 那个泡沫多么浓密，
0: 只要洗一遍就可以，
1: 洗一遍就可以了，你就省了一倍了。你把300毫升可以当600毫升来用了。
0: 博士接下来可能还会带陆续其他的产品来到，但是今天作为开门红第一件见面礼，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绝对是超乎想象的，观众朋友啊！
1: 洗的时候大家刚开始你感受一下它的泡沫是不是非常浓密，
0: 嗯，
1: 然后再感受一下它的香味，整个家里的这个香味，罗勒香，罗勒香水香，在洗完之后你再看看下水道里有多少头发掉下来了，自己搜集一下，那么再看一下洗完头后的感觉，头上清清爽爽的，然后头发清爽蓬松的，这个发根根根抖立。
0: 是的，尤其是夏天走起路来，你都感觉到那个头发好像
1: 可以呼吸的，
0: 对，
1: 头皮头发是可以呼吸的，
0: 像弹簧一样，咚咚的那种感觉，真的梦寐以求。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头发年轻，整个人都显年轻，
1: 是
0: 头发浓密，整个人就感觉生命力特别的旺盛。
1: 对，
0: 今天感受一下我们的密丝私密，毕竟我们有实验室的数据支撑，我们有特证支撑，我们有专利支撑。今天这个价格也是让大家足以入手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啊！来，拼手速吧，抢最后的闪亮备货，即将全数售罄，我们一点都追加不了啊！售完机制02151999000。
2: 第一呢，首先我们密丝私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抖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刚刚短片当中看到，就是我们密丝私密的科学家之一，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在搞研发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可能有的啊，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又是立毛肌又这，我跟大家讲，用最真实的照片，我们让使用者每天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给你打卡，从第一天把所有梳下来的头发攒成一个小揪揪这么多，到第二天，你看用一天，第二天明显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好，坚持第三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使用到第28天。而到28天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就不可能每天一根头发都不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1: 对，头发的生长周期、
0: 新陈代谢，
1: 新陈代谢、生长周期。那么另外一个，你会看到，你去观察一下，我们其实有很多检测报告关于发缝。用多少天会减少多少，然后发际线用多少天它会减那个降低多少，然后掉脱发的还有发量增加的，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检测报告。
0: 所以今天观众朋友不是给大家一个试用装吗？这个试用装不是像李博士说的一次性的，以前只给8毫升，今天特意给东方购的客人50毫升，然后50毫升用3天，用3次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哪怕浪费点去使它，3次也绝对足够了。
1: 半个月你可以用，差不多半个月。
0: 哦，用半个月。
1: 我跟你说为什么？耿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每次洗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洗头发的时候我要洗2次的。
0: 我都洗2次。
1: 2次
0: 洗发水，
1: 密丝私密只要洗1次就可以了。
0: 哦，
1: 你只需要挤一点点，它的泡沫非常浓密。密丝私密洗产品，你只需要挤一次，洗一次它会干干净净的，头皮非常的清洁，然后头发非常的蓬松，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发根开始抖立起来了，
0: 然后
1: 掉发越来越少了。
0: 洗完之后再用上我们的护发素，
1: 对，什么人用护发素呢？不是每个人，如果我是短发。 然后是健康头发，不需要用长发的
0: 和烫染这种的，
1: 对，或者你烫染过的，那你要配合护发素一起使用，你会看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所以耿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试用装拿回去，你先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你看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正好3天的使用效果，3天之后，固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97%的认可，油脂分泌又减少，改善。分叉不毛躁85%的认可，你看掉发减少，有效固发，不毛躁了，头发不分叉了，油脂分泌减少了，所以整个对于头发不光是在养，在密，在防，更是在护，
1: 而且香味特别好闻。
0: 对，
1: 这个香味呢啊，是一个罗勒香水香。
0: 抓紧时间吧，我们的背后不能追加，最后的3分钟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梅许明。
2: 大家好，我是燕华。
1: 油把火的嗓子满满的，我跟大家讲，这是特别好东西啊！我跟燕华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问燕华，我说燕华，咱小时候吃的有关于甜甜那种核桃，是外面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当我把这一袋打开之后，我们先不说，大家自己看一看。你这核桃就感觉好像特别精致。
2: 对，
1: 你说它有蜂蜜，你说这哪儿来的蜂蜜？怎么没有黏糊的样子？是不是？
2: 是的。那今天带给大家呢，就是来自云南的特产啊，去衣的核桃，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一个呢就是我们许明老师手上的这个蜂蜜的核桃，
1: 蜂蜜的，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苔核桃了，对吧？那说句实话，这云南的核桃跟新疆的核桃不一样，它呢也是属于我们全国就是长核桃的佼佼者。他们那边长的叫做深纹核桃。你看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新疆哈，它的一些核桃呢一个颗粒比较大，出果率的比较多，但深纹核桃它不是，深纹核桃它是属于出果率比较小的，但是呢它呢口感更加鲜，
1: 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
2: 对，
1: 有一层膜，
2: 打开来之后旁边的这个是颗衣，对不对？但是衣呢很多人都会说去自己去剥它比较的麻烦，
1: 而且
2: 你看它那个颜色哈，更加的显白细腻，那入口之后呢更加这种鲜甜的口感更加多了。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我们这个深纹核桃，是为大家去了衣的，把那层衣呀，通过物理的这个先甩掉它，去得非常干净。然后每一个核桃再经过人工的手工进行挑选，把大颗的、好的、完整的为大家所献上。
1: 所以大家看，原本的颜色是白的，
2: 哎，
1: 然后它有蜂蜜，
2: 这个是加了蜂蜜的。
1: 它这个蜂蜜是怎么进去的呢？
2: 它那个蜂蜜呢是跟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核桃一起煮，煮好了之后再烘干，所以它不是说在外头刷那层蜂蜜，
1: 它不是一层膜。
2: 外头是这个
1: 甜的不得了的那种的，对不对？
2: 里头味道没有沁进去，而且两个如果说是一没有沁好的话，那个味道会很奇怪，
1: 很重，
2: 会涩。但这个呢，就是非常的不错，对吧？那所以今天我们核桃呢是采用了当季，非常非常新鲜，就前两个月刚刚啊，这个在树上成熟的，它没有经过任何的这种催熟，也不是提前因为要采摘核桃把它提前打下来，并没有，就是核桃自然熟了之后，它掉落在地上，然后呢，我们通过人工的一些筛选进行这个筛选了。那除此之外，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口味，
1: 是
2: 不需要挑。刚才我大家所相识我们的这个
1: 蜂蜜
2: 核桃，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海苔味呢它是属于这种鲜甜口感。
1: 对了，
2: 海苔是脆脆的呀，爽爽的呀，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核桃大，
1: 就是感觉特别鲜。
2: 确实，那在外头呢，很多一些朋友们都说到了秋季之后要多吃一点核桃，什么芝麻核桃粉啊开始上市了。
1: 对，
2: 包括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要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2: 而新这个来自我们这个云南的这个核桃啊，它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给大家看看我们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因为如果你做成了核桃之后啊，你看去衣核桃仁儿，这是配料表的其一，对不对？蜂蜜，你看有一点点这个紫菜，就是我们的海苔，然后呢海盐、食用酵母，没有其他任何其他东西了。每一包的净含量是72克，保质期呢是12个月。再看看在这边会有一个能量啊，包括蛋白质啊，包括这个脂肪是非常好的。因为有些地方看到脂肪说我要摒弃掉，但这个脂肪不是，它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特别的高。你看核桃当中就是我们人体所需的欧米伽3、欧米伽6、欧米伽9，对不对？那今天组合也很丰富，我们今天是6+6，满满当当12大包。带回去，
1: 我
2: 们拆开来给大家尝一尝，好不好？
1: 都
2: 特别好吃，
1: 很好吃。
2: 我跟明明两个人在这边，我说又
1: 一直停不下来。
2: 这核桃，那又不是
1: 新疆的
2: 核桃，这云南核桃特别好吃。
1: 这简直是
2: 核桃。但是很多一些朋友们啊，就是你如果煲汤啊什么，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新疆的核桃，但是做成小零食或者鲜甜口感的，要直接吃的。那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挑，
1: 爆好吃。
2: 一个是香甜口味，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咸甜口味的。
1: 这个呢本身是里面也是煮进蜂蜜，然后在外面再有一层层的，
2: 是的，
1: 这个海苔，我们这个原本就煮进去蜂蜜。
2: 对，
1: 我问大家，如果糖和蜂蜜放在你面前说，这个是用糖做的，另外一个用蜂蜜做，你告诉我你选哪一个？我肯定选择用蜂蜜做的，我不会选择用糖包的。
2: 是的，而它入口之后啊，是脆爽的口感，不像有时候那些核桃，它已经是软软的，
1: 而且是黏糊糊的，
2: 对不对？
1: 粘牙，
2: 对不对？
1: 有没有粘牙？
2: 这个完全不粘牙。你就感觉自己在吃新鲜核桃一样，咬到嘴巴中有咯吱咯吱的。
1: 尝你两个这个核桃，海苔的。
2: 它每一包是72克的一个净含量哦，特别好吃。那这款商品去年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卖爆了。 20分钟，现货全部售罄。那去年等到现在，一些朋友说什么时候再上市啊？要不要给你啊？
1: 对，
2: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1: 那我知道。
2: 今天东方购物又为大家所备好货，但是节目的就是次数不多，备货也不多。
1: 对，抓紧时间抢。
2: 对，每年就是这么一季，他们也不会提前催熟，对吧？
1: 是的。
2: 6+6的组合带回去，市场当中总价只能是238。
1: 是是是。
2: 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199元，只降了39块钱。为您所献上了满满当当12袋啊，而且又是新鲜的，你可以当做小零食来吃，又很健康。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是新疆棉花线非常繁忙啊，是不是去年等到现在了？这来自云南高山的，对，深文核桃，对不对？那这个深文核桃它的海拔非常高，因为是在1500米到2000多米的这样一个海拔当中，而且在云南当地同样也是日光日照非常的充足，又是原生态的。那这个核桃呢，今天我们是两个不同的口味啊，一个是蜂蜜的，另外呢是海苔的。那一个是稍微偏一点点甜口，一个是稍微偏一点咸鲜口味。但是您放心，核桃本身啊，它都是属于坚果类的嘛，对不对？本身它的那种新鲜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很多朋友等了一年才等到了。
1: 而且关键是它的口感确实好，观众愿意等的。你吃完别人的，你再吃我们家的，你是明显感觉到，呀，怎么会这么惊艳？
0: 对，
1: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某一道菜，去饭店说经常，比如说你经常吃可能鱼香肉丝，经常你就觉得大差不差，就那个味道，或红烧肉就那个味道，很难做出创新，你知道，就让你惊艳。
0: 是的，
1: 因为它你就认为它就是应该这个味儿，或者就应该涩涩的。
0: 对，
1: 啊，就是那种黏黏的粘牙的，但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这款核桃是脆脆的，而且是。就没有色色的，它竟然把衣做掉了。
0: 对，它是这种去衣的一个工艺，然后呢，再加上蜂蜜浸进去之后，再加上烘干，它是煮进去的。
1: 对，它是煮进去的，
0: 对不对？然后烘干呢，这之后啊，这是核桃是脆的。
1: 对的，
0: 这核桃仁当中没有任何的这种涩呀、酸呀或者齁的这种口感，一点都没有，非常非常鲜和香。
1: 而且它的总的路数是什么？大家看啊。它里面没有说我放糖，它不是就一个糖字儿，
0: 对，
1: 它走的几乎就是一个咱们养生健康的路数，
0: 是
1: 该有的核桃，它用蜂蜜，大家看，你说我用糖冲的糖水和蜂蜜，蜂蜜水虽然都甜，谁的营养高？
0: 不一样，不一样，
1: 谁的营养高？
0: 对对，
1: 大家自己说，你说你用糖包完之后粘牙又粘牙又不好吃，又你又害怕怎么样？但是蜂蜜一上去，你觉得哎呦。高档了不少，
0: 是的，
1: 健康了不少，再加上本身它也没有放一些其他的，有没有添加剂啊？这个剂那个剂的，
0: 没有科技与狠活，
1: 因为它本身有一些核桃，要么就哈喇味儿，就或者就齁味
0: 儿，齁味儿，
1: 要么还有就是那种衣，那层灰灰的那个衣，它不去掉，
0: 对，
1: 它去掉这层工艺，它一定费工时，
0: 是，
1: 它一定要加钱的啊！你没有这些机器，没有这些成本，它怎么给你去衣呢？这个机器还蛮贵的，所以当它把衣去掉以后，就不需要再给你弄那么黏糊糊的
0: 了。是的，你看去年我们是海苔味和什么玫瑰味，对不对？很多朋友反映过来说，我就想吃到那个蜂蜜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1: 对对，
0: 加上那个海苔，
1: 这个好吃的。
0: 对，所以今年呢，也是应和我们去年买过的一些朋友们口味哈，就做了这两个经典的，一个呢是去衣的蜂蜜核桃，另外一个呢是去衣的海苔核桃仁，都是来自云南深山的这种深文核桃，非常的好吃，保证新鲜，好吧？我们批次也是够新鲜的啊，
1: 12个月。
0: 对，我看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拿过来是2016年8月1号的新鲜批次，对，8月1号的新鲜批次。然后呢，这边有7月份、8月份的，对不对？反正保质期是一年。
1: 我们都是最近的，保证你是最近的新鲜批次。
0: 8月16号是大货吗？8月16号大货，
1: 那我保证8月份的了。
0: 可以保证8月份
1: ，
0: 所以更加新鲜，好吧？赶紧按上1号键，因为你开始排队堵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问过了，保证批次都是八月份的，2020年八月份的，然后呢可以吃到这明年的八月份，完12个月。我们两个人吃到现在觉得太好吃了，我说
1: 不是，
0: 今天我们两个人，
1: 我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俩丢不丢人？
0: 吃完了，
1: 展示展示，我们俬就在边跟大家聊天边吃，多丢人你知道吗？好，没有见过世面一样，但是实际上真的好吃。
0: 我们这边本来供应商放在这边呢，就给我们吃，就全吃完了。我们准备两个人再开一个，
1: 真的好吃。
0: 在开之前，我们看看配料表好不好？
1: 好。
0: 这品牌呢是来自我们这个可卡猴对吧？然后呢，海苔核桃仁和蜂蜜核桃仁。看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前头我看过海苔的，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蜂蜜的。蜂蜜的这个配料表是什么？
1: 超干净的，这个就是在它那基础上少了海苔，是吧？哎，
0: 对，
1: 你看，
0: 就脱衣核桃仁、蜂蜜，
1: 连什么海盐什么都没有，都没有，
0: 它
1: 极其原味，但是有点微微的甜口，因为有蜂蜜嘛。
0: 对，它没加任何的蔗糖，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对吧？但它是用到蜂蜜来进行这个调味，但是不是那种很齁甜的，它用蜂蜜水
1: 跟清甜
0: 新鲜的这个核桃一起煮，煮好了之后风干，拆了没？
1: 拆拆拆拆拆，我们一二三一起来。
0: 对，
1: 而且一丝口啊，
0: 对，你看外头拆好之后啊，它里头还是有一个封条的。封条好了之后呢，里头都是这样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包装。你带出去游玩啊，包括是给小朋友放在包里呀、啊，自己出去走锻炼的时候都可以，对吧？
1: 这有四包，下面有四包，八包。
0: 差不多，每一袋袋当中大概八包，反正保证克重吧，72克的一个净含量。我们再拆开给大家看看，因为它那个核桃本身啊，跟我们平时所吃到的那些新疆大核桃不一样。你看全国当地就是两个地方的核桃非常好，一个就是新疆的，
1: 新疆的一个是。
0: 你要是煮的话，或者呢你就是吃什么什么纸皮核桃，对吧？都可以。
1: 就是它的应用场景不一样。
0: 但是我们这个呢，它是来自这个云南的，叫深纹核桃，品种不一样。但深纹核桃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脆爽口。口感和鲜甜口感，核桃它本身的这种啊，就是甜口、鲜口，就吃的一个是鲜的。
1: 还有一个，在我们拿这个大小的时候，你是我和燕华现拆的吧？大家自己来看，我没有动过任何手脚啊，我这是现拆，我也不知道它里面什么样的。我们大概我就是完全不知道啊，我们就试试看，
0: 好，
1: 看看它到底是碎屑屑多还是我们大颗的多，我不知道的啊，大家看，
0: 基本上都是大半颗
1: 没了哦，倒完了，
0: 核桃
1: 基本上是啥？都一半一半的吧，
0: 对啊，
1: 品质好不好？这是我现拆的，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样的，原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大家自己看，就说明人家这个品牌是不是给大家用一些边角料做的？你自己心里就知道了。我们当然在运输过程中多多少可能会有碰啊，或者怎么样。
0: 对，它自己撞击。
1: 如果这个买一袋它都没有一块完整的，那我觉得有问题了，对不对？
0: 对。那还有就是它那个品种，我们边吃边跟大家说。
1: 你看，我帮你拿一个。
0: 深纹核的它是属于这种老树。老树就是长出来结出来的果，老树结心果，但是呢它没有经过任何的比如说是催熟或者提前把它从树上打下来，没有。你看所有的深纹核桃都是这样子，果肉特别饱满，但它得肉率和出肉率比新疆的核桃要少，
1: 是，
0: 所以它很珍贵。除此之外呢，剥开来之后啊，你看那层衣，很多地方是不给你去衣的。但因为衣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口感当中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齁，或者说有点涩。而且呢，有些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小孩子啊，吃到嘴巴当中去之后，那个衣有时候会糊在那个嗓子眼儿上，特别难受。
1: 你要抠下来或者上牙槽，你就难过。
0: 特别难受。那它呢是帮你啊，这个经过了去衣，把那个衣给剥掉之后，
1: 它可不是手工剥啊。
0: 对，
1: 它不是手工剥的、
0: 机器甩。
1: 对，
0: 甩好之后。
1: 人手工艺的
0: 来进行这个挑选，挑
1: 几张
0: 是整颗完整的这种啊，就是四分之一啊、二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半熟，对不对？而且你看核桃长得像什么？是不是像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对吧？
1: 吃啥不
0: 就很多朋友都说有核桃当中啊，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欧米伽三啊，优质的脂肪酸，所以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高的。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在问了，哎呀，什么时候去打什么这个芝麻核桃粉啊之类的？那这个呢，你可以当做小零食来吃。我们每天都要补充一定的坚果类的一些物质。那真正很好，这个核桃，你每天两包好了。
1: 你发现所有那种。什么每日什么的那种坚果，
0: 对对是、
1: 几乎少不了核桃。
0: 是啊，
1: 你可能会别没有别的坚果，但是核桃一定是中心当中的中心。
0: 是的
1: ，C 位当中 C 位。
0: 而且它口感又很好，很多带来假牙的朋友们都会说：“哎呀，不用我去剥了，对不对？也不用自己去什么用牙齿去咬了。”
1: 我跟大家保证一个啊，
0: 对，
1: 今天的蜂蜜一点都不粘牙。如果你总害怕听到甜口就害怕粘牙，我保证你不粘牙，你回去试。
0: 而且我们保证了这个新鲜的批次，以及是新鲜的鲜果带回去，它是通过鲜果之后给它进行这个 处理的。嗯，那今天仍然是啊，这个12大包，
1: 是
0: 两个不同的口味，蜂蜜的6包，蜂蜜核桃仁，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海苔味的核桃仁6包，总共是12包带回去。嗯，市场总价值呢是239块钱，东方购今天为您立减了39块钱，嗯，只需要199元为您送货到家。每一袋的净含呢还是72克，保证质量的，好吧？199元，那老会员自动订购还能为您立减5元，194。自动订购之后呢，就积分是1.99元，等于190块钱，12大袋，对吧？分分人啊，包括自己出去游玩的时候带一带，特别特别好。
1: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我们还是20分钟时间哈，那今天我们是两个不同的口味，去一的蜂蜜核桃，即是去一的海苔核桃仁，一个稍微的偏甜一点点，一个稍微偏咸鲜一点。但是它这个甜啊，就说句实话，你几乎是尝不太出来。它是这种微微的、沁入心脾这种很甜的清甜。
1: 如果你要硬形容的话，就是反正你蜂蜜水一般。泡成水以后，它不可能是齁甜，就是那种极其清甜的蜂蜜水。它其实跟那蜂蜜水是息息相似的。
0: 对，然后那个核桃呢，它又很新鲜，核桃新鲜之后，它那种脆的、香的那种口感哦，就完全能够在嘴巴当中。我爸明明我就平时吃核桃嘛，我反正每年到了立秋之后，就要开始就是看新鲜核桃上市，对，要开始补充，特别是女性朋友们，那这个头发呀、脑子呀、记忆力呀，不要再说。
1: 就是我刚才跟燕花还在聊，我说反正到了我这个年纪。
0: 我已经在养生行业走很久了，
1: 是，已经20多岁不太会关注，但是现在就肯定不会。
0: 越来越会，而且你看，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这个养生的，包括是饮食的一些习惯，对吧？秋冬季节补充点核桃，补充点这种坚果类的也是非常好。而且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们，小孩子开学了不也要给点嘛？
1: 你说多少零食？
0: 对不对？
1: 最开始包裹那种糖黏糊糊的，那不都是给小孩子吃的吗？最开始那不是小零食，到后来以后就觉得这个味道不错。 而不断的研发，不断的进步。说实在话，如果它的品质不够好，大家就琢磨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它会这么的透明展示在你面前吗？
0: 不会，
1: 它会用这么原始的状态展示在你面前吗？它那种。
0: 薅的味道，如果你用普通的蜂蜜不好意思，它根本就盖不住。是，
1: 我薄你盖不住它的齁味。
0: 以前很多人就是一开始喜欢吃这种什么蜂蜜啊，这种烤的，对吧？就是很多糖浆的那种果蝇堆。但是后来尝多了之后，才会发现呀，不对，剩过当了。因为呢，它可能用到了陈年的核桃，
1: 它为了
0: 烤
1: 出来。
0: 因为它不新鲜了，或者有蒿味道了，然后给它加这个加那个，
1: 对，从原理上
0: 颜色变成了琥珀色。
1: 道理上来讲，
0: 烤出来的，
1: 它肯定是要这样做的，要我商家，我新鲜的核桃，我卖完之后我还剩一批，我不这么。 做干嘛？对，我可能卖得出去。
0: 对，但是今天不是哦，
1: 我们不是哦，
0: 是最鲜的，就2026年刚刚才摘下来这个核桃，它自然的熟了之后掉在地上，然后呢，人工进行筛选之后啊，把它那个一给去掉之后，它要选择了云南的，因为云南的核桃现在正好是这个上市季节，新疆的核桃还要再等一会儿。
1: 反正咱中国地大物博，就是各个地儿的，包括同一个品种有不同的吃法，不同的样子，比如枣，有的是金丝小枣，是有的像那个新疆大枣，所以。
0: 同样一个物种，它可能在不同地儿长，也口感完全不一样。而且云南他们当地原始森林特别多，对吧？就是您在那边去看到，又空气又好，海拔也高，这个紫外线也强。
1: 真没有工业污染。
0: 对的，这个真的很好。那边都那什么工厂，
1: 真没有。
0: 就是原始生态的，所以呢，那边走到那里呀，你看云南它们因为少数民族特别多，所以呢，就是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核桃也是，它去医了之后，这叫工序，很多一些厂家是不做的，它可能。 就是把新鲜核桃烤干啊，包熟了之后给到你，你自己还要去剥、去弄，对吧？剥开来之后里头有些好的，有些还剥不出来。那这个不需要了，直接开袋就可以吃。再保证了新鲜批次之后啊，您可以保存到这个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了。
1: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599，每个口味都有6包，12包。 然后每一包的含量72克，72克，我觉得完全可以。大家自己包给小朋友当做个小零嘴，比如说小朋友放学了路上，你不让他乱买了，乱买那个东西，我们今天这个健康吗？你随便拿一包，他开心的不得了。说奶奶，你接我的时候，你记得拿2包，上次你给我买的那个，他肯定喜欢的。2021599900。 When the stakes are high, when the stakes are high, when the stakes are high.

0: 要炖的是五分钟时间，我们备货不多了。嗯，我跟许明老师两个人就吃到现在，就特别好吃。
1: 反正这做做，要不然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战绩。我把它推过来点，给大家推过来，我就不捧着了。看我们的战绩，
0: 吃了多少包两个人？
1: 你就看吧，观众朋友。嗯，我们吃完以后还往前丢。
0: 对对对，是的。
1: 这都是我们吃的，都是我们吃的。
0: 哎，而且它蛮好的，就是你们不能像我们那样，因为在面前实在是太诱人了。嗯，在家里头呢，你就想好了，每天吃个两包，吃个一包，差不多，对吧？
1: 都是我们，都是我们。我们第一次把吃完的剩下的小垃圾袋给大家展示。
0: 对对对，
1: 不是不尊重大家，是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
0: 对，那说明它真的是好吃的，不仅仅是我们在演示的时候在吃哈。嗯，当然你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嘴巴没停过。
1: 你这一直在吃，一直在嚼。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所谓所有的脂肪酸呢，它是非常健康的。
0: 对，
1: 你知道好像说是只是对那不是，不只是如此。我们身体当中密麻分布的血管，它都有非常非常有很大的自主。
0: 是的，又是血管。
1: 我们不往深里说了，但是你懂这个核桃的好处就好了。嗯，关键你是要新的呀，咱不能天天吃哈的味道的，你不能弄那个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来的，裹了一层糖浆的。嗯，它就不是。您别以为这个海苔味道的只有海苔，它本身也是通过蜂蜜煮过的。
0: 是的，
1: 也是煮过的。
0: 基底是蜂蜜，
1: 基底都是有蜂蜜
0: 煮过的，然后呢，上头再加上那个海苔。你看，这是我们这个楼树生长出来的核桃，对不对？这个核桃呢是深纹核桃，颜色比较深，个头呢就稍微偏小一点点，所以它得肉率啊比较小小。但是呢，你看它整个的核桃啊，就新鲜的程度，看到吧？一掰，然后呢，当中它整个的核桃的颜色那么的白，但是呢，它上头这个衣呀是帮你给去掉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听说这个核桃入口之后是什么样的口感？就是鲜脆爽口香
1: 哦。如果你家宝宝特别爱吃海苔这口的，一定给他有带这个构成，把它带回去。哎，
0: 反正都有，不用挑，对吧？
1: 都有，不用挑。
0: 所以今天也是在立秋之后，东方购物大家所向核桃类的产品也是蛮少的，所以今天本场直播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大家过去。
1: 再看一看我们的配料啊，蜂蜜核桃的蜂蜜这款，有别的吗？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就是蜂蜜加上我们脱衣核桃仁，
1: 就是蜂蜜了，没了。
0: 没有了，
1: 而且十二个月的保质期都是八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对，八月份的，所以今天带回去的一些朋友们还是特别多的，对吧？你每一袋呢又是那种独立小包装，
1: 这都是
0: 大袋是72克的一个净含量，每一小包呢也是正正好好，方便您进行携带，然后呢也正正好，因为它太好吃了，
1: 我再插一包，
0: 控制量。再加上核桃，你平时罐装也好，包括什么也好，就是您放在空气当中，它肯定会氧化。
1: 对，
0: 一旦氧化就有可能会这个耗掉，对吧？所以它独立包装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哎，你每次开，每次都香，每次都鲜。
1: 大家看看是不是块大？我们没有给大家有任何手法吧？我就随时开，开完之后几乎你见不到小碎屑屑。有偶尔你有碰掉的，那很正常，你不能保证运输过程当中或者他俩在撞击的时候一点都不磕碰什么的。
0: 对，
1: 但绝大多数大家看。绝大多数，你看看，
0: 香啊，
1: 是不是都是一块一整块一整块？你看看，绝大多数是不是？
0: 而且它不是说在外头就是表面刷一层那个蜂蜜或者烤上去，它没有经过烤，它是经过了这个煮，蜂蜜水和我们的核桃仁啊
1: 就是
0: 煮好之后它就鲜香，对吧？哎呦，把水分抽干了，然后呢，两个口味不需要调，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哎呀，我要那个蜂蜜口味的，或者我要那个海苔口味的，
1: 一起带，一起
0: 通通带回家，
1: 通通带走。
0: 总共呢是6+6，各6袋的这个口味带回，总共是12包，12袋，好吧，常温一下是12个月的保质期，
1: 好脆的，
0: 199块钱，今天是给到大家优惠的力度，关键是抢到现货，因为去年很多朋友是没抢到现货，
1: 马上没多少天了，你就开始过中秋了，
0: 对，
1: 你再过没多少天了，再开始过11了，你就出去玩什么的，大家聚会，你在路上。你尤其是开车的时候，你嘴巴干嘴巴咸得慌，你或者是看个电视剧或者干嘛的，刷刷手机的时候咸得慌，嘎巴嘎巴嘴嚼一嚼，
0: 对，
1: 没压力，它不是什么油炸的薯片，
0: 是
1: 什么虾条，孩子说不要给你孙子孙女吃虾条，不要吃薯片，这个东西你儿子女儿他一点说不出任何道理，他肯定是支持你吃的。
0: 对于很多懂得哈养生的朋友们来说，每天还要必定吃一吃。
1: 当然，
0: 还要再想了，我今天我们吃过，
1: 你有没有吃坚果？
0: 对，
1: 每日坚果吃的吗？
0: 是的，所以今天12包带回去，性价比非常高，好吧？再次把时间和速度留给您，因为电话线实在太满了，排队人数太多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啊。这样呢，第一点抢先用回去，第二点呢就是还能再为您现金立减5块钱，只需要194块钱了。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了，最多十分钟时间了，提示一下我们的备货只剩下最后的十几组，所以要抢到限时秀的朋友们赶紧下单。然后呢，电话台也是堵得蛮厉害的啊，再给您强调一下，因为那我们现在这个片子当中所放的那个玫瑰核桃仁，它是去年那个口味，然后很多朋友们吃完之后说，我就想要那个更加干净的这个蜂蜜核桃仁的这个口味，所以今年呢是蜂蜜核桃仁加上我们的海苔核桃仁啊，通通这两个口味带回去了。
1: 今天的口味跟大家稍微的，刚才燕华已经说了啊，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以我们现场的这个口为主，展示的是给你说，哎呦是脆的，没有黏糊糊的样子，你知道就好了。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总共是199，拿回去12包啊，
0: 对，
1: 12包，每个都是六口味，非常好，你方便携带，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车上啊、包里面随便装，它也不粘手什么的。关键它真的是把那个好吃的味道是煮进去的，
0: 对，
1: 它不是涂在外面的，这个很重要。
0: 而且我喜欢它就是那种鲜味，你知道它这种鲜味是很多时候你只能是自己手剥好了之后才能那种香，但它这个核桃让我们惊艳的点就在于什么，就入口之后它是脆，然后呢香，一点都不软，它或者说是这种齁一点都没有，而且没有这层衣的那种苦和涩，也不需要你自己麻烦用什么指甲手啊去抠去剥掉那层衣。电话线持续忙线啊，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释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备货仅是下个位数了，很多一些朋友可能抢不到，所以先能够抢到现货立刻抢，大概都个位数的备货，看谁手速快，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是其一。其二呢，刚才我也问过了，就算到之后来进行预约也是值得。我们供应商说，哎呀，今天没想到那么多朋友们喜欢，然后呢很受欢迎，因为去年有些朋友们尝试过吃过之后说太好吃了，然后要再过来买没有现货了，
1: 经验的。
0: 因为每年他那个核桃他不会拿成年的，就是一年产下来多少核桃，就是这些数量。那么刚才呢，我们也问过供应商啊，快要没现货了，待会儿预约的话也是值得，打电话过来预约也是值得，他们是会空运，对不对？空运过来，所以保证最快的速度送到的给大家，但是也不是无限制的，对不对？
1: 我们东方购物跟大家来说事儿的都是认真严肃负责的，
0: 是的。
1: 很多人说了，你们是不是像小平说三二一上链接，然后又有了，又有货，
0: 没有？
1: 您可以试试看，我们就不定，你就等着定，预约的话也行。
0: 哎呀，不要，
1: 我们现在没关系，让大家试试，
0: 尝鲜，
1: 至少有七位观众，咱肯定是
0: 够的。我本来想我要定的，后来一看，
1: 我也是想定的，
0: 没有数了，对不对？
1: 所以我们也得
0: 现场吃，真的是特别好吃。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展示到底有没有骗大家，有没有忽悠你？预约就是预约啊，没有什么突然又有货了，
0: 是的，
1: 没得货。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因为这个核桃跟这之前我们就常吃的那些核桃不一样，它是属于云南的这个深纹核桃，而且是老树哦，就长出来的核桃。颜色呢，它那个核给大家看看，它是这种深深的，对吧？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亚索斯哥的脖子
1: 盘的那个
0: 吗？盘的那个核桃
1: 包浆了是吧？
0: 对，在纹路啊，不是。打开之后呢，这是我们的核桃，但是你说的核桃啊，一般有内层衣呢，就会有点涩，所以很多一些太太们，包括是叔叔们吃的之前啊，我在用色字卡，对吧？去那个剥它。
1: 你是右手指甲还给我剥不出来？
0: 我这个很难进行
1: 剥，对，很难弄的。
0: 那它呢是属于这个机器之后把它高速对甩、甩完之后呢，然后再跟这个蜂蜜一起煮，所以你看它那个核桃仁的颜色鲜。甜香，好像我们的名额快没有了，
1: 请到预约名额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这个
1: 蜂蜜
0: 的口味，对吧？蜂蜜的口味，然后它就是蜂蜜水加上我们新鲜的这个核桃仁，煮好之后啊，这个干了之后给到大家，它那口味是脆爽鲜。就很多人说我吃核桃要鲜，起码是自己剥出来那个鲜香才有。哎，这个核桃仁啊，它的鲜味是保留在其中的，也不需要您自己挑这个口味。蜂蜜核桃仁和海苔核桃仁两个口味通通带回去，关键还有它的那个配料很新鲜。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好不好？蜂蜜核桃仁，
1: 等会儿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刚才是什么呀？
1: 来吧。观众朋友看一下，
0: 预约了，
1: 没有骗您吧？
0: 确实，
1: 现在这个颜色变黄了，黄的就是预约啊。
0: 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因为之后
1: 预约了啊，
0: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这个新，就是我只是节目的时间，包括呢今天预约呢，我们供应商也承诺了，
1: 可以预约，
0: 对，能预约，快速送到。他说让云南那边空运过来，就坐飞机嘛，就过来，好吧？
1: 你看
0: 这是我们的蜂蜜的，哎，蜂蜜的核桃，核桃仁儿，这是脱衣核桃仁加上蜂蜜，没有了，非常干净。我海苔的是脱衣核桃仁蜂蜜，然后呢，加了一点点紫菜，就是海苔，对吧？海盐、食用酵母，没有其他东西了。它所有的海苔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核桃也好，都是当季新鲜的，所以品质非常高。每一包的净含量仍然是保证在72克左右的一个分量。所以呢，也是这种啊，开袋即食的，所用所见即所得，带回去。
1: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还有最后的3分钟，我们都在预约了。再说一遍，预约的速度会快，但是你不可能跟现货一样的马上就送到。
0: 对对对，
1: 这个已经提醒过大家了。
0: 尽量保证啊，
1: 尽量保证越快了啊。
0: 我们的这个要求，包括新鲜程度和今天这个价格一样的，
1: 好吧？
0: 你电话堵住了，现在我们要打电话自动订购呢，估计很难。你可以扫码，对，也可以人工接听，耐心等待一下。预约也是值得199元，满满当当带回去12包，等待一年了，就知道这个好吃，
1: 就是、
0: 对不对？也不差这两天，
1: 新鲜口，去年没有这口，
0: 对，没有这个蜂蜜核桃仁，对吧？
1: 对，
0: 今年还有了，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的现货已经全面售罄了哈，但是接受少量的预约。然后供应商呢，刚才也是说了哈，就是他们是空运过来，尽量是最快速，也就是晚了一两天。
1: 没有玫瑰啊，没有玫瑰，没有玫瑰，没有玫瑰，我们玫瑰变成了原，也不叫原味，是叫蜂蜜味。
0: 就它那个底层呢是蜂蜜核桃，以及是海苔核桃，两种不同的味道是通通带回去，好吧？关键是新鲜好吃，
1: 这也是好吃。
0: 而且到了这个吃核桃的季节了。
1: 是的呀，
0: 关键是就是我们说天生天养嘛，你这个时候真正很好吃核桃了，要备核桃了，你要去打芝麻核桃粉，可能也就20多天新鲜的核桃，你不吃它就耗掉了。
1: 是的，
0: 它这个是独立包装，开袋之后鲜香，你也不用什么弄个什么东西把它封起来。对吧？你想吃当做小零食吃好了，也不需要自己去挑。
1: 它完全不是大家印象传统里的那种，裹了一层糖，
0: 是的，不是的，
1: 黏糊糊的。
0: 它是煮进去的，
1: 连那个衣都不给你包。你想不想看那黏糊糊的又黑黢黢的，然后也不知道。
0: 而且它那个呢是通过烤，
1: 对，有的时候发苦，就发那个烤完之后非常扁，非常硬。
0: 对，要么就是齁甜，牙还硬，对吧？所以这个确实今天预约也是
1: 真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你回去试试，回去试试。
0: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哈，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了，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漂泽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